0: 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五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6: 大温地区今日起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令，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香港特首未来或者可以判断案件有否违反国安法。现在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第三阶段限水令今日开始，列治文三个溪水公园照常开放。汪耀明报道。
7: 大温地区第三阶段限水令今日起实施，在新规定下，大温地区的住宅物业全面禁止草坪灌溉，但持有有效豁免许可证者除外。市府亦不再签发或延续新的用水限制豁免许可证，树木、灌木及花卉可以在任何时间以手动方式、滴灌系统或配备自动关闭喷嘴的水管进行灌溉，但禁止使用洒水器、自动洒水系统及渗水软管。菜园淋水就不受时间限制，同时泳池、热水池及喷泉等装饰性水景设施一律禁止注水或补水。至于车辆及船只，除了基于安全需要清洁车窗、车镜、车牌及船舶引擎外，其余清洗一律禁止。居民需要前往商业停车场清洗，车道和人行道亦禁止冲洗，但个别情况除外。非住宅物业方面，相关限制和住宅大致相同，包括草坪灌溉限制、禁止为装饰性水景设施注水或补水，以及禁止清洗车道等。持有效营运许可证的泳池及热水池可按规定进行补水。至于高尔夫球场及运动场，就可以根据已核准的用水管理计划进行必要灌溉。至于列治文的溪水公园，仅设有使用者启动装置才可以运作。列治文现时开放三个地点，包括 King George、Canberlang、Sabah Buswell 以及 Steveston 社区公园。市府指出，措施因应持续干燥天气、季节性用水需求上升、积雪量偏低，以及史丹尼公园供水隧道工程持续进行等因素，以确保区内食水供应稳定及可持续运用。市府强调，相关限制仅适用于经处理的市政自来水，而雨水、来自浴室、洗手盆及家用电器的用水、再生水以及其他非市政水源均不受影响。有关大温地区草坪灌溉规定详情，可以浏览 metrovancouver.org/lawns 或 richmond.ca/lawnwatering。如有其他查询，亦可以电邮至 safewater@richmond.ca。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6: 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再度升级工业行动。梁俊荣报道。
8: 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再度升级工业行动。工会发声明说，今日凌晨五点半开始，在北温 Gross Mountain 区域公园、三角洲 Dis Island 区域公园以及兰里 Derby Ridge 区域公园架起九叉线，暂时停止所有成员的执勤工作。另外，位于本拿比湖公园 Lanson House 的公园管理部以及斯文污水处理厂的营运服务部门员工都会加入罢工。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业行动期间 Gross Mountain 可能会没有职员支援下山客，有机会有危险，所以呼吁游客暂时不要前往 Gross Mountain。 他又指罢工是希望向资方大温都市局施压，争取一份合理的协议，包括保障成员健康和安全、改善合约工制度以及人员招募和留任。但劳资双方最近一份的协议已经在17个月前届满，而目前劳资双方没有安排新的谈判。工会在五月底展开工业行动，首先在大温地区五座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停止工作，之后到上星期区内滤水厂的工会成员都加入工业行动。 Jesse Medeiros 当时表示，大温地区各个城市的饮用水可能会出现混浊，但强调绝对不会危害公众健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6: 温哥华主办今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事将会在今个星期五举行，市中心的部分路段今日起开始封路。再由梁俊荣报道。
8: 2026 FIFA

0: 世界杯决赛周今个星期展开，其中温哥华主办的第一场赛事澳洲对土耳其会在今个星期六举行。温哥华市政府宣布，介乎 Davy 街至佐治亚街之间的一段 Granville 街今日开始会封路，以便于赛事期间设立行人专用区。市府表示，封路期间驾驶人士可以改行敲街和斯摩街，封路措施会在7月底左右完结。另一方面，加拿大邮政局提醒民众，赛事期间邮件投递可能会出现轻微中断状况。其中在温哥华，当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举行的球迷节以及卑斯体育馆有赛事期间，两区附近的邮局都可能会有服务中断，部分街边信箱可能会清空并且暂时封闭，包括位于喜士定东街革命街、 Robson 街118号、 Camby 街840号、 Apple 街555号的信箱都会封闭。另外，位于 Granville 街1105号的街边信箱就会暂时迁至 Hamilton 街西南边街角。当局又说，位于 Watson 街238号、片打西街88号11733室以及西佐治亚街495号的邮局都会照常服务。除此之外，受虐妇女援助服务中心和温哥华夜生活安全倡导组织宣布，会在赛事期间增加外展团队，为女性、弱势性别群体和任何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援，包括预防性暴力和性犯罪案件。除了在夜间之外，组织会在日间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佐治亚街及 Trade 街以及 Howe 街及 Hamilton 街设立街站，于比赛日都会在 Falls Creek 球迷前往卑斯体育馆的路上提供服务。温哥华卑斯体育馆会在今届世界杯主办7场赛事，包括在6月13号、18号、21号、24号和26号的5场分组赛，另外分别在7月2号进行32强以及7月7号进行16强赛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1: BC 省府向 BC 农夫时集营养券计划拨款超过400万元，协助省内低收入家庭获取营养丰富的本地种植食品。黄耀明报道。
2: BC 省府宣布拨款425万，参与由 BC 农贸市场协会负责推行的 BC 农夫市集营养券计划。参与计划的低收入家庭每个星期最多可以领取27元的优惠券，到全省任何参与活动的农夫市集购买蔬菜、水果、鸡蛋、乳制品、香草、植物、蜂蜜、肉类及鱼类。计划最长将会达到16个星期，视乎农夫市集开放时间长短。农夫市集是全省各地社区每个丰收季的重点活动，为当地经济创造收入，支持农民、小型企业及社区发展，旨在透过在市场季节为 BC 省农民提供额外收入来源，加强全省的本地食品系统。省卫生厅自2012年以来一直资助相关计划，去年的营养券计划全省有约100个社区参与，惠及约8200户家庭、长者及孕妇。省卫生厅长祖斯奥斯本表示，获取健康食品是良好健康基础之一，而农夫市集是民众与当地种植者交流、支持当地企业并享受当季丰收的绝佳场所。营养券计划能够帮助更多个人和家庭在参与活动的农贸市场购买新鲜本地食品，同时支持 BC 省农民，并加强全省各地社区的食品安全。省农业厅长 Lenny Popham 表示，营养券计划可以帮助更多人获得及享用 BC 省农民种植的新鲜营养食品，同时加强当地粮食安全并支持生产商和小型企业。计划另一个目标是将社区居民聚集在一起，共同庆祝各地区美味独特的风味，有助更多省内家庭分享和享受。省社会发展及扶贫厅长 Sheila Malcolmson 就说，希望民众能够在社区内获得营养健康的食物。省府最新拨款将帮助更多的人，包括长者及家庭，能够享用新鲜食物，同时投资于当地农业。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1: 翻嚟新闻时间，莱塔利亚。

0: 户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伊朗亦都宣布结束今轮嘅军事行动。梁正涛报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的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以色列传媒亦都引述官员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是应美国的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会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因此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
0: 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本年更新后的中共军企合作名单，黎伟杰报道。
2: 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告中发布更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及比亚迪等列为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有关名单即所谓的 1260H 名单，今年2月时曾经公布，但是五角大楼很快撤回，当时未有解释原因。更新版名单和2月发布的基本相同，目前已经收录超过100间中国公司。在2月时被移除的两间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音储存和长江储存都是被重新列入，其他新增的公司还有药明康德、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及速腾聚创。报道又说，虽然美国国防部未有正式对这些公司实施制裁，但是根据早前通过的新法律，未来几年将会逐步禁止同名单上的公司签署合约或者采购产品。阿里巴巴、百度及长江储存等公司暂时未作回应。
0: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特首未来或者可以判断案件有否违反国安法。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5: Direct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政府拟定国安附属法例，特首可发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属于危害国安。周善宁报道。
6: 香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订立附属法例，如果特首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一宗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就属于危害国安案件。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以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修例建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上说，特区有宪制责任持续检视和完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而经过检视之后，政府认为有必要以附属法例形式清楚讲明国安法律下的机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举例说，有人协助国安罪犯逃狱，但是劫狱本身不是国安罪行，而订立附属法例之后，只要特首基于事实指明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当局就可以循危害国安罪行检控。他又举例，如果审讯中途发现案件与国安有关，特首仍然可以发出证明书改列国安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林定国就补充，特首直至裁决之前都可以发出证明书，但是定罪之后就不会再这么做。国安法规

0: 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对法庭有约束力，法庭不可以推翻，亦都不受其他法律挑战。林定国表示，判断案件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需要触及敏感高度机密，不是司法机关有能力作出的判断。国安法亦都清晰赋予判断的权利，比行政机关。
1: 订立附属法例的目的就是清楚界定香港法律之下有什么罪行会被列明为国安罪行。被问到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会不会公开，林定国说，如果发出证明书，审讯会沿用国安程序，改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大家一定会知道。邓炳强就说，当案件被列为国安案的时候，会根据国安程序进行，包括改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是否撤回审团就由律政司决定。 政府在听取立法会意见之后，将会尽快敲定附属法例的条文，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并且在刊宪当日开始实施。四名被告在香港理工大学冲突入面认罪，今日判刑。再由周善玲报道。
0: 2019年理工大学冲突，四名男被告张仲尧、张展铭、陈俊熙同陈婉明被控参与暴动，包括用水马堵塞连接行人天桥嘅楼梯等。四个人上个月承认控罪，今日被判处监禁2年半至到3年1个月。
2: 海马排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1-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网址
3: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2: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5: 体坛快讯，6月8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以往下一大堆世界杯前哨嘅一啲嘅新闻啦，讲下咧加拿大国家队较早前公布咗26名嘅大军名单，不过咧亦有伤患困扰噶。最近嘅消息咧就系 Bombito 呢一位中坚咧，相信咧系有机会因伤咧就要退下火线。 Jesse Marsh 就紧密咁样留意，每一日都睇下佢嘅进度啦。有必要嘅时候咧，尽快征召新嘅球员咧就入选噶。Bombito 就上个礼拜喺打完两场国际足球友谊赛啦，似乎咧有少少嘅伤患，经过咗军医嘅测试之后咧，似乎佢未必有足够嘅状态去参加今届世界杯嘅决赛周噶。 咁讲下咧，除咗球员之外，亦有球证啊。咁今日有新嘅消息，其中一位索马里嘅裁判啊，被拒绝入境美国噶。呢一位咧就系阿尔坦，因为咧就系较早前咧就喺美国入境嘅时候咧就系俾海关咧就系拒绝，将无缘咧就响世界杯执法噶。 美国海关同埋边境保卫局星期一表示，一名计划执法世界杯嘅索马里公民响星期六从伊斯坦堡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之后被拒绝入境。虽然海关同埋边境保护局嘅声明冇提及呢一个嘅名称，不过喺名单上边阿尔坦就系唯一一位嚟自索马里嘅世界杯裁判。 由于审查方面出咗问题，被认定不符合资格入境，所以被拒。Sports Illustrated 呢一本杂志最近亦都将各大嘅主办城市排名。温哥华喺16个城市当中被称为最佳嘅城市，并指出其交通便利、适宜步行，而且气候温和。 因此咧，喺今个月发布《Sports Illustrated》所有嘅世界杯16个城市里边喺款待旅客啦，同埋球迷就位居榜首噶。至于多伦多都不足，排喺第3位，仅次于西雅图嘅啫。世界杯嘅门票方面亦都继续有跌价嘅机会噶。其中就有一啲球迷接受传媒访问，就系话佢未能够买到今届2026年世界杯嘅门票。 佢话感觉咧就系完全系遥不可及。呢一位咧就系嚟自多伦多嘅家庭更加表示佢亦都会响运动场以外嘅地方咧就系体验今届嘅体坛盛事。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即棒多伦多蓝鸟咧就系重返主场，今日迎战费城Phillies 噶。至于北美冰联啊，将会休息一日，听日会打第4场嘅赛事。拉斯维加斯金骑士暂时响场数领先2-1。 NBA 方面啦，纽约人响场数领先2-0，今晚翻翻麦迪逊广场咧就系主场，据报咧就系总统特朗普亦都会亮相，咁相信咧系除咗

0: 票啊，被炒卖之外咧，亦都有保安方面咧要加强噶。大会就系提醒啦，所有入场嘅球迷起码要早2个钟头入场啊，以免要排队。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Apple
2: Wood Mitsubishi 拥有最配合你生活节奏嘅 SUV， 就系全新2026 Outlander， 一部多功能嘅三排座位compact SUV， 舒适实用兼性能出众，陪你同家人展开每一次难忘旅程。而家租任利率低至1.90%，零首期长达60个月，或者贷款利率2.99%，同样零首期长达84个月，仲可享一厘中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前往列捷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3: 环境部向位于 Merritt 至到屋 Kelowna 一段嘅 Okanagan 连接部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计该路段喺听日同埋后日会有4厘米嘅降雪。大部分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100%。听日同样有骤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80%。 星期三同样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3%。由
4: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FM
5: 961天地线交通。
3: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东一街开始多车。另外 ，Queens 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 Americas 桥嘅南行方向而家 龙尾就喺 Mountain Highway。以至交通消息报道完毕。嚟到
4: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100蚊，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 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算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6: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迎接
7: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下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 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ntgem.com。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今日星期我会讲一下贫血嘅症状。贫血症状。 因为血液里边嘅红血球数量或者血红蛋白含量唔够，血液携带氧嘅功能下降，可能会导致局部或者整体缺氧。慢性逐渐发生嘅贫血症状可能并唔明显，因为身体能够适应。急性嘅贫血，因为血量骤降，血压同脉搏都会受到影响，感觉到口渴、呼吸急促、非常虚弱、神志分乱，甚至会失去知觉、陷入休克。
9: 咁面色显得非常之苍白，贫血嘅程度已经相当严重。贫血嘅病因可以划分为3大类，第一类系失血，第二类红球制造速度同埋数量唔够，第三类系红球细胞被分解或者破坏。慢性贫血可能因为其他症状或者例行检查嘅时候发现，急性贫血就需要尽快诊治，阻止血液流失，停止红血球被破坏。 准备输血补充同埋做进一步嘅检查，尽快揾出原因。有病人情况稳定，诊断通常由问症开始。不过贫血嘅病征可能导致贫血嘅原因、手术同埋其他疗程、服用嘅药物同埋饮食习惯同埋家族遗传倾向。体检就包括心跳、血压同脉搏、呼吸状况、腹部嘅病变，例如觉得痛或者肝脾肿胀、盆腔同肛门检查。 睇下有冇失血嘅症状，安排验血、粪便同埋尿液测试。基本嘅验血测试通常包括全血细胞数目、量到红血球嘅百分比同埋血红蛋白嘅含量，同埋白血球同埋血小板嘅数量。临床上经常系以血红蛋白嘅浓度作为依据。贫血嘅指标系儿童低过120，成年男性低过130，女性就低过120。

0: 孕妇血容量增加，血容蛋白浓度会比较低。我是施明杰医生。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时事百科。
6: 以色列军队发动新一轮攻击，攻占黎巴嫩南部。建于大约900年前，具战略价值的博福特城堡，城堡距离以色列边境大约14公里，坐落在战略高地，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和以色列北部。城堡象征着黎巴嫩复杂而悠久的历史，它见证过十字军东征、伊斯兰王朝崛起、鄂图曼统治和现代中东冲突。博福特城堡坐落在利塔尼河谷东南面高大约700米的山岗上，由于地势险要，无论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代定是近代中东冲突之中，城堡都一直扮演着军事要塞的重要角色。城堡整体呈三角形，高大约150米，阔大约100米，如果以最外围城墙包围计算，占地面积大约1至1.5公顷。城堡设计充分体现了中世纪军事建筑因地制宜的理念。城堡不是建于平地，而是直接兴建在一条狭长的石灰岩山脊顶部，三面都接近悬崖，天然形成极强防御能力。敌军如果想进攻，通常只能够由较容易接近的西北方向推进，所以守军能够集中兵力防守少数入口。城堡整体布局分为外围防御区、主堡区、兵营和居住区、储水设施、地下通道和仓库、瞭望塔系统。城墙设计最具特色的是厚重的石墙，部分城墙厚度超过3米，由大型石灰岩石块砌成。博福特城堡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当时十字军为了巩固在圣地建立的据点，在这个天然屏障位置兴建防御工事。城堡名称源自法语，意思是美丽而坚固的堡垒。在13世纪期间，博福特城堡成为十字军王国南部防线的重要据点。公元1268年，著名穆斯林统治者拜巴尔斯率领马穆鲁克军队攻陷城堡，进行扩建和改造，令到它更加适合当时火器逐渐发展的军事需求。进入鄂图曼帝国时期之后，博福特城堡的军事重要性逐渐下降，虽然仍然有少量驻军，但随着政治中心转移和战争模式改变，这一座曾经威震一方的要塞慢慢失去昔日光彩。再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加上地震和战乱破坏，城堡部分建筑逐渐倒塌，变成一处古迹遗址。去到20世纪后半叶，博福特城堡再次因为地理位置而受到关注。南黎巴嫩长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尤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之间的对抗。
7: 有国语新闻专辑。
8: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9: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0: 加拿大新闻，
9: 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本国新任总督卢伊萨·布尔的就职典礼今早10点在渥太华参议员大楼举行，总理马卡尼卡尼

0: 卸任的总督 Mary Simon、 首席大法官瓦格纳、众议院议长斯卡帕莱利亚、前总理克里田等政要以及原住民领袖都有出席。总理卡尼表示，加大政府衷心感谢 Mary Simon 过去对推动原住民和解的贡献。 Louis Abor 则在他作为总督的首次演讲中表示，从差异中学习是建立强大社会的关键，强调极端的两极分化和意见统一都会造成危险，只有通过和平的管理分歧才能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加拿大。他强调，正因为分歧的存在以及个人享有表达分歧意见的基本权利，才能培育出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Louis Abor 表示，保护大学、媒体、法庭、立法机构和艺术等社会辩论平台至关重要。他表示，加拿大人不会把谦逊误认为软弱，也不会以钱包的厚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加拿大人并不认为自己完美，但我们相信大家正朝着完美的方向稳步前进。
1: As Canadians, we have the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of living in a mature democracy. We benefit from strong institutions that allow different views to be expressed. We must continue to protect the public space in which our national debates take place.
0: 路易斯·波尔也谈到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他说，由于可以即时获取大量讯息，民众很容易忽略资讯来源的可靠性，知识与信仰、真理与谬误、事实与假设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他表示，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威胁加拿大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还可能威胁国民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告诫民众不要过度依赖此项新技术，可以通过强大的机构以及秉持国民所期望诚信标准的私企，相信可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在提到加拿大年轻人的时候， Louis Abor 表示，年轻一代应该意识到，即使他们理所当然地对气候变化、财富不平等和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等挑战感到担忧，但自己能够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国家是多么幸运。现年79岁的 Louis Abor 曾任本国最高法院法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是海牙国际法庭的前首席检察官。他是历史上首位起诉在任国家元首侵犯人道罪的检察官。本国总督的职责包括担任加军三军总司令、主持内阁宣誓就职以及签署法案令其成为法律。这次任命是国王查尔斯三世自2022年登基后批准的首位加拿大总督人选。本地方面，2026 FIFA 世界杯决赛周这个星期就会开幕，其中在温哥华主办的第一场赛事澳洲对土耳其会在本周五举行。温哥华市政府宣布，介于 Davie 与 Georgia 街之间的一段 Granville 街今天开始封闭，以便在世界杯期间设立行人专用区。市府表示，封路期间驾驶者可以绕道 Hall 街以及 Seymour 街，封路措施会在七月底左右结束。另一方面，加拿大邮政局提醒民众，赛事期间邮件投递可能会出现轻微中断状况。其中在温哥华，当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举行球迷节，以及 BC 体育馆有赛事期间，两区附近邮局可能有服务中断，部分街道的信箱可能会清空并暂时封闭，包括喜事定东街和 Main 街交界处、 Robson 街118号、 Canby 街840号、Apple 街555号的信箱。另外，位于 Granville 街1105号的路边信箱会暂时搬迁到 Hampton 街西南面的街角。当局又指，位于 Robson 街238号、片打西街88号1173室以及 West Georgia 街495号的邮局会照常服务。除此之外，受虐妇女援助服务中心及温哥华夜生活安全倡导组织宣布，会在赛事期间增加外展团队，为女性、弱势性别群体以及任何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援，包括预防性暴力或性犯罪案件。除了晚上以外，组织也会在白天于温室中心东端卓姐街和 Dray 街交界以及 Hall 街和 Hamilton 街交界设立街站，在比赛日也会在 Falls Creek 球迷前往 BC 体育馆的路上提供服务。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再度升级工业行动。工会发声明指，今天凌晨5:30开始，在北温 Grouse Mountain 区域公园、三角洲 Dis Island 区域公园以及 Langley 的 Derby Ridge 公园架起纠察线，暂时停止所有成员的执行工作。另外，位于本拿比湖公园 Lanson House 的公园管理部以及狮门污水处理厂的营运服务部门员工也会

0: 加入罢工。工会主席 Jesse Madras 表示，工业行动期间 Gross Mountain 可能没有职员支援登山者，有机会发生危险，所以呼吁游客暂停，不要前往 Gross Mountain。 他又指罢工是希望向资方大奔都市局施压，争取一份合理的协议，包括保障成员健康与安全，改善合约工制度，以及人员招募和留任。但劳资双方最近一份协议已经在17个月前届满，而目前劳资双方没有安排新的谈判。大温地区第三阶段限水令今天起实施，在新规定下，大温地区的住宅物业全面禁止草坪灌溉，但持有效豁免许可证者除外，市府也不再签发或延续新的用水限制豁免许可证。树木灌木及花卉可以在任何时间以手动的方式，滴灌系统或者配备自动关闭喷嘴的水管进行灌溉，但禁止使用洒水器、自动洒水系统及渗水软管。菜园浇水则不受时间限制，同时游泳池、热水池及喷泉等装饰性水景设施一律禁止注水或补水。而车辆和船只除了基于安全需要清洁车窗、车镜、车牌和船舶引擎外，其余的清洗一律禁止。居民需要前往商业洗车场清洗，车道和人行道也禁止冲洗，但个别情况除外。非住宅物业方面，相关限制与住宅大致相同，包括草坪灌溉限制、禁止为装饰性水景设施注水或补水，以及禁止清洗车道等。持有效营运许可证的游泳池和热水池可以按规定进行补水，而高尔夫球场和运动场则可以根据已核准的用水管理计划进行必要灌溉。而列治文的戏水公园仅限设有使用者启动装置才能使用，相关的限制仅限于经过处理的市政府自来水，而雨水、来自浴室洗手盆和家用电器的用水、再生水以及其他非市政水源都不受影响。有关大温地区草坪灌溉的规定详情，可以浏览 metrovancouver.org/lawns 或 richmond.ca/lawnwatering。其他查询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 safewater@richmond.ca 查询。再来关注一则特别天气讯息，环境部向 Merritt 至 Kelowna 一段 Okanagan 连接路发表特别天气声明，预计该区周二清晨至周三清晨可能有4厘米降雪。当局指一股高空扰动将会经过 BC 省南部，可能为部分海拔高的公路山口带来降雪，预计今天晚上降雪线将会降至1700米并持续到周三。 Kootenay 山口最有可能在周二下午出现积雪，当局呼吁该区民众和驾驶者注意安全，预留充足的行程时间应对快速变化和恶化的天气。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elegance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2: 天丽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3: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伊朗与以色列在周日交火后，星期一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朗武装部队联合指挥部发声明，指已经停止打击以色列，但警告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包括在南黎巴嫩的支持者，如果继续侵略及敌对行为，伊朗将采取比以往更严厉及毁灭性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预录讲话，指已经暂停袭击伊朗，但如果伊朗犯错，再次发动攻击，以方将以武力回应。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以色列拥有充分的自卫权，将行使这项权利直到万无一失。伊朗民航组织因应以色列之前发动袭击，一度发布通告，指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并提醒旅客不要前往机场，避免出现拥堵以及不必要的混乱。以色列宣布暂停攻击后，伊朗当局已经解除所有飞行限制。伊朗民航组织官员指，在确保安全条件及与相关机构协调后，已解除飞行限制，航空活动正按计划恢复正常。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开火，令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美军指涉事的马里维克斯号

0: 悬挂帕劳国旗，当时正穿越阿曼湾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由于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林肯号航母上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升空，向运油轮机房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美军又指，自4月13号起封锁伊朗港口以来，已令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引导134艘船改变航向，并允许42艘运送人道物资的船只通过。伊朗驻莫斯科大使贾里拉在接受俄罗斯媒体访问的时候宣布，伊朗即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伊朗与阿曼达成的协议，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缴交通行费。中广记者报道。
1: 据路透社报道，这场由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基本上已经切断了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在冲突爆发之前，全球有高达 20% 的运油轮必须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将石油运往世界各地。在战争开打之后，虽然有少数几艘运油轮成功驶离波斯湾，但整体的石油与液化天然气供应仍然严重受限。而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里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的专访中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久即将开放，但必须是在伊朗与阿曼当局所制定的新条件下运作，也就是缴交通行费。据了解，伊朗方面对于收取通行费的态度极其强硬，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强烈反对这项做法。先前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跟外界挂保证，说阿曼大使亲口向他承诺绝对没有征收通行费的想法，没想到贾拉里却说征收通行费是伊朗与阿曼已经达成的共识。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而欧盟就宣布制裁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属下一个单位以及两名伊朗人，指控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被制裁的是革命卫队海军霍尔木兹干省司令部海军政治事务部一名副司令，以及伊朗石油天然气及化石产品出口商协会一名代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伊朗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这次是欧盟首次以威胁航行自由名义实施制裁，如有需要会再次实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回应指，不认同欧盟的政治虚伪举动，伊朗将继续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宾州车站在当地时间7号晚上发生歹徒持刀袭击路人事件，造成6人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1: 根据纽约市消防局发布的简短声明指出，6名伤者都是平民，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其他的伤者都是中度受伤或是轻伤。有媒体报道，嫌犯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初步排除恐怖攻击的可能性。警方已经逮捕嫌犯，将进一步调查嫌犯的犯案动机。据了解，案发现场位在宾州车站内的新泽西通勤铁路大厅，这里是全美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而且宾州车站上方的麦迪逊花园广场预定8号将举行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比赛。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尼克队老板杜兰的邀请，将在8号亲临麦迪逊花园广场观战。就在比赛前一天突然发生这起随机砍人案，当然令外界产生不少联想。值得注意的是，纽约市正迎接两场重大体育比赛，除了 NBA 总决赛之外，还有世界杯足球赛。宾州车站可说是球迷来往的重要运输站。在发生这起随机砍人案之后，纽约市长曼达尼已经下令加强安全保护措施。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而事发地点与美国 NBA 总决赛场地麦迪逊花园广场同在一栋楼，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今天晚上将会亲自观战。中广记者报道。
2: 8号晚间的第三战将是尼克队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总决赛系列战中首度回到纽约主场比赛。美国特勤局发言人表示，由于这类大型活动涉及极高规格的维安要求，在美国特勤局与纽约市警局共同评估之后，决定第三战不能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周边举行户外观赛派对。此外，由于川普即将到场观赛，根据尼克队官方与美国特勤局发布的公告，球迷将一律禁止携带包包进入球场。特勤局官网公布的禁带清单还包括自拍棒、武器、玻璃容器等多项物品。特勤局强调，入场观众应该要做好等同机场安检程序的心理准备，并强烈建议民众至少要在晚间8:30比赛开打前两小时抵达现场接受安检。随着尼克队在客场顺利拿下系列赛的前两胜，纽约主场的票价已经一路狂飙。根据无手续费购票平台 TickPick 在7号上午的数据，8号第三站最便宜的入场门票已经飙升到$8172，合台币258000块，而10号

0: 同样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第四站则需要至少13,225美元和台币417,000多块才可入场。记者叶博仪报道。
1: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预计，它旗下370家会员航空公司今年载客量将会达到51亿人次，年增2.4%。但由于油价飙升 ，IATA 预估产业净利润将会减半。中广记者报道。
0: 根据 IATA 7号发布的产业预测，预计旗下会员航空公司今年载客数将会增加，但是利润仅为去年的一半，主要当然是受到美伊战争对油价的影响。不过燃油价格高涨似乎并未完全抑制旅游的需求。 IATA 理事长华尔西认为，美伊战争对航空业的影响与新冠疫情相比根本就不算是一场危机。华尔西认为，排除美伊战争的影响，今年 IATA 的业绩成长率将会达到 3.5%。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业绩成长，但是获利率只有去年的一半，同时预期中东地区的航空公司还可能会出现亏损。根据 IATA 计算，今年搭载每位乘客的净利润是 4.5 美元，只有去年的一半。华尔西说，在油价上扬的情况下，航空业还能够有利润，反映出这个产业的韧性。不过 4.5 美元的价格在大部分世足赛场馆连一根热狗都买不到。记者叶博仪报道。
2: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Carpool Direct
3: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4: 中国新闻。
1: 正在国事访问北韩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昨晚出席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在宴会上致辞。习近平指出，这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而在宴会后，约当地晚上9点多，他们去到平壤体育馆，登上主席台，与朝鲜各界群众一起观看专场文艺演出。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布发布最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官方的中国企业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及比亚迪等列为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有关名单，也就是所谓的 1260H 名单，曾在今年2月公布，但五角大楼很快撤回，当时没有解释原因。更新版名单与2月发布的基本相同，目前已收录超过100家中国公司。在2月时被移出的两家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与长江存储被重新列入，其他新增公司还有药明康德、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及速腾巨创，也有多家公司被剔除，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旗下的两家实体，但子公司中海石油化学就被列入名单。报道指，虽然美国国防部没有正式对这些公司实施制裁，但根据之前通过的新法律，未来数年会逐步禁止与名单上的公司签署合约以及采购产品。阿里巴巴、百度及长江存储等公司暂时没有回应。
5: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4: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

0: 4549-4451-9288 列治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3: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0: 台湾新闻。
4: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地8号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执法行动，不但是对台湾主权的挑衅，也是一种认知作战。中广记者报道。
5: 传出中共辽宁号航舰从菲律宾东部穿越台菲之间的巴士海峡，顾立雄表示，我军方对周边不管是台海或所有印太区域都有充分掌握。
6: 为了了解辽宁号还在菲律宾的东边，所以我看相关的媒体报道并非真实。我想第一个，这就是一个挑衅的作为，第二个，这是一个认知战，也就是宣称说东部海域也是他执法的区域，这个是对我们国家主权一个严重的伤害。
5: 至于对美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也就是 F-16V 战机，首架即将在年底返国，却被质疑配备的 ANALQ-254 电站系统并非美军将使用的 ANALQ-257。顾立雄则表示，
6: 那个报告好像是111年的报告，事实上我们现在250经过多年的研发电站的能力啊，我想不是如报告所称的如此，但是详细的电站的能力的状况，我想因为涉及机密，我们没有办法对外做报告，但是确实是符合我们的作战需求。
5: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4: 彰化县连续发生载运桶装瓦斯司机涉嫌毒驾以及警员遭毒驾者冲撞碾断双腿案，彰化地院表示支持并肯定检警查缉毒驾的作为，对毒驾案均依法办理。中广记者报道。
7: 彰化县在5月份连续发生3起重大毒驾肇事造成4名民众亡死的事件，引发各界挞伐。彰化检警迅速联手向毒驾宣战，并针对毒酒驾展开大扫荡。不料近期却接连发生载送桶装瓦斯司机涉嫌毒驾小货车肇事以及毒驾者涉嫌蓄意冲撞执法员警乘上的事件。当检方依法向彰化地院申请羁押时，不料2名涉及重大毒驾案的嫌犯都被检方裁定无保进行请回，连日来引发众怒，外界更抨击法官不认同及时遏阻毒驾，无保请回将打击执法的士气，恐龙法官重放杀警未遂犯等等严厉的批评。
8: 捍卫检警公权力，我们要表达人民的抗议，表达人民的愤怒。
7: 连彰化地院署都罕见发文质疑院方漠视证据，违反经验法则。彰化地院则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并肯定检警查缉毒驾，对于个案的裁定结果并不能够概括反推成为彰化地院全体法官的见解以及态度，也不应该解读成为法院和检察机关的对立。记者李和熙在彰化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9: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财经快讯，
4: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和美国还有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65.07， 以 34478.52 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 8.70， 以 947.91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 81.26， 以 50785.52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20.23， 以 25929.66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21.88， 以 7405.62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5.15， 以 10373.20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 142.83， 以 24616.22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18.95， 以 8199.29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165，对人民币 4.8474， 对港币 5.6142， 对新台币 22.6517。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来 The Brea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

0: 量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961气象站，
6: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2度，降雨几率100%。明天有阵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80%。星期三有阵雨，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67%。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961交通站，
6: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从喜事町东街开始行车拥堵， Iron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Mountain Highway， 南桥北行方向就从 Bridgeport Road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0: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宜东咸肉绿豆蛋黄粽3.99一个，芝雅鳄梨果油1公升13.99一瓶，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傍晚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10: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0: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7: 每年的6月21日是加拿大的全国原住民日。这一天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地族的文化、语言与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与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1: 现在时间6点整，
12: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com 购票吧。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0: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好听好声音。FM 961
3: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4: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5: 家居生活 Q&A。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希望大家在这一周都过得顺心如意。而在我们今天还有下周的时间里呢，这两周我们会为您邀请到的是丧葬规划师杨耀森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你好耀森。
7: 春节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杨耀森。
6: 是，那么非常高兴能够邀请您上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谈这个话题，很多人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沉重，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这方面呢，我想经过几次这个耀森上我们的节目，希望也给听众朋友认知到说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人生当中任何的事情都一样相关，非常重要的啊。但是耀森你自己在你的工作里面，我相信也历经了很多年的经验各方面，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你看到在华人社区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更良好的认知？
7: 其实呢，从我进入到这个行业那是16年以前的事情了。从16年以前呢到现在来讲，我发现呢一个最大的转变呢，就是人们在接受执行预先安排的年龄层次在往下降。那么我们很多人的理解啊，就是说是不是要等到我过了80岁以后啊再去考虑人生的一些后事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平均的年龄啊在一点一点的往下降。那么我手里呢没有一个很官方的具体的一个平均年龄。但是呢，从我接触的这些的案例来讲，如果平均年龄可以从80岁的作为起点来讲，那么现在应该是在65到70岁之间的这么样一个范围，接受的人呢会比较多，探讨的这个话题的人也比较多，那么想去了解，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执行到最后一步呢，但是呢他们开始了解，开始互相的去商量一些事情啊，包括我们平时说的立遗嘱啊，或者是生前的一些监护人呀、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慢慢的开始在一步一步的接触当中。那么我接触的年龄最小的为自己去安排身后事的是这个女生啊，她比我小整整一轮。那就是12年的概念嘛，她比我小一轮。那么这个还是7年以前的事情了。
6: 是。
7: 啊，它不是刚刚发生的。所以这个当然它不是说有的人可能假说20几岁就去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精神哪方面受了一些刺激。这个跟那个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主要就是人生它走到一个

0: 阶段以后，他经历了一些事情，
1: 嗯，
0: 见到了一些事情，身边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1: 嗯，
0: 从而呢，就是使得他会去考虑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1: 嗯，其实这是真的很实际，只是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般不太会去想这个事情，是因为觉得还早还远，而且好像对那个死亡的定义是很模糊的。但是随着年纪增长，大家可能就开始意识到，而这几年大家谈论的也比较公开也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正向的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接受度大家也就大大的提升。但是就是你接受跟你真正的去做或者是面对接触，像你的工作是接触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个差距的，或者是甚至在很多时候自己的心理的准备可能还要非常的充沛才可以，是不是？
0: 对，心理建设呢，肯定是所有人在迈开这一步的前提，也是所有进行任何的安排工作的最主要的一个环节，这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有一些家里人呢，他比如说家里人口比较多呀，那么可能还会开一个家庭会议。我这里会经常听到有的人说我们要去开一个家庭会议。
1: 嗯嗯，
0: 因为都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要走到这一步的。其实呢，这个是说我们说的稍微复杂了一点，那说简单一点，就是其实就是做一个一定要发生的一个计划。
1: 嗯嗯，是。这个说法我也觉得非常好，就是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要先做计划。就像你会去旅游嘛，哦，那你旅游前你也是要做这个，比方说坐飞机啊，还是坐游轮啊，还是开车啊，你总是要有一个规划这个旅途，然后你希望住怎么样的旅馆啊，然后同样的道理是不是？
0: 对。这个是一样的，就像我就是Carmen姐知道我，因为我刚刚从那个一个非常热的地方回来，那么你出门之前啊，机票啊、行程啊、酒店啊，包括你这几天的安排，都是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的。那么之所以去做这样的规划，是因为我要让他按照我的计划，基本上会要让他按照我的计划去实现的。
1: 对，
0: 那么我是要能看得见的。我是要能按照我的想法去一步一步来将后面的事情去完成的，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计划、这种规划来讲，它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是我们亲眼看不见的。
1: 嗯嗯。
0: 那么换句话说，这么样一个重要的人生的阶段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又亲眼的见证不了的话，如果我们自己不把它安排好，我们有什么样的，我这个词会比较尖锐啊，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格去把这些事情交给别人去帮我们完成？
1: 嗯，是。那在规划上面，是不是有几个大方向？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大家应该从，像你刚刚已经讲立遗嘱，它就是一个最大，之前你可以先按照你的思考，去做一个这个规划的。那除了这个，还有哪些的方向你会跟我们建议的？
0: 其实呢，从规划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来讲呢，我们总共把它分为三大部分。
1: OK，
0: 这个三大部分呢，我在平时讲座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有讲。然后呢，有一次呢，有一个伯伯回来找我，他听完讲座以后，他回来找我，他说：“这个三大部分啊，第一部分我已经做完了，我现在来谈第二部分。”所以他比我还清楚。
1: 嗯，
0: 他们有的时候比我还清楚这些过程。
1: 嗯，
0: 那么第一大部分就是所有纸张类的这些准备。
1: 嗯，
0: 那么纸张类的准备呢，就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遗嘱啊，一些我们的重要的证件啊，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讲过，比如说公民卡，对吧？
1: 是
0: 啊，公民卡呢，因为像我们移民到加拿大这边来的，登陆的时候，当现在没有公民卡了，现在是一张登陆纸。那么公民卡上面的背面的名字的写法是最准确的。
1: 嗯嗯，
0: 很多人到这边加一个中文名啊，对不起，加一个英文名啊。那么这个护照上的、驾照上会多一个英文名，但是呢，公民卡的背面上的名字是最后需要跟政府来登记，要显示在死亡证上的一个名字的写法。
1: 是。

0: 就包括我前天刚刚接到一个电话，也是一个阿姨呢帮她先生去做这个房产的过户，然后呢，那么房产的过户呢，死亡证上的名字，因为大陆的名字啊，如果是三个字的话，它的那个名那两个字的拼音是连在一起的啊，但是呢，它这边驾照的名字啊，这两个字是分开，中间有一个空格。你像台湾的名字呢，它中间有一条横线。那香港的名字中间就直接是空格了啊，对吧？那么像这种情况呢，那么去做这些认证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就不认。他说不对啊，你这边登记上所有的证件名字都是中间有一个空格的，你这是没有的。那么怎么办呢？就要把护照拿来，护照上的名字和公民卡背面的名字和死亡证的名字对在一起，才能去进行下一步。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稍微细一点啊。文件上呢，就包括这些证件呀，然后刚才的遗嘱啊，还有就是说，其实我有一本这个，您知道，我有一本我自己写的一本书，70多页，叫一个身后事安心手册，那个上面会记录了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包括你需要记录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大事啊，一些基本的信息呀，等等，因为很多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讲，5、6分钟就可以把所有的信息都收集齐全，但是呢，对于你的后人来讲，虽然说这是你最亲的人啊，但是可能也需要他们2到3天去把所有的信息收集在一起
1: 没
0: 啊，
1: 错。
0: 所以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整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们完成了所有规划当中的第一步啊，第一步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第二步呢，其实呢就是说，在人去世以后，从去世的这一刻开始，一直到火化完成，有的人说，那我不火化，我是直接土葬安葬的啊，那也没问题。就是从去世的这一刻开始，一直到遗体安葬完成结束这段时间的安排。那么这一段时间的安排呢，其实来讲呢，它包括了很多的、很细的、很复杂的一个工作。当然了，这些工作呢，基本上都是由殡仪馆替大家来完成的，比如说，像取消一些证件呢，像停一些社会的福利啊，包括我们的老人金啊，或者是退休金啊，还有呢我们的医疗卡。那有些人会说了，医疗卡我们不花钱啊，对，我们是不花钱，但是政府是有给钱的，因为它就是个保险嘛，政府是有给钱的，我们需要把它停掉。这些工作呢，基本上都是由殡仪馆来完成的。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出具死亡证啊，死亡证呢，就是其实加拿大这边的死亡证呢分两种，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人的概念就是说，死亡证是一张 A4 纸，上面有三联，这三联的信息是一模一样啊，用一个地方就撕掉一联给他们就可以了。加拿大的死亡证分为两种，一种叫医疗死亡报告，一种叫行政死亡证。那么医疗死亡报告呢，是由医院，或者是法医，或者是家庭医生来出具的。那么医疗死亡报告的唯一用途，就是去在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需要家属来提供这一份材料才可以。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啊，除了那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死亡案例，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不需要提供这些的。所以家属呢，拿不拿医疗死亡报告，一般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最主要的一张呢，就是由你所在的省份，那我们在 BC 省，就是 BC 省开出具的有行政职能的死亡证。那么这张死亡证呢，就是可以去，比如说做房产的过户啊，关掉银行的一些账户啊，然后呢投资账户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来用。同时呢，这个死亡证呢，是它，因为它具有行政职能，所以它有国际性啊。国际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在加拿大以外的，不光是原居地也好啊，或者有的人在美国啊，或者其他国家还有一些税务资产呐，那么这些呢是可以用这张行政死亡证去做一个海牙认证，然后拿到加拿大海外的地区来用。啊，这个是这一部分。那么同时呢，殡仪馆呢会接到遗体以后呢，会对遗体啊做一些清洁呀、消毒啊、防腐、化妆、入殓的工作。

0: 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以后呢，会跟家属约一个时间来做遗体的告别啊，或者呢，有的人呢想做一些，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一些仪式，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啊、道教、佛教等等等等啊，做一些不同种类的仪式。做完了以后，然后呢，由殡仪馆出车将遗体送去火化场火化，或者是直接送到墓地去安葬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我刚刚讲过的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是我们要安排的第二步啊，这个第二步呢，就是由殡仪馆来完成的。当然呢，这些的安排啊，各位就是说要知道一点，就是这些的安排是可以提前啊来规划的。就
1: 是
0: 像我
1: 的。
0: 们出门旅行啊，去买提前买机票等等等等，这些是可以提前来规划的啊。这个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第三部分，其实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啊，是不会涉及到。啊，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归属的一个安葬地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墓地嘛，没有对与错，这个上面啊，就是安葬与不安葬啊，或者是火化与土葬，没有对与错，或者是好与坏之分，只是一个纪念方式不同，啊，这个是我的理解，也是绝大多数人去选择他们最终的一个方式的这么样一个理解。所以呢，这个但是在加拿大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知道一下，最终的归属地、最终的安葬地也是可以在提前规划的范围当中去完成的。那么很多，比如说从大陆来的朋友都知道，说可能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啊，你需要超过75岁的年龄，或者要超过65岁的年龄。拿到退休证以后，然后才可以去提前安排这些事情等等等等。那么在加拿大呢，没有有这个年龄限制，他的年龄限制是19岁啊，只要你年满19周岁就可以去提前给自己安排这些事情啊。当然我们说是这样说，但是不会有人说今天过了19岁的生日，明天就去安排自己的这些身后事啊，对吧？他是要经历一些特殊的一些过程。还有呢，就是说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就是加拿大的墓地啊，绝大多数的墓地，我这里说的不是所有，绝大多数的墓地，而且我指的墓地不光只是土地，也包括了一些地上的骨灰的塔位，那不管是室内的也好，室外的也好，只要是，都统一的都属于墓地的管理范围，在加拿大绝大多数的墓地都是永久的使用权。啊，这里呢，大家就听清楚两个不同的词啊。第一个叫永久啊，第二个叫使用权。永久呢，就是说你可以永久的去使用啊，这个就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要读清楚这个墓地的 bylaw，就是它的这个法律规定啊，一些政策规定什么之类的。有一些的墓地啊，它就像我们买房子买那种 leasehold。那种房屋一样，就是你的土地其实是不属于你的啊，你是租用这块土地的，你的使用权是99年。那么加拿大也有一部分的墓地呢，它的使用权是99年的啊，所以知道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呢，它都是永久的。但是呢，我们这里说第二个词叫使用权啊，加拿大的墓地是没有产权的，我不管它是 leasehold 也好，或者是永久的也好，它都是使用权。墓地的产权永远归墓地的管理处，那么我们购买的或者是租赁的也好，是它的使用的权利，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它的使用权是永久的，啊，所以就是知道这样一个事情也好。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既然是永久的，那我就买来做投资啊。这里的投资也分了，投资啊也分了两种，一种是说我们提前。考虑一下投资啊，给自己将来用的啊，这个我是绝对支持的。另外一种投资呢，就是说，我要变现的，我要低买高卖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像这种状态呢，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做了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在这个上面也需要知道一点，而且呢，在不同的省份呢，针对于这样的投机商啊，我们不叫投资商，我们叫投机商。针对于这样的呢，不同的省份呢也有一些法律规定，像在 BC 省啊，墓地的从购买之日起有50年的时间啊，或者是这个人年龄达到90岁。

0: 啊，这个使用权人这个人达到了九十岁，这两个50年九十岁，哪个先到算哪个，我就要开始去找你这个。如果这块地还没有用的话，我要需要去找你这个人。如我会通过任何的方法去找你，登报纸啊、寻人呀、找律师啊等等等等这些，我会通过任何的方法去找。如果找不到的话，我有权利将这块土地收回。啊，但是如果用掉了啊，那就没关系了，那就不需要担心了，或者说找到你了也不需要担心，啊，但是就是说，有这种情况，而且呢，这种情况现在正在发生，这个在BC 的叫 Kelowna 基罗纳那个地方啊，现在就是他那个地方有一块墓地是，很多年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就在陆陆续续收回这些50年以前购买的，但是没有使用也找不到人的这些空的墓地，而当时的那些墓地呢，当时的那些墓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销售价格应该是5块钱，所以就是，但是他现在收回来就要按照现在的价格再去往外，售卖了，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所有的提前规划所涉及到的。三方面文件，这个殡仪馆的一些安排和最终墓地的安葬的，地方，就是这三方面。
1: 我想这个就很清楚的三个大方向啊，大家在这个有些事情可以事先准备的，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先安排好。那么，就像刚才耀森说的，因为你希望所有的事情能够按照你的想法去做的话，你就要一个比较妥善的一个规划安排。不，我相信在你的工作生涯里面，一定也有很多，有经历过，比方说你看到。因为规划得很好，当然也有可能也因为规划不妥，或者是家人又后来有其他意见，也看过很多不同的人生百态吧。
0: 肯定是了。就是说，我们见过，有提前安排的。那么最后人去世了以后呢，到殡仪馆轻轻松松签两个字就把事情解决掉了。我们也见过没有提前安排，这个遗体在那里放了一个多月，啊，最后家里人商量来商量去，也吵架啊，也打架，也动手，在殡仪馆打架，这种情况都见过。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呢，就算是有这些顾虑啊，我们能理解，我们其实很容易接受，我们很能接受这些事情。但是就是说，多多少少的需要给后面的人留一些交代啊。这个是就你忌讳也好，不忌讳也好，如果说我们这么忌讳这样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多多少少都要留一些交代，免得去把这些很烦恼的这些事情啊。去留给后面的人去猜。
1: 你讲这个用猜，因为有的每个人的解读会不一样的，可能会说，也许爸爸喜欢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孩子可能会说，他喜欢那样子，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的纠纷发生，所以最好能够清楚明白交代是最好，但是再清楚再明白再交代的话呢，也是要大家先能够家人之间能够得到一个互相的这个明白跟妥协了，哦，是不是？
0: 对。
1: 是。那讲到这几项呢，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已经有一些，比方说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有概念，说我应该要把平安书准备好啊。那然后证件放在哪里？可能你也需要跟你的这个可以帮助你这个处理后事的子女说清楚，免得到时候他们手忙脚乱。因为当然家里有任何的人离开的时候，都是一件伤心难过的事情，这是绝对的。那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因为情绪的影响，可能很多事情的判断呐，或者是做法了，就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要早一点的这个去做一个规划。那当然，刚你讲到这个墓地嘛，那大部分都只有永久的使用权，所以它只是一个使用权，而不是说这个就一辈子是你的，好像一个家产一样，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吧？
0: 对，墓地呢，很多人都说买墓地啊，买墓地啊，其实确实是买的，但是呢，我们就是需要知道使用权与产权的区别。对于华人来讲啊，绝大多数的华人都是要置业，

0: 啊，我们很多人讲都是要置业，那么置这么一块地方其实没有问题啊，产权来讲和使用权来讲，只要对各位来讲说是永久的，大家不需要去太担心这样的问题。产权呀也好，使用权也罢，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都是大家来使用的。那么使用权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考虑这个问题，说哎呀，我这个把墓地啊，不管是提前安排好了以后，或者是我现在要用了也好，那么今后这永久的这样放100年200年，今后谁来打理这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给自己选这个墓地也好啊，或者是提前安排也好，需要了解的一方面知识，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有永久使用权的墓地当中啊，它有一个信托的机制。这个信托的机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他购买墓地的这个时间段啊，以购买墓地当时销售价格的一个固定的百分比啊，由墓地的管理处转存到一个非常稳定的信托基金当中去。那信托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笔钱啊，这笔本金进到信托以后，我们这个本金就再也拿不回来了。但是呢，由这个信托的本金每年产生的利息将会支付给墓地来做墓地每年的管理费和这个维护维缮啊修缮的这些费用。那有人说了，说这笔钱够不够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70年以前啊，我受雇的这家公司啊，墓地当时的价格应该是在60块钱左右。60块钱呢，什么概念呢？那大家说，哎呦，60块钱一块墓地好便宜啊！但是你不要忘了那个时候的工资啊，人工的工资一个小时大概就2毛5左右啊，所以60块钱已经很多了。那么6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墓地的销售价格，那么以当时的一个比例应该是20%，20%呢就是12块钱要转存到这个信托当中。那么每一块墓地销售出去以后，就会有信托就会收到12块钱的收益。那么每年将这笔钱攒起来，所有的利息将会支付给墓地。但是呢，这个墓地的价格它不永远都是60块。啊，现在比如说不管是600块、6000块、6万，可能在温哥华你可能还会见到60万的墓地啊。那么这个不管它的墓地的价格是多少钱，但是它的这个信托的比例从制定那天开始就不能变。所以呢，就算是如果说现在一块墓地销售的价格应该是在60万左右的话啊，那么它就会往这个信托里存入12万啊。所以说每一次每一笔的交易，这笔信托都会有一个收益，所以它会产生这么样一个回报，那支付给墓地。所以说有朝一日啊，当这个墓地比如说全部都卖完了啊，没有任何的可以再收益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就由这个信托直接接管了。就剪草啊，打理啊，种花呀，维缮呀，等等等等，这些就是通通都由来信托来进行维护了。所以说在加拿大大家可以相对来讲比较放心的去对他这个墓地的信托机制去做一个就是对他可以相对来讲比较放心啊，这个基本上是比较稳定啊，这个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啊，基本上美国的绝大多数的墓地也都是这样。
1: 你是这样在运作的，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块了哦。好，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丧葬规划师杨耀森先生。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6:30了，那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你打电话或者是写 email 给我，我们在这边就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迎接 AI 未来，从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们带领6到18岁孩子掌握 AI 机器人、AR 动画与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立即报名 vancouver.intergem.com。
3: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

0: 走走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皮肤瘙痒怎么办？
5: 用这一支止痒钉吧。
4: 这是
5: 中华医药治疗中心陆小云博士开发的外用止痒钉，纯草药制作，加拿大生产，获加拿大卫生部认证，绝对不含激素和抗生素，治疗湿疹、荨麻疹、皮炎等瘙痒性疾病，对蚊虫叮咬有特效，居家外出必备，大统华各分店均有销售，沃尔玛网上也有销售，上 drlu.ca 从亚马逊链接购买。
6: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7: 父亲节到 Golf Town 省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9: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0: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7: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1: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2: 家居生活 Q&A。
13: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丧葬规划师杨耀森先生在我们节目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相关问题，我们扣音电话604-295-9616，或者呢你可以在6点51前把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在上半场的时候，耀森已经跟我们讲的，在我们生前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规划，可以有三个大的方向来做。那么纸张的规划，也就是你之前可以做的遗嘱啦、证件啦，这些都可以先做准备。那么另外其他的这个方式，比方你要不要买墓地，你是怎么样的一个部分，刚才特别讲到很多关于墓地的使用权是99年，而它有一部分的钱会到一个信托机制来做墓园的整个的打理。那么99年以后，它只有99年，假设好，我只是这样讲。这个就像刚你说有一个墓地，他在现在也在找说他有没有后人还在，或者是处理各方面。请问一下这个这个部分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如果就

0: 1989年到了，那么墓地上他的后子孙也都还有来祭祀，但这个墓地就不属于他了，还是怎么样？
1: 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墓地现在是在用的，而且它是一个处在一个激活状态，这个激活状态就是不管是有人扫墓啊也好，墓地的管理处啊，它一定会按照实际情况来出发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0: 嗯，
1: 啊，这个呢，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发生，类似于说这个99年使用期到期以后，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遗骸给它取出来呀，或者怎么样的，目前来讲还没有发生。啊，这个就是它有一个确实是有99年的限制，但是呢，出了这个限制的这种政策出了以后，它还没到99年
0: 啊，
1: 所以说目前来讲，这个还没有发生，就是说也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可能呢，它还会有一个，比如说续租的这么样一个选项吧。这个我们希望是这样啊，但是呢，目前来讲，这个事情。暂时还没有发生，所以呢，我们也不太好讲啊，它今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说它那种，收回的那些墓地呢，那种50年没有用的收回的墓地，那个是没有用的，是空置的墓地，
0: 是
1: 啊，所以它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
0: 好，我们也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么我们在线上现在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那么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那我们来接听的是何小姐的电话。何小姐你好，何小姐你在线上了吗？你好，好，何小姐你在线上吗？请问，
2: 喂，
0: 是，请说。
2: 那个去年我妈妈刚刚过世啊。然后那个现在那个那个他说那个因为我妈妈去年是10月份走的，后来我们不太晓得哈、啊、银行里的把钱给我关起来了，关起来以后呢，我跟妈妈两个是联名账户的，后来呢我连那个钱都不能拿，我自己的账户不能拿钱，然后后来呢，后来我因为我是住他们住公寓的房子，因为每年都要交那个管理费，我现在不能交，因为我现在交不出来，那应该是怎么处理这样子？
0: 好，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可能是要跟你的这个。会计师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个因为你这是比较钱上面的，那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确实的这个账户是怎么样，不过耀森可以给一点意见吗？
1: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也来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但是啊，我的前提先讲清楚一点，第一，我不是律师，
0: 对
1: 啊，我也不是会计师，我只能给您一些方向性的建议，专业的意见呢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律师和会计师。首先呢，针对于联名账户这种情况来讲啊，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种，但是联名账户当中呢，绝大多数在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呢，是很容易，释放给联名的另外一半的啊。但是呢，需要提供一些基础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是遗嘱啊，
0: 是，
1: 或者是一些，居住的水电的账单呐、包括我们平时的一些电话通信呀、短信呀等等等等邮件的来往，这些都可以作为这一些的证据。那么如果很多人就说了，哎呀，老人家没有遗嘱，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发生。如果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呢，就一定要去找律师去做一个叫遗产的认证，英文叫 probate。
0: 是。
1: 这个呢，通常的时间呢都是要3个月往上的，那么肯定也是要去花一些费用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需要了解一下。但是呢，我们通常就是针对于您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连带着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去世以后啊，他的银行账户呢，我建议再保留2个月以上。就是最少要保留2个月。原因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会在第一时间与政府来沟通，来停他的 CPP 的月收入和老人金的月收入，但是呢，政府那边呢，他的办事效率不一定会这么快。
0: 是。
1: 那么，那有可能再多发你1个月甚至2个月的这个月收入。那么，如果这个账户关掉了，这笔钱。

0: 它又发出了，你们又没收到，那么钱你们是要还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账户继续保留，那么这笔钱收到了不需要管，等到明年报税的时候把它退回去就可以了。但是呢，就是还是针对于就是说您说母亲去年去世啊，这个账户被锁、被冻结，被冻结是完全正常的一件事情，只要死亡证，只要银行知道这个人去世了，账户立刻就会被冻结了。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做法，但是呢，就是要，如果您有遗嘱的话，那么就是尽快的去把遗嘱提交。当然了，银行呢，就算有遗嘱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也会去要求去做一个遗嘱的认证，就是叫我们刚才讲叫 probate 的这个东西。但这个事情是因人而异的，它叫 case by case，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环节，就是说也是在这里给所有的人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说，遗嘱这种东西啊，不要去避讳啊，一定要去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遗嘱不一定说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遗嘱，很多事情是万万不能。
1: 好，所以这个何小姐，如果母亲有遗嘱留下来，赶快去做一个认证的手续，就可以拿到银行去啊。那当然，你可能还有其他，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背景又不太一样啊，发生的问题可能还更复杂的也有，或者更简单的也有。所以如果你有会计师跟他们商量一下，也许有一个更直接简易的方法给您做参考啊。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2: 哎，两位好，喂，
1: 请说。
2: 对，有4个问题请教一下嘉宾。刚才说到那个墓地，说永久使用，但是又说有99年，这个是不是两种选择还是矛盾呢？
0: 回答您这个问题啊，墓地加拿大的绝大多数的墓地都是永久使用权。但是有部分的墓地是99年的使用权，这个一定要在购买墓地之前与墓地的管理处做核实。
2: 就比如说我跟 A 墓地买，那我是问啊，那你是永久的还是99年？这样问他。
0: 可以直接问的啊，这个是可以直接问的，没问题。他们是有权利、有义务告诉您的。
2: 那实际上是有2种。
0: 对。
2: OK，那第二个问题是刚才你说，这个，前面我说听得不太，你说，跨过了，你有了一个墓地啊，你说多过50年，还是说，90年？我这个，哪个先到，你就要再去找人了。那哪个先到？后面我是不是99年？
0: 这个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2: 啊，
0: 说
2: 对，明
0: 墓
2: 白
0: 地啊，我们作为提前安排啊，这是只是针对于提前安排，就是说我现在还在世，我只是给我提前去购买墓地的，就是在那里放着做今后的储备用的。那么如果说我从购买墓地的这一天开始往后算50年，或者是我这个购买墓地当时的我的这个年龄到了90岁，还没有使用这块墓地，那么墓地的管理处就要去找这个人。如果找不到这个人的话，那么针对于某一些省份的特殊的法律来讲，墓地管理处是有权利把这块墓地收回来
2: 那么
0: 的。同时呢，就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来讲啊，对于我们绝大多数，这个绝大多数就包括了99%以上的人，绝大多数的人来讲都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唯一有可能遇到这种问题的，就是很多年前去盲目投资墓地的这批人。
2: 但是就有时候你到了90岁，可能有些人还不。那问题是，他第三问题就是他已经登记，那可能你找得到，但是你还是要去找。你的意思就要确认在他是不是你的，这用不用啊？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2: OK，那确认了，那就没问题了。OK，那就最后想问一下，那50年再过50年，你是不是又要去找了？又问你啊，你用不用啊？你用不用啊？是不是这样呢？
0: 只要这块墓地啊，只要这块墓地使用过了，只要它用过了，就没有，就再也不会有这种限制了。
1: 好，那么所以这样子就比较清楚一点了啊。我想确实会，大家会听到永久，又听到使用权。

0: 有的时候会很这个有点这个困惑啊。那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特别说清楚。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谈到这个丧葬规划的一个重要啊，谈论这个事情，其实是希望我们更能够及早规划，而且要珍惜现在。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如果你要打来604-295-9616是可以，或者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那刚才也讲到了，就是你有一个手册是身后事安心手册嘛啊、哦？那但是我一直很想说，在你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觉得这个，比方一个故事、一个例子，可以给我们分享，让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怎么做会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甚至心态或者是各方面你看到的，你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呢？
1: 其实呢，我们是这样说啊，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国家啊，它的政府本身它是鼓励，他的人民去做这一项工作的，啊，他本身是鼓励人去提前安排身后事，
0: 嗯，
1: 他鼓励提前安排身后事，他不是咒人家，他不是说，这个事情就一定要发生，当然早晚会发生的，只是说，他可以通过一个更温柔的、更友善的、更人性化的这样一种方式去面对我们今后可能发生的种种不确定性。啊，这个是，它首先国家和政府它是支持它扶持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啊，会见过也经历过很多的，比如说没有提前安排的遇到事情怎么办，然后呢有提前安排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我这里啊，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我今年办过了两次啊，它的程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是完全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今年的三月份和五月份啊，我分别这两个月从上海运了两个遗体到温哥华。这个其中啊，咱们先说三月份的这个，三月份的呢，这是一位阿姨，也认识很多年，啊，在上海去世了，那么要把遗体运到温哥华来安葬，我们不说它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很复杂，我们有机会我们单独去讲这个事情。那么，等于从去世这一刻到落地温哥华，用了大概是9天到10天的时间，应该是9天，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用了9天的时间。这9天我基本上没合眼，因为你要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是那边的白天，所以你要跟那边去做沟通啊，怎么样啊，就要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呢它的费用，这个费用呢包括了机票啊，就是运输中间的这些过程，然后呢还有比如说那边的一些手续啊、文件呀、遗体的一些处理啊等等等等，这些费用大概换算成加币的话花了应该是4万块加币左右。
0: 是
1: 啊，大概是4万块加币左右。那么这个是三月份发生的这个事情，同一个航班两个月以后五月份啊，从上海又，这个等于刚刚完成的事情啊，从上海又运过来一个遗体，这个是一位叔叔，这个也是认识了很多年，也是在离境以后呢，然后在那边去世了。但是呢他有提前的安排，他这个提前的安排是在加拿大境内做的，这个提前的安排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国际遗体运输的这么样的一个项目，是包含在这个意外当中的，但是它会有一些其他的条件限制，这个我们不太细说啊，因为它我不想这里面涉及到太商业化的东西。就是说他在离境以后，那么在上海去世了，那么从他去世到落地温哥华用了11天。那么为什么这个会比那个多了2天？其实9天也可以到，但是因为现在从上海飞温哥华一周2班，星期一班星期四一班，你错过了这天你就要再等3天，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但是它有一个

0: 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一分钱都没花。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在这边做了把他的提前安排做完整以后，那么在境外出了事情以后，这些事情是由提前安排来负责去把他的遗体运回到加拿大的。那你说这里面涉不涉及到费用？一定会涉及到的费用，但是这个费用是由提前安排来支付的。而且很多人会把这个理解为我们平时比如说出门啊旅游啊会买一种旅游保险，不是这个概念。旅游保险是我们看医生啊看病啊突发啊比如说一些急诊的状况下他才会去负责的，但是这笔费用是你要自己先行垫付的，
1: 嗯，
0: 然后回到加拿大这边以后再找保险公司去报销的。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家人是没有垫付任何费用的。
1: 是，但是它是属于一种保险就对了。
0: 它属于一个保险的类型，但是它是属于在提前安排范围之内非常这个小，它占比非常小。
1: 是，
0: 就是基本上来讲，它的费用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1: 嗯
0: 啊，它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呢，它的所有的事情办完以后，把一分钱没花，由这边的机构直接支付费用到当地的殡仪馆，订机票、上飞机、把遗体运过来，然后这边付一个清关的费用。我们到殡仪馆接到人，所有的事情做完以后，我们还退了他们一张支票。
1: 嗯，
0: 这个，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想不到，说那个阿姨当时这个回来以后跟我说小杨还有这种好事，当然他不是说这种好事，他就说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说我不花钱你还能退我一张支票，就是他这个就是有提前安排和没有提前安排在这个本质上最大的区别。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呢，比如说在加拿大这边啊做提前安排，他们是选择土葬的这种安葬形式的。
1: 是，
0: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在这个世界啊，在加拿大以外的这些不管是国家也好一些地区啊，很多的地方是不允许土葬的。
1: 嗯嗯
0: 啊，而且呢你就说那我想运输可不可以啊，那有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它会就是这当地的政策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讲啊，就是说千奇百怪的政策太多了，有的时候它不一定这个事情就能最后按你的想法来完成。那么有一些比如说我就是想要在加拿大土葬的这一批人，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说提前安排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今年连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生了两次，那么这两次就是完全两个天壤之别的概念，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
1: 嗯，因为大家都是说真的都是移民来到这个加拿大了，那有的人喜欢落叶归根，那有的人就说啊，我还是长期住在这边，我习惯这边，但是我们常说人算不如天算，那你如果是在年长之后，你也会常常要跑原居地，跑来跑去，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说真的你的身体状况会怎么样，在哪里发生什么状况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应该事前有一个这样的运输规划的一个保险去购买，是不是你会这样建议？
0: 我建议是这样，因为这个保险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保险，我也会去了解一些，包括有的时候去听别人讲一些东西。保险不管是哪种概念的保险，就是我们的汽车保险也好，或者我们这个 BC 省给的 MSP 这种医疗保险也好，或者我们自己买的人寿保险也好，重疾保险也好，保险没有不好的。这个是我的理解，就保险没有不好的，只是它是一个风险的转嫁。
1: 嗯，
0: 它把今后将会发生的一种风险转嫁到一个资产上面，或者是转嫁到保险公司的身上。当然我们不是说保险买了就是为了要用的啊，那保险为什么，保险就是保这个人去世怎么怎么样，那是不是买了保险就是要人家要走掉啊，你不买保险人这些事情也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不是在给大家推销保险，大家不要误会这个事情。我只是说提前安排跟我们去包括平时买一些保险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计划呀，其实我们把它想简单了，问题是完全一样的，它的结果都是一样，没有说好与坏的这种概念啊，只是我们

0: 愿不愿意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买，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买退休金的时候，他会问你一些投资的方向啊。你比如说，我比较抗压啊，我抗这种投资风险，那你的回报可能就会比较大啊，但是你的这种涨幅就会比较明显啊，跌也可能跌得很厉害。那有的人说我可能不太抗压，那我就让他稳步的、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涨，两边都是对的，只是看我们各自的选择是什么样。
1: 对，所以就像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不会再往原居地跑，或者你也很少去旅游或者做其他的，在你年长以后，当然你可能不需要考虑这个部分。可是，假如你是真的常常还会回去原居地也好，或者你是一个喜欢旅游的长者。我也是觉得有一些的，可能这个风险的承担转嫁，要给它分散一下，也要给自己买个安心了。我们常说，因为保险，我们都常常都说的是说最好不要用，对不对？那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那你万一有事的时候，当你多了一层这样的保障的时候，那它就会起到一个作用。那所以就是看个人的一个。这个规划了，所以也是要看个人的生活习惯。所以我常讲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不一样的时候，你选择的产品或各方面也是会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保险项目，或各方面也是提供我们大家多做一点了解哦。那我们在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丧葬规划师杨耀森先生，跟我们谈到这个在这个如果你希望生前有一个比较安心的规划，你可以做的一些准备的方向，那也希望提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我再三的说，我们谈这个问题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规划做任何事情，让你自己更安心，而且也可以让你更珍惜的现在。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其他相关问题，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我们在下次节目讨论，或者你也可以到 YouTube 去看，耀森有一个就他自己的 YouTuber 三木有话说，也可以看一看哦。那么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规划。那我们还是要说每个人因人而异啊，那个背景不同，条件不同，家人建构不同，所以你可能的选择，你可能的思考方向都会不同。那不是说别人做的什么你就要一样画葫芦，而是说你最好要量身定做是你自己愿意的。那不过我们在这边先谢谢耀森今天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下周再
0: 谢谢。
1: 请耀森跟我们分享一些其他的故事，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谢谢耀森，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要继续谈一下车辆维修保养，那么也是我们在这个月最后一次谈这个话题。如果您有任何想请来宾谈的主题，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ichael@fm961.com。那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来讨论您所关心的话题。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Operator Monique，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哦！不要忘记，我们在明天节目时间是谈车辆维修保险，那么在下周我们还是谈这个丧葬规划。那么不管是哪一个主题，你有任何的问题，都随时欢迎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carmenshaw@fm961.com。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节目有更多朋友可以受惠收听。那当然最重要，也希望你可以常常参与。如果有任何问题，不要忘记我们开放电话的时候，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好，在这边要跟您说声晚安了。我们就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现在时间7点整。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5: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也能够帮助你更

是害怕失去健康、失去工作、失去职业，还是失去一段关系呢？包括你跟配偶或者跟子女的关系呢？又或者你生命中所最惧怕的是被人遗弃，是失败呢？每个人在他生命中都必然会有一些让他感到很害怕的东西。这种恐惧很可能只持续一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但也有些人终身受着一些惧怕的困扰。有些人经常都会想起一些他们所惧怕的事，但却不知道惧怕其实不但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某一方面，更是影响着他们整个的人生。因为当一个人活在惧怕里的时候，这惧怕最终会损害他的健康、他的情绪、他的心灵以及他跟神的关系。神从来不希望我们活在惧怕中，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1章7节，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到底我们所惧怕的是什么呢？有什么是一直困扰着我们，叫我们感到惧怕，让我们不胜烦扰呢？有什么是从早到晚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紧紧抓着我们不放的呢？或者你说不出什么，但是那种感觉就好像头顶有一大片乌云那样，你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叫你生活在阴霾中。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这些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并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过去的节目里，我们先后看过一些能够带给我们能力的情绪，像信心、像喜乐等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勇气所带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1章。约书亚记1章是一章讲到关于勇气的经文，很值得我们思想和学习，提醒我们一颗勇敢的心可以怎么样给我们带来能力。当我们面对危险、面对困难和逆境，特别是人生的试炼的时候，因着神所赐的一颗勇敢的心，因着刚强壮胆，我们可以不后退，我们可以不逃跑，而是可以靠主胜过这一切。这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勇气，不是一般人所谈的那种勇气。约书亚记1章是讲到约书亚领受了摩西的遗命，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因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死了，约书亚就是神选召要来接续摩西做领袖的。约书亚记1章是神特别对约书亚所讲的话，同时也可以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可以回想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作为勉励。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块来看约书亚记1章1-9节。约书亚记1章1-9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经文就看到这里。是什么让神一连三次对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像你和我生命面对挑战一样，约书亚他也面对着他人生最大的挑战。相信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约书亚他听完神呼召他这番话之后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沉重，会是怎么样的惧怕。约书亚所面对的不是普通的挑战，而是极为严峻的挑战。然而神了解约书亚的心情和感受，神明白约书亚所惧怕的，所以神一连三次在这短短的篇幅里告诉约书亚，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因为神知道约书亚的想法和感受。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让他惧怕的事情，所以总会有惧怕的时刻出现。我们会惧怕别人对我不好，我们会惧怕不被别人接受，我们会惧怕失去工作，失去健康，或者失去心所爱的。而面对每一项新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但感到有新的挑战，我们同时蛮有压力，也感到惧怕。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些时刻，会感到惧怕，感到无助，这是人人都会有的。可是问题却是，有些人长期生活在惧怕当中，因为他惧怕的事情特别多，担心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每天都生活在惧怕里。弟兄姐妹，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要我们刚强，他要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他要我们信靠他走人生得胜的道路，而不是失败的路。如果我们承认自己心中有惧怕，我们又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刚强，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到底神要怎么样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加强我们的勇气，使我们不再活在惧怕和不肯定的情绪中呢？其实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界，每样事情都没有保障，没有一样事情是能够延续到永远的。尽管我们渴望工作有保障，婚姻有保障，健康有保障，家庭有保障，但实际上我们晓得这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不是安定，不是确据，这是我们感到惧怕的原因。当一切都不知道，都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安全感，我们就会惧怕。我们无法保护自己，更不要说去保护家人，保护亲爱的人。虽然社会上普遍设有社会安全的机制，也有警察，也有司法单位维持法纪，维持秩序，但是我们心底深处也晓得，要是有罪案的发生，有灾祸的来到，连警察也自身难保，更不要说能全力保护我们。其实说穿了，我们是活在一个没有绝对安全保障的环境里。只是作为神的儿女，神不希望我们胆怯，我们退缩。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建立勇气去面对人生，怎么样才可以毫不惧怕地走完一生呢？约书亚记第一章就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提醒，值得我们去学习。虽然或许我们现在活得很好，很安定，生活很不错，但是将来呢？前面会遇到什么困难，没有人晓得，但总会有让我们丧胆，让我们惧怕的时刻。因此，学习怎么样除去惧怕，以及加强勇气，这实在是非常需要的。不论你是谁，所需要的都是一样。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那里，神对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在经文当中，顺利这个词儿呢，原文就是成功，意思就是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成功。而摩西的律法对当时的约书亚来说，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以及申命记，这称为摩西五经，就是神给摩西的律法。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继续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神交给约书亚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约书亚感到他靠自己承担不起，因而十分惧怕。但是神安慰也指教约书亚，叫他不要害怕。神指示约书亚头一样建立勇气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默想他的话语，要昼夜思想神的话。什么是默想神的话呢？那当然不是一年才看一次神的话语，而是指长时间的投入，深入神的话语，让神的话全然得着我们，而不是一曝十寒，偶尔翻开来看一看，然后马上合上那种态度。感谢神今天赐给我们启示完整的圣经，神的话语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绝对不要以为可以临时抱佛脚，等到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赶快翻开圣经，随意翻到哪儿，用指头这么一指，我们就说啊，这就是神的旨意了，我们就拿来应用，这是绝对荒谬的，也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平常要下功夫，要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自己，以得着神的话语作为我们心中最大的喜乐，作为人生最大的财富。这样，当急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想起神的话，因为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读过的经文。而要是我们脑海里对神的话语是一片空白，那么神怎么能用他的话来指示我们，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呢？所以，我们要平常多读圣经，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好好的默想。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勇气的来源。此外，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保罗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要以饥渴的心恳求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神的话自然会充满我们的思想，这样我们的灵命必定能够成长，神也容易在我们身上做工。当我们存着爱慕的心，不断地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进到我们思想中，慢慢的，我们所思所讲的就会和圣经的教训一致。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信从遵行，又时刻经历，也欢喜传扬。这样，当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怎么想，神怎么说，我们当怎么做，那么我们就有了指引了，我们就有了确据了。我们知道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神应许不离弃我们，神要看顾我们的一生，我们就不惧怕了。所以默想神的话是帮助我们刚强蛮有勇气的第一个有效的方法。要让神的话语在我们思想中扎根，并且深入我们的心灵，这样圣灵自然会工作，圣灵能够在我们感到惧怕的时刻中刚强我们，使我们壮胆。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经文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不但约书亚当日适用，直到今天对我们一样适用。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让神的思想代替我们的思想，或者说让我们的思想与神的思想达成一致。我们不再坚持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而是让神的思想作为我们的思想。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我们都要问，到底神是怎么看的？神会怎么想？当我们以神的思想作为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反而能够得着勇气，能够刚强，反而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信靠神，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勇气，就有胆量了。我们要留意神的话，要默想，要看清楚神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们要建立一颗刚强的心，这是首先要做的，默想神的话语。除了默想神的话语，

话语之外，我们还要遵行神的话语。不论神吩咐你做什么，我们就照着去做。只有遵行神话语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勇气和胆量。那些叛逆神、违背神命令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勇气。叛逆神使人失去信心，使人失去喜乐，也使人失去勇气。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着面对人生各样困难的勇气，我们要默想神的话以及遵行神的话，先去认识神的话是怎么说的，而有了神的话，然后切实的去遵行。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犯罪了呢？不是，但是我们要在犯罪之后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从罪中回转归回正路，这是圣经所教训我们的。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话，更要遵行神的话。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还有一样，就是我们要认识神在圣经中的应许，然后支取应许，紧紧地抓住，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神又在我们前头行，那么不管情况怎么样，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也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不用怕。只要我们行在神的心意中，只要我们顺服他而行，他就会领我们走成功的道路。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是记载神呼召耶利米出来做先知。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八节经文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八节。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我们看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看看使徒保罗的经历。这里记载保罗来到哥林多，在那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被人拒绝，受人迫害。而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九到第十节这样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弟兄姐妹，每一次当神委派我们为他做事的时候，神都应许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在一起。而神就是那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充满慈爱、怜悯和恩典的神。我们必须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这样呢，对于我们建立信心和勇气是大有帮助的。当我们晓得神是谁，而神的作为又是怎样的时候，任何恶劣的情况我们都不用怕。好，前面说要建立勇气和胆量，我们要默想神的话，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我们更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以及支取和应用神的应许。当我们现在逆境中，什么应许最能帮助和安慰我们呢？那就是神的同在，神在我们前头行。因此我们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样我们就可以蛮有勇气地面对逆境，因为晓得神掌管一切。除了默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抓紧神的应许之外，在困境中第四样，回想神过去的信实和得胜，也是其中一样可以建立我们勇气的方法。我再说一次，在困境中回想神过去的信实和得胜，是可以建立我们勇气的方法。弟兄姊妹，神的恩典我们样样都要数算，并且要经常回忆，特别是我们在遭到逆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回想到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的信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度过、带领我们得胜。当我们回想、当我们数算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必然会大增。约书亚可以回忆的事情真的很多，从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在西乃的旷野，他们有很多事迹可以讲述。而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经文说，你平生

0: 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约书亚会回想到过去神怎么样使用摩西，怎么样和摩西在一起所做的奇事，而如今神应许他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今天也一样与约书亚同在。那么他还有什么值得惧怕的呢？神过去显出他的信实和能力，甚至叫红海的水都分开了。今天神依然一样，充满能力，充满得胜。神许多时候，他刻意安排困难临到我们身上，许可患难临到我们，就是要我们更多的经历他，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就是叫我们的信心因此而得到坚固。没有经历苦难的人，信心常常是软弱的，因为从来没有受过考验，而只有在苦难中他经历过靠主得胜的人，才有坚强的信心和勇气。弟兄姊妹，人生的经验是不断累积的，神会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先是给我们少许的苦楚，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他，而这些都是为了部署将来更大的试炼和挫折。到困难增加的时候，因为有前面的得胜，因为有前面的经验，所以不用惧怕。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神怎么样与摩西同在，照样神与约书亚同在。而今天这位与约书亚同在的神，与保罗同在的神，是照样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照样靠神经历，信心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所以我们不要只羡慕圣经里边那些信心伟人，说哇，摩西、约书亚、保罗他们好有信心啊。我们看看他们经过神的怎样给他们的熬炼。我们即使落在极深的失望、困难、挫折、试炼、征战当中，都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安静下来，回想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是怎么样的信实和慈爱，我们就可以安然度过。我们所看的不是人，不是环境，不是自己，而是神。只有神才是我们仰望的对象。不要避免苦难，事实上苦难也无从逃避，我们要以信心、以勇气去迎向苦难，再一次经历神的信实和奇妙，深信神必然有足够的恩典为我们预备。弟兄姐妹，这才是正确和积极的态度。保罗对提摩太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他不要我们做一个胆怯的人，过着惧怕的生活，他要我们做刚强的人，充满勇气、充满信心的生活。我们要在平常做好准备，像一个在场上较力的选手，又像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多多默想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上。我们要以神的思想取代我们的思想，又要切实遵行神的话。不论多么困难，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神所指示的去行。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因为在困境中我们可以支取神的应许去度过，这是绝对需要的。我们必须有神的应许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还有呢，我们要多多回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每一次属灵的经历都要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甜美的回忆。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勇气的去面对更大的挑战。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勇气的力量就讲到这儿。求主开广我们的心，愿我们也能像诗人那样说，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默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学习神的应许，谨记神过去的信实，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需要不断操练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

0: 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由 Treetop到 Raftu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五子青红葡萄每磅2.99元，新鲜金钱券每磅9.69元，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

0: 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1: Hello, here is 961 FM。
2: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而这一周呢，让大家期待很久的世界杯足球赛呢，也是要正式的拉开帷幕。那其实我们温哥华呢，总共有七场比赛，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而在我们温哥华的第一场比赛呢，将会在6月13号举行。但其实这个世界杯呢，它真正的第一场的开幕战是会在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开打。然后接下来呢，从6月11到6月27就会是48支球队分成12组，每组4队的这个小组赛。到了6月28号到7月3号呢，就会变成是32强的淘汰赛。再往下，7月4号到7月7号会是16强的比赛。然后就是7月9号到7月11号的四分之一决赛，7月14到7月15呢即将会是半决赛，到了7月18就是季军的争夺战。而最后一天呢，7月19号在美国纽约的新泽西这个 MetLife Stadium 将会是一个巅峰对决，也就是最后的冠军之战了。那刚才也说啦，在温哥华的第一场比赛呢，是这个星期六，也就是6月13号的晚上哦，是澳洲和土耳其的比拼。到了下周四6月18号呢，就是我们加拿大对卡塔尔，然后6月21会是纽西兰对埃及，6月24呢是瑞士对加拿大。所以我估计6月18跟6月24号这两场比赛应该票子会卖得比较好吧。其实我也以为呢，这些票可能很早就已经买不到了，但前两天呢看到新闻还说呢，诶，其实并不是这样哦，或许也是因为票价真的是比较贵吧，所以呢还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的。而且在温哥华的比赛如果是有加拿大队，我觉得肯定受欢迎的程度还是高一点嘛，那另外两天呢或许买的人就没有这么多了。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你想要看球赛的话呢，现在或许还是来得及，可以去网上搜搜看票子是不是还有。而在上周呢，大家对于这个花了7亿的加币啊，办七场比赛哦，我们温哥华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也是有挺多的这个讨论的。我是觉得我们作为小老百姓呢，说什么也真是没有用，反正这个事情就已经在 going on 了，就让它继续吧，停也停不下来。而且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网友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他就说这个钱呐，你不是来搞这个比赛，花在一些这样那样的人身上哦，可能会感觉更不情愿。这个观点呢我还是比较认同的，所以事已至此哦，也希望我们能够把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搞好。虽然只有七场比赛嘛，但是呢我们也是非常骄傲的得到了一个很高的肯定。他说温哥华呢是被评选为2026世界杯最佳的举办城市，这是一个体育杂志在上周公布的一个世界杯最佳举办城市，我们温哥华是从16个北美城市当中脱颖而出，登上了榜首。排在第二名的呢是我们附近的西雅图，而我们加拿大的另一个举办城市就是多伦多是位居第三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榜单我也觉得很好奇，这个比赛都还没有正式开锣，你们怎么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评分呢？那么后来看到呢，这个杂志它的这个排名呢主要是把场馆的位置、赛程还有地理位置、气候、交通、旅游活动、步行的便利性以及球迷的额外体验呢全部都纳入了考虑因素。所以基本上呢，我觉得这个榜单是比较像在评选哪一个城市最最适合办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像我们温哥华的 BC Place 呢，这个优越的市中心的位置还有相当便利的交通，是让我们温哥华呢在这个方面得到相当高的分数的。那同时呢，这本杂志也是盛赞了我们温哥华这个比较温和的夏天的天气，当然还有我们著名的自然山水的一个景观，就是整个城市的景观。

关呢，我们也绝对是大加分的。因此呢，在这个比赛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温哥华呢已经是登上了这一个世界杯最佳举办城市的榜首了。在正式开始之前已经得到了这么高的肯定，也真的非常盼望我们温哥华可以把这七场比赛办得相当的成功。那在这个月底呢，很多小朋友们就要开始放暑假了。之前也说过嘛，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呢，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呢，应该也会在暑假呢安排一个回自己家乡的旅行哦。因为毕竟小朋友放假之后呢，大家这个时间也比较宽裕，所以呢，像我认识的不少朋友呢，哇，一回去真的好开心啊，至少都是一个月一个半月起跳的。甚至还有一些呢是会提早几天，在没有放假之前就已经出发了，然后可能要到九月初才回来。说真的，亚洲好玩的地方也实在是相当的多，所以通常呢，我们回家乡呢，除了回到自己的这个故乡这个城市之外呢，肯定也是会去一些不同的地方玩的。特别是像中国啊，现在这个大江南北可以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就算不喜欢坐飞机，坐高铁又是相当的方便呢、哦、所以南方的小土豆们都可以随时去北方玩，而很多北方的朋友呢也都喜欢去南边啊吃好吃的东西。那在这几个星期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就想跟大家做一个关于地域性的这个主题，也就是在每一周呢，我们都会选几位在同一个地区出生的歌手们唱的歌。那今天这个星期要来跟你听到的第一组歌手，他们是来自哪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唱歌的是毛不易，来听这首《东北民谣》。

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毛不易的东北民谣。是的，在这一周的星期一呢，跟你一起听到的歌就是一些来自东北的歌手们唱的歌。我相信我这样讲呢，你应该脑海里也可以马上蹦出好几个人名。因为经常也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内地的歌坛呢，大概有一小半的歌手都是东北人。这个事情呢，好像也没有人做过一个非常全面的统计，但印象中的确不少。特别是好多年前的这个中国好声音，真的是连续至少三四届吧，我印象中真的是有一小半的选手呢都是东北人。那毛不易呢，虽然不是参加中国好声音，不过呢他也是参加了另外的一档这个选秀节目呢，来让我们认识他的。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东北朋友的话，你一定也知道呢，东北人真的是特别的会说话，这个口才都相当的好。所以呢，像毛不易这样子哦，看起来好像还是挺害羞的、挺内向的人，但是他也能够呢跟李雪琴一起主持一个很有居家气息的一个访谈性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叫做《毛雪旺》。虽然在节目里呢，他讲话的比例肯定是没有李雪琴那么高，但是时不时的冒出来的话呢，也都是很有幽默感的。而下一位要登场的男歌手呢，在他2015年参加《我是歌手》这个节目的时候，他的这个幽默感呢，已经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因为在这之前呢，我对他真的是了解非常的少，而且呢，从他唱的歌来看呢，总以为他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内敛的人。他的确也不是话很多，但是呢，就像毛不易一样，只要他说话，就会让身边的人都很开心。这位歌手，如果你经常听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话，当然肯定也是不会陌生的，他就是李健。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了这首他为一部电视剧唱的主题歌，叫做《你一定能看见》。

这是出生在哈尔滨的东北歌手李健为电视剧《西北岁月》唱的一首主题歌，你一定能看见。我想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李健参加的那些音综节目的话呢，一定也会对他东北式的幽默记忆犹新的。而下一位要登场的出生在沈阳的男歌手，他也很有趣哦，常常会被人说呢，他唱歌很台北，讲话就很东北。这位同样也是创作型的歌手，他就是汪苏泷。汪苏泷在这几年呢，参加的音综节目也算是挺多的，特别是每次在节目里啊，只要遇到他的老乡或者是跟他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他就会相当的活泼。那在言谈之间呢，这个东北腔也是挺明显的呢。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为你挑选的是一首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的他的创作，这首歌名字叫做《行走的鱼》。

汪苏泷这首《行走的鱼》歌词写得真的是相当触动人心的。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汪苏泷的歌声也算是很有辨识度，再加上呢，在很多节目当中看到的他也都是很聪明又非常讨喜的这个个性，所以我感觉他在娱乐圈最近受欢迎程度也是一直在往上升呢。那下一位要登场的男歌手，他整个的这个出道经历哦，到现在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励志，而且他个子相当的高，他出生于辽宁的丹东市，可能说到这里你也猜到了，他就是刘宇宁。刘宇宁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歌手啦，他拍了好多的电视剧，其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的爆款的作品，而且从一开始的配角男二，到后来都能够挑大梁成为男主角。然后因为演戏呢，他又唱了更多的 OST， 在今年和去年呢，他已经是连续两年都有登上央视的春晚和元宵晚会，真的可以说在歌坛和影视圈都有着自己相当稳定的位置了。然后呢，他也是时不时的依然会在家里做直播的，唱歌给粉丝听啊，跟他们聊天啊，唠嗑呀，经常也会有粉丝呢就是剪辑出一些很有趣的片段放在视频上，看得出来他跟粉丝们的互动呢也真的像是老朋友家人一样了。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为你挑选了刘宇宁唱的这首歌，叫做《想你了》。

0: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1: 中最动人的八零九零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2: 我是剪影，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来 The Brea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0: 晚六点到七点，
1: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九六一
0: 食色男女。
2: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3: 影音风暴。
1: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十六点一。大家好，我是杰颖。那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有说到，到了六月底呢，应该有不少朋友可能都会回亚洲，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因为是小朋友们放暑假嘛，通常呢，这个夏天的假期也都是会时间比较长的，所以呢，可能南来北往的大家也都会去很多不同的城市哦。那这几个星期，每个星期影音风暴节目的音乐主题呢，就会挑选某一个地区的歌手们的歌给你听。而在今天这个星期一，第一组登场的歌手们就是来自东北。因为很多人也知道呢，中国内地的歌手现在这个来自东北的比例的确是非常高的。说真的啦，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全都播的话呢，也不一定播得完。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呢，听到了几位男歌手，分别有毛不易、汪苏泷、李健还有刘宇宁。而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一位资深的女歌手了。而说到了东北的女歌手，我相信你应该也会第一时间想到她，那英。毕竟呢，出道这么多年了，而且她经常也会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音综节目，言谈举止之间呢，大家也会对她这个东北人的个性印象非常的深刻。特别是之前在中国好声音的最初的几届，因为她都是导师嘛，然后呢，她也是非常喜欢就是网罗一些同乡人呢到她的战队，而且每一次在抢人大战的时候呢，也真的都是挺搞笑的。而最近呢，在歌手新一季的节目当中，那英的身份呢也变成了上一季的参赛歌手到今年的串讲人。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他这样子相当自然非常真我的主持风格呢？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跟你一起来听听那英在今年推出的一首新歌，歌名就叫做《你》。

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就只有一个字，叫做你，唱歌的是同样也是来自东北的那英。那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节目跟大家集结了一些来自东北的歌手们唱的歌呢，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呢，就来跟你一起关注一些娱乐消息。要来看到的就是这位美国的女歌手 Ariana Grande， 她的全新的巡演 Eternal Sunshine 正式开始了。第一天呢，就是在上周五6月5号是在美国的奥克兰开跑的，这也是她在暌违6年之后首次大规模的巡演。我自己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个视频，是他在唱最后一首歌之后啊，怎么样就是离开这个舞台的，不太想跟大家剧透，因为我觉得挺好看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很有美感，而且很有意境，相当的配合他唱的最后的那首歌曲。其实最近这几年呢， Ariana Grande 比较多的让大家看到的都是她在这两部的魔法女巫电影当中的出演，还有当然就是为电影宣传的时候她的曝光率也是挺高的。我是一直有一点替她担心，因为她是变得蛮瘦的，虽然我也不是她的什么大粉丝，也没有认真的去做过对比，但是就是印象当中啊，好像她以前没有那么的瘦，脸也没有那么的苍白的感觉。不过呢，这次看到了她的巡演的状态还是非常的不错。他之前是有坦言说，这一次大约有45场的巡演，规模呢是以往他的这个巡演规模的一半。他还说这有可能是最后的狂欢，所以也是令到很多的歌迷觉得有点紧张，并且当然也会觉得要格外的珍惜。看到一些歌迷们拍的视频呢，我觉得他的高音部分呢还是穿透力很强的。而在今年这个巡演呢，他唱了一首歌曲，也让台下的观众呢都是惊呼连连。这首歌呢就是 One Last Time。在他众多的热门歌曲当中，这首歌也是极具情感分量的。我想他的歌迷听到这首歌呢，一定会想到在2017年发生的那个恐怖的爆炸事件。而这首歌曲因为这件事呢，也是多了一层抚慰和纪念的深层含义。所以这次看到他唱着唱着跪在了舞台上面飙高音，整个的画面会让人心里觉得相当的触动。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跟你一起来听听 Ariana Grande 阿妹的这首 One Last Time。

刚这首歌叫做 One Last Time， 唱歌的就是 Ariana Grande。 在她最新的这个刚刚开跑的巡演当中，她终于是时隔七年又唱了这首意义非凡的歌。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到了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来发消息告诉我们想听什么歌，这个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那请你要记得写清楚自己的名字，想要点什么歌，还有当然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然后呢，我的邮箱呢也是随时开放大家点歌，那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最近也是有收到一些卡加利的听众的点播，那我相信你们可能也知道呢，这个节目在卡加利播出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星期的 delay 的，所以呢就有点不好意思，你们就需要时间等得稍微长一点，我会尽量收到你们的邮件呢就尽快的安排播出，但是等你们那边听到呢总也是一个星期之后的事了，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多多见谅。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的选择。他说很久没有听这首《珊瑚海》，想在今天星期一跟大家一起听，来自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的歌声。

唱歌的是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这首《珊瑚海》，或许也是不少听众以前去 KTV 的时候喜欢拿来挑战的作品吧。说真的，不想说谁的坏话，但是现在听听周杰伦的这些老歌，还是会觉得如果放在新专辑里面，这首歌应该就是 No.1 的作品了。而下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是在邮件当中收到的一位卡加利的听众的点播。这位听众的名字叫做 Joey， 他说能不能点一首 Eason 的《幸福摩天轮》送给大家？当然可以，非常谢谢你的点播，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也都是爱这首歌的。

Eason 陈奕迅这首经典的《幸福摩天轮》，这是我们一位卡加利的听众 Joey 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除了发邮件或者是用我们电台的 WhatsApp 点播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影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影。今天最后这首歌就是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一颗橘子的选择，他说很久没有听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可以点播这首吗？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听吧。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祝福你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影，拜拜。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本国新任总督卢伊斯·布尔的就职典礼今早十点在渥太华参议员大楼举行。总理马卡尼卡尼、卸任的总督 Mary Simon、 首席大法官瓦格纳、众议院议长斯卡帕莱利亚、前总理克里田等政要以及原住民领袖都有出席。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政府衷心感谢 Mary Simon 过去对推动原住民和解的贡献。卢伊斯·布尔则在他作为总督的首次演讲中表示，从差异中学习是建立强大社会的关键，强调极端的两极分化和意见统一都会造成危险，只有通过和平的管理分歧才能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加拿大。他强调，正因为分歧的存在以及个人享有表达分歧意见的基本权利，才能培育出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卢伊斯·布尔表示，保护大学、媒体、法庭、立法机构和艺术等社会辩论平台至关重要。他表示，加拿大人不会把谦逊误认为软弱，也不会以钱包的厚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加拿大人并不认为自己完美，但我们相信大家正朝着完美的方向稳步前进。
2: As Canadians, we have the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of living in a mature democracy. We benefit from strong institutions that allow different views to be expressed. We must continue to protect the public space in which our national debates take place.
1: 卢伊斯·布尔也谈到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他说由于可以即时获取大量讯息，民众很容易忽略资讯来源的可靠性，知识与信仰、真理与谬误、事实与假设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他表示，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威胁加拿大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还可能威胁国民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告诫民众不要过度依赖此项新技术，可以通过强大的机构以及秉持国民所期望诚信标准的私企，相信可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在提到加拿大年轻人的时候，卢伊斯·布尔表示，年轻一代应该意识到，即使他们理所当然地对气候变化、财富不平等和世界各地

0: 这次任命是国王查尔斯三世自2022年登基后批准的首位加拿大总督人选。本地方面，2026 FIFA 世界杯决赛周这个星期就会开幕，其中在温哥华主办的第一场赛事澳洲对土耳其会在本周五举行。温哥华市政府宣布，介于 Davie 与 Georgia 街之间的一段官府街今天开始封闭，以便在世界杯期间设立行人专用区。市府表示，封路期间驾驶者可以绕道蒿街以及 Seymour 街，封路措施会在七月底左右结束。另一方面，加拿大邮政局提醒民众，赛事期间邮件投递可能会出现轻微中断状况。其中在温哥华，当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举行球迷节，以及 BC 体育馆有赛事期间，两区附近邮局可能有服务中断，部分街道的信箱可能会清空并暂时封闭，包括喜事定东街和 Main 街交界处 Robson 街118号、 Canby 街840号、Apple 街555号的信箱。另外，位于官府街1105号的路边信箱会暂时搬迁到 Hampton 街西南面的街角。当局又指，位于 Robson 街238号、片打西街88号1173室以及 West Georgia 街495号的邮局会照常服务。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再度升级工业行动。工会发声明指，今天凌晨五点半开始，在北温 Grouse Mountain 区域公园、三角洲 Dis Island 区域公园以及 Langley 的 Derby Ridge 公园架起纠察线，暂时停止所有成员的执行工作。另外，位于本拿比湖公园 Lanson House 的公园管理部以及狮门污水处理厂的营运服务部门员工也会加入罢工。工会主席 Jesse Madras 表示，工业行动期间 Grouse Mountain 可能没有职员支援登山者，有机会发生危险，所以呼吁游客暂停，不要前往 Grouse Mountain。 他又指，罢工是希望向资方大温都市局施压，争取一份合理的协议，包括保障成员健康与安全、改善合约工制度以及人员招募和留任。但劳资双方最近一份协议已经在17个月前届满，而目前劳资双方没有安排新的谈判。大温地区第三阶段限水令今天起实施，在新规定下，大温地区的住宅物业全面禁止草坪灌溉，但持有效豁免许可证者除外。市府也不再签发或延续新的用水限制豁免许可证。树木灌木及花卉可以在任何时间以手动的方式、滴灌系统或者配备自动关闭喷嘴的水管进行灌溉，但禁止使用洒水器、自动洒水系统及渗水软管。菜园浇水则不受时间限制。同时，游泳池、热水池及喷泉等装饰性水景设施一律禁止注水或补水。而车辆和船只除了基于安全需要清洁车窗、车镜、车牌和船舶引擎外，其余的清洗一律禁止。居民需要前往商业洗车场清洗，车道和人行道也禁止冲洗，但个别情况除外。非住宅物业方面，相关限制与住宅大致相同，包括草坪灌溉限制、禁止为装饰性水景设施注水或补水，以及禁止清洗车道等。持有效营运许可证的游泳池和热水池可以按规定进行补水，而高尔夫球场和运动场则可以根据已核准的用水管理计划进行必要灌溉。而列治文的溪水公园仅限设有使用者启动装置才能使用，相关的限制仅限于经过处理的市政府自来水，而雨水来自浴室洗手盆和家用电器的用水、再生水以及其他非市政水源都不受影响。有关大温地区草坪灌溉的规定详情，可以浏览 metrovancouver.org/lawns 或 richmond.ca/lawnwatering。其他查询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 safewater@richmond.ca 查询。再来关注一则特别天气讯息，环境部向 Merritt 至 Kelowna 一段 Okanagan 连接路发表特别天气声明，预计该区周二清晨至周三清晨可能有4厘米降雪。当局指，一股高空扰动将会经过 BC 省南部，可能为部分海拔高的公路山口带来降雪。预计今天晚上降雪线将会降至1700米，并持续到周三。Kootenay 山口最有可能在周二下午出现积雪。当局呼吁该区民众和驾驶者注意安全，预留充足的行程时间，应对快速变化和恶化的天气。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伊朗与以

0: 以色列在周日交火后，星期一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朗武装部队联合指挥部发声明，指已经停止打击以色列，但警告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包括在南黎巴嫩的支持者，如果继续侵略及敌对行为，伊朗将采取比以往更严厉及毁灭性的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预录讲话，指已经暂停袭击伊朗，但如果伊朗犯错，再次发动攻击，以方将以武力回应。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打击真主党，以色列拥有充分的自卫权，将行使这项权利直到万无一失。伊朗民航组织因应以色列之前发动袭击，一度发布通告，指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并提醒旅客不要前往机场，避免出现拥堵以及不必要的混乱。以色列宣布暂停攻击后，伊朗当局已经解除所有飞行限制。伊朗民航组织官员指，在确保安全条件及与相关机构协调后，已解除飞行限制，航空活动正按计划恢复正常。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运油轮开火，令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美军指涉事的马里维克斯号悬挂帕劳国旗，当时正穿越阿曼湾国际水域驶向伊朗。由于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林肯号航母上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升空，向运油轮机房发射精确制导导弹。伊朗驻莫斯科大使贾里拉在接受俄罗斯媒体访问的时候宣布，伊朗即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伊朗与阿曼达成的协议，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缴交通行费。中广记者报道，
1: 据路透社报道，这场由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基本上已经切断了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在冲突爆发之前，全球有高达 20% 的运油轮必须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将石油运往世界各地。在战争开打之后，虽然有少数几艘运油轮成功驶离波斯湾，但整体的石油与液化天然气供应仍然严重受限。而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里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的专访中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久即将开放，但必须是在伊朗与阿曼当局所制定的新条件下运作，也就是缴交通行费。据了解，伊朗方面对于收取通行费的态度极其强硬，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强烈反对这项做法。先前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跟外界挂保证，说阿曼大使亲口向他承诺绝对没有征收通行费的想法，没想到贾拉里却说征收通行费是伊朗与阿曼已经达成的共识。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而欧盟就宣布制裁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属下一个单位以及两名伊朗人，指控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被制裁的是革命卫队海军、霍尔木兹干省司令部、海军政治事务部一名副司令，以及伊朗石油、天然气及化石产品出口商协会一名代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伊朗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这次是欧盟首次以威胁航行自由名义实施制裁，如有需要会再次实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回应指，不认同欧盟的政治虚伪举动，伊朗将继续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宾州车站在当地时间7号晚上发生歹徒持刀袭击路人事件，造成6人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1: 根据纽约市消防局发布的简短声明指出，6名伤者都是平民，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其他的伤者都是中度受伤或是轻伤。有媒体报道，嫌犯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初步排除恐怖攻击的可能性。警方已经逮捕嫌犯，将进一步调查嫌犯的犯案动机。据了解，案发现场位在宾州车站内的新泽西通勤铁路大厅，这里是全美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而且宾州车站上方的麦迪逊花园广场预定8号将举行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比赛。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尼克队老板杜兰的邀请，将在8号亲临麦迪逊花园广场观战。就在比赛前一天突然发生这起随机砍人案，当然令外界产生不少联想。值得注意的是，纽约市正迎接两场重大体育比赛，除了 NBA 总决赛之外，还有世界杯足球赛。宾州车站可说是球迷来往的重要运输站。在发生这起随机砍人案之后，纽约市长曼达尼已经下令加强安全保护措施。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而事发地点与美国 NBA 总决赛场地麦迪逊花园广场同在一栋楼，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今天晚上将会亲自观战。中广记者报道。
2: 8号晚间的第三站将是

0: 尼克队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总决赛系列战中，首度回到纽约主场比赛。美国特勤局发言人表示，由于这类大型活动涉及极高规格的维安要求，在美国特勤局与纽约市警局共同评估之后，决定第三站不能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周边举行户外观赛派对。此外，由于川普即将到场观赛，根据尼克队官方与美国特勤局发布的公告，球迷将一律禁止携带包包进入球场。特勤局官网公布的禁带清单还包括自拍棒、武器、玻璃容器等多项物品。特勤局强调，入场观众应该要做好等同机场安检程序的心理准备，并强烈建议民众至少要在晚间8:30比赛开打前2小时抵达现场接受安检。随着尼克队在客场顺利拿下系列赛的前两胜，纽约主场的票价已经一路狂飙。根据无手续费购票平台 TickPick 在7号上午的数据，8号第三站最便宜的入场门票已经飙升到$8,172和台币258,000，而10号同样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第四站则需要至少$13,225和台币417,000才可入场。记者叶博仪报道。
1: 中国新闻。
2: 正在国事访问北韩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昨晚出席北韩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在宴会上致辞。习近平指出，这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相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而在宴会后，约当地晚上9点多，他们去到平壤体育馆登上主席台，与朝鲜各界群众一起观看专场文艺演出。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布发布最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官方的中国企业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及比亚迪等列为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有关名单，也就是所谓的 1260H 名单，曾在今年2月公布，但五角大楼很快撤回，当时没有解释原因。更新版名单与2月发布的基本相同，目前已收录超过100家中国公司。在2月时被移出的2家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与长江存储被重新列入，其他新增公司还有药明康德、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及速腾巨创，也有多家公司被剔除，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旗下的2家实体，但子公司中海石油化学就被列入名单。报道指，虽然美国国防部没有正式对这些公司实施制裁，但根据之前通过的新法律，未来数年会逐步禁止与名单上的公司签署合约以及采购产品。阿里巴巴、百度及长江存储等公司暂时没有回应。
1: 台湾新闻。
2: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当地8号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执法行动，不但是对台湾主权的挑衅，也是一种认知作战。中广记者报道。
3: 传出中共辽宁号航舰从菲律宾东部穿越台菲之间的巴士海峡，顾立雄表示，我军方对周边不管是台海或所有印太区域都有充分掌握。
4: 我的了解，辽宁号还在菲律宾的东边，所以我看相关的媒体报道并非真实。我想第一个，这就是一个挑衅的作为，第二个，这是一个认知战，也就是宣称说东部海域也是他执法的区域，这个是对我们国家主权一个严重的伤害。
3: 至于对美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也就是 F-16V 战机，首架即将在年底返国，却被质疑配备的 AN-ALQ-254 电站系统并非美军将使用的 AN-ALQ-257。顾立雄则表示，
4: 那个报告好像是111年的报告，事实上我们现在250经过多年的研发电站的能力啊，我想不是如报告所称的如此。

0: 但是详细的电站的能力的状况，我想因为涉及机密，我们没有办法对外做报告，但是确实是符合我们的作战需求。
1: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连续发生载运桶装瓦斯司机涉嫌毒驾以及警员遭毒驾者冲撞碾断双腿案，彰化地院表示支持并肯定检警查缉毒驾的作为，对毒驾案均依法办理。中广记者报道，
3: 彰化县在5月份连续发生三起重大毒驾肇事造成四名民众亡死的事件，引发各界挞伐。彰化检警迅速联手向毒驾宣战，并针对毒酒驾展开大扫荡。不料近期却接连发生载送桶装瓦斯司机涉嫌毒驾小货车肇事以及毒驾者涉嫌蓄意冲撞执法员警承伤的事件。当检方依法向彰化地院申请羁押时，不料两名涉及重大毒驾案的嫌犯都被检方裁定无保进行请回，连日来引发众怒，外界更抨击法官不认同及时遏阻毒驾，无保请回将打击执法的士气，恐龙法官重放杀警未遂犯等等严厉的批评。
4: 捍卫检警公权力，我们要表达人民的抗议，表达人民的愤怒。
3: 连彰化地检署都罕见发文质疑检方漠视证据，违反经验法则。彰化地检则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并肯定检警查缉毒驾，对于个案的裁定结果并不能够概括反推成为彰化地院全体法官的见解以及态度，也不应该解读成为法院和检察机关的对立。记者李和习在彰化大。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阵雨，最高17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 80%。 星期三有阵雨，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3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体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6: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ca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8: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9: 音乐国道。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Talk.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音乐国道。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音乐国道。

That's good. Thank you.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

0: 那亲戚清查一碗呐、
1: 啊。老茶，你唔睇见我响度饮井水咩？
0: 井水都好，井水都好啊。

0: 怪姑娘一片红心。
1: 客气话，小广，臭脾气要改，
0: 要改，要改。
1: 掟烂个水桶啊，要赔。
0: 赔，你要赔。

0: 隐隐，翻帮旗已临近，此地不能再停留，拜别姑娘去逃生，去逃生。
1: 马蹄急，起烟尘，方求穷追这壮士，看来他是忠良臣。
0: 村前村后敌兵四伏，与其被捉，我不如拼死得位。
1: 凡是随我进村，到我家中藏身吧。
0: 姑娘啊，村子已经被金兵包围了啊！

him?

0: 这个看不清。
1: 你后井全村人就靠佢饮用啊！
2: 又要啰嗦。

他受鬼难心，过情难难心，爱爱痛哭心伤笨，为我这那边招黄暗云。哇！得他仗义救人，情可感，穷乡僻土，乡村一女子，赤胆剑心，英勇过人，千金万金，难换他一片真心。

天父怪一句一句打动人。

0: 不了。不了。
1: 他。是他。是他。是我。
0: 我未死，姑娘啊，井中有地道，石未落井，我已经从地道口出嚟啦。
2: 系啊，睇下我为你嘅性命焦急，连井中有暗道我都忘记了啊！
0: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不相瞒，我已经饿了三日三夜的了。
2: 我这里还有半碗芋头粥啊。
0: 多谢姑娘。
2: 我吃过的。
0: 吃过都好，吃过都好啊。

0: 잠어.
1: 疯狂，
0: 生产我做。

0: 喂，公兵有一只黄铜，可作道州之用啊！
1: 多谢姑娘指点，恭请。姑娘，莫莫举报贫，他招报大恩。
2: 人人都无地住，轻罪吊杀，重罪扣落地啊！
0: 老爷，妾身有主意啦！
1: 哎呀，夫人，你有何高见啊？快啲讲。
0: 老爷，我家女儿长相如何？
2: 仲使问嘅，聪明贤淑，才貌双全啊嘛！
0: 慕名顶替，你当如何？
1: 唔得噶，呢啲系欺君之罪，非同
0: 你呀、啊！你争一世，争一世，少年天子初登基，两宫粉黛虚换替，下子故恩挂虚名。哦
2: 好累呀、啊！喂，
1: 哈哈，好嘢！
2: 人嚟啊！速去禀报钦差大人，救驾恩人已经接待。

0: 好安排。
1: 不是来是稀奇呀，大家的名声也尊你以威。
0: 身为成年凡，爱女儿威一世。

0: 坐牢，杀头都有份噶。
1: 老爷，你若不知，为娘，为娘都死在你的面前。
0: 为父我，为父我就啊！嗱嗱嗱嗱嗱，跪低啊！跪低，我求下你啦！
1: 爹爹。

0: 以，你。
1: 好，一天光头，一天光头。

0: 行，每逢何往年，今朝风转，何妨又作宋家臣。
1: 卑职参见阴阴阴阴阴差大大人。
0: 哎，
1: 请。

0: 礼品阴差地人，更加之旅庄公群已经接到嘅，
1: 好，请他相见，
0: 知道。

0: 呀，贵人，你嚟咗啦嘛？快来见个钦差大人啦、啊！嗯，贵人，请啊！
1: 拜见钦差大人。
2: 不敢不敢，请问钦人方龄？
1: 年方19。
2: 哦，惊天动地呀，冷风啊风，英勇胜。

0: 扮，
1: 平民百姓打扮，
0: 临行前你所赠何物呢？
1: 小女子对封王并无赠物啦。
0: 并无赠物。雕卵正在慕名顶替，欺君犯上。大姐，你个好生大胆，将他雇卵拉去斩了。李思康，
2: 卑职乃是本院大师郑文伦，不知有话该讲不该讲？
0: 你有何话说？
2: 大人，若果你杀了我家老爷，难道要大人你亲自去查斩不成？
0: 知道。
2: 大人，请你宽限三天，若找不到庄富群，再问讯不迟。
0: 贾志远逼得咁，限你三日之内，你找不到庄宝群，你睇透内应。
3: 知道，
0: 回讲。

0: 的
1: 贱人兄啊，今次你一定要做我一臂之力才得啦，
2: 大人尽管放心，不论知啊。

声沉恩人，若然我钟家村上做

0: 人理想，也无人名唤什么忠报啊！系、哎，
1: 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大老爷，
2: 点啊？笑得咁灿烂，做乜嘢？揾档未？揾档未？
3: 启禀大老爷，
2: 点啊？
3: 都面有户人家用竹篙举起布裙啦！
2: 啊！
3: 哎呀，庄宝云总算俾你揾到啦！
2: 好嘢，好嘢，忍啦，忍啦，忍啦，忍啦！
4: 哎，大老爷，大老爷，
2: 哎，哎，咩事啊？大
4: 老爷啊，启禀大老爷，
2: 咩事？
4: 西面有户人家用竹篙举布裙啦！
3: 啊！我点解嗰边又举木群啊？
5: 大老爷，大老爷，
6: 大老爷，大老爷，
4: 揾到啦！
3: 吓，揾到！
4: 上面有人家
3: 有人
4: 干举木群啦！
5: 大老爷，揾到
4: 啦！睇翻大老爷，
2: 你又揾到乜嘢？
4: 北边有户人家用竹竿举起。
3: 不便人家人家不完了。

捅捅捅我，嗨！你哋呢班犯

0: 三寸线，人出真红你我。
1: 各位姑娘，有请。
0: 众姑娘有礼。卑职系管院亚师郑文伦，奉公到此，查找救驾一人庄步群，未知哪一位是庄步群？好随我面授王印。
2: 村外的姑娘都姓庄，身下围住步群的都是庄步群。
0: 是红是白都要分个颜色的。
2: 哦，先生要分颜色，那我是不清不白的红布围裙，叫庄辣椒。
0: 一样咁辣，辣。

0: 若果找不到租户群，你哋也休想回村。
1: 大家好，
2: 请问这妹妹所犯何罪呀、啊？
3: 对对，
2: 我哋所犯何法？
0: 你哋如目混珠，无形无因，犯嘅系欺君大罪。
2: 请问天下间谁为奸，何为大呀、啊？
0: 万岁为尊，圣誉为大啦喂。
2: 好啊，万岁当年曾有口谕，哪家高举讨国为本，就向哪家报恩。为何今日你不慕皇恩，反要知罪？
0: 污蔑圣誉，犯上欺君。

0: 不出所料，
1: 系有姑娘啊！你仗义勇为，不图报恩，实为卑职所阴劲。姑娘座上，请受卑职一礼。出于无奈才有用此下策，还望众家姑娘多多恕罪，多多恕罪。
2: 恕罪，恕罪。
3: 这位云，呢度冇事，我哋走。哎、
0: 我哋留步，姑娘啊，不图报恩，仗义欲为，卑职阴劲，我阴差紧逼，亡命难复，无情姑娘，随我变复阴差。

细讲冤家路啊渣，闲言欠上，怕见他有神见苦狼，夜一春啊。

夫不惜除灾祸，从此分我先下手，先下手为强。等等，邪。

0: 爷，张家村户户挂包款，为何单靠收款到此呀？
1: 本登差奉万岁旨意，颁接恩人进宫啊！
0: 请老爷回禀万岁，恕我包款不愿进宫，只愿万岁报恩于张家村众家百姓啊！
1: 慢！本登差奉旨行事，不敢有违抗皇命，一人请坐。

0: 人啊，真我是巾帼少年，是生忘死，搭救康王，胜过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军啊！
1: 穆桂英，花木兰，
0: 系啊，
1: 老爷，你真系会开玩笑啊！
0: 系，诚心敬服敬服。人人救驾之事事关重大，蒙恩人将救驾之事略表大概，以免有差。
2: 对呀、啊，功劳大有人同爸不讲明，未难分真假。
1: 我系你哋请我来，知我把功夸，我又不求进贡。老爷怕有差作假，不能也罢，回去也罢。
0: 妈。恩人请坐下，请坐下。志远，你小贼啊，不要说你口哑。

人，进攻也罢，不进攻也罢，讲个明白，我回复先㗎。

0: 哎，要怕好去谋反啊！
1: 我要本父为臣，为君。
0: 好好好好。

0: 女子为身富困，女子皆有，哎呀，怎能作证呢？
1: 冇错啦，呢啲通报违反啊，谁家女子都亦可假冒嘅。
2: 哼，咁就让我去见万岁。
0: 唔，你到万岁要报你千古之恩咩？
2: 不是报恩，因甚找我啊？
0: 找你是当年之耻，报当年之仇。你仲将堂堂大宋皇帝藏身于女人遗坟之中，哎呀，耻辱万岁，大逆不道，假社会！杨金兵乱石头井，酷热汉康国。
3: 把他拉

0: 高婆又大又请十家板下大爷，
1: 下官都有点糊涂了
2: 咯。现在糊涂，一刻你就清楚了，上下打。

你救下不救？

0: Катерин?
1: <笑>你說的說，呢個究竟真人係真呢，還係假嘅呢？
2: 真嘅。假嘅，陰差界人講假嘅，就係假嘅。咁<笑>
1: 鬼知染你嘅女兒呢？
2: 當然就係假。
1: 錯啦！從今後，你嘅女儿就系皇帝嘅救命恩人庄褒
2: 姬。大人，大人饶命啊！不做人，不做事。
1: 这官司观音差作主成啊天空。公祠啊，官福为困，罪证实物归你收藏。明天命你女儿从眼中咧共咧无看，他日你归啊为国丈。
3: 你就系我再生爹娘。
4: N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31岁女子 Jennifer Stephen 承认在一宗儿童性交易案中多项罪名。量刑聆讯今日举行，会听取案件对受害者影响的陈述。以否法庭昨日播出令人不安片段，引发法官发出警告。法官负责审理案件的量刑聆讯，法官告诫在场人士，如果没有经历过刑事诉讼的洗礼，请慎重考虑是否观看上述片段。控方寻求判处 Stephen 13年有期徒刑，他承认17项和犯论未成年人与性交易相关的指控，以及多项伤人罪名。 North Okanagan Lumbee 一名男子被控谋杀前妻以及谋杀案的陪审团，预计今日听取律师会否提交辩护证据。 BC 最高法院已经完成对被告的举证，他被控在2024年4月杀害前妻。最后一位证人是一位法医病理学家，他作证时说，遇害女子手上的伤口和试图用利器自卫相符。法庭获悉女死者胸部被刺7刀，手臂、腿和手就合共有14处的伤口。国际足协强制主办城市球场暂时改名，王维聪报道。
3: 今次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地联办的体育城市，在比赛期间连球场名都需要改。如果问大家2026年世界杯决赛比赛场地在哪里举行，相信很多人都会答到的，就是纽约的 MetLife Stadium。 咦，咪住先，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纽约新泽西球场，因为到了今年的赛事， MetLife Stadium 这个名字将会暂时消失。同样道理，洛杉矶著名的 SoFi Stadium 亦要改名做洛杉矶球场。如此类推，大家都

0: 到脚度啦。多伦多嘅 BMO Field 就会变成多伦多足球场，而温哥华嘅 BC Place 就会改名叫 BC Place Vancouver。好多球迷第一次听到都会觉得奇怪噶，明明就系用咗好多钱去购买冠名嘅赞助权，但系点解去到世界杯反而连名字都不能够出现呢？原因只有一个，就系 FIFA 啦。国际足协有一条极具争议但非常有效嘅商业原则，叫做商业洁净区，英文叫 Clean Zone。简单咁讲，世界杯期间球场同埋周边区域嘅商业主导权完全系属于 FIFA。如果你唔系官方赞助，无论你平时有几出名，赞助咗几多钱，都需要让路。比赛前一个月，工作人员就要将所有并非 FIFA 合作伙伴嘅标志全部咧就要遮住，大型霓虹灯啦、冠名品牌名称啦，同埋电子广播板咧都要重新咧就安装，甚至乎被拆走。球场走廊、贵宾区、商业标志全部要被遮住。能够避免呢个厄运嘅就只有亚特兰大嘅 Mercedes-Benz Stadium， 因为佢哋嘅赞助标志就系位于体育场可以伸缩嘅天幕上边，要遮住呢一个标志啊，可能咧会造成结构性嘅损坏，咁最后 FIFA 不得不让路啦。世界杯又不只是足球赛咁简单，更加系大型嘅商业格斗。呢一种规定啊，唔单止影响球场周边商户，而且直径2公里范围嘅比赛场地亦通通被划分为商业洁净区。如果有餐厅推出世界杯套餐，实际上是没有获得授权的，往往有机会收到 FIFA 的律师信。国际足协回应要保护赞助商的权益，因为这些企业往往给了千万甚至亿元的投资，例如可口可乐、 Adidas、 现代汽车等等，他们付出相当的费用，其中一部分就是购买排他权。历年世界杯和奥运会都曾经出现相关的案例的。对于主办城市来讲，一个有趣的矛盾，希望透过世界杯带动经济，但同时又必须要遵守 FIFA 的商业规则。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王卫聪，左脚。
1: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方关联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这份名单限制美国政府未来同相关中国公司签署合约。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说，美国将公司列入有关名单是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亦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无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这项错误认定。
1: 在香港新闻方面，电影制作人商人王伯明内幕交易罪成，判监5个月。香港电台邓君游报道。
4: 在上个月被裁定内幕交易罪名成立的王伯明，朝早去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听取判刑。裁判官高伟雄在判刑的时候指出，被告身为上市公司主席和控股股东，在出售持有股权一事上有绝对的话语权，认为被告的行为造成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和完整性所带来的伤害。

0: 一共获扣减四个月刑期，最终判处黄百鸣监禁五个月。裁判官批准黄百鸣议员有的担保条件保释，等候申请上诉。黄百鸣亦都需要缴付罚款超过99,000元，并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为调查费用。黄百鸣被指在2017年在商讨出售所持有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期间他向妹妹王洁珍共转账200万。黄百鸣又多次发信息向王洁珍提示购入天马影视股份的时机和价位。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晨光天气。
3: 咁啊，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咧系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和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啊。今日天气几唔稳定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晚间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6。听日星期三咧，天晴有阳光，间中和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会去到18度，落雨机会都有30%。而去到Thursday星期四呢，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阳光好天气一路延续呢去到下个周末，甚至气温可能会过30度添嘅。现时出面吹紧20公里西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12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和云，亦都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同温哥华咧嘅天气差不多。今日最高气温去到18度，晚间最低气温有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摄氏9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普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杨敏玲，早晨，六月九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星期二早上节目上里边咧，当然有一型惊醒梦中人啦、娱乐即日先啦，同埋咧不同类型嘅歌曲咧，一为大家送上一阵，仲有咧日本歌同大家咧分享添嘅。咁星期二嘅早上咧，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就有车淑梅嘅出现咧，同大家晨光约会添。而今早嘅节目时间里边咧，会同大家玩个咧系韩国而家好流行嘅心理测验噃，就系讲咧有几种嘅甜品喺你面前咧，你第一眼就想食边一种咧啊？如果你揀到嘅话呢，亦都揭露咗你喺第啲人嘅眼中嘅性格同魅力啊。咁一阵呢，稍后就同你玩下呢一个呢係韩国嘅心理测验啦。

0: 用文明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二嘅早上，晨光会影温哥华，一首系阿 Joyce 郑欣宜嘅《小夜灯》。都开始咗今早嘅节目时间，我系何佩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多些学习新嘅技能咧，认知自己嘅能力有没有开始下降，再去挑战学新嘢啦。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本节目开始跟大家讲过，都跟大家分享一些日本的歌曲。不过未听日本歌曲之前呢，我哋带嚟呢一首亦都是日曲的宗旨，改编自平井坚的《闭目入神》。

郑中基的这一首《眉目入神》是改编自平井坚的歌曲，是以下这一首原装日文版的《轻闭双眼》。

日本歌手平井坚好多歌曲都被香港乐坛的音乐人改编成为广东的歌曲。而以下这一位的日本朋友玉置浩二更加多了，他差不多每一首流行的经典歌都曾经被香港很多歌手都是改编过的。那么这首为你带来玉置浩二的这一首作品叫做 Friend。

0: 志浩二的歌曲名字叫做 Friend， 将节目时间带到来的是、星期二的早上是6点的29分。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提及过，就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玩一个韩国的心理测验，一阵新闻之后就会跟大家玩这个游戏的啦。不过就首先跟大家讲了哪五种的食物你一见到你就想吃，然后你就想起这个食物，一阵就告诉你，如果你揀这一款的食物的话，就知道你的性格和魅力是怎样。五样的食物包括了有泡芙、多士 toast， 有 donut， 有蛋糕，还有是可乐饼，即是 croquet 的。五种的食物你会揀哪一样呢？Croquette、蛋糕、donut、多士同埋泡芙，而家谂一谂咯噃吓，一阵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你拣边一样嘅食物咧，就知道你嘅性格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代表维多利亚 Fairmont Empress 酒店几百名员工嘅工会话，佢哋已经核实一项新嘅集体协议。工会上星期向雇主发出罢工通知，表示可能在周末罢工。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说，工会成员已经核实一项新协议，当中包括四年内加薪 17.75% 以及扩大福利覆盖的范围。工会说，协议还包括假期、病假方面的增幅，以及保护员工免受酒店顾客辱骂的新条款。本国四月份的贸易上差上升，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四月商品出口752亿元，按月上升1.6%，进口724亿元，微升0.3%。对外商品贸易顺差由前一个月的18亿元扩大到去27亿元，是连续第二个月有贸易盈余，而金额是去年一月以来最高。至於服務出口206亿元，跌了0.9%，進口205亿元，升了1.1%。對外服務貿易盈餘由前一個月的5亿元收窄至1亿元。至於商品及服務合計就有28亿元貿易盈餘。
2: 南韓暫時收緊對主要銀行外匯頭寸的監管。南韓金融監督院發出聲明說，审查周期会由每个月缩短至每星期，甚至可能每一日。当局同南韩主要银行及外资银行举行会议，评估目前外汇市场状况，同时商讨如何应对外汇市场波动加剧，促请银行避免过度营销美元存款。南韩当局亦期望银行确保离岸不交收远期外汇交易，不会加剧外汇市场波动，或者造成过度单边持仓。企划财政部官员说，会严厉打击境内外汇市场投机交易及扰乱市场行为，近期会进行现场检查。在香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
4: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即是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

0: 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1: 很多这些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图谋呢，其实都是国家级的高手的。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可以审阅得到。亦都是因为这样，行政长官行使法律权力去发这个证明书呢，是适当兼且是掌握了所需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去透露。
0: 他又说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强调没有增加法例适用范围，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
1: 我们的附属法例呢，是没有增加任何我们在这方面法例的适用范围，亦都没有扩充到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的。行政长官去发这个证明书呢，是一个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
0: 特区政府表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只是适用于一小撮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歹徒，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的生活以及机构和组织的正常运作。奉公守法的个人、机构和组织不会受到附属法例影响。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今日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但都间中部云，亦都可能有骤雨或者可能会有雷雨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16，晚间咧间中多云，今晚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有40%。听日星期三咧，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18度嘅，唔使担心。星期四开始咧，主要就系天晴咧有阳光，而且阳光好天咧一路延续咧去到系下个周末啦，而且周末同埋下个礼拜一咧，气温可能去到咧28度至到30度之间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20公里嘅西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同我哋温哥华天气差不多。最高嘅气温去到18度，晚间最低气温有8度。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6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11度。
5: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创作才女林思彤今次带来的这首歌曲由她自己亲自填词，亦都邀请到萧煌奇为她作曲，歌名叫做《乍看之下的我们》。

Trevor 黄凤铭一口气为一套电影写了两首的插曲，其中这一首的歌名有15个字咁长，叫做《我在这荒芜的世界里奔跑，可你不在》。

张天赋的全新单曲《回归情歌》，亦都是一首可以代表很多男士发声的失恋情歌，歌名叫做《男人怎可以》。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将会听到更多。

咁啊，凌早晨，星期二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38啦。韩国有一个心理测验啊，就系第一眼你想见到嘅前边嗰几种嘅食物咧，想食边一样嘢咧，就揭露到你咧喺第啲人眼中嘅性格同魅力咁话噃。每人咧对自己嘅认知啊，都会有所唔同嘅。有啲人可以咧精准咁知道自己嘅性格啦，同埋问题所在啦。但有啲人咧就系难以咧系清楚嘅分析嘅，咁而你喺他人嘅眼中嘅魅力同性格嘅特点咧系咩咧？嗱，透过以下呢个韩国好受欢迎嘅心理测验咧，嚟到啊了解一下啦。嗱，五种嘅食品啊，听住咯噃。A 系有泡芙啦 ，B 系多士 ，C 系 donut，D 系蛋糕，第五样咧就系可乐饼，即系 cookies 啦。咁啊，呢五样嘅食物如果摆喺你面前嘅话咧，第一样嘢你就想食边样咧吓？嗱，而家咧就去揀定咯噃，轉頭翻嚟咧就同你講下，你揀邊一種啊，你就係有乜嘢唔同嘅性格嘅。

團的歌曲決戰二世組，將節目散帶到嚟咧，係星期二嘅早上啦。應該話時間差不多咧，係六點搭九啦。咁啊，剛才咧揀選咗五款嘅甜品喺你面前咧，你會揀邊樣咧？係咪揀定咗咧？嚇，係啊，包括咗咧泡芙啦、多士、donut。蛋糕同埋咧呢个 croquette 可乐饼吓，咁如果你系拣咧系泡芙嘅话咧，你就系外柔内刚嘅反差型嘅魅力性格啊！你嘅外表咧通常都俾人系温暖啦、平易近人嘅感觉嘅，咁啊个性咧天真单纯，擅长系带嚟咧轻松嘅氛围嘅，但系内心啊其实咧系界限分明啊，有独立嘅见解同埋咧系成熟嘅思维，呢一种咧系内外反差，会让真正深入认识你嘅人咧，逐渐被你嘅深度同埋魅力吸引啊，属于咧时间越来咧，就系越让人咧系欣赏嘅类型噃。如果你系拣多士嘅话咧，系热爱新鲜感嘅乐观创造型啊，你嘅天生嘅系乐观咧，系讨厌一成不变嘅生活咧，渴望新鲜同埋挑战，对新嘅事物咧充满咗咧好奇心同埋热情，思路咧系开放灵活啦。你嘅爱护系你嘅爱护咧系明显嘅，咁啊对喜欢嘅事物咧会全心系投入，咁样嘅特质咧系让你喺需要创意或者新视角嘅领域咧，总系能够咧展现出咧不一样嘅潜力。咁至于如果你系拣 donut 嘅话咧，系热情洋溢嘅社交活力源噃吓，你嘅性格咧系外放啦。情绪咧系丰富，而且咧系具感染力噶，系朋友圈中嘅气氛担当，容易咧同他人建立良好嘅连结。不过咧，你嘅情绪波动亦都相对系明显。咁啊，当你嘅状态好嘅时候咧，就充满咗能量同埋活力啦。如果低潮来临咧，就可能系变得安静或者疏离，呢一种咧系有反差嘅系动力喺度嘅。咁至于咧，如果你系拣蛋糕嘅话咧，细腻柔软嘅系浪漫幻想派噃，你拥有咧系丰富嘅内心世界同埋敏锐嘅情感触觉啦，系热爱想象，对美好同埋咧系感性咧系有极强嘅需求嘅，你一个典型嘅浪漫主义者，容易咧系感同身受，经常都因为电影或者故事嘅情节咧系深陷其中，情绪咧跟住剧情起伏添。有时你又会觉得自己咧太过感性，但系呢一个正系你独特嘅魅力嘅。好啦，最后如果你系拣呢个croquette 系可乐饼嘅话咧，系具呢一个系独具风格嘅魅力矛盾体咁话噃，你拥有咧系独特嘅审美同埋与众不同嘅个人风格啦，喺人群之中咧总系能够咧脱颖而出嘅，咁啊俾人咧留下好好嘅印象，而你嘅自信咧甚至会带一啲嘅高傲，对自己嘅观点同埋品味咧系坚持不变嘅，呢一种咧自我嘅风格让你显得咧特别，同时亦都可能系带来一啲嘅固执啦，偶尔咧你会咧追求舒适，同埋一啲嘅懒散，呈现出咧矛盾又有趣嘅一面噃，唔知道你揀嗰个食物系咪真系同你嘅性格一样咧？

今晚凌早晨嘅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系有侧田嘅《决战二世祖》，古巨基嘅《大雄》。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关智斌 Kenny 嘅歌曲《白木屋》。

男勇士吴文欣离世，终年咧系51岁嘅。吴文欣嘅家人同埋好朋友喺佢嘅社交平台专业嘅表示啊 ，Natalie 吴文欣今早喺医院中咧安详离世。天文系咁写嘅 ，Natalie 系喺星期日晚入院啦。喺最后嘅日子，家人同埋最好嘅朋友们咧都系曾经去到咧系探望，两个女女亦都有同妈妈道别，亦有咧神父在场。我哋咧相信佢系带住祝福同爱，安心咧系离开，回到咧天父嘅怀抱。在这一条抗癌的路上面，文欣一直是坚强勇敢，在有限的时间之下做了很多自己亦都没有想过的事，实现了不少的梦想，同时他的正能量亦都感染了不少同路人一起面对疾病，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命的挑战。感谢所有曾经帮忙和支持过他的各方好友，这段的时间一直有不少的好友和传媒关心他的状况，抱歉他在虚弱的情况之下是没有能力一一回复，也可能是遗漏了一些好友是没有赶及作最后的通知。稍后他们会公布他的后事安排，两个女女将会继续由爸爸好好照顾，恳请大家给予家人空间和宁静处理一切的事务，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刻 NetNet 永远是我们的 Net， 我们是以他为荣。1998年港姐季军吴文欣今晨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终年51岁。彭修慧同吴文欣原来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吴文欣前年公开乳癌复发之后，直到现在的今年初的病情反复恶化，身心也都承受了压力和痛楚，而彭修慧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慰问吴文欣，令到他跨过终日以泪洗面的日子，成为他坚持下去的最强精神支柱。今年3月，吴文欣咧亮相无线流行都市咧，亦都接受咧 TVB 嘅娱乐新闻台访问。咁啊，当时佢咧曾经透露一班好姊妹喺酒店咧为佢举行生前追思会。吴文欣啊觉得咧此举系令到佢更有力量系迎接咧系每一天。咁啊，当日咧有份出席聚会嘅彭秀慧咧3月初喺社交平台咧分享生前追思会嘅照片，佢系咁样写嘅，佢话好耐都冇咧系随随便便咧围在一起睇下咧系相片啦，讲下旧事啦，微笑大笑一齐笑，系咁简单啫，系咁快乐。佢话咧可以咧系引以为傲嘅，就应该系发黄嘅相簿里边嘅面孔啦。今日咧还在身边，我在，你在，大家在，连中学嘅老师啊，千里送蛋糕，佢哋都在。彭秀慧咧仲贴出咧同阿吴文欣咧头贴头嘅合照啦。佢话冇办法啦，6岁就开始咧同你玩，点都系你最老嘅朋友。相中里边大家完全咧系冇离愁别绪嘅感觉啊。反而是一种温暖窝心的感觉。彭秀慧就这样写的，他说动机很简单，希望你快乐，回报就是大家都快乐，友谊永固。Mirror 的成员 Frankie 陈瑞辉早前推出若心的单曲叫做《是日恋爱》，为了宣传新歌和他的粉丝，他的粉丝叫做是皮宝宝，建立深厚的连结。 Frankie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歌宣传活动，号召150位皮宝宝登水上的士，在海风和美景陪伴之下共度一段充满了浪漫的珍贵时光。这一次选在水上的士举行宣传活动，全因为 Frankie 对新歌有独特的执着。Frankie 陈瑞辉就透露自己亦都是第一次搭水上的士，

0: 心情兴奋咧，系有期待噶。佢觉得咧，《是日恋爱》呢首歌必须要有咧系经历，听嘅时候咧先会咧系更有感觉。所以好想咧同粉丝系制造咧难忘嘅经历啦。以后大家听起呢一首歌，就会回想起咧呢一份嘅感觉啦。喺 MV 里边啊 ，Frankie 咧演天生有系缺陷嘅钢琴调音师，咁展现出咧系犀利嘅演技啦。喺活动当日咧 ，Frankie 咧将 MV 咧嘅灵魂道具咧带到现场，仲咧别出心裁咁咧以专业嘅音叉同咧系皮宝宝粉丝们咧系深度系互动嘅。活动之中 ，Frankie 透过咧系音叉系敲击自己嘅身体，而自己所佩戴嘅饰物咧，亦都咧响起，咁啊让咧现场嘅粉丝咧系亲身感受到佢身体嘅系声音同埋咧系律动嘅。咁而佢笑而话咧，呢一个系独一无二嘅系声调频率啊，就系代表咗自己。唔少嘅粉丝咧系听到之后，亦都感受到呢一种咧系专属嘅频率之后咧，纷纷都发出话哇嘅声音，咁啊大赞咧诚意十足。喺 Frankie 带领之下咧，全场粉丝仲齐齐合唱，将活动嘅气氛咧系推向最高潮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但间中密云，亦都可能有骤雨或者有雷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都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有40%。出边吹紧20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2度。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 11度。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警员昨晚调查一宗暴力入屋劫案期间，被迫开枪击毙一名涉案人。警方昨晚9点左右接报，赶往 Commercial 甲东20 Avenue 附近一间屋，到场嘅时候发现正发生暴力事件，一名涉案人闯入房屋并挟持一名男子。警员试图缓和情况，不过最终被迫开枪击中涉案人，涉案人当场死亡。警方话，被挟持男子受伤送院，佢现时已经出院。事件中冇警员受伤。案发现场附近拍摄嘅照片显示，附近一间屋似乎遭到破坏，警方仍未确认受损嘅具体情况。BC 独立调查办公室已经介入调查。安省一名前机长被指在没有执照情况下曾经驾驶航机几百次。蔡慧娴报道。
5: 皮尔区警方定于今朝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前航空公司机长在没有必须的执照的情况之下，涉嫌几百次驾驶客机案件的详情。警方在昨日披露消息，形容是一宗复杂的诈骗案。警方昨日未有公布涉及哪一间航空公司，而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就在昨日发出的声明中说，事件没有影响安全，指出加航所有机师每6个月都要接受强制的定期训练，以验证机师的飞行能力，包括每12个月接受一次由加拿大运输部认证检查机师进行的飞行检查。加航承认有适当的牌照是航空业多层次安全措施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公司极其重视事件。声明又指，该名男子在受聘于加航期间整段时间都是一名接受过全面训练的机师，持有商业机师执照，成功达到或者是超越定期训练标准，而且展示出高度能够安全操作大型飞机的能力。涉事的机长有接受过操作飞机的训练，但就没有必须持有的航空公司运输机师执照。加航话，在得悉情况之后已经即时将该名人员停职，并且向加拿大运输部汇报。
4: 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企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五角大楼会禁止同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

0: 京，中国外交部话，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国名目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促请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会采取必须措施，坚定维护中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在香港，四个部门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给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2: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资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1: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说，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
0: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0: 6月9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565.9，跌91.16。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2.1，跌2毫；新世界发展7.37，跌0.02；中电72.75，跌6毫；新鸿基地产117.2，跌过6；恒地27.24，跌4.8；电能世界55.95，跌3毫；中移动82.3，跌1毫；电信盈科5.83，冇起跌；长和66.85，跌8毫。
4: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5: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咧？其实真系深呼吸。
4: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2-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今天星期二的早上来到7:06，温哥华的今天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和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的气温去到17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今天都有30%的。晚间都间中多云，都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1度，落雨机会有4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6。今天星期三的天气和今天大致上相同，有阳光间中和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30%。这两天是落过雨之后就应该清凉很多，来到迎接嚟緊嘅世界杯吓，咁星期四咧就系开锣啦，咁星期四有阳光嘅好天气，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20%，而且展望咧就嚟緊嘅周末星期五六日，甚至去到下个礼拜一咧，继续有阳光好天气，而且气温咧可能有一两日咧系接近系30度添嘅。现时出边吹紧20公里西风，室外气温咧系有12度，湿度系100%。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早晨，首先我哋睇睇有梭娃甚桥啊。

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纵观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0: 活演温哥华何活缺。
1: 今晚早上6月9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第二钟头的晨光会问个话。踏入呢一个星期呢，就真的正式迎接这个世界杯啦。都睇到呢气氛就开始呢慢慢是加热啦。咁当然呢喺中心丹摊呢到处都会见到世界杯的旗帜啦、poster 啦、大牌啦，哇仲有呢喺巴士前面有呢个足球，我都终于呢係影到张相嚟到打咗卡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区，包括咗PNE 呢一个呢 Fan Fest Festival 咧，亦都會喺嚟緊呢個星期四咧就係開羅啦嚇，咁啊亦都有新建嘅 PNE Amphitheatre 啦，話容納到10,000人嘅座位，咁而且咧嗰度咧每日咧最多可以咧係招呼25,000人啊，咁大家都可以咧除咗買飛入到去 Amphitheatre 坐低睇呢一個打波之外咧，亦都可以户外，亦都有好多嘅直播區企喺度睇，或者咧坐喺草地度睇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咁當然咧除咗咧 PNE 啦，我知道咧列治文嘅OVO 啦。另外咧就 Burnaby 有好多公园啦，甚至唔同嘅社区啦，都会咧系设置呢一个嘅大屏幕，俾大家咧可以咧系户外咧系睇世界杯嘅系场次啦。咁另外当然唔少得好多嘅餐厅、酒吧，或已经系有电视机嘅餐厅嘅话咧，亦都会咧系陆续举行不同类型嘅活动，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咧系出外咧系消费啦，咁嚟到咧系睇今次喺我哋温哥华啦，美国同埋墨西哥举行嘅世界杯吓，咁啊而呢一个嘅世界杯嘅活动咧，希望能够咧带起咧每个国家唔同嘅城市嘅一啲经济啦，因为近排啊即系经济系比较差啲，就希望呢一个世界杯咧嚟紧呢一个嘅周末开锣咧，都会咧带起我哋咧齐齐咧就系出外咧系消费。咁啊当然啦，嚟紧呢个周末咧，哇天公造美啊！嗱，虽然呢两日咧，哇琴日开始制水，但系即刻就落雨啦吓，咁啊落咗一两日雨清凉之后咧，呢个星期四开始。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而且嚟紧呢个周末去到下个礼拜一二咧，有一个少少嘅 heat wave， 因为气温可能咧系内陆咧去到差唔多30度，温哥华咧都起码去到咧27、28度嘅。咁周末如果大家出去户外系喺呢个系大屏幕咧睇足球嘅话咧，最紧要系戴帽、搽防晒，同埋系饮多啲水咧就系最重要。记住记住吓，户外活动嘅朋友咧，呢个周末炎热嘅时候就要饮多。

0: 关正杰的歌曲《理想帮》，好难得我哋温哥华举行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大家都去咧捧场啦，无论咩嘅途径啦，去到呢个 PNE 嘅 Fan Festival 啦，或者留在家中电视机前边咧，都可以咧睇到好多场嘅呢一个嘅球赛，大家都可以喺咧电视上边可以睇得到啦。咁开幕日咧就系6月11日星期四啦，有两场嘅球赛系墨西哥对南非，同埋韩国咧系对呢一个嘅捷克，大家都可以捧场嘅。当然咧，头先讲到咁多地方都可以睇波之外咧，亦都唔少得我哋市中心丹滩啊，好就系丹滩嘅 Granville 街，寻日开始咧由呢一、這个 George 街路去到 Davy 街嗰段咧系封路噶，咁就巴士都唔入得啦，咁啊成为咧呢个行人区。听讲而家已经喺度装饰布置啊，我谂过多一两日咧，大家都不妨可以搭 SkyTrain 啦，就可以咧就去到市中心丹滩，一去到咧系呢个Granville 街嘅站嗰时咧，落车上去咧就可以咧行下呢个 Granville 街嘅行人。这个的步行径了吧，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目前的苦不是苦，可能你是有福人，只是时辰还未到，内心等候总会到的。

最近我好喜欢嘅一首嘅歌曲，名字叫做《扬州瘦马》，来自我哋本地嘅唱作人詹正平嘅作品。好喜欢佢嘅曲词，都写得非常之靓嘅，希望你会喜欢啦。好啦，接住呢一首咧，都系属咗中国风嘅歌曲，又来自咧系台湾歌手周杰伦嘅作品《菊花台》。

好啦，前后听过有来自我哋加拿大同埋台湾嘅唱作歌手，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前为你带嚟有来自中国嘅唱作歌手，佢来自系上海嘅，因为咧系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咧而被人认识啦。佢名字叫做霍尊，为你带嚟呢一首系《卷珠帘》。

0: 星期二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竟然昨晚在调查一宗暴力入屋劫案期间，被迫开枪击毙一名涉案人。BC 独立调查办公室已经介入调查。温哥华警方昨晚9点左右接报，赶往 Commercial 甲东20 Avenue 附近一间屋，到场的时候发现正发生暴力事件。一名涉案人闯入房屋，同时挟持一名男子，警员试图缓和情况，不过最终被迫开枪击中涉案人，涉案人当场死亡。警方话，被挟持男子受伤送院，佢现时已经出院。事件中冇警员受伤。案发现场附近拍摄到嘅照片显示，附近一间屋似乎遭到破坏，警方仍未确认受损嘅具体情况。附近居民话，案发时听到几声枪响，附近一间屋玻璃门被榴弹击中。屋主话，事件令佢哋彻夜难眠。另一位邻居话，涉案者试图由后巷潜入现场房屋，警方未确认附近居民对事件的描述。总理卡尼话，期待已久的高里哈华国际大桥会在今个星期稍后通车，他形容为好消息。卡尼今日在加泰华内阁会议前对记者话，大桥通车是加美合作的象征，亦是合作的成果，对过境的加美居民以及商业往来都大有裨益。底特律新闻昨日引述知情人士话，来往安沙和底特律新桥的剪彩仪式预计会在星期五举行，大桥就在下星期一正式通车。不过温莎市长和底特律市长而有齐声话，未收到大桥通车仪式的正式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会在未来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正处于最后关头，会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会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亦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的目标，但是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同伊朗达成的潜在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当地时间过去的星期日晚至星期一，伊朗同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伊伊宣布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到星期一稍后，伊朗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新闻报道完毕。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百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今天星期二的早上咧，嚟到咧系7:34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咧系密云，亦都可能会有骤雨嘅。咁啊，望出窗外咧，而家阴阴天啊，希望咧晏些少阳光会出现。咁啊，今日或者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6，落雨嘅机会有30%。咁啊，晚间咧间中多云，今晚都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1度，落雨机会有40%啊。咁啊，寻日开始咧实施呢个制水令嘅第三。但亦都咧系上天赐咗少少雨水俾我哋，而且啲雨水一路咧就会去到听日啊，冇错，听日咧都会系间中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去到星期四咧，世界杯开波日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咧，只得20%机会落雨，气温最高去到19度，而且咧嚟紧嘅周末咧气温咧会继续咧系攀升添嘅。现时出边吹紧19公里西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13度，湿度是100%。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在温哥华的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西行方向过了 Night 街之后呢，是发生了一种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的。如果你是使用 Night 桥出温哥华的话呢，就由 East West Connector 是繁忙的。屋桥都差不多塞到 Westminster Highway 啦。其余一些路况，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塞到去17号公路，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继续由 64 Avenue 是车多繁忙的。那么看看 Portman 桥啦，1号公路西行方向呢，有苏你嘅160街咧系缓慢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7: 嚟到 break， 一啖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家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0: 何慧权、车淑梅、晨光约会。
1: 好啦，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咧，7:37系晨光约会嘅时间啦。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
2: 早晨，早晨啦、啊，权权。哇，琴日我哋香港咧真系落雨落到好紧要啊！又黑雨，又红雨，又黄雨咁样样。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就谂住。都是要小心啲啦，今朝早仲会唔会即係啲小朋友希望今朝早都有个黑雨啦，咁唔使返學啦，咁样。不过就唔係嘅。哎，今日我仲係专登呢搵咗张最搵咗一把最长嘅遮，咁稳阵啦，係咪大雨都唔驚啦，咁点都知我成日都係咁担住个把遮呢，唔係担住係咁样玩住个把遮呢呢
1: 手
2: 臂行嘅。因为今日好天到不得了，真係人嗰个嘅即係人生嗰个起跌呢同

0: 我哋啲天气一样啊，你即系预测唔到嘅。就好似我今日想讲呢一位嘅人士啦吓，咁啊当年咧系我哋嘅财经嘅高官啦咁样，咁佢就系而家啱啱做咗一年嘅香港贸易发展局嘅主席啊，马时亨先生咁。咁啊好多啲朋友都话，哎，佢啊真系吓70几岁啦。但系咧，依然都在发挥紧佢嗰个作用啊！上个星期咧，仲啊同团啊70几人咧，就啊一齐咧就跟住啊特首咧去咗中亚嗰度访问啊咁样。咁啊，佢话诶，今次访问非常之成功啊咁样。咁啊，不过咧，原来佢，你知唔知佢第几次去中亚？
1: 我谂起码都两，我记得好似都起码两三次啦，系嘛？
0: 是啊，你讲得啱啊，去咗三次嘅啦，咁啊今次第三次去访问啦，咁啊20年前做咩无啦啦又要去到呢啲咁山卡拉嘅地方，即係我哋唔好熟㗎嘛啊咁佢话咦嗰陣时呢佢啱啱就去咗呢个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嗰度呢就做局长㗎嘛，咁佢就做咗起咗一个嘅团呢，就10多人嘅啫，蚊型团嚟嘅，小小地咁样，目的呢就吸引当地啲能源公司啊，譬如话好犀利嗰啲石油啊、金矿啊，咁啊嚟香港上市，咁啊终于咧，经过咗啲努力之后咧，都有一间嘅公司咧，系两地上市咗。因为当年20年前啦，佢哋唔系咁熟我哋，我哋又唔系咁熟佢，咁即系，我系嗰阵时都系少少落后噶。不过今次就唔同啦，今次去到嘅时候，哇，见到咁靓嘅，唔同晒，发展得好好，有好多5星级嘅酒店，亦都有好多名店啊，咁。所以就不同了啦。咁今年呢就係、是、有30几间嘅内地公司参与香港所组成嘅呢个叫出海专班。咁出海专班係点样呢，佢话当时呢就好多啲即係大嘅公司啦，内地大嘅公司啦，咁佢哋已经自己出海㗎啦，即係出面好多嘅即係地方都有佢哋嗰啲嘅即係办事处啊、分公司啊咁样。咁但係因为呢而家内地嘅发展好快，好多新创嘅公司亦都即係冚冚声咁，但係佢哋对于外面嘅世界呢就唔係咁熟，咁於是乎呢就要我哋拖住佢手咁就去到呢啲嘅新嘅中亚嘅地方。咁我话会有啲咩好处先，有咩着数先，我哋做呢啲咁嘅嘢。佢话因为我哋超级联系人啦嘛，咁佢话咧就好多着数嘅。一跟住咧，佢哋攞咗啲生意之后咧，真系吓、原来咧就香港咁帮得手嘅，咁就会嚟到我哋嗰度咧就设立啲基地啦、总公司啦，用我哋嘅专业服务啊，包括律师啊、会计师啊、银行服务等等，佢呢个咧就系双赢嘅咁样。你哋而家成日都唔系去中东就去中亚呢啲嘅地方，咁嗰啲啊加拿大啊、美国啊、欧洲啊嗰啲，咁你哋就唔理嘅啦咩？我哋吓呢啲固有嘅合作伙伴吓，咁、我话香港系咪应该都食呢个四方饭呢咁样？咁你知唔知主席系点样回答咧？
1: 我谂都应该会照顾埋我哋嘅，应该都会系嘛？
0: 即照顾埋，照顾埋加拿大要讲笑。我哋继续嘅，嘿、你真系叻啊！你又真可以做局长。佢话就话系啊系啊，其实咧我哋以前食四方饭，而家都继续食紧噶。我哋冇疏忽噶，只不过即系以往咧呢啲传统嘅市场发展咧就非常之稳妥嘅，咁啊好少去啲新嘅地方。咁而家因为少少嘅即系地缘嘅关系啦，咁所以我哋要主动咧去认识更加多嘅地方啦。系啦，我讲一个即系情况俾你听啦，有个古仔嘅。佢20年前咧，佢带住10多人咧就去咗呢个嘅中亚啦。咁有一位叫政界嘅朋友咧，哇吓！参加咗个旅行团之后咧，即系探访团之后咧，就主动咧就去认识当地好多嘅人士啦。咁佢话特别系政界啲人啊，因为你喺呢啲咁嘅地方做生意咧，你唔识政界嘅人咧做唔到嘅。咁啊，嗰位嘅人士咧就好叻啦。佢唔单止啊嗰次去咗。咁啊，跟住咧自己啊，經常都去喎。咁啊，來回、你知唔知由香港咧去中亞啲地方要幾多個鐘頭飛機？
1: 飛機我諗都起碼要4-5个钟头。
0: 唔止啊，7个钟头啊！當年啊，7个钟头，而家可能4-5个钟头都未定嘅。咁佢話咧，雖然個機程咁長咧。

0: 但系咧，佢有嘅系恒心咁样。咁佢话咧，大概十年前到啦，咁啊，阿马时亨主席咧就系港铁嘅主席嚟噶嘛。咁佢以嗰个身份咧，就又翻翻去中亚度睇睇咯。啊，发觉咧，原来同佢一齐出街，个个佢都有去参加佢嗰个嘅即系探访团、外访团。但系原来咧，佢已经唔系香港人咁简单啦。佢已經成為當地人啦。原來咧，嗰十年裏面咧，佢已經咧做咗咗好多好多嘢，甚至乎咧收購咗一間當地嘅銀行，做咗嗰間銀行嘅主席。哇，係我哋香港人嚟嘅。咁後嚟咧，更加成為當地嘅僑領，人人都識。咁啊，冇錯啊，即係話咧，只要你肯去認識其他人嘅話咧，你肯伸出你隻手嘅話咧，其實每個地方咧都有。都有个新嘅天地嘅咁样，咁就话咧今次嘅特别咧，啊好多人跟住特首啦，就去咗中亚啦，咁但系大家都要自己识得去搵饭食，即系唔可以等待咧人哋咧就去喂你去食饭嘅咁样，咁啊即系等于咧，诶我哋嘅马时亨主席一样啦，佢一年前上任咗呢、這个。香港贸易发展局嘅主席呢个位咧，佢已经即刻咧已经喺度。即系做嘢，做咗好多嘢。今年喺六月，即系呢个月啦，六月十六号嘅时候咧，佢会香港咧举行一场都几瞩目嘅论坛啊！呢个论坛咧就系庆祝咧贸易发展局六十岁，佢哇眨下眼就六十岁啦。咁啊喺嗰日咧就会请晒咧喺之前嘅五位嘅主席。即系由邓连如啊开始啦，咁样跟住咧又有吴光正啊、罗康瑞啊等等等等啦，咁哇咁犀利嘅，你一次过请到咁多人嘅一次过喎、哦，咁佢系啊系啊拍晒膊头噶啦，咁样佢话咧你唔知噶啦，我同阿吴光正咧就系好好朋友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当年原来佢啱啱出道啊，即系由香港大学毕业之后咧。就去咗銀行度做啦，咁當時咧，原來呢間大通銀行咧，吳光正咧就做佢個老闆嘅，咁亦都係好欣賞佢嘅，咁所以今次咧有呢個機會嘅時候咧，亦都哎呀你咁忙，你冇四圍走啊，到時六月十六號要喺度啊，支持啊咁樣，咁佢係應承咗啦。咁我睇哇，前面個主席個位有一個叫。林建岳嘅喎，点解林建岳冇喺嗰个名单之中咧？咁样，你估下点解啊？
1: 点解咧？系咪唔得闲啊？
0: 系啊，你即系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就系唔得闲。因为佢而家做紧旅游嗰边噶嘛，咁好忙，望到咧，佢话：哎呀，我哋我嗰日咧，即系都唔能够分身啊，唔知道有啲咩重要嘅嘢咁样。咁但系咧，去到邓连如呢个女男爵咧吓，佢而家咪喺英国嘅啊，咁啊喺度即系生活啦咁样。咁啊今次咧亦都即系请咗佢啦。咁佢话：哎呀，我都应该都要嚟嘅，因为我都好想睇下咧湾仔会展啊，咪好似只龟咁样样嘅吓，嗰个样子吓、好似只龟爬出去个海嗰度咁样样嘅。原来咧呢一个嘅。即系构思咧，就系当年咧邓连如女男爵佢所谂到，佢喺我哋香港咧、应该有个大啲嘅展览会嘅，咁啲人咧就会嚟呢度咧，就系、是、吓、又方便啦，喺湾仔嗰度又好好啦，咁样，咁又有得住，又有得玩，又有得食，咁样吓，又有得睇展览，咁我应该都好想嚟，但系我先生咧咁就。唐明志啊，当年我哋嗰啲嘅即系吓，又系啲官高官啦、啊、咁样，佢已经九十几岁啦，我就唔想佢周居劳顿咁样，不如我拍段片过嚟俾你啦，咁样，咁啊，到时咧喺呢个论坛里边咧，亦都会有即系邓连如女男爵呢一个嘅片段啦、哇，好耐都冇见佢啦，不过即系佢依然系咁雍容华贵咯，啊，咁我问啊。马时亨主席，我话你系咪识咗佢好耐噶啦？好似同识咗吴光正咁耐嘅咁。佢话唔系啊，我都唔系好识佢，即系唔系熟，唔系好熟啊。即系识嘅梗系识啦，唔熟嘅咁样。咁但系即系佢有咗呢一个即系贸易发展局嘅身份，咁佢即系邓连如女士，亦都系以前嘅。主席噶嘛，所以大家就亲切啲，咁、然之后咧，亦都系邀请到佢过嚟啦，咁样。咁我就非常之开心啦，咁佢咧话系啊，做人应该有。

0: 即係有信心嘅，有一個即係毅力去做好電視。咁佢話咧，其實佢即係馬時亨主席咧就話，佢自己各方面都好努力，特別咧就努力咧追求人生嘅七件事喎。
1: 七
0: 件事咧咁，
1: 七件事係
0: 啦，第一咧。就要有好嘅身体，嗱，你 check 下咯，拳拳你有几多样嘢咯吓，有
1: 好
0: 嘅身体，有系啦，有健康嘅身体先至可以做到咧想做嘅嘢嘅。第二咧，有好嘅拍档啊，即系你家庭里边嘅好嘅拍档。咁因为咧就系呢一个嘅人物咧，就俾到自己一啲嘅动力嘅咁样。第三咧，就要自己嘅事业领域，嗱，唔系一定要追求好成功。就要有嗰份嘅滿足感，即係拳拳地咁樣啦，唔係話一定要係即係十屆冠軍啊 DJ 咁就唔使嘅。就我哋每朝早咧，能夠令到啲聽眾朋友開心，咁呢一種嘅滿足感咧就已經喺度啦。咁不過
1: 有
0: 祝你好成功啦嚇，係啦。咁第四咧就係、是、心中富有，佢話咧有財富咧唔一定係快樂嘅，但心中富有咧一定開心咁。第五咧你就更加有啦呢樣嘢。朋友有好朋友系啦，咁因为吃喝玩乐咧都要有人喺出边啦吓，咁呢个咧非常之重要嘅。第六咧就系、是、运动啦，因为无论几忙都好咧，佢会抽时间去运动，咁啊对即系俾自己嘅好嘅身体啦咁样。第同埋有啲嘅好嘅时间啦。第七咧就有信仰、哦。咁啊，佢咧就系一个教徒嚟嘅。咁马时亨主席就话咧，有宗教信仰嘅人咧，就比起冇宗教信仰嘅人咧，个内心就多咗一份嘅平安喜乐嘅。咁所以咧，佢就觉得非常之开心啦。咁我就问啦，哇喂，其实咧，而家香港啊，社会啊，或者系政府架构咧，都好需要啲财经方面嘅人才、哦。因为主席当年咧系当年度啊吓喺加拿大嗰啲嘅证券嘅即系人士当中咧有一个评分，佢就全加拿大冠军嚟嘅。我、哦、哇你真系做得好好、哦、咁其实而家吓香港嘅情况，你有冇兴趣再翻去政府咧咁样？
1: 系咯，
0: 哇你啲主席咧第一件事就是、哎呀哇你冇咁讲啊！咪搞到人哋以为今日系愚人节啊！佢话咧，其实咧，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已经系政府架构嚟噶啦，都系受政府嘅资助嘅。哇，唔系咧，咁你喺政府里边咧做得更加即系投入啲啊，彻底啲啊，咁啊会唔会啊？咁咁佢话咧系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佢话佢记得咧，当年佢入政府官场嘅时候咧，就50岁，啲人都话：咦，呢、這个人得唔得噶？吓、啊，诶、哎，咁样。佢话咧，佢觉得咧，香港一定要俾机会年青人咁样，呢啲嘅人士咧，一定会帮到香港噶。系最重要咧，就系、是、有心同埋咧肯去做就得啦。咁样，咁啊，佢希望咧，大家都留意呢个日子啊。6月16号啊就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举行这个叫做未来60论坛，那我都预祝他成功先啦。
1: 嗯哼，咁啊，到时有啲咩嘅消息呢再次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同大家呢系讲一讲啦。唔该晒宋梅姐，下个礼拜再倾。
0: OK， 好多谢晒你，拜拜。
1: 拜拜。
2: Powwow 系充满活力嘅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嘅指引。喺尊重中学习，能够让唔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嘅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在 East West Connector 东行方向的转拉街有一宗的交通意外的，咁啊，再一次睇睇 Nike 桥咧，冲温哥华嘅方向咧系差唔多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 嘅，屋桥咧就继续塞到 Westminster Highway， 咁而 Upland 桥 Rustica Way 啦，而家都差唔多塞到 Gilbert Road 啦。其余呢个路况，马士隧道北行方向仍然有17号公路咧几缓慢下嘅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就喺64同埋72 Avenue 之间咧系缓慢嘅。Queensborough 叫 Stewartson Way 塞到 M Avenue 91号 AA 公路啦，差唔多塞到上去91号公路。咁啊睇埋 Storm Watson 桥啦，因为 King George Boulevard 车龙龙尾咧就系、是、留意到咧塞过咗128街啦。转头会同。

0: 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娱乐即日先，
2: 马国明、高海宁、刘永璇、郭柏贤、朱敏瀚、钟由美，另外仲有周家乐同埋吴伟豪等咧，今日系齐集机场追逐无线嘅新剧《非常日志二》嘅宣传活动噶。朱敏瀚咧就话新一辑咧，郭柏贤咧系荣升为飞机师，剧里边咧会同佢咧拍档咧系揸飞机。咁因为咧呢一个术语都系好复杂啊，所以都几难讲嘅。咁今次咧就可以咧系交俾佢讲啦。咁佢就话咧，好多人都以为咧佢识得咧系揸飞机拍剧咧，系学习嘅时候亦都令到佢产生兴趣。而第一华人警机长咧就叫佢咧不如转行，但学费真系不得了啊！如果赞助佢嘅话咧，佢都会真系会去读嘅。咁早前咧系传因为咧佢交社交平台账户被雪藏嘅郭柏贤咧，系咪已经解冻咧？佢即刻话我怕冻噶，当然咧冇被雪过啦，我只不过系去咗咧拍旅游节目，所以咧先至冇经常咧出现喺大家面前。之后咧就会咧系拍新剧，本身咧都已经交出成个人咧系俾公司啦。刘永璇由空姐升格咧为行政人员喺呢个剧里边啦，佢就话咧虽然咧系冇空姐嘅制服，但系都有行政嘅制服。话今次嘅角色最大挑战就系一场戏挑战四种语言，本身就唔识讲日文嘅，靠同事咧录低又不停咁样去背啦，所以不停讲，讲到大家都叫佢唔好再讲啦，讲到咧大家都会咧系记得啦。佢都透露咧为新剧开工，当中有好多咧系打戏，就话好满意现在嘅身形状态。林卓熙与你继续同行的巡回音乐会珠海站日前圆满落幕啦。最惊喜的就是乐坛前辈任贤齐、小齐专程去到珠海做嘉宾，两人好久都没同台献唱，创造难忘的音乐晚会。林卓熙和任贤齐因为参加内地的综艺披荆斩棘，结下了深厚的缘分。节目里面亦都是并肩作战，累积了很多的回忆。任贤齐对后辈多加提点，林卓熙视他为兄长。得知林卓卓熙咧系扮巡演啦，任贤齐咧毫不犹豫啦，去到珠海撑场嘅，两人默契十足，重提咧披荆斩棘嘅备战嘅点滴啦，大爆鲜为人知嘅过中嘅系趣事嘅。咁其后两人合唱《我是一只鱼》同埋咧《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勾起咗咧乐迷咧集体嘅回忆，成为咧系全晚嘅高潮。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临走前为你送上有任贤齐嘅歌曲。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证，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6月9日星期二，农历咧系4月24日甲寅日。今日一个凶猛吉日，吉神方面有武仓、三合、天喜、天衣，系适宜咧出行会友、开市动土。今日系冲猴嘅，忌开仓出财。凶神方面咧有大煞归忌，吉时咧由而家开始到上昼9点，到由中午1点到3点，再由下昼嘅5点到晚上嘅9点。
4: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警方说，昨晚调查一宗暴力入屋劫案期间被迫开枪击毙一名涉案人。美国国防部向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在香港新闻方面，电影制作人商银王百名内幕交易罪成判监五个月。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警方说，警员昨晚调查一宗暴力入屋劫案期间被迫开枪击毙一名涉案人。BC 独立调查办公室已经介入调查。温哥华警方昨晚九点左右接报，赶往 Commercial 甲东20 Avenue 附近一间屋，到场的时候发现正发生暴力事件，一名涉案人闯入房屋并挟持一名男子，警员试图缓和情况，但是最终被迫开枪击中涉案人，涉案人当场死亡。警方说，被挟持男子受伤送院，他现时已经出院，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照片显示，附近一间屋似乎遭到破坏，警方仍未确认受损的具体情况。附近居民说，案发时听到几声枪响，附近一间屋玻璃门被流弹击中，屋主说事件令他们彻夜难眠。另一位邻居说，涉案者试图由后巷潜入现场房屋，警方没有确认附近居民对事件的描述。31岁女子 Jennifer Stephens 承认在一宗儿童性交易案中多项罪名，量刑聆讯今日举行，会听取案件对受害者影响的陈述。以后法庭昨日播出令人不安的片段，引发法官发出警告。法官负责审理案件的量刑聆讯，他告诫在场人士，如果没有经历过刑事诉讼的洗礼，请慎重考虑是否观看上述片段。控方寻求判处 Stephen 13年有期徒刑，他承认17项和贩运未成年人同性交易相关的指控，以及多项伤人罪名。 North Okanagan Lumbee 一名男子被控谋杀前妻而家谋杀案的陪审团预计今日听取律师会否提交辩护证据。 BC 最高法院已经完成对被告的举证，他被控在2024年4月杀害前妻。最后一位证人是一位法医病理学家，他作证时说，遇害女子手上的伤口和试图用利器自卫相符。法庭获悉女死者胸部被刺七刀，手臂、腿和手就合共有14处的伤口。BC 卫生官员说，在早前邮轮疫情期间感染汉坦病毒的一名育空地区居民已经康复出院，上述患者是被认定在邮轮红迪

0: 乌斯号接触过病毒的四名加拿大人其中一人。邮轮当时正由阿根廷驶往南极洲。卫生官员说，其他三名加拿大人仍在隔离，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出现症状。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说，今次疫情对加拿大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代表维多利亚菲尔蒙 Empress 酒店几百名员工的工会说，他们已经核实一项新的集体协议。工会上星期向雇主发出罢工通知，表示可能在周末罢工。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说，工会成员已经核实一项新协议，当中包括四年内加薪 17.75%， 以及扩大福利覆盖的范围。工会说，协议还包括假期、病假方面的增幅，以及保护员工免受酒店顾客辱骂的新条款。总理卡尼说，期待已久的高迪哈华国际大桥会在今个星期稍后通车，他形容为好消息。卡尼今天在渥太华内阁会议前对记者说，大桥通车是加美合作的象征，亦是合作的成果，对过境的加美居民以及商业往来都大有裨益。底特律新闻昨日引述知情人士说，来往温莎和底特律新桥的剪彩仪式预计会在星期五举行，大桥就会在下星期一正式通车。不过温莎市长今日接受电台访问时说，他仍未收到大桥通车仪式的正式邀请。底特律市长的办公室就向加拿大电视台表示，他们亦未收到任何关于通车的直接讯息。大桥在2018年动工建设，不过由于加美贸易紧张局势，工程近期陷入停滞。本国向约旦河西岸协助极端定居者实施第五轮的制裁，蔡慧娴报道。
1: 约旦河宣布对约旦河西岸协助极端定居者向巴勒斯坦平民发动暴力袭击的个人和组织实施第五轮制裁。新一轮制裁涉及两名个人和五个实体，包括一间建筑公司和公司的高层，以及多个前哨农场组织。他们被指直接或者是间接协助、支持或者是资助极端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或平民的财产实施暴力。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卢子清报道。
3: 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真正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五角大楼将会禁止同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阿里巴巴说，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批评美方的做法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杨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美方的错误认定。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北韩的国事访问。

0: 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话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同人民嘅热情同友谊。佢话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嘅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对两国关系同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访问中达成嘅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嘅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同夫人朝早喺金正恩同夫人嘅陪同下，分别参访中朝友谊塔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喺友谊塔纪念厅期间，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嘅岁月系双方永恒嘅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让伟大嘅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亦都让伟大嘅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喺参访学校嘅时候，习近平同金正恩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喺双方陪同人员同朝方学员热烈掌声之中，习近平同金正恩喺植树标识碑前握手合影。
1: 美国总统话曾经警告以色列，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梁正涛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话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他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和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为国内付上政治代价，所以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亦都不能够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电影制作人商人王伯明内幕交易罪成判监五个月。
3: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和能量满满的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拥有延伸续航力，带你轻松应付长途旅程，征服任何地形，应对各种季节。来出分部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部分车款还可享高达7250元现金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香港新闻方面，电影制作人商人王伯明内幕交易罪成判监五个月。邓君游报道。
4: 在上个月被裁定内幕交易罪名成立的王伯明，朝早去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听取判刑。裁判官高伟雄在判刑的时候指出，被告身为上市公司主席和控股股东， 在出售持有股权一事上有绝对的话语权，认为被告的行为造成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和完整性所带来的伤害，相比其他例如本身专业资格身份获得内幕消息而赚取

0: 利益或者避免损失的人士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裁判官说，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有贡献，考虑到被告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因为受到他怂恿或者促使，在处理交易上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庞大，以监禁九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案发至今已经有大约八年半，同埋其他涉及案件的不明朗因素，加上被告服务社会热心公益，共获扣减四个月刑期，最终判处黄百鸣监禁五个月。裁判官批准黄百鸣议员有的担保条件保释，等候申请上诉。黄百鸣亦都需要缴付罚款超过99,000元，并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为调查费用。黄百鸣被指在2017年在商讨出售所持有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期间他向妹妹黄洁珍共转账200万。黄百鸣又多次发讯息向黄洁珍提示购入天马影视股份的时机和价位。
1: 香港四个部门公布香港企业货贸中心发展行动计划。罗伟浩报道。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春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都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给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形容现在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3: 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资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
2: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说，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财经快讯，
1: 摩纳哥指数34,883.9升105.16，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048.44升262.43，纳斯达克指数25,957.71升28.05 ,S&P500 指数7,418.08升12.35。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565.9跌91.16。纽约期油每桶82.72美元跌3.5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41.3美元跌32.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82，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1，对台币22.6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上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嚟选购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KTV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最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100%。
4: 利息终于回落啦！
5: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4: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4: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6: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8: 好啦，而家喺温哥华嘅 Boundary 北行方向夹住 Kingsway 咧，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北行方向车龙龙尾咧系塞过咗 Imperial 嘅。咁另外有关方面处理紧呢一张喺 Richmond 嘅意外嘅，咁就系 East-West Connector 东行方向近住 Night Guy 嘅车龙龙尾，直逼去到99号公路嘅。而 Night 桥出温哥华咧，继续塞到去 East-West Connector 屋桥咧，就车龙龙尾，直逼去到 Westminster Highway。Avalanche Rustic Way 是塞到上去二路桥面的。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不少2109。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0: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6: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1: 时事直击。
12: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日本政府定立目标，要在2030年底之前将 10% 的航空燃料替换为永续航空燃料 SAF。目前亦都正是发起官民合作计划，呼吁家庭和企业回收食用油以提炼环保燃料。路透社报道，日本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在2030年预计将需要170万千升的 SAF， 而面对庞大需求，日本政府希望能够尽可能透过回收制作永续航空燃料其中一种相对廉价的原料，亦即是废食用油，来到达成自主供应。当局因此发起名为从榨油到航油 Fly to Fly 的官民合作计划，联合300多间超市、企业等机构，共同回收废食用油。不过，永续航空燃油的高昂成本，一直是这种替代燃料普及的绊脚石。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1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一下同埋订饼卡咯。
1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

0: 知送礼要高档啲嘅。
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0: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係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er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3: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ook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精装快报，
6: 国家邮报报道，一项新的研究论文指出 iPhone 可能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罪魁祸首。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这篇论文指出，自2007年第一款 iPhone 在美国上市以来，美国的生育率下降 22%。 研究员说，这种下降没办法用经济状况、避孕措施的使用、住屋和托儿成本和其他常见因素来解释。对加拿大而言，近期的生育率下降也十分明显，加拿大在2024年的生育率达到创纪录的新低水平，每名妇女只是生育 1.25 个子女，和日本、新加坡以及西班牙一起跻身超低生育率国家之列。报道引述美国这一份研究说，直到2011年 iPhone 在美国都只是供 AT&T 的订户购买，令到研究员能够比较自第一款 iPhone 问世的四年间，全美不同 AT&T 覆盖率的县的出生率之间的差异。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iPhone 的普及和生育率下降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在没有 AT&T 覆盖的县，青年生育率下降 13.8%， 在部分覆盖的县，青年生育率下降 18.9%， 在几乎覆盖全境的县，青年生育率下降 26%。 另外，研究员亦都提供了其他人群的生育率比较。在具体原因方面，研究员提出了三种可能性：使用 iPhone 会减少人际交往，令民众更容易获取避孕和堕胎信息，同埋更容易接触到色情内容。报道形容，从本质上来讲，智能手机就是一种非官方的避孕方式。先前的研究结果亦都支持这种理论。其中一项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研究发现，停用 Facebook 四个星期可以增加和家人和朋友的线下社交活动。环球日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渥太华正是准备提议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作为将会在星期三提出的综合数码安全法案的一部分。消息人士说，相关法案将会设立一个新的数码监管机构，负责制定安全标准，符合这些标准的平台可能会被允许重新开放给青少年使用者。好多家长和倡议人士都呼吁禁用社交媒体，他们列举了各类担忧，包括接触有害内容和持续浏览带来的成瘾性，但批评人士就说，这种做法可能无效且容易被规避，也都可能引发其他私隐问题。这一项期待已久的法案是在自由党先前多次尝试引入网络危害立法失败之后提出，预计新法案还将会要求公司减少网络上的有害内容。这样的话，包括要建立应对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所造成危害的机制。有倡议家庭担心，一些被编程为扮演陪伴者的聊天机械人会教唆一些儿童自杀和如何掩盖饮食失调症。相关法案预计还将会恢复一些先前版本入面未获立法通过的措施，包括要求迅速删除儿童性虐待材料和减少儿童接触诱导他们自残的内容。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7: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8: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

0: 呢啲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嘅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嘅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纸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0: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拣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 Town。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4: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5: 早上8:30。
6: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扣，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ast Star Mall 店电话604-270-1787。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正在推动一项军事司法改革法案，法案会将涉及军人的性罪案调查及起诉权移交民事当局。部分军方性侵幸存者说，法案无视他们提出受害者在军事和民事司法系统之间进行选择的要求。法案即将获国会最终批准，上议院正在研究可能的修正案，包括一项日落条款，要求未来进行审议。国防部长麦金泰说，改革对重建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至关重要。总理卡尼说，期待已久的高迪哈瓦国际大桥会在今个星期稍后通车，他形容为好消息。卡尼今天在渥太华内阁会议前对记者说，大桥通车是加美合作的象征，亦是合作的成果，对过境的加美居民以及商业往来都大有裨益。底特律新闻昨日引述知情人士说，来往温莎和底特律新桥的剪彩仪式预计会在星期五举行，大桥就在下星期一正式通车。不过温莎市长今日接受电台访问时说，他仍未收到大桥通车仪式的正式邀请。底特律市长的办公室就向加拿大电视台表示，他们亦未收到任何关于通车的直接讯息。大桥在2018年动工建设，不过由于加美贸易紧张局势，工程近期陷入停滞。BC 卫生官员说，在早前邮轮疫情期间感染汉坦病毒的一名育空地区居民已经康复出院。上述患者是被认定在邮轮红迪乌斯号接触过病毒的四名加拿大人其中一人。邮轮当时由阿根廷驶往南极洲。卫生官员说，其他三名加拿大人仍在隔离，直至目前为止没有出现症状。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说，今次疫情对加拿大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新闻报道完毕。
9: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00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10: 天气报告，
8: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

0: 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包括咧就有17号公路 South Fraser Parameter 路西行方向近住 Portman 桥嗰头啦，咁啊同埋咧有 Brunette Avenue 北行方向未到1号公路之前，仲有呢一种咧就喺 Boundary 嘅北行方向夹住 Kingsway， 咁北行方向车龙龙尾继续系塞过咗 Imperial 街嘅。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咧，头先提过 East West Connector 东行方向嘅 Nike 街嗰宗嘅交通意外咧，就处理好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使用 Nike 出温哥华嘅话咧，即系龙龙尾继续塞去 East West Connector，Oakville 塞去 Westminster Highway，Avalanche Rush Breakaway 啦，都继续塞到上去二路桥面嘅。今日早上嘅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3: 欢迎来到温哥华，一个经常被大自然宠坏的小城市。你看看这里有靓靓雪山、森林、湖泊、海洋。落雨的频密程度远近驰名，由于太频密了，很多人连担遮都费事。但是偏偏一个这么山明水秀的地方，现在竟然有三级限水令恭候各位。亦都即系话，你屋企嘅草地将会由吹绿豪宅风变成撒哈拉沙漠风，尽显黄金感嘅魅力。驾车亦都会由珍珠白慢慢升级，成为尘土啡特别版，恭喜晒！
4: 真苦透啦，老友。
3: 系啦，系咁噶啦，我想噶。大家绝对明白缺水嘅痛苦噶。除咗食水限制之外，唔少人嘅银包而家同时亦有三级限水令。唉。都是听过算啦。
4: 水紧真真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5: 好声好听，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咗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分别有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7: 大家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嘅最新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有望喺两三日之内达成非常好嘅协议。又话伊朗愿意满足美方嘅所有要求，包括系放弃核武器。咁啊，不过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就统计咧，特朗普已经今次系开战以嚟第37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啊。咁啊，前一晚特朗普又话咧，美国将会喺两个星期之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伊朗方面就警告，若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咧，将会继续再次去到还击。咁啊，以方就话若果遇袭咧，会全力反击。咁啊，事缘两国日前系互相发动咗四月以嚟嘅首次袭击噶。咁啊，特朗普就透露咧，曾经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咗佢哋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嘅空袭。特朗普透露，中东有五个国家要求佢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咁啊，此際有知情人士亦都話咧，美國政府試圖將伊朗資產重新分配俾波斯灣國家，用於重建工作嘅，而去到修復伊朗未來造成嘅損害等等。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目前喺中東方面嘅最新發展啊？咁啊，以色列同呢一個黎巴嫩嘅議題啦，以及美伊嘅議題，可唔可以分開處理咧？咁啊，特朗普雖然講咗好多次可以達成協議啦，咁今次距離協議又有幾遠咧？咁啊 ，Joseph 關良洲，你又點睇啊？
7: 我諗距離仍然仲係好遠啊！啊，呢、這個而家特朗普就话，希望黎巴嫩同埋伊朗分开嚟去处理啦，咁样。我谂呢啲系佢嘅期望啦，但系我睇嚟咧就系佢嘅幻想嚟嘅。以色列嘅要求系乜嘢咧？咁伊朗咧会唔会答应咧？咁以色列咧根本就唔想和谈嘅，系想继续打落去嘅，因为对佢哋嚟讲嘅话咧，佢哋咧就系仍然受到巴勒斯坦人同埋伊朗嘅威胁，同埋哈马斯嘅威胁。咁样嘅话咧，佢若果佢要解除威胁咧，佢咧就要有啲缓冲区啊，有剩啊嗰啲咁。而家佢未能达到佢嗰个目的嘅，所以佢系唔想停战嘅。咁讲到

0: 伊朗啊，会唔会答应咧？咁样咁嗱，喺伊朗嚟睇嘅话咧，佢就睇得到噶啦。而家嘅形势咧就咩啊？特朗普咧喺佢自己国内咧个中期大选已经临近噶啦。咁而目前咧，美国人民见到阿特朗普应以色列嘅要求咧，而发动呢一场咁嘅中东战争咧，呢啲国民只系见到嘅咧系咩啊？佢日常生活嗰啲经济嘅恶果。例如面对高的汽油价格啦，同埋咧更加变本加厉的通胀。咁咧而咧阿特朗普咧，佢亦都知道呢个系个问题对佢嚟讲，而咧所以佢亦都试过咧，通过同佢友好国家大家一起共同咧喺呢个储备之中释放大量嘅石油去世界市场，希望压低嘅油价。咁咧同时咧亦都咧。暂时取消咗对俄罗斯嗰个石油嘅禁运，取消咗呢个咁嘅制裁，咁希望油价咧可以落翻啲啦。咁但系始终都系博尔木兹海峡咧开唔到咧，个油价咧仍然系咁高。咁所以特朗普咧，佢而家咧最需要解决咧就系伊朗对博尔木兹海峡嘅封锁咧能够解除。咁咧，佢亦都知道咧，解除咗呢个封锁咧，世界油价先会真正会落翻嚟嘅咁。咁喺伊朗方面嚟讲，知道晒呢啲形势嘅话，佢嘅同阿特朗普喺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嘅筹码系乜嘢咧？咁第一就系伊朗咧，佢自己无人机同埋飞弹咧散布全国嘅。美国同埋以色列咧就唔能够同时空袭所有嘅地点，所以咧伊朗咧系有还手之力嘅。而咧，佢哋咧同时亦都知道咧，美国嗰个弹药嘅补给咧系非常之慢啊。目前咧亦都冇办法作出大规模嘅空袭，所以对伊朗嚟讲咧，拖住呢场战争咧，对佢嚟讲咧，嗰个损失唔会系太大。而咧，美国中期选举咧，国民咧大多数咧都系反对呢场战争噶嘛。咁所以咧，只要唔停战嘅话咧，特朗普咧就好有可能咧就嘅失去咗国会。嗰啲大多数议席嘅支持噶啦，因为咧共和党若果控制唔到两个国会嘅话咧，特朗普做嘢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做得咁容易噶啦。所以伊朗知道好清楚，只要咧佢哋坚持佢哋嘅停战之条件嘅话，特朗普咧系冇政治本钱咧唔妥协嘅。若果佢系想话喺中期选举之嗰阵时咧系唔会落败嘅话。至于你话特朗普话，用伊朗嘅钱去赔俾嗰啲海湾国家啦，咁样样，咁我睇嚟咧，亦都觉得系幻想嚟嘅。嗱，喺波斯湾嗰啲国家咧，佢哋肯唔肯收咧？咁而家我哋见到咧，开咗战咁耐咧，即系100日有多啦。咁啊，波斯湾国家都有俾伊朗嗰啲飞弹啊、啲无人机嗰啲袭击过噶，但系我哋见唔到波斯湾国家对伊朗。发动攻击或者作出重大的军事报复，那他们没有飞机吗？他们没有飞弹吗？我就觉得不是，好像阿拉伯那样，他的空军不是简单的，他的空军实力很强的。那为什么这些中东国家在海湾国家迟迟都不动手呢？那所以你说现在美国说，我将伊朗钱给你啦，这样这些中东国家他们没有钱吗？他们很穷吗？但佢攞伊朗啲钱，对佢嚟讲啊，第日同伊朗嗰个关系有咩影响咧？咁，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而家有阵时讲啲嘢咧，就比较即系，系佢啲期望嚟噶啦。佢讲晒佢啲期望出嚟啦。只不过咧话达唔达得到咧？咁啊，佢啊，我谂佢唔会理会达唔达到嘅。佢想到佢就讲啦。
1: 嗯。咁啊，根据呢一个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嘅统计咧，喺包括停火前嘅时期在内，特朗普已经至少公开宣称37次咧，即将达成协议。咁啊，包括喺社交平台公开露面同埋与媒体嘅通话当中。咁啊，报道就仍分析话咧，咁样系有几个可能性嘅。咁啊，可能系因为佢产生错觉啦，或者系试图安抚金融市场，又或者认为佢可以凭住意志令协议成真。咁啊，但系咧喺今时今日嚟讲咧，各界都会关注到底美伊双方几时先至会有一个真正嘅停火协议之余咧，或者系和平协议之余咧，咁啊，以色列又会唔会成为当中嘅一大变数？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0: 是啊，咁啊，特朗普讲嘢咧，几时都系特别离谱嘅。咁即系佢除咗话即系谈判就快要完成啦，完成嘅时候咧，佢亦都啊，大家记得佢开头呢个战争开始嘅时候咧，就佢话呢几日就搞掂嘅，你一个礼拜点都搞掂晒噶啦。咁加今日已经系啊超过咗100日噶啦，打到。咁然之后个战争咧就似乎啊有呢个初步嘅所谓嘅停战啦。咁但系加现时嚟讲有好大一个分歧咧，就系话。在伊朗嗰方面咧，佢話黎巴嫩嗰個停戰咧都係包括在內嘅，但係家以色列就完全話當冇呢件事，即係繼續打黎巴嫩。咁而美國家都改口咧就話係啊，黎巴嫩嗰件我哋分開嚟講啦，唔好講啦。嗱，咁呢個我相信係一個好大嘅關鍵嚟嘅，就係話如果伊朗話我要停戰嘅時候，黎巴嫩應該都要停戰嗰邊，但係如果美國同以色列嗰方面咧都話黎巴嫩要繼續打嘅時候咧，咁呢個根本就冇得停。咁所以即系琴日先至亦都睇到咧，就系话即系无论以色列又好，伊朗又好，都开始有翻小规模嘅对方咧就发射飞弹噶啦。咁希望呢个就只不过系一个大家试下个水温嘅问题啦。咁就希望唔好发展落去正所谓你打我少少，我打翻你少少，跟住越打越大，咁又跟住又回复翻一个战争。嗱，咁其实喺家现时嚟讲谈判咧。特朗普可以話完全，即、就、係、是、你信佢一成都嫌多，咁即係呢啲完全唔應該睇嘅。咁調翻轉頭咧，就即係亦都睇到就係、是、美國財長貝森特咧，亦都話嗱，我家咧就要將伊朗嘅資產咧就用嚟復建翻，即係呢個海灣國家嗰啲所有被破壞咗嘅嘢。咁呢個亦都係伊朗談判上嘅其中一個好大嘅要點咧，就係話佢要將佢所封鎖咗嘅資產咧就解凍翻。咁如本身等咧就不得冇喺呢方面嚟做文章，反而调翻转头反转头话咧，就你继续打，我就将你啲所谓冻结咗嘅资产咧，就攞去俾呢个海湾国家嗰度重建。其实海湾国家嗰方面嘅重建咧，其实嗱佢冇讲清楚。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系话美国喺海湾国家嘅时候，好多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咧，雷达站啊嗰啲咧，就系俾伊朗咧系破坏咗嘅。咁佢相信用呢啲钱嚟恢复翻，即系海湾国家嘅復修嘅話咧，可能第一件事就先搞翻掂自己啲軍事基地先。咁啊，未必真係有好多益處係俾海灣國家。咁而老實講，海灣國家嗰方面咧，有啲地方咧就話有啲嗰個能源設施咧就係被破壞到嘅。咁呢個破壞有幾多咧？咁其實報道上咧都好多參差不齊。咁啊，有啲話有，有啲話冇，有啲話好輕微，即係有啲話比較嚴重。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唔知嘅。咁貝森特亦都係即係攞嚟講。佢想點樣去補貼嗰班人呢？如果俾美國封鎖咗嘅，包括西方國家啦，除咗美國仲包括西方國家封鎖咗嘅伊朗嘅資產咧，總共有估計咧，就有報道講咧係超過1000億嘅。咁而貝森特嗰家話直接嘅咧就係250億，咁呢個就係美國實際噶啦。咁會唔會遲啲會自從即係1979年嘅時候，美國已經開始封鎖美國嘅伊朗嘅資產嘅啦。咁即係會唔會影響到其他西方國家嘅封鎖啦？又或者會唔會去到即係譬如話佢亦都扣咗佢好幾艘遊輪嘅？會唔會將嗰啲遊輪都變賣埋作為嗰啲資產咧，就攞嚟復修咧？咁呢個大家都唔知道。但係無論點都好，呢、這個只不過火上加油啫。點會係即係令到佢哋能夠更加容易坐低慢慢傾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停戰咧，可以話。我自己覺得就遙遙無期，正所謂大難，仲有即係揾大難搞都未必搞得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仗都繼續打落去咧，對世界嘅影響係會好大嘅。我哋加拿大已經雖然我哋自己油嗰方面冇問題啦，但係已經有好多國家咧，尤其是東南亞嘅國家咧，日本啊嗰啲缺油噶啦，開始咁即係呢個繼續咁落去嘅時候咧，確實會影響到世界邊個大局咧係相當之大嘅。相當之嚴峻嘅，咁特朗普咁佢中期選舉，我相信佢要繼續搞落去嘅時候，我相信佢都係中期選舉變低個壓嘅機會都好大嘅啦。
1: 嗯，咁除咗美國國內之外咧，以色列國內可能都會面臨一啲嘅壓力嘅，因為事關以色列國會喺早幾日就一讀表決支持一項解散國會嘅法案，可能為提前舉行大選鋪路。如果呢个法案最终是三读通过的话呢，就会在90日之内再举行大选。咁如今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压力都颇为大的。咁除了是正统派对他们这个执政联盟方面的不满之外呢，

0: 可能会退出呢一个内塔尼亚胡嘅右翼政府之外咧，亦都系包括喺嚟紧今次，正如今次特朗普施压之下，佢暂停咗对伊朗嘅大规模反击嘅计划咧，亦都系令佢喺国内面对反对派嘅批评啊。根据以色列传媒嘅报道，咁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呢个中东局势嘅最新发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今日继续关注国际消息啦。英国每日电讯报就引述知情人士话，美国白宫正系考虑一项绕开英国，直接同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哥斯群岛嘅协议嘅方案。報道話呢個方案係白宮正在起草嘅幾個方案之一，目的係要取代英國首相斯幾賢向毛里求斯移交呢一個查哥斯群島主權嘅計劃。咁啊，知情人士就話美國財長貝森特已經向總統特朗普報告咗呢一項嘅收購方案。咁啊，有美國官員就向路透社表示，特朗普係堅持認為英國係唔應該放棄英屬印度洋領土。咁啊，包括佢哋喺迪戈斯加西亞島嘅英美聯合軍事設施。咁啊，今年一月嘅時候，特朗普就曾經指責英國將呢個查哥斯群島嘅主權咧係交還俾毛里求斯嘅決定係愚蠢至極。咁啊，英國政府最終喺今年4月就暫停咗移交呢個群島主權嘅協議。咁我都想請教兩位點睇，點解英美兩國咧會圍繞住呢個嘅查哥斯群島嘅主權問題咧，會有一個意見分歧喺呢一度咧？咁傳媒所講美國方面嘅計劃又最終可唔可能達成到咧？咁啊，早時關良州，你又點睇
6: 啊？當日咧，即係毛里求斯即係成為一個國家嗰陣時，咁英國咧其實咧就可以講話喺國際法上面咧係非法咁樣將呢啲群島劃咗出嚟。就屬於英國印度洋的管轄區嚟嘅，咁但係咧喺國際法庭啊，喺其他國際嗰啲重要嗰啲議庭啊、政啊上面咧講咧，就已經重複咁樣講咗話咧，英國咁樣做咧係違反國際法嘅，所以咧英國方面嚟講咧係受到國際壓力，要將啲島嶼歸還翻俾毛里求斯，而毛里求斯咧亦都有咁樣嘅要求喺度。所以咧，英國上一年咧就已經開始通過有啲法案咧，就將呢度歸還去俾毛里求斯啊咁。但係當然啦，因為毛里求斯個位置啊，佢咧喺印度洋嘅中部，係區入面咧即係最有軍事戰略價值嘅地點之一嚟嘅。咁咧亦都已經係有一個英美共享嘅共用嘅軍事基地喺嗰度噶啦。咁所以咧，佢若果話將呢、這個毛里话回归呢啲群岛俾毛里求斯嘅话咧，咁变咗呢个基地点咧，咁所以英国咧就提出咧就话咧租用呢个岛，呢个主要呢个岛，99年咁咧就可以继续用呢个岛啦，咁样即系用呢度嘅军事基地啦，咁但系咧对美国嚟讲嘅话咧，首先呢个战略性咧嗰个价值系非常之高，因为佢喺印度洋中间啊嘛，变咗咧。美國咧就唔係好願意話，即係將呢個島交翻去，將呢啲群島交翻俾毛里求斯嘅，因為你交咗俾佢嘅話咧，就變咗佢有管治權啊嘛。咁所以咧，對美國嚟講話咧，係最簡單啦，買斷咗永遠可以用啦。咁啊，唔使咁多麻煩嘢，咁多嘢呢個妥協啊，咁多嘢要做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有一個想法咧，就話咧，我買。

0: 買咗佢啦，咁樣你都得幾個島啫，咁咁啊美國買嘢即係最闊佬㗎啦，咁佢你要幾多錢我俾你啦，總言之啊你買得點解咁闊佬啊，咁佢印嘅啫嘛，你銀紙咁佢喺個 computer 撳兩個掣，咁就已經你要幾多億都有㗎啦。所以對美國嚟講呢，佢就話誒我買咗㗎啦，咁咁英國方面嚟講佢覺得點呢，咁樣英國就算反對點啊，如果而家你個主權唔歸咗毛里求斯嘅話呢，毛里求斯肯賣啦，我肯俾佢要嘅錢啦，咁我咪擁有呢啲島嶼囉。呢個做法呢，我覺得喺美國方面嚟講嘅話呢，喺美國立場嚟講話呢，佢係應該要咁樣做。另外一方面呢，就係講特朗普嘅本人。佢自己呢就第二任上台嗰陣時已經講咗話自己係美國最偉大嘅總統㗎嘛。咁喺擴大國家領土方面嚟講呢，我覺得特朗普認為呢個呢係偉大總統先可以做到嘅事。所以佢今第二次上任嗰陣時呢，一開始就已經話要吸納咗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而家呢亦都正在呢用呢個關稅同埋呢個非關稅手段呢開始打壓打返我哋嘅工業，繼而打返我哋嘅經濟，咁企圖呢就逼我哋呢就自然成為美國嘅第51個州份。因為咁樣呢就可以變得面臨日益唔盡嘅呢個經濟災難。咁呢個佢而家呢個企圖，佢而家呢樣嘢仲係做緊㗎喎。咁另外一方面呢就講格陵蘭啦，咁當時呢歐洲嘅國家包括所有同美國係長期盟友嘅國家呢都唔畏懼特朗普嘅額外關稅威脅，齊齊呢以行動合理嘅抗拒，所以逼特朗普呢唔得唔暫時放手呢或者去呢個侵聘呢個格陵蘭。咁而家呢個查窩斯群島啦，咁又是一個機會啦，咁今次唔去打啦，因為而家英國管緊嘅仲係，咁啊若果你同佢買啦，咁啊明天唔信啦，咁啊亦都係擴大咗領土，對特朗普嚟講亦都符合佢嘅要求，所以美國而家又做啲咁樣嘅嘢。但你至於話做唔做得成啊，咁樣毛里求斯群島呢就其實係一個好細好細嘅國家嚟嘅啫，咁至於你話有幾多人話曬事呢，咁樣咁喺入面嗰啲人係咪可以買得通呢，咁呢啲我哋喺外界就唔知道嘅。咁佢若果真係成事買成咗，咁我都覺得唔出奇。
1: 咁報道就話特朗普政府高層一直擔心呢將呢一相關水域控制權移交俾毛里求斯呢。咁毛里求斯亦都係中國嘅友邦，咁樣嘅話會為海上間諜活動打開方便之門。另外近期嚟講呢，呢一個嘅迪戈加西亞島嘅地理位置呢就是會令伊朗處於打擊範圍之內，咁例如係喺呢個嘅島上起飛嘅轟炸機可以對德克蘭進行直接嘅全天候遠程轟炸任務，都可以見到呢個島嘅一個相當嘅重要性喺度。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呢個問題呢？
2: 咁毛里求斯咧就係喺印度洋西南部嘅，咁然之後呢、這個。查窩斯群島呢咁就喺離開毛里求斯東北邊呢大約係750公里到，咁就即係更加靠近呢就係話嗰個內陸嗰方面，咁所以變咗係有一個戰略價值喺度嘅。咁而毛里求斯呢就係1968年呢就變成咗一個獨立國家啦，但係呢個之前呢1965年呢就英國呢就係、是、將呢個查窩斯群島呢就列入咗佢喺英國喺印度洋嘅海域嘅範圍之內嘅完全受佢控制嘅。咁呢個1965年被強迫啊，咁毛里求斯根本冇發言權嘅，正所謂拳頭又唔夠大，槍又唔夠佢多。咁1966年呢就係、是、英國呢就同美國呢就租咗呢個迪加斯島呢迪戈加西島呢就係、是、俾美國呢就作一個美軍嘅空軍基地。咁美國對呢個空軍基地呢就係非常之重視嘅，因為可以話佢作去中東嘅其中一個跳板一個橋梁就係非常之合適嘅。咁喺而喺呢、這個即係、就是、英國2025年5月呢就英國同毛里求斯呢就簽咗一個移交主權嘅協議，即係話我會將個毛里求斯呢啲咁嘅群島周圍嘅群島咧，我將主權交翻俾你啦，咁就簽咗嘅。咁然之後，2026年1月咧，特朗普就公開聲明咧，英國呢個移交主權咧係愚蠢至極嘅。咁咧就於是乎英國咧就喺今年4月咧就係、是、停止咗個移交嗰個繼續嘅步驟。嗱咁喺如果美國嚟喺呢方面睇咧，就話你英國蠢到極嘅，將呢個島

0: 交返俾毛里求斯，毛里求斯又同中國呢係所謂親中嘅。咁嘅時候呢係咪將明明好好嘅基地呢，我係咪要差唔多要放棄呢，咁定點呢？咁雖然呢就係喺呢個1966年租嘅時候呢，就租咗佢呢係有個99年嘅租約嘅，租咗俾美國人用嘅。咁呢個係美國代表毛里求斯租出去嘅，唔係毛里求斯自己租出去嘅。咁而嗰個主權嘅移交呢，究竟係咪話呢個咁嘅租約都繼續呢？咁但係無論點到呢，就我相信毛里求斯如果係親中嘅話呢，美國都非常之唔舒服呢，就話呢個迪沃加西亞島嘅美軍基地呢係屬於始終嚟講都係有一日呢，無論近好遠好都要歸返俾毛里求斯嘅話呢，咁佢都係唔舒服嘅。咁所以佢就話我買咗你，咁正如佢同丹麥講話，我買咗你格陵蘭啦，咁你開價啦，咁其實呢啲價究竟點一定呢？咁我相信都係睇似乎你拳頭有幾硬啊，槍炮有幾多嘅啫。咁加下戰事嚟講，睇佢發展落去呢，就美國似乎都係要直搶，我相信佢唔會放棄呢個迪沃加西亞島上面嘅美軍設施嘅。咁所以我相信都係明搶㗎啦。咁睇下毛里求斯喺邊方面可以攞返少少利益，或者會唔會有其他國家，譬如如果中國啊，會唔會即係加入去幫佢去調停下呢？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
1: 早年都有報道話呢，印度都計劃喺毛里求斯嘅一個島上建立軍事基地。咁啊，睇嚟小國都係難逃避大國宰割嘅命運。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9:01。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按揭及楼房公司 CMHC 话，由于新屋员工量激增以及人口增长放缓，租金价格下降，不过主要城市的需求预料会增加，部分原因是房屋可负担能力提高。 CMHC 的年终租赁市场报告指出，新屋带来供应竞争加剧，导致租金下降，尤其在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以及渥太华。多伦多和温哥华新建拍民数量大幅增加，当中很多拍民未能进入自治市场转移出租，亦加剧租金下降的趋势。报告说，新建高价拍民的供应需求短期失衡，导致空置率上升，通常要几个月才能够租出。报告还指出，除了减租，房东亦越来越多采取优惠措施吸引租户，例如免除几个月的租金、停车位免费或者有折扣、礼品卡、入住补贴或者现金奖励。不过业主仍然继续提高已出租房屋的租金，同时在房屋周转率持续较低的市场，一旦有房屋空置，他们亦会加租，导致平均的租金上升。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正在推动一项军事司法改革法案，会将涉及军人性罪案的调查及起诉权移交民事机构。部分军方性侵幸存者说，法案无视他们提出受害者可以在军事与民事司法系统之间作出选择的要求。法案即将获国会最终批准，上议院正在研究可能的修正案，包括設定一項日落條款，要求未來進行審查。國防部長麥金蒂說，改革對重建公眾對司法系統的信任至關重要。總理卡尼說，連接溫莎和抵達律的新大橋會在今個星期通車。蔡慧嫻報導。
5: 總理卡尼確認連接安省溫莎市和美國密芝根州的哥迪豪国际大桥 Gordy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会在今个周末正式开通。卡尼今朝在渥太华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大桥落成启用是正面消息，不单止是加美两国合作的象征，也都是两国合作的成果。他又指出，新大桥将有利于两国国民出入境，同时能够促进经贸往来。另外，在人工智能方面，卡尼重申政府将采取措施保障民

0: 重个人资料、私隐以及保障儿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至三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
1: 新闻报道完毕。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发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268.24，跌210.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501.08，跌284.39。纳斯达克指数25577.67，跌351.99。S&P 500指数7329.12，跌76.61。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565.9，跌91.16。纽约期油每桶82.7美元，跌3.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03.7美元，跌59.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84，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1，对台币22.6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9: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部分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部分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3: 好声，好听，
10: 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1: 咁啊，关注翻一啲本国消息先啦。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嘅调查发现咧，多个嚟自印尼、巴基斯坦同印度等地嘅社交平台账号咧，最近都系活跃于亚省独立相关群组。咁啊，佢哋透过发布支持或者反对分离主义嘅争议性内容，去到吸引互动，并且系从 Meta 嘅创作者奖励计划当中获取收入。 咁调查发现部分嘅账号冒充加拿大人，甚至盗用亚省居民。

0: 近会成为咗，甚至乎早前都有话成为咗俄罗斯一啲亲俄嘅平台或者媒体嘅一个吸引流量嘅一个工具。咁啊，流量又等唔等于实际嘅支持度咧？咁样落去嘅话，会唔会成件事会弄假成真咧？咁啊，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
1: 我嘅睇法咧就系流量咧就唔会变咗系等于支持度嘅，即系唔会系支持。所有咧有争议性嗰啲咁嘅标题咧，都会吸引同意同埋唔同意嗰啲人去登录去发言，所以咧两者嘅流量咧都会多啲嘅，有争议性嗰啲议题就。而互联网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社交媒体咧系绕过传统媒体嗰啲把关人啊，即系嗱，我哋传统媒体咧，譬如话新闻稿出之前咁样。咁有個人去負責睇一睇，喂呢啲真定假㗎，咁或者社稿呢人呢要知道呢啲嘢真定假先做，咁有人喺把關嘅傳統媒體就。咁呢呢、這個社交媒體而家嘅情況呢，就繞過咗呢啲傳統媒體嗰啲把關人，就改變咗政治討論嗰個形式同埋個格局。而呢呢啲咁嘅數字平台呢，就令到呢個話語權呢民主化咗啦，呢樣係事實嚟嘅。因为咧，佢系赋予嗰啲少到三一两个人嗰啲群体咧，都要向大批嘅公众咧去发言嗰个权力啦。咁佢赋予咗呢啲权力嘅话，变咗人人咧都可以上去发言，人人都可以讲佢自己想讲嘅嘢。而咧，因为咁嘅原因咧，亦都系佢咧就加剧咗社会嘅两极分化，加速咗啲虚假信息嗰啲传播。同埋咧，亦都形成咗咧，由於平台嗰個算法啊所造成嘅回音室效應。嗱，而家危險嘅情況咧，就係喺嗰個回音室效應同埋呢個虛假信息發放嘅速度啦。你話弄假成真，會唔會有咁情況出現啊？咁樣樣，咁我嘅睇法咧就係咧，你要睇下咧虛假信息嗰個仿真嘅程度係幾多。尤其是而家有 AI 咧，你睇落去嘅话咧，佢讲啲嘢半真半假嗰阵时咧，你都好难分别佢究竟系真啊定系假嘅，系咪人工智能造成嘅咧？咁样，所以虚假信息嗰个仿真程度咧，会影响到即系究竟有冇弄假成真嘅可能啊？喺亚省呢方面，而咧呢啲咁嘅虚假信息个数量多少咧，亦都系有决定性嘅作用嘅，因为呢数量越多咧，变咗多亚省嘅。人睇咗嘅话呢，可能有部分亚省人佢冇机会睇两方面嗰啲信息㗎喎。咁佢睇咗个假信息，唔理佢佢係同意㗎定唔同意呢个独立㗎。但係只要睇咗嘅话呢，佢可能当咗嗰个係真嘅，佢唔知道嗰个虚假信息嘅话，佢当咗里面嘅内容係真实嘅，咁佢认同嗰啲内容嘅，咁佢呢就会影响到佢嗰个决定。咁仲有一样嘢呢，是怎样会影响这个会不会弄假成真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说，你看看呢赞成方和这个反对方，他们双方啊反驳网上这些虚假信息的能力有多高，同埋呢他们有多努力咁样去作出这些咁嘅反驳，这些咁嘅反击。如果你说某一方有好多这些虚假信息出来，而另外一方面呢不出去澄清，不出去反驳，唔係好積極咁樣去針對嗰個問題去解釋嘅話咧，咁變咗咧，亞省啲人見到嘅嗰啲虛假信息咧，就會多咗，而家冇辦法有一個相反嘅意見俾喺網上睇得到嘅話咧，佢就信以為真，咁啊跟咗嗰個信息嗰啲指引而去做，就受到嗰個信息嘅影響啦。所以你話會唔會弄假成真啊？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性係有嘅。但系咧，你话咧有几大啊？咁样我哋咧无从去即系估度啦。只不过咧，我谂喺呢三方面咧，就决定咗嗰个弄假成真嗰个可能性咧系高啊定低。
0: 嗯，咁啊呢一个社交平台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就回应话，已经删除咗违反平台规定嘅内容，并且系停用部分涉及不真实行为嘅账号。不过系 CBC 部分被点喺 CBC 点名嘅部分账户当中咧，目前系仍然存在嘅。 咁学者就话，虽然相关内容只系占社群嘅贴文嘅一小部分，但系事件就反映平台嗰方面咧系未能有效确保网上政治讨论嘅真实性。咁我哋早前都会提。

0: 做过一啲嘅社交平台上虚假新闻嘅例子啦，例如系有几个月之前有虚假嘅报道话咧，法国巴黎发生咗政变嘅，咁啊，甚至乎事件系导致咗一啲嘅非洲政要咧系要打电话去到慰问呢一个嘅法国总统马克龙，咁啊，亦都系引起咗一段嘅轩然大波。咁我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胜，你又点睇今时今日关于亚省分离主义喺网络上一啲嘅信息嘅流播咧？咁啊，呢啲嘅信息会唔会对之后嘅公投造成一个好大嘅实质影响咧？
1: 我相信家现时嚟讲睇得到嘅咧，就社交媒体咧，其实对于民众嗰个咧系影响好大嘅，因为佢可以好短时间。是一个流量呢可以增加到好大，咁变咗好多人睇过，好多人係受佢影响。咁呢个喺过往嚟讲亦都即係有好多可以话例子呢，就係有啲国家呢就可以利用佢嚟影响另一个国家，同埋呢甚至啦就将佢呢就将佢政权推翻啦，颜色革命啊呢啲都有。即係譬如最近嘅例子，就算即係譬如喺呢个英国脱欧嘅时候呢，亦都有间公司卷咗入去呢，就係、是、Cambridge Analytica 啦。咁呢间公司加到现时嚟讲咧，都系可以话系有嫌疑咧，就话喺嗰当时咧就制造一啲假消息咧，就喺媒体上边咧发布咧，就影到个投票率咧就系有影响。咁啊，谂住唔会英国唔会脱欧嘅，搞到就真系话搞成咗脱欧。咁另外咧就喺2011年嘅时候咧，就埃及有个政权嘅大暴乱嘅时候咧，咁国家咧就埃及咧要断言咁咧就系话将所有嘅呢个互联网咧停晒，咁先至可以令到嗰個動亂平息。咁所以動亂係受呢個社交媒體嘅直接嘅影響咧，可以話係好多例子噶啦。咁呢個可以話即係呢個只不過其中一兩個例子。嗱，咁會唔會有國家利用呢啲社交媒體嚟，譬如喺我哋加拿大嚟製造一啲咁嘅紛亂咧？嗱，咁確實咁即係 Daniel Smith 咧，即係佢作為戴斯敏作為一個省長咧，佢點樣處理咧，亦都係好重要啦。咁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有個所謂有個裂縫、有個裂口嘅話咧，會唔會變咗外來人士？如果基於佢某方面嘅利益咧，就係、是、令到咧就話呢個裂口咧係插下，令到佢越嚟越大，而引致咗有一啲更大嘅影響咧。咁嗱，我相信亞省脱離加拿大嘅係正所謂係冇可能嘅，但係問題就話會唔會影響到即係譬如亞省，起碼有啲人咧係可以話中間分離咗，唔能夠一個團結，令到我哋加拿大唔能夠團結，這個可以話即係外國影響我哋國家安全嘅一個直接例子。嗱，咁啊，家下現時報道講咧，就話有好多喺印尼印度斯里蘭卡、美國咁嗰啲咁嘅帳號咧，都係有啲咁樣嘅文章發表，有啲 YouTube 喺 YouTube。又有喺呢個面書度又有，咁而美國咧喺呢方面嚟講咧，配合特朗普嘅講法話，即係要將加拿大列為第五十一個州，或者亞省變咗我哋第五十一個州，咁呢啲咁嘅配合咧，即係美國會唔會其實亦都幕後有參與咧？咁嗱，咁美國其實已經係公開嘅事實咧，就話喺2024年咧，美國國會就批出咗咧16億咧去做呢個反中國嘅宣傳嚟抹黑中國嘅，係3年之内使，即系每年大概使5億以上。咁呢个已经系大家可以睇到嘅新闻。咁即系换句话，美国其实系可以使钱。而譬如喺加拿大呢间 case 呢个情形嚟讲，佢唔使使好多钱，唔使好似使抹黑中国咁使成5億，但系佢使少少钱嚟搞啲咁嘅嘢，我相信绝对系有可能嘅。咁其实影响外国，即系譬如影响我哋嘅咧，喺外交上边，喺我哋嘅影响我哋国家安全嘅咧，其实美国对我哋影响其实系最大嘅。
0: 嗯。咁啊，的確今次喺呢一個嘅案例當中可以睇到咧，好多嘅所謂虛假帳號咧，都係源於民間嘅一啲人，佢哋想透過虛假內容嚟到賺取吸引眼球，去到賺取流量，去到盈利啦。咁啊，如果係有某啲嘅國家咧，係動用國家級嘅力量咧，例如係所謂嘅網軍咧，去到推動呢啲嘅虛假內容嘅流播嘅話咧，會唔會對我哋加拿大國內形成一個嘅實質威脅咧？咁啊，喺政府層面又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去到應對相關嘅威脅咧？呢個都係今後聯邦政府一個嘅相當大嘅課題。咁啊，此際聯邦政府都係推出咗一個嘅網上安全法案啦。咁啊，當然內容是有牵涉到社交平台的使用，包括是禁止一个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等等。在今后我们会怎样应对

0: 新科技为我哋带嚟嘅挑战，咁虽然其实都唔新噶啦，咁我哋点样应对呢啲网上越嚟越多嘅唔同嘅内容咧？咁希望我哋嘅民主决策咧就唔好变成简单嘅演算法结果啦。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3: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at TO Dragon Boat。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民主又讲起公投咧，我哋睇翻喺中欧嗰方面，瑞士将会喺14号举行全国公投啊，去到决定系咪将常住人口限制喺1000万人以下。如果呢项提案获通过咧，瑞士将会开创以宪法设定人口上限嘅先例。咁由于瑞士长年都系德国人最主要嘅移居国家啦，公投案喺德国都系备受关注嘅。不过根据报道咧，瑞士联邦政府、国会多数政党、企业界同埋工会都系反对呢一项嘅公投案。咁若果今次呢一个国家人口上限入宪公投系获得通过咧，亦都恐怕会鼓舞喺欧洲嘅其他极右翼政党，例如系德国嘅另类选择党，提出更排外嘅人口同埋移民政策嘅。咁瑞士如今系咪亦都出现咗右倾嘅情况咧？咁我哋睇翻呢个公投案本身设定人口上限，又系咪一个嘅激进嘅做法咧？对于其他国家嚟讲，又有啲咩嘅启示咧？咁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5: 咁系个激进嘅做法嚟嘅，咁对其他国家嘅启示就话、是：咦，原来都仲有一样嘢我哋可以做噶。如果你话我哋移民太多，新移民太多嘅话，咁我谂呢个问题咧，其实主要咧就系喺欧洲，其实好多国家咧都有好多即系原住民啊，可以讲喺嗰度住紧嘅，就好似德国咁，德国人喺嗰度住紧嘅咁。但系咧，即系近呢咁多年以嚟咧，即系近呢十年廿年以嚟咧，其实因为世界局势嘅动荡咧，譬如好似中东啊，喺非洲啊嗰啲咁样，即系政治唔稳定啊咁样，各方面咧就令到咧好多人咧就移晒啊，由一个国家移去第二个，走去第二个国家，或者逃避战争，逃避呢、這个迫害，或者逃避呢、這个经济嘅困难嗰啲咁嘅嘢。咁你去中东嗰场战争，咁变咗好多人喺中东嗰度离开啦，咁样。咁佢哋咧去边度咧？咁嗱，咁连接住嘅欧洲啦，欧洲系最近嘅啦，可以讲。咁佢咪去欧洲咯？当年啊，德国嘅夫人咧，佢咧就接受大量嘅难民去德国。而当时嚟讲咧，系呢个系人道嘅做法，呢样嘢系值得赞许嘅。但系只不过咧，系新移民人数忽然间咁多入到去一个国家嘅话咧。尤其比如好似德国呢咁嘅地方咧，佢哋有佢自己本身德国人嘅文化，咁你咁多新移民去到咧，肯定咧就文化方面嚟讲有个好大嘅冲击。咁呢个冲击咧，即系讲咧再难呢啲嘅，咁可能咧亦都有好多冲突喺度。嗱，咁有咁嘅情况出现嘅话咧，咁对原本住喺嗰度嗰啲德国人嚟讲嘅话咧，佢哋咧个接受程度会系点样咧？咁好明显睇得出啦。咁当然佢哋唔係非常之接受啦。而呢啲咁嘅新移民咁大量去到嘅话呢，就令到当地嘅公共设施呢就出现咗不足嘅情况啦。咁变咗呢，原本喺个住嗰啲人呢，可能呢原本呢就够用嘅呢啲公共设施，就变咗唔够用呢，要同外来嗰啲新移民去争啦。譬如好似话学校啲学生个人数啦，咁医疗方面嗰啲医生啊、医疗人员啊嗰啲人数啦、嗰啲设施啦，咁比如交通啊，交通变咗交通。

0: 擠塞啊，咁好多問題咧就出現咗啦。而呢啲問題咧係當地人咧平時咧冇呢咁嘅情況出現，而家就因為咁大批新移民嚟咗咧，就出現咗咁嘅情況咧。咁佢哋會遷怒於邊個咧？咁當然係對新移民係有排斥啦。而咧通常嚟講，新移民咧，好似尤其是難民身份嗰啲新移民咧，去到一個國家嗰陣時咧，佢哋好多時咧都依賴政府嘅援助。咁變咗依賴政府援助，即係話增加咗政府負擔啦。咁政府嘅錢喺邊度嚟㗎？咁喺呢地方冚唪唥都係納税人嗰度嚟㗎嘛。咁變咗作為納税人嗰啲原本喺個國家住緊嗰啲人咧，譬如好似德國咁樣，德國人佢自己覺得咁樣，哇！而家政府開始大咗咯，咁要加税咯，或者各方面嘅嘢有影響，或者話啊，而家去到醫院咧，以前咧等一等一個鐘啊，有見到醫生啦，咁急症室，而家可能要等三個鐘、四個鐘咁。咁再咁多樣嘢咧，都係因為移民太過多，忽然間去到一個國家嗰度咧，就會造成啲咁樣嘅負面嘅影響。咁你咁多負面影響喺一個國家咁出現，喺兩個國家咁出現，喺三個國家咁出現，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嗰啲人咪自然會自然啊，就即係變咗好似你講咁樣有傾啊。咁而家瑞士咧就擺到明啦，已經可能咧喺民間咧其實已經接受咗有咁樣嘅諗法咧，就係設定一個上限10,000人口。咁如果到咗真係到咗上限嘅話咧，佢哋咧就可以話唔會接受任何新移民入到佢哋嘅國家啦。咁呢樣嘢喺歐洲嚟講咧，其實歐洲好多國家其實咧，个人口咧唔系好多嘅啫，但系咧因为战乱啊各方面嘅嘢咧，近呢10-20年咧，其实好多移民，好多新嘅移民咧去咗呢啲国家嗰度，尤其是咧好多咧系以难民身份去到。咁而家呢啲其他国家见到瑞士咁做咧，我觉得效法佢哋咁做嘅国家咧会陆续有来嘅。
1: 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咧？
2: 瑞士呢就唔係歐盟嘅一部分嚟㗎，佢一路都堅持呢就保持中立啦，係有個獨立嘅自主政策啦，咁所以佢冇入到歐盟嘅。但係佢同歐盟嗰方面呢好多地方呢都係有好好嘅彼此合作㗎。咁喺2002年啊，咁呢就佢係通過咗一個人員自由流動嘅協議同歐盟。咁呢個呢就可以話開咗條線啦。咁呢就變咗呢就歐盟入面嘅國家嘅人士呢可以人員呢可以自由流動去瑞士度做嘢。咁瑞士嗰個個人嘅國民總產值呢就係平均每人呢就係93,676蚊啦。咁就都高過可以高過好多周邊嘅國家嘅。咁盧森堡就另外有盧森堡係差唔多全世界最高嘅平均國民總產值嘅一個國家。咁譬如喺德國呢，德國嗰、那個每個人口嘅個人國民總產值呢就係71,398啫，換句話相差成20,000+美金咁，於是乎咧就德國啊，同埋其他國家，咁尤其是德國咧，因為德國嗰所以佢好多都係講德文啊，咁變咗同瑞士咧好多時嘅言語上根本冇問題嘅，咁於是乎就走去，尤其是啲醫生啊、律師啊。呢啲職業嘅人士呢就走咗去瑞士度做嘢。咁自從2002年當時嘅瑞士人口呢只不過係740,000啫。咁去到加下現時嘅瑞士嘅人口係910,000，就換句話喺呢廿幾年嚟講增加咗170,000。咁對於瑞士嚟講一個好大嘅增幅嚟嘅。咁如果即係正如頭先 Joseph 所講嘅，如果譬如話嗰啲輔助措施，即係譬如話交通唔夠、醫療唔夠、學校唔夠而有咁多譬如德國人嚟為主啦，就留咗去瑞士度做嘢，攞咗佢啲好工，咁呢啲都係職業人士啦。咁嘅時候呢，咁就引致咗即係國家入面呢就有啲似我哋加拿大現時啦，就話住屋呢就炒到貴曬，咁好多時就啲醫療可能亦都受負荷啦，咁教育制度受負荷，咁呢啲變咗呢就係令到國民呢就開始有個反對嘅聲音。咁呢啲右翼派人士呢就終於家下呢就搞出一個喺搞一個公投出嚟，就喺6月14號即係過一段時間啦，過幾日係㗎啦。 就做一个公投咧，就将瑞士嘅人口咧，可唔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如果通过咗咧，就切成1000万，就唔可以再过噶啦。即系等变咗咧，就等嗰啲社会嘅措施咧，呢啲辅助嘅措施咧，能够可以唔使话太过受限，又太过即系

0: 支付不利。咁呢個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嚟講，其實都有個同感嘅。咁當然我哋唔會話好似現時瑞士咁做個公投啦，但其實都係要需要諗辦法去了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嘅。
1: 嗯。咁反對意見就認為咧，瑞士嘅經濟高度依賴外勞，咁包括係醫療同埋建築等等，同埋觀光餐飲業啊。咁若果限制移民咧，會加劇勞動力短缺嘅問題，同埋衝擊經濟發展。咁當然咧都有好多嘅意見認為咧，瑞士嘅人口會唔會有一個嘅太多啊，造成其例如係房屋租金上漲等等嘅問題咧。尤其是講緊瑞士嘅生活成本都頗高。咁但係如果將人口上限入限嘅話，呢、這個又會唔會係一個嘅太過極端嘅做法咧？咁都係會考驗瑞士人佢哋嘅一個智慧喺度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九點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今日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按揭及楼房公司 CMHC 话，由于新屋竣工量激增以及人口增长放缓，租金价格下降。不过主要城市的需求预料会增加，部分原因是房屋可负担能力提高。CMHC 的年终租赁市场报告指出，新屋带来的供应竞争加剧，导致租金要求价下降，尤其在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以及渥太华等城市。多伦多和温哥华新建拍文数量大幅增加，当中未能进入自治市场者转移出租，亦成为加剧租金下降的趋势其中一个原因。报告指出，新建高价拍文的供应与需求短期失衡，导致空置率上升，通常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够租出。报告补充，除了减租，越来越多业主采取优惠措施吸引租户，例如免除几个月租金、停车位免费或者有折扣、礼品卡、入住补贴或者现金奖励。不过业主仍然继续提高已出租房屋的租金，在房屋周转率持续较低市场，一旦有房屋空置，业主亦会加租，导致所有租户的平均租金上升。BC 卫生官员说，在早前邮轮疫情期间感染汉坦病毒的一名玉空地区居民已经康复出院，上述患者是被认为在邮轮红迪乌斯号接触过病毒的四名加拿大人其中一人。邮轮当时由阿根廷驶往南极洲，卫生官员说其他三名加拿大人仍在隔离，截至现时为止没有出现症状。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说，今次疫情对加拿大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说，辽宁舰航空母舰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展开训练。今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目标，目的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本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国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有传媒提问说，日本表示会密切关注中国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光回应说，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强调不可能得逞。新闻报道完毕。
5: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天气报告，
4: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 30%， 晚上落雨机会 40%， 明日落雨机会 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

0: 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明日天晴，最高18度。卡加里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1度。明日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5度。温尼匹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多伦多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9度。门岛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9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克泰华今晚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0度。明日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2度。哈利法斯今晚天清，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9度。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关注翻一啲本省消息先啦。讲起民意咧，喺 BC 保守党党领选举结束之后进行嘅首份选民意向调查就显示。现时的执政党和官方反对党的支持度是打成平手。民调机构 Researchco 在6月进行的最新调查发现，在已经表态的选民当中， BC 保守党和 BC 新民主党的支持度都是 42%。 同去年10月的民调相比，保守党支持度是上升了4%，新民主党就下跌了2%。而前几日发表的一项民调就发现呢， BC 保守党的支持度是领先 BC 新民主党。咁啊，民调公司咧，喺6月1日至2日期间进行嘅民调发现咧，45%嘅受访者支持 BC 保守党，41%就支持 BC 新民主党。咁啊，都可以见到两份嘅民调对照之下，可以睇到咧，似乎保守党系已经可以追平或者系领先 BC 新民主党喺民意嘅方面啊。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嘅对比返去年嘅一个民意调查呢，我哋可以见到执政党同官方反对党之间嘅支持度有一个嘅此消彼长嘅趋势。咁有啲咩嘅决定性因素係影响咗省府嘅支持度呢？咁嚟緊随住世界杯举办呢，咁世界杯嘅成功与否又会唔会形成一个民意方面嘅决定性因素呢？以及仲有边啲因素会影响接住落嚟嘅走向呢？咁Joseph关梁州，你又点睇呀？
4: 这个世界杯嘅赛事呢，我就觉得呢係会影响对两党嘅支持度嘅。咁影响係影响乜嘢呢？咁我諗呢就睇你係对边啲人嚟讲啦。对于呢为咗两餐而劳碌奔波嗰啲省民嚟讲呢，可能嘅影响冇乜大几大嘅啫。因为佢哋支持两党呢，始终个支持度呢唔会有咩转变。但对于其他省民来讲呢，可能呢就会影响他们对即是执政党的新民主党呢那个支持度。因为呢影响到对新民党政府的支持度呢，亦都间接呢亦都是影响到对这个BC 保守党那个支持度的。在讲到支持度呢，咁一个省民支持一个党呢或者支持个政府呢，其实呢有唔同嘅原因啦。咁有啲人支持就是因为佢同意或者係满意嗰个政府嘅政策，所以就支持政府。咁有一啲呢係反对嘅，係因为反对同埋唔满意另外一个党，所以呢就支持政府嘅。咁有一啲呢就係话喺可以揀得嘅蓝苹果之中懒得最少嗰个啦，咁无可奈何咁去支持嘅。咁所以支持呢有唔同嘅原因。而呢通常嚟讲呢係執政党嗰个支持度呢，係因为政府嗰啲政策影响嘅民生。所以呢变咗呢啲人通常嚟讲嗰个支持度上落呢，主要呢係

0: 針對佢政府嘅啫咁。咁而我睇法咧就話咧，今次世界盃咧咁樣會影響，點解會影響話對政府嘅支持度咧？咁新民主黨嘅支持度咧？咁我覺得咧就咧，最主要係睇下咧 NDP 嘅政府咧有冇趁住而家話我哋打世界盃啦，温哥華呢度，咁樣佢盡力咧向世界嚟到推介 BC 省作為一個最有性價比嘅生態旅遊目的地。嗱，咁其實而家人人都講環保，全球都講環保嘅。咁經濟負擔得起嗰啲人出去旅遊嗰啲人啦，好多時咧環保即係話生態旅遊咧，其中係一個主要嘅考慮嘅旅遊嘅原因嚟嘅。所以咧，如果你話咧，而家即係省政府有真係大力咁樣去推動、去推介 BC 省作為一個最有性價比嘅生態旅遊目的地嘅話咧，咁對日後我哋嗰個旅遊業咧，其實咧係有好大幫助嘅，因為而家趁住世界盃啲人注意喺嗰啲舉辦嘅城市嘅話咧，甚至嚟到我哋啲舉辦城市嘅話咧，這個咧其實最好嘅機會咧，就係同佢哋推介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有咩會對省政府有嗰個支持度有影響嘅咧？咁喺今次賽事入邊咁，我覺得咧這個賽事嘅活動啊，省同埋市嘅合作。同埋省同市嗰個對呢、這個活動嗰啲世界盃賽事活動嗰啲規劃啊咁啦，睇下我哋市民嗰個滿意程度去到邊度啦。若果我哋覺得省係做得好嘅，咁當然對政府嗰個支持度會提升啦。但若果話覺得佢做到一塌糊塗嘅，咁對省政府的支持度肯定就下降啦。咁至於你話啊會上定落咧，咁啊拭目以待啦。睇下今次真係開波嗰陣時啦，睇下我哋呢、這個。再次嗰啲進行嘅情況會係點樣樣？嗰啲譬如話群眾疏導啊，各方面嘅嘢啊，喺賽球賽嗰陣時嗰個治安啊，各方面咧係究竟係點樣樣？達到我哋嘅預期。如果達到預期咧，我諗政府方面咧就唔會失分嘅。
1: 嗯。咁啊，讲起民调咧，喺世界杯即将开幕之际咧，一项嘅民调就显示，多伦多同温哥华大多数市民咧都认为主办赛事嘅公共开支系唔值得嘅。咁啊，更加有超过半数受访者话咧对赛事毫无兴趣。咁啊 ，Angus Reid 嘅调查就显示咧，72%嘅大温受访者认为咧要各自耗资大约10亿去到主办嘅赛事咧系唔值得。嘅取舍，咁啊，讲紧嘅系温哥华嚟紧将会有7场嘅赛事咧。咁啊，民调就话咧，民众关注嘅问题包括系赛事期间交通阻碍同埋封路、国际足协 FIFA 嘅垄断大部分收益，同埋主办城市被要求大幅调整夏季文化同活动日程等等。咁啊，都可以见到咧，喺今次嘅世界杯嘅举行咧。在宣传嗰方面又足唔足够呢？咁啊，喺减少对民众嘅影响嗰方面，政府又做得足唔足够呢？咁啊，到底喺赛事嘅举办期间呢，系联邦政府、省府，亦或系市府呢，去到出力或者系统筹成件事呢？呢、這个相信都会影响接住落嚟各级政府，尤其是系省府嗰方面嘅一个支持度嘅走向啊。咁啊，今次都可以见到呢，喺 BC 保守党嘅党领选举前后嘅两项民调都可以见到 BC 保守党嘅嗰个嘅声势咧，似乎一系就同省府打成平手咧，一系就有反超之势。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喺呢几份嘅民调当中咧，有啲乜嘢嘅决定性因素系影响咗省府嘅支持度咧？咁嚟紧嘅世界杯又会唔会成为一个支持度方面影响嘅决定性因素咧？
2: 咁確實咧，喺最近6月嘅發表咗嘅有兩份唔同嘅民調啦。第一份就由 research company 所做嘅，咁佢咧就發覺咧就保守黨嗰個支持度咧，就如果同舊年10月2025年10月嚟比較咧，就係、是、由38%咧升到42%，而新民主黨調翻轉頭咧，就由原本嘅44%嘅支持度咧跌翻落去42%，咁所以換句話，保守黨同新民主黨根據呢一個咁嘅民調咧，就打成平手啦，可以話保守黨追贏咗啦。咁如果另外一個民調咧，就係 LaJay 嗰邊做，又係6月就公布咗出嚟咧，就係話喺保守黨嘅支持率咧，竟然係去達到百分之45%。而新民主黨的支持率呢是跌到是

0: 41%，即係換句話，根據呢一個民調咧，就保守黨已經反超前啦，領先個新民主黨啦。咁究竟即係加現時嚟講，對於個兩個黨領嗰個支持率咧，咁啊，因為保守黨有個新黨領啦，就馮傑尼啦，咁都有27%。嘅支持率，而尹大偉咧，根據呢個調查咧，就跟劉瑞英呢個調查得30%嘅支持率啫。即係換句話咧，就可以好接近，即係對黨領嗰個支持啊。咁究竟係即係新民主黨做得唔好，所以國民開始減少對佢支持度啊？呢、這個似乎係一個重點啊，而唔係話保守黨做得好，因為佢仍然係在野派啦，咁就唔可以話佢做得好啊，或者佢發表咗啲咩嘅政策，出講咗啲咩嘅演講，令到啲人增加咗啲支持，就似乎唔係，而係新民主黨咧，似乎做出嚟嘅嘢咧，就有好多人唔中意佢。咁頭先提到咧，就呢個世界盃咧，就嚟緊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就可能咧，就係可能一個導致新民主黨唔受支持嘅其中一個原因。嗱，咁簽咗呢、這個。參加世界盃呢就係賀錦，即係之前嘅就唔關運大衛事嘅，佢當時只不過係一個部長啫。咁而呢、這個簽咗呢就似乎呢就係話對於呢個世界盃嘅安排呢，就似乎對於我哋溫哥華同埋多倫多其實都似乎唔係好有利㗎啦。嗱，咁我哋有打七場波啦，咁七場波呢其中因為加下現時世界盃呢就由原本一路以嚟都系32隊嘅啫，就增加到48隊，咁啊波就要多打咗，咁於是乎好多呢啲所謂淘汰賽啦。咁其實我哋家嚟講，喺溫哥華打嘅咧，呢七場咧有五場都係呢啲咁嘅淘汰賽，咁一場咧就係32強嘅賽，咁啊仲有最後一場咧就係16強嘅賽，咁即係就冇啦，跟住冇所有嘅，即係譬如話去到八強啊。去到最後嘅爭奪冠軍戰啊，冚唪唥喺美國做嘅。咁我哋加拿大係冇份，即係會話，如果睇嚟加拿大睇波嘅人咧，就睇啲淘汰賽。咁確實就唔係話咁吸引咯。咁因為大家想睇嘅都係正所謂，不如我留翻喺屋企，唔需要使費啦。就令到咧，即係我哋加拿大似乎嗰、那個酒店嘅居住率咧，係可以話係比平時仲低。咁有報道話咧，就因為好多原本嚟嘅遊客，即、就、係、是、我哋溫哥華不嬲都係一個夏天嘅好好嘅一個旅遊城市啦。咁但係好多遊客咧就因為哇，佢哋搞世界盃喎，會好逼人噶啦，啲酒店咪貴曬，不如唔好嚟啦。咁於是乎，我哋而家酒店嘅預訂率咧，就比平時嘅夏季咧，仲要低咗百分之幾嘅。咁所以原本諗住世界盃可以令到酒店業可以做返一啲好嘅生意啊，餐飲業於是招待呢啲咁嘅外來嘅人客啊，亦都可以賺返一筆啊，咁似乎呢就可能無望啦喺呢件事情上。調返轉頭呢，我哋就使咗一大筆錢呢，就係將喺我哋個 PC Place 嗰度呢就重新要鋪過曬嗰啲特定嘅草皮，咁嗰度使咗2-3億㗎啦。咁總共嚟講，我哋估計呢就喺我哋加拿大唔好講多倫多，淨係講溫哥華啦，就起碼要使5-6億到。咁而個税收估計呢，加現時嚟講只不過可能收返2億-2.5億到。咁其餘嗰啲呢就唯有當係呢就將來嘅投資啦。咁睇下將來可唔可以陸續係收返返。咁呢個係一個問題，肯定呢就如果大家住喺度嘅地方感覺到不便，嘩，咁佢又封地又封鎖呢個交通啊，咁令到大家出入唔方便啊，咁而真係真正收入又唔多嘅話呢，咁我哋肯定對於執政嘅政府呢肯定係有微言㗎。咁另外其實呢，溫大偉呢喺之前四月嘅時候呢，亦都係對於原住民嗰個方面嘅處理亦都係好受人詬病嘅。咁即係我哋有啲土地嘅爭執，尤其是喺列治文市嗰度呢已經有兩大幅土地呢嗰、那個土地權呢就已經係出現咗問題嘅。咁究竟省府點處理呢，我哋都係要一路睇住嘅。
1: 咁讲起世界杯呢，听日我同我哋嘅体育评论员 Brian 黄伟聪呢都会一起主持一集嘅节目，去到探讨一下世界杯我哋国家队嘅前瞻啦，同埋加拿大足球事业嘅发展嘅。咁都敬请大家收听。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全新2026 Sentra 一款现代设计嘅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乘体验。嚟租赁翻架 Sentra， 每日低至$11。

0: 期，长达60个月，包括0.5厘中城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真林列志文车城 Apple Winnison 了解更多。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急症室经常都要处理严重创伤同埋急性失血，黄金时段系即严重创伤嘅病人，要能够立即开始适当嘅护理同埋急救，可以减低死亡率同埋增加复原嘅机会。如果引申到急性中风同埋心脏病突发嘅初期救治同埋护理时段，除咗车祸、工业意外，近年刀伤同枪伤嘅个案亦都持续增加。当医院接到通知将会有严重创伤病人到达，就会通知创伤急救团队准备接收病人。领队的医护人员在聆听救护员资讯的时候呢，就会同时开始初步评估，固定头和颈部，和看看呼吸道是否畅顺，胸肺呼吸状况和血氧，心脏、血压和失血状况，神经系统的反应，包括头颈和脊椎的创伤，同埋展示全身，睇有冇其他可疑嘅创伤同埋病变。呼吸道同肺部嘅问题稳定之后，就处理外伤同埋内出血。明显嘅外伤需要按压同埋包扎止血，立即开始输液同埋抽出血液样本配血，准备输血补充。诊断内出血可以做临床超声波检查，若情况容许，全身嘅 CT 扫描嚟确定创伤嘅部位。严重持续的失血可能需要立即输入 O 型血补充，同埋转送去到手术室度进行手术止血同埋急救。手术期间同埋手术之后，病人仍然需要足够嘅血液补充。严重出血处理嘅方案主要系止血同埋迅速恢复氧气输送嘅能力，同时补充浓缩嘅红血球、新鲜冷冻血浆同埋血小板。暑假因为好多民众外游而嚟访嘅游客增加，血库极之需要志愿者捐赠血液补给，主办大型的项目更加需要预先安排和准备应付突发的事故。我是施明医生。
3: 来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的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来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时事百科。
5: 日本三景之一广岛员工岛，岛上的离山知名寺院大圣院建筑灵火堂，因为燃烧1200年的不灭之火闻名。不过早前就发生火警，建筑物付之一炬，但供奉在堂内的不灭之火就未受波及。寺院说不灭之火被事先移出，因此安然无恙。灵火堂位于大圣院境内偏高的位置，主要采用传统的日式木构造，以深色木顶配合瓦顶，属于典型日本佛教密宗小型护摩堂设计，面积大约只有几十平方米左右，堂内同一时间可以容纳的参拜者不算多，大概10几至20人左右。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是因为供奉千年不灭灵火，所以在精神象征上非常重要。火焰就安放在金属火坛之中，周围会有佛像、法器和护摩工具。灵火堂另一个设计重点就是利用有限空间营造精神集中效果，由于堂内的光线主要来自灵火本身，所以火焰成为视觉核心，当人踏入堂内会慢慢适应昏暗的环境，而中央的火光就会显得特别鲜明，形成强烈的宗教氛围。这一种设计和日本佛教修行理念有关，象征人由黑暗走向智慧与觉悟。不灭之火的来历是一位叫宏法大师空海在1200多年前，即是西元806年修行时留下的火种，之后一直由灵火堂守护，从未熄灭，所以有不灭之名。这一团火经历过战乱、地震、风雨，依然持续燃烧，成为日本佛教文化入面极具代表性的代表。这一道火种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与日本近代历史有深厚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岛经历原爆灾难，后来和平纪念公园入面著名的和平之火，亦是由大圣院灵火堂的分火点燃，希望世界永远不

0: 在发生核战，所以灵火堂已经超越一般宗教的意义，成为和平和生命延续的象征。灵火堂在2005年亦都曾遭遇火灾全数烧毁，之后在隔年重建，当时不灭之火同样立即被移往其他地方，未受损害。
1: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Two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2: 精装快报。
3: 国家邮报报道，一项新的研究论文指出 ，iPhone 可能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罪魁祸首。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这篇论文指出，自2007年第一款 iPhone 在美国上市以来，美国的生育率下降 22%。 研究员说，这种下降没办法用经济状况、避孕措施的使用、住屋和托儿成本和其他常见因素来解释。对加拿大而言，近期的生育率下降也十分明显，加拿大在2024年的生育率达到创纪录的新低水平，每名妇女只是生育 1.25 个子女，同日本、新加坡以及西班牙一起跻身超低生育率国家之列。报道引述美国这一份研究说，直到2011年 iPhone 在美国都只是供 AT&T 的订户购买，令到研究员能够比较自第一款 iPhone 问世的四年间，全美不同 AT&T 覆盖率的县的出生率之间的差异。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iPhone 的普及和生育率下降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在没有 AT&T 覆盖的县，青年生育率下降 13.8%， 在部分覆盖的县，青年生育率下降 18.9%， 在几乎覆盖全境的县，青年生育率下降 26%。 另外，研究员亦都提供了其他人群的生育率比较。在具体原因方面，研究员提出了三种可能性：使用 iPhone 会减少人际交往，令民众更容易获取避孕和堕胎信息，同埋更容易接触到色情内容。报道形容，从本质上来讲，智能手机就是一种非官方的避孕方式。先前的研究结果亦都支持这种理论。其中一项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研究发现，停用 Facebook 四个星期可以增加和家人和朋友的线下社交活动。环球日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渥太华正是准备提议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作为将会在星期三提出的综合数码安全法案的一部分。消息人士说，相关法案将会设立一个新的数码监管机构，负责制定安全标准，符合这些标准的平台可能会被允许重新开放给青少年使用者。好多家长和倡议人士都呼吁禁用社交媒体，他们列举了各类担忧，包括接触有害内容和持续浏览带来的成瘾性，但批评人士就说，这种做法可能无效且容易被规避，也都可能引发其他私隐问题。这一项期待已久的法案是在自由党先前多次尝试引入网络危害立法失败之后提出，预计新法案还将会要求公司减少网络上的有害内容。这样的话，包括要建立应对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所造成危害的机制。有倡议家庭担心，一些被编程为扮演陪伴者的聊天机械人会教唆一些儿童自杀和如何掩盖饮食失调症。相关法案预计还将会恢复一些先前版本入面未获立法通过的措施，包括要求迅速删除儿童性虐待材料和减少儿童接触诱导他们自残的内容。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就由黎少坚报道新闻。披沙河谷 Mission 王家骑警经过几个月调查后，拘捕涉嫌直接向当地青少年贩卖非法毒品的两男一女。骑警在今年初展开调查，当时一名16岁少年及其家长报案说，少年透过一个网站购买大麻及迷幻蘑菇。骑警在几星期后接获第二宗类似的报案，另一名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在同一个网站购买含迷幻蘑菇的糖果味软糖。骑警说，由于案件涉及向青少年贩卖非法毒品，骑警优先处理，最终在 Apple 锁定两个地点，同时在5月20号持搜查令进行搜查。行动中检获几千包疑似大麻和迷幻蘑菇以及电子烟。两男一女涉案被捕，目前获释放，等候在行动中检获违禁品的检测结果。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和他们联络。安省皮尔区警方指控一名加拿大航空公司前机师，说在他的17年服务期间，使用伪造的飞行执照驾驶几百班的航班。周浩辉报道。
3: 皮尔区警队高层和调查人员今早11点举行记者会，就一名加航机师长时间在没有持有所需的航空运输驾驶员执照仍然担任机长有关的调查行动 Project Icarus 的详情。调查人员透露，有关机师自从1998年至2025年担任机师，驾驶过多款大型客机，包括波音767、777和787等等，飞行国内和国际多条航线，接载超过10万个乘客。在2009年升为机长，而直至2025年1月在皮逊机场一次例行资历文件检查里面，被加拿大运输署发现他的资历有可疑。直至今年1月初警方展开调查，警方指出，他在2009年至2025年期间都是在没有所需的执照之下飞行，警方后来发现他使用偷来的所需执照诈骗当局。皮尔区警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感谢警方和多个部门，包括加拿大运输部、多个执法机构和加航合力揭发这宗案件，因为事关公众安全、信任和专业操守。而加航早前透露，这个机师虽然受过完整训练，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但是未取得必要资格之下晋升为机长。而问题被发现之后，这个机师被停职，公司亦是主动向监管机构通报，目前已经是解雇。加航强调，安全从来未受到影响，审查过其他飞行人员，未发现其他不符合规定的情况。由于私隐化和调查仍然进行当中，公司不会对声明内容以外的事项作出评论。警方早前的声明指出，加航飞行员每六个月会接受测试飞行能力，也都必须每一年接受加拿大运输部认证的飞行检查。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 总理卡尼确认连接安省和美国密歇根州的新桥会在今个星期启用。陈正仪报道。
4: 总理卡尼今朝早在渥太华出席内阁会议之前回应记者提问，说哥迪豪国际大桥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将于今个周末正式启用。他形容大桥是加美两国合作的象征，除了方便两国的民众跨境往来，对于商贸发展亦都是正面消息。多个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大桥的剪彩仪式预计在今个星期五举行，并会于6月15号亦即是下星期一正式通车。这一座长 2.5 公里的跨国大桥由加拿大政府全资拨款约64亿元兴建，由本国和密歇根州共同拥有，目标是舒缓大市桥 Ambassador Bridge 的交通压力。报道引述数据指，加美目前约三分之一

0: 嘅贸易都系经由底特律与温莎市之间嘅交通走廊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喺今年2月一度威胁，除非美方获得补偿，否则会阻挠大桥同埋相关贸易路线启用。卡尼今日未有正面回应威胁，但强调期待大桥落成，并且向两国嘅建筑团队表示谢意。喺另一方面，安省省长杜格福特。 結束喺華盛頓嘅兩日訪問，並正式推出叫做北美要塞嘅經濟計劃，提出強化加美貿協定之下嘅合作。計劃旨在透過公平貿易、創造職位同埋降低物價，並強化北美喺國防、能源同埋關鍵礦產嘅供應鏈安全。福特形容計劃能夠確保加美墨三國喺應對海外不公平進口時維持經濟競爭力。
1: 省府嘅数据指出，2025年加美贸易总额高达12,000亿元，每日平均贸易流量达到33亿元。但系美国对加拿大嘅出口已经支持美国180万个工作职位。安省目前亦都系美国11个州份嘅最大出口目的地。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新闻报道完毕。
2: 每年嘅6月21号系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呢一日用嚟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泰族嘅文化、语言同贡献。全国各地嘅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同活动，分享佢哋嘅文化与传统。呢一个亦都系一个让大家了解呢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嘅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3: 大阪地区今日晴朗间中，部分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部分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40%。
4: 明日落雨机会4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8%。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 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
6: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我就记得重温翻星期五嘅节目吓。咁啊，我同大家咪分享咗嘅就系话，而家嘅年青人。 15岁过后啦，都20岁出头啦，咁佢哋慢慢读书啦，有自己嘅一个人生方向啦，有自己中意嘅事啦，有自己嘅人生目标啦，然后毕业就准备去揾工。咁我亦都同听紧节目嘅家长们去分享咗点样同仔女去沟通。我最记得美星咧同大家讲嘅就系话，唔好成日问啲仔女你几时揾工啊，揾到工未啊，见到嗰份工会点啊，你出于系关心，你系紧张，你又惊佢好似睇落好似懒唔去积极。但其实你所有 头先问嘅呢几样问题，俾到佢嘅全部都系压力，所以有阵时即系共情力系好重要啊！即系我问嘅一个问题，究竟对方会有啲咩反应啊？唔系就咁即系冲口而出，我就系表达咗关心噶啦咁。我最记得仲有一句说话，我有讲嘅，就系话我哋其实唔同年龄都系噶。 之前星期五讲嘅就系年青人，但系我今日节目一开始要补充翻少少，其实对于你哋嘅枕边人，我讲紧系你嘅另一半、你嘅男朋友、你嘅老公嚟讲，其实你知唔知男人心入边咧，佢由细到大都系住住一个小朋友，而其实佢呢个小朋友啊，都好需要佢嘅枕边人你啊，各位听紧节目嘅小姐姐去鼓励佢噶。我上个星期五所讲到嘅嗰个内容就系话，你哋嘅仔女其实希望 父母系会信自己做得到，而唔系一路压迫自己质问佢，就揾到工未，得唔得，掂唔掂？而

英国的历史学家又提出了一个词叫做继承经济，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的生活机会，你的现在生活质量，我讲的25至45岁，不单只是靠你的努力或者你的学历或者你的知识，背后会有强大的父母银行。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你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我没有靠父母的，我亦都是唔使佢哋俾钱我使嘅，佢哋亦都冇帮我话屋企俾首期啊，即系呢一啲你可能即刻就已经话我冇父母银行，但其实咧亦都有咁嘅情况，系比比皆是，大有人在。譬如30岁、35岁，甚至过咗40岁，即使同父母唔系一齐住嘅，但可能你都会习惯啊，我要即系卫生纸啊，翻去黐餐啊，晚饭啊。翻阿爸阿妈屋企攞下洗洁精啊，横掂你都有啦。阿爸阿妈又好鬼好噶嘛，通常就话：哎呀，你咁忙唔好买啦，仔阿女攞翻去啦。即使你本身已经系组织咗家庭，甚至可能你自己本身都已经为人父母啦，但可能你每当翻去父母屋企嘅时候，爸爸妈妈又好热情，得啦，呢啲攞去啦，我哋大把时间去买啦。咁呢、这个我所讲嘅咧系一个初级大人嘅概念，嗱，冇话好与唔好，只不过我想同大家去分析呢、这个系全球性嘅结构问题。咁点解会即系出现初级大人啦？我头先讲嘅表面上可能你自己已经有家庭啦，甚至你已经系为人父母啦。但是呢，你知唔知20至45岁之间呢，这个初级大人即係话经济独立呢未完完全全完成嘅。跟住难以独立去负担房屋或者长期租住嘅成本。可能你出一部分，爸爸妈妈出一部分，帮你供楼啊，租屋啊咁。即使你有好稳定嘅全职工作，不过你会睇到我个银行储蓄能力依然係有限嘅。同埋譬如喺重大人生选择当中，你要买屋啊，结婚啊，生小朋友啊，亦都会高度依赖原先父母呢个家庭资源啦。简单啲嚟讲就系、是、年龄上长大咗，但系未真正进入完全独立嘅成人经济状态。呢、这个就系我今日所即系想讲嘅初级大人。头先我咪讲到嘅，英国系提出咗一个概念，就系话继承经济，同佢嘅核心嘅意思系乜嘢嘢咧？佢唔系话努力唔重要，而系话喺现代社会咧，财富同埋机会越嚟越依赖本身父母嘅家庭资源嘅转移，而唔系单单靠我哋个人收入嘅累积。如果你提到家庭资源转移，你可能首先谂嘅就系遗产咁。但系咧，你知唔知我都有听过一句说话噶，就话真真正正如果父母想帮仔女嘅咧，唔系到自己百年归老嗰一刻将你所有嘢俾佢继承俾佢，即系当然呢个好多人嘅传承。但系其实喺百年归老之前，你做呢个决定，到走咗啦，俾仔女。但系嗰阵时，其实对于佢嚟讲，佢可能已经错过咗一个黄金嘅比拼、黄金奋斗嘅年龄。佢可能错过咗佢最黄金可以建立佢事业嗰10年。咁即系到佢都年纪大咗，你再传承俾佢嘅时候，可能对于佢嚟讲，嗰、那个用处就冇咁大，即系唔系话冇用啊。嗱，呢个系其中社会都有呢啲声音嘅，呢、这个我都觉得值得大家思考。唔系话叫你而家呢一刻就俾晒啲钱啲仔女，系你睇到佢可能现阶段佢拼搏紧，譬如佢创业啊，或者佢想做一个咩项目啊，甚至佢可能我想出国去其他地方再读书再深造啊咁。咁呢一刻父母会唔会愿意就喺本身未来可能你留俾仔女嘅一啲钱当中，或者一啲嘅资产当中腾出一啲空间出嚟，而喺呢个时候雪中送炭，帮到自己嘅仔女去实现佢哋嘅梦想咧？咁当然我哋唔系话几十岁都要靠父母，但系即系呢个每一个家庭实际嘅情况唔一样啦。只不过我又觉得系，如果到最尾系以遗产嘅方式去继承俾下一代，而但系当仔女最需要呢一笔资金嘅时候，父母嗰阵时即使有能力，都唔去 support 佢哋，嗰个效果会唔会变得冇咁好，甚至系变入反效果咧？咁所以我头先翻嚟讲呢个继承经济，唔系净系讲紧系平安纸写留俾下一代吓，就系话父母会唔会喺某啲时间，我知道好多听众有做到嘅，就系帮啲仔女俾咗首期。咁其实呢个亦都系直接影响到佢哋嘅置业嘅。你喺佢20岁出头嘅时候，如果你本身父母有规划，亦都有咁嘅能力帮到仔女上车嘅话，到佢30几岁嘅时候，即使依然佢一个初级大人，但佢经历过毕业之后呢10年8年嘅时间，其实你本身嗰层楼，即使你升值慢啲，但其实唔需要太过担心，楼价系即系佢会有高低起伏。但你对比一下而家嘅楼价同几十年前，梗系而家高好多啦。即系我觉得系要拉长嚟去睇嗰个价钱。

我哋唔係炒樓炒樓啊嘛，我哋唔可以炒嘢，我哋要慢慢蒸，慢慢燉，等嗰個價錢上嚟。跟住咧，再舉個例子，就家庭支援生活費就可以，譬如令到啲仔女啊，呢一刻可以專心創業，可以專心去進修，或者你會諗到其他你實際家庭可以幫到仔女嘅。呢、這個就係講緊繼承經濟佢嘅核心思想啊。咁我轉頭翻嚟咧，都會想同大家去分享點解而家會喺社會上面全球性嘅呢、這個係嚇，點解會形成初級大人呢個現象啊？跟住就係話點解呢個概念而家可能聽緊節目嘅你會咁有共鳴啊？我留待下一部分翻嚟繼續講。

0: Apple Wood Mitsubishi 拥有最配合你生活节奏的 SUV， 就是全新2026 Outlander， 一部多功能的三排座位 compact SUV， 舒适实用兼性能出众，陪你和家人展开每一次难忘旅程。现在租赁利率低至 1.9 厘，零首期长达60个月，或者贷款利率 2.99 厘，同样零首期长达84个月，还可享一厘中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前往列治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当我今天讲这个话题初级大人之际，你自己听的节目会不会都承认自己是初级大人啊？这件事没有说好与不好的，因为父母去帮我们，而在个过程当中真的帮得其所，令到我们的人生是更加快向前去实现到自己的目标。其实这个也都是作为初级大人听的节目的你是其中一个幸福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就好好地去回馈父母。那我又想讲为什么会形成初级大人这个现象呢？不是单一原因来的，是有几个结构性的因素叠加埋。首先那些屋价啦、资产速度啦，跟住通胀啦，远超过我哋每个月嘅收入，呢个系显而易见嘅，即系话你靠收入系追唔上资产呢个门槛。第二个咧就系教育成本上升啦，同埋延长学习年龄。你话我读大学啦、读研究生啊、读博士啊，其实啲成本全部增加嘅。咁亦都因为咁样样，有人会继续读书，更加迟去进入一个稳定嘅职场。咁所以咧，当你迟咗入职场嘅时候，你进入稳定嘅收入期嘅时间咪会延后咯。所以即使你过咗25岁未毕业，大有人在。咁然后你毕业啦，差唔多30岁啦，跟住再慢慢出嚟做嘢，咁你起码建立一个10年嘅职业生涯。向前去行，咁当你真系慢慢可以站露头角之际，其实已经40岁出头噶咯。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作为初级大人，父母亦都愿意，亦都有能力去帮助我哋。我觉得就系其中呢一个嘅原因啦。所以我始终都系强调，如果系初级大人嘅话，冇贬义嘅，亦都冇话系冇话对错嘅，系因为每一个人佢本身自己人生规划系唔同啊。第三个原因就系话劳动市场唔稳定化。合约制啦，自由职业增加啦，跟住再加上我上个礼拜有同大家分享到嘅，无论加拿大啊、英国啊，其实而家全球嘅主要经济市场嗰、那个就业啊，系低就业，亦都系冇咁多嘅资源去，即系每间公司嚟讲吓，冇咁多嘅资源愿意或者成本去资助嗰啲新人去培训佢哋嘅，呢啲都系劳动市场不稳定化，所以即使有份工。都不等于有稳定生活。第四个原因呢，这个是关键了，就是家庭资源差距扩大。刚才我有讲继承经济嘛，核心就是说有家庭支援的人更加容易买屋啦，转工作啦，因为他断真空期，父母可能会 support 他，不要紧的，你慢慢找工，你其他的事等父母来 support 你。加上如果有家庭支援的人呢，相对来讲他们更加容易去创业。当然你的勤力是很重要啦。咁好啦，相对冇家庭资源嘅人呢，首先必须係要求生存。所以其实你睇下个差距本身已经唔係话嗰个收入啦，而係起跑资源。所以嗰句说话係好残酷㗎，就係咩输在起跑线赢在起跑线，其实全球都係咁。仲再加上生活成本就提升啦，所有嘅嘢，所以令到我哋嗰个储蓄能力亦都被压缩，又储唔到钱，日常支出又多，你话你食少啲好，食得冇咁贵好，但系你都要食，你都要住。咁点解我讲呢个初级大人呢个概念？听紧节目可能你会有共鸣啊，因为佢触碰到一个现实，现代社会嘅成人标准根本唔系八十，唔系十八岁。我识得有啲朋友。

80岁小哥哥小姐姐，今年几多岁啊？咁你问佢，佢会好可爱咁答你，我今年18岁啊，咁好好啊呢种心态啊，一路 keep 住青春开心。咁好啦，翻嚟讲头先点解初级大人会引起咁多人嘅共鸣咧？就是、个成人标准正在从独立能力变成咗资源能力，传统就系努力就会上升。而家呢一刻咧，就是家庭资源再加努力再加际遇同埋机会，先至有机会上升得更快啊！所以咧，我哋要注意嘅就系话，并唔系努力完全冇用，而系努力嘅边际回报受结构影响更加大，同时亦都存在阶级流动成功嘅案例嘅。如果再讲简单啲，就系话机会分布不均，有个加剧嘅趋势。所以咧，这个真系好难。一下子有个结论咁样做或者咁样帮啲仔女一定成功，只不过我只能够讲就係话增加到佢哋上升得更快嘅机会。

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我们对我们未来的消费者呢，投其所好呢个好重要嘅。譬如我知道，譬如喺温哥华参加 Sunshine Nation 嘅 Sunshine Boys and Girls 啊，喺多伦多呢边呢参加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男仔女仔们啊，咁我相信呢，我节目当中播嘅歌肯定有你哋鍾意嘅作品嘅。咁讲到投其所好咯，头先咪讲呢，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係话未来十年我哋点样去转型啊？咁年年都转型，系而家系讲紧2026年过咗半啦，一路到2036年。嗱，譬如我头先有讲到咧，80年代嘅呢一代，80至到90年出世嘅朋友仔咧，系你被逼又好，你自主又好，你都系要经历中年人生嘅再次重启。

你又咁諗喎，當可以重啟嘅時候，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㗎。可能你重啟嗰刻，你係覺得好被逼嘅，你好唔願意嘅咁。但你起碼去睇下呢個世界而家係流行緊啲乜嘢嘢，或者未來流行緊啲乜嘢嘢。我喺出面行咗半年之後，雖然我表面上個個以為我去旅行咁簡單，但其實我係去想睇下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市場，佢哋嘅人會中意啲乜嘢嘢。咁譬如對於我嚟講，我呢排同啲朋友去見翻面嘅時候，去講起佢哋問我最大得獎係乜嘢，我最大得獎咪就係feel 到，即系呢个系我心入边种嘅种子。我未来嘅消费者，未来我无论我系会从事一个嘅职业或者角色系做服务嘅，或者系做产品嘅，点样都好，我未来嘅消费者咪中意咪就系中意 K-pop 嘅呢一班十几岁、二十几岁出头而家成长紧嘅一班年青人咯咁。咁呢个就是我潜意识种低嘅力量，即系 I mean 我自己嘅谂法。咁好啦，咁我呢个系音乐啦，投其所好啦，佢哋中意啲乜嘢嘢，我会慢慢去分享，我会学多啲佢哋中意嘅嘢。咁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就慢慢谂啦。咁其实佢哋未来嘅状态会系点样咧？咁喺节目入边我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咁同埋仲有一样嘢，佢哋嘅婚恋观系点样样咧？咁就会越嚟越多人会选择唔结婚、唔生小朋友，净系养宠物。譬如我就咁一个逻辑落嚟讲到呢度，你都会知道未来就我头先呢啲内容入边都包含咗几样嘢。其实我喺之前嘅节目都有讲到嘅，就系、是、孤独经济啦、单身经济啦，其实即系相互相成啊！呢两样嘢，你孤独唔一定话净系单身嘅，你都可以系有另一半嘅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嘅情感系好孤独，可能你哋两个系冇沟通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单身经济系咪即系孤独经济啊？唔可以完全一样，但系佢哋会有一个交汇点。好啦，我头先讲到啦，养宠物啦，即系未来嚟讲，其实而家已经出现咗呢样嘢啦。你去睇社交媒体，去睇人哋做直播嘅时候，你会了解到就系、是。现代人即使越来越多人选择单身不结婚，但是他们有养宠物，宠物就是他们的家人。这班的小毛孩，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吃的营养品、主人帮他们去扮靓靓，每次去修剪一下毛发，再加上呢看医生、啊、保健、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宠物经济里面未来十年非常大的机会。咁如果你而家正在做緊嘅呢，咁当然咁你可以精益求精，越做越好。咁如果你话我自己都有呢个諗法喎、哦、如果你呢一刻有份好稳定嘅工作，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就係、是、千祈唔好放弃。点样样呢？斜杠嘅即係你斜杠其他嘅内容嘅时候呢，本身稳定收入嘅嘢唔好去轻易放弃，都唔使话即刻我就要开间铺，即刻就要点点点，你可以慢慢去尝试啊，由一步步开始。咁其实而家我知道有啲朋友喺屋企嘅 basement 入面啦，自己会有自己嘅生意啊，譬如美容啊，跟住剪头发啊，跟住宠物有关嘅宠物美容啊，即係呢啲都系我哋嘅 side hustle，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咁啊，讲完宠物经济咯，跟住未来其实都有啲嘅大方向嘅。亚洲暂时嚟讲发展更加成熟，譬如大家之前都有不断留意开，就系话香港、澳门同埋中国内地，咁而家叫大湾区啦，佢哋嘅低空经济发展得即系好快啊！虽然我哋喺北美生活，你觉得好似天方夜谭，但其实北美喺我就讲翻加拿大，我哋本身社区都已经系有。无人飞行器，即系你好似 call 的士咁样，你就 call 架飞机嚟接你。其实呢门嘅生意，我所认识嗰啲朋友已经系开咗铺啊，有个店面啊，落地咗喺加拿大噶啦。咁当然你呢一刻即刻，我哋嗰个心理感受就系唔敢坐啦。但系你之前你都冇试过话无人驾驶嘅车啊，我哋而家都未必完全接受得到噶。你都要系即系信得过嘅，都系自己可以即刻接翻个台盘嚟揸车。但系其实而家。我 call 车的时候呢，我都会发现有些司机在揸车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是一路即怎么说呢，是开启紧嗰个自动驾驶模式。因为我有留意到，诶，点解你两只手摆喺个大髀嘅咧？咁我先醒起，哦，佢系开紧自动驾驶。即系呢一啲由我哋完全之前可能唔接受嘅、接受唔到嘅，慢慢呢个世界改变。我讲翻低空经济吓，我以讲翻大湾区而家嘅发展为举例。其实而家佢哋嘅设置咧，就系最即天空上面啊，最低一层嘅咧就系物流层。即系未来十年之内，大家会睇到佢哋嗰个物流系点样样咧？啲 drone 啊、无人机啊，就是、送外卖啊，跟住送快递啊，已经系呢。

呢一種啦，就係最低嗰層物流層，再高啲嘅咧就係可以人乘坐嘅。我哋講呢啲無人機就係接送你去唔同嘅地方。跟住咧，呢以前我哋睇科幻片噶嘛，我即係覺得拍科幻片嘅人好叻豬嘅，係咪真係有外星人俾啲信息佢哋，同埋俾埋技術佢哋，然後就話俾佢知未來嘅世界會係點樣樣？咁總之第日大家睇到路上边有唔同嘅 highway 啦，咁啊，譬如高架桥，我相信大家都会听得明呢个嘅讲法系乜嘢嘢噶啦。譬如喺中国内地，咪有好多嗰啲高架桥就是、交叉好多环，桥上有桥咁样样嘅。咁呢啲咧，如果中文嚟讲就叫做高架桥，高架桥就咁嘅意思啦。咁啊，跟住然后你就会发现望上天，未来嘅十年个天上面嗰个交通网络都系会越嚟越成熟，唔单止系物。流唔单止系我哋人，即作为佢嘅交通工具。咁我讲到呢度咯，其实有一样嘢好严峻。而家我哋仲喺度谂紧，哎，我仲揸住架入油嘅车啊，油价贵啊，我要去揸电车。但系你知唔知车呢个行业咧，未来同本身一部实体嘅电话一样？未来吓，唔系讲紧听日，我讲紧未来十年。车同埋手提电话会慢慢消失。我先讲车先，车点解会慢慢消失啊？你有冇发现而家越嚟越多嘅家庭，首先我所了解喺我身边嘅朋友，车呢以前就系每人一架，即系爸爸自己一架，妈妈一架，跟住仔女大啦，可能买多架车俾佢哋啦咁。但系而家呢就系呢种情况，就系父母揸一架车。然后平时如果真的要出出入入去哪里呢，其中一个就是 call 车 call Uber 这样来计先啦。咁跟住然后我哋有讲过在这边下后生一辈呢，美国加拿大不肯去考车。佢唔肯嘅意思就係话佢唔係怕考试，佢係觉得迟早冇啲保险啊、车啊、所有成本啊、养架车啊，咁即使父母买架车俾我啫，你之后都要负责返㗎，佢实在成本好大，唔要使呢啲钱。咁我就讲返剛才所講的，我用回這個前瞻性來分享一下。第一，要買車的人，會開車的人，不是懂不懂開車，是去買架車回來的人越來越少。你甚至你計算一下你家當中是不是有些車呢，一日24小時，但是真正每架車你用緊它的時間是很少很少，它根本就是你買回來的一架貴的大型的消費品，就是放在你的車房裡面。這個是越來越多家庭的大趨勢。跟住仲有呢，我剛才所講到，咁好啦，唔通唔揸車咩？唔係喎，剛才講緊呢個低空經濟啦，同時地上面會係點樣呢？無人駕駛大家都知道係全球好多個地方，包括的士嚟計又好啦，或者我哋叫巴士嚟計都好啦，都有美國啊，都有城市已經係開始緊啦，內地其實有唔同城市都開始緊個試點。當然你有陣時會聽到，哎呀佢哋出意外，但係呢個只不過係極少數嘅。我舉個例子，當然我哋要去注意他们的技术成熟度，但我举个例子，飞机失事当然 touch wood 个个都不想，但是即 touch wood 一有飞机失事个新闻一定会报，但是代不代表飞机失事成日有呢？当然不是，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新闻一定会讲的。所以就是调回转，我们清醒一点。譬如我刚才讲到的无人驾驶的技术来讲，你真的驾车来到你面前，它是没有司机的，但它接载你，那难道你只是 focus， 只是日日 focus 在新闻有没有讲无人驾驶又出事啦，又这样又那样。譬如 Tesla 来讲，间中都有些新闻啊，就是对他们好像的负面影响啊，但是听着节目的你几多人都是揸着 Tesla。即我讲的一个比喻啊，好啦，未来还有一种方式呢跟车有关的，就是很多的人一起去租用一架车。我讲的这些车是无人驾驶的车，是没有司机的。不是说真的即刻我和你听着节目的十个人一起去签约，我们一起去买架车，不是。即只不过那一架无人驾驶的车的分配，他每个人就分配给这个社区的十个人，这个社区的五十个人。那你直接在个 app 度，在啲小程序度，你就可以攞 order 啦。那其实我讲这么多这些，你可能会听到就是说，哇好发达啊，好正啊，但是我在这个生态圈未来十年我怎样赚钱呢？那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们未必真的走去生产那架无人车，我们未必真的有这样的资金这样的能力去自己做一个品牌出来，即是我讲的我有整架无人驾驶车啊，或者我经营些什么。但是你想想，我举个例子，就是全世界大的品牌的车厂，即是现在你看到街上面那些车

品牌是不是来来去你数得晒的啦，几十间你数得晒的啦，但是他们衍生出来的就是有汽车修理厂啦，汽车美容啦，汽车相关旁边那些行业是值得我们去想的。嗱，这个是跟汽车有关的一个例子。咁其他嗰啲行业呢，你咁醒发散思维，你都会諗到而家开始咗㗎啦，呢十年点样样去转型啊。

0: 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1: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刚才我有提到呢，就是说手机将会消失，你觉得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但你细心去想想，以前呢我们用手机用来沟通的嘛，用来发信息啊，打电话啊，咁但系而家每个月俾你免费打，全世界免费长途打翻去边度原居地几多分钟？你有用过几多？我讲嘅系用呢个电话嘅本地网络，而唔系用其他嘅聊天软件。咁譬如以前话视频通话，而家真系好多人好抗拒视频通话嘅。喂，我而家呢个样又未化妆，啱啱起身，乌眉瞌睡，未准备好，着住睡衫，你突然间 video call 我，好 friend 啊咁。即系呢啲好个别嘅例子，但系咧，当我哋去留意身边呢一切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个大趋势。咁我再讲得直。

啲，就係以后嘅电话会消失。个意思系乜嘢嘅咧？就系、是、我哋会戴眼镜嘅，即系以眼镜作为一个媒介，你根本你就可以 free 咗你双手，你完全双手解放，可以做其他嘢。因为而家已经出现咗噶啦，眼镜就系一部电脑，眼镜就系一个 camera， 呢样嘢就已经有呢啲品牌，一啲大嘅国际品牌已经做紧。虽然佢嘅价格未平落嚟，但其实你谂下，你手机啊有咗咁多年啊，手提电话佢嘅价格一路都冇特别平落嚟噶，佢都唔会话即系正常手机嚟讲吓，正常嘅智能手机佢都唔会 under $100一部噶。咁你总系要用几百蚊去投资买。咁而家我身边亦都见到啲朋友就系戴呢种嘅眼镜。咁总之未来就系、是、你戴住呢个眼镜嘅时候，任何行埋嚟你度嘅人啦，你眼前嘅所有景色啦，你根本唔使再去 Google 呢家系乜嘢，嗰家系乜嘢，直接已经全部喺你眼前啦，已经系出现晒。呢啲都系以前睇戏睇到嘅嗬，全部已经实现咗。而家就系争嗰个时间去普及啦。所以点解呢个唔系预言嚟嘅？呢、这个真系一个未来大趋势，电话会逐渐被淘汰。咁同埋呢度咧，亦都出现咗个安全问题嘅、哦，就系、是、呢、这个亦都系喺韩国有出现到嘅，就啲 fans 见面会。咁其中讲紧一个例子咧，就系嗰班女团喺度接受紧签名嘅时候，咁有个男 fans 就对住其中一个成员就喺度讲嘢，即系同佢倾偈啊，讲得非常之好。咁然后咧，嗰个女团嗰个队员咧，佢就即系望埋呢个男仔个眼镜，然后佢依然都系 keep 住一个好有礼貌嘅对话方式嘅。后来佢就拧转去隔篱同另外一个女仔成员细细声讲，即系佢意思就系话你留意啊，跟住因为佢哋一排排队，每一个成员你会同阿 A 签完名 ，B 签完名，跟住到下一个噶啦嘛。咁啊呢个女仔就同下一个佢个队员就讲，佢话诶跟住呢个男仔个眼镜系有嘢噶咁，然后就再同佢身边嘅保镖讲。咁所有嘅呢啲亦都系第二个未来嘅常态。就是你见到你可能而家开始会思觉失调，你已经见到个戴眼镜嘅人，你就已经系开始留意，诶呢、这个眼镜系咪其实已经系智能眼镜咧？我讲嘅嘢你有冇录影咧？你有冇录音咧？你而家话，诶、哎、放心啦，我一睇佢有冇红色灯闪闪闪，就知道佢有冇录影录音噶啦，傻猪嚟嘅。如果你都即一下肉眼可以睇到啊，就唔会出现咁多酒店嗰啲偷拍摄像头，所以已经唔系以前嗰啲大大旧咁样怼在你面前，三二一 action 啊！讲到拍嘢 ，cameraman 而家真系好辛苦，我觉得 cameraman 本身都辛苦嘅，因为以前拍嘢嗰啲机几大旧噶啦，即使而家咧你个仪器细咗，但系你有阵时都系需要用单手用个 gimbal 咁嚟托住嚟拍噶嘛。但系我真系想同大家讲，唔知道北美呢一边系咪已经开始咗呢个潮流啊？咁啊，我想听下我哋新时代电视啲 cameraman 同事，如果你听紧节目，得闲话俾我知，而家系点做咧？点解我会觉得 cameraman 辛苦咧？你知唔知喺韩国嘅娱乐圈啊？你睇到嗰啲女团男团，佢哋拍出嚟嗰啲 MV 啊，做嗰啲直播啊，咁有动感，係因为佢哋当地对 camman 嘅要求係好高。嗰个揸机嘅呢个人啊，佢係要识埋跳呢隻舞，佢哋嘅 movement 呢一刻係左定係右，佢嗰个 camera 做緊 live 嘅，佢係要跟住呢个男团女团一齐去跳啊，所以真係好劲啊。同埋呢係人手运镜。如果你做剪辑，你知咩系运镜啊？你当然后期做 AI 做运镜，而家非常之方便啦。但系咧个 camman 已经系要嗰一刻做埋人手运镜。呢、这个我喺抖音睇直播嘅时候都会睇到，即系啲男团女团点样 live 嗰个摄影师点样样去现场运镜，跟埋佢哋跳，哇！这个简直是体力活啊，体力活，俾啲掌声各位 camman 啊！好啦，咁啊有机会咧，我喺未来嘅节目当中再不停同大家去分享未来十年呢个世界嘅转变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第二间德国公共事业公司话，有意由建议中在 BC 西北部 Commission 项目购买液化天然气。总公司德国杜塞尔多夫的 Uniper 公司在意向书话，公司每年可以购买200万吨天然气，最快可以在2032年开始交付。能源厅长迪德安话，上述承诺有助尼斯加原住民

0: 部落获得项目的最终融资。他说德国的兴趣表明 BC 液化天然气产业的潜力。他补充 BC 在短时间内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液化天然气出口省份。菲沙河谷 Mission 王家骑警经过几个月调查后，拘捕四名直接向当地青少年贩卖非法毒品的两男一女。骑警在今年初展开调查，当时一名16岁少年及其家长报案说，少年透过一个网站购买大麻及迷幻蘑菇。骑警在几星期后接获第二宗类似的报案，另一名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在同一个网站购买含迷幻蘑菇的糖果味软糖。骑警说由于案件涉及向青少年贩卖非法毒品，故此优先处理，最终在 Apple Store 锁定两处住所，同时在5月20日进行搜查。行动中检获几千包疑似大麻及迷幻蘑菇、食用产品以及电子烟，拘捕两男一女，三人现时获释放，等候对检获违禁品的检测结果。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Mission 王家骑警联络。有调查显示，多伦多和温哥华有70%+的居民认为主办世界杯物非所值。黎伟杰报道。
1: 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即将于后日星期四揭幕，是三国共16个城市举行比赛，本国东西两岸分别在多伦多打6场，温哥华踢7场。按格斯列特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多温两市的居民有多达70%认为协办世界杯要投入大笔公帑物非所值。受访者普遍指出，活动造成的市面混乱、封路、保安警戒线，而国际足协收益分配不均匀，以及夏季文娱活动安排被打乱等等，都是不能接受。至于认为协办世界杯是一项差的投资，多伦多有47%，温哥华51%，而表明对观赏世界杯赛事没有兴趣的受访者比例，多伦多有51%，温哥华59%。有关的网上调查在一个月之前进行，共访问超过1800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该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彭博报道，台湾正考虑加强有关向大陆销售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管制，与美国措施保持一致，范围会扩大至所有大陆客户，而不再局限于华为等出口黑名单企业。报道说有关措施会作为台湾对美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会赋予主管机关更多法律工具应对先进硬件走私问题，包括搭载辉达晶片的 AI 伺服器等。台湾经济部回应说，当局会持续强化台湾战略高科技货品的管理机制，以符合国际出口管制趋势。目前台美双方正持续针对高阶晶片纳入管制等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是台湾重要贸易伙伴，台湾亦持续透过既有沟通机制就高科技货品违规转运等相关议题与美方保持联系，同时合作推动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新闻报道完毕。
2: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家里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

0: 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8%。
1: 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3: 早晨，邓婶，我系 Bill。
4: Hello，Bill，你好。
3: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4: 好啊，大粒嘅车厘子，白做土，白毛土，黄做土，布冧杏果，红黑皮嘅红毒西瓜，秋月里最靓最甜嘅芒果，红毒蜜柚，黄金奇异果，龙眼肉甘雪天梨，肉露英梨。安徽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果、香芋头、南美芋仔、马蹄、杏鲍菇、海鲜菇、萝卜、白加里、鲜百合、鲜牛蒡、番薯苗、青芫菜苗、大番茄、茼蒿、芥末菜、芥兰苗、相识嘅粟米，系有机嘅健康食品。大块的靓种叶种成，配以绿豆，配以花生、糯米、五花腩、腊肠吓，咁啊可以买翻啲嚟包种咯噃。
3: 嗯，好啊，咁啊，今日嘅油菜心系咪特别靓咧？
4: 系啊，翻咗本地嘅油菜心，咁啊呢只青绿嘅油菜心，保证淡甜，食过有赞，冇得拣噃，一啲买翻啲噃。
3: 系好啊，咁我仲有啲咩其他嘅特价货品咧？
4: 好啊。百家珍蚊九毫嗰两包，老虎虾12蚊九毫嗰一包，野生黑鱼尾7蚊九毫嗰一磅，靓蚬肉2蚊九毫嗰一包，火锅肉9碟，九福沙琪玛3蚊二毫嗰一包，黑芝麻粉3蚊九毫嗰一包，瘦肉4蚊四毫嗰一磅，鸡翼4蚊四毫嗰一磅，上海苗1蚊九毫嗰一磅，白菜苗1蚊九毫嗰一磅，萝卜7毫嗰一磅，雪豆1蚊7毫嗰一包。肉甘1蚊九毫嗰一磅，爽甜嘅爱妃苹果2蚊二毫嗰一磅，武佛甜橙1蚊二毫嗰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3: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听日再倾，拜拜。
4: 好，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5: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7: 加拿大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点几。

Very nice， 好快啲又到啦，星期二啦，今日咧就6月9号啊，咁啊亦都咧就系越嚟越接近啦。呢一个周末啊，究竟天气点咧？嗬，会唔会好酷热咧？酷热嘅话，又会唔会影响到咧我哋呢一个嘅第一场嘅加冕物嘅 FIFA 足球赛咧？不过唔紧要，嗰种嘅热力咧，一定咧会喺人民嘅即系睇嗰啲朋友嘅心目当中啊。

博士大家的作品亦都印证了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就是 Baby Boomers 在大概80年代很光辉很光辉的年代，只有一个就是顾家辉的辉 Sir 已经就是顶起晒所有的就是 TVB 的剧集啊、主题曲啊或者编曲啊唱。哇，我有时候就想听回关正杰把声松容舒服得咁紧要嘅，即系完全冇添加嘅，佢系即系自然地系舒服嘅，所有佢嘅咬字啊，嗰啲音喺边度拖啊，喺边度收啊，哇！真系所以咧系一种享受啊，万水千山总还中华。系讲起享受咧，咁啊今个周末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享受啦吓？咁啊嗱，提醒下大家，我琴日收到一个消息，大家留意住啦，真与假又好啦吓。咁啊星期一啊，我哋过咗个琴日啦，咁就只系12度到啊，即系平均啊好舒服好冻，但系我要用个冻字啊，即系寒嘅。如果你着衫唔小心咧，真系你会觉得究竟衫窗好啊，着多件褛好啊，就算喺室内咧都要啊，即系所以咧就要小心啲天气反复得好紧要。好啦，讲起反复，咁我收到嘅消息就话8日后又或者呢一个周末啊，可能28度。嗱，咁听住先，大家唔需要紧张，28度啫嘛，即系比呢个亚洲咁或者印度咁都系争好远，同埋非常舒服干爽，但系觉得就系咁样啦，个天气咧变化得咁紧要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留意住啦，咁啊即系就算咧系去睇下或者系感受下，即系亲身入场啊也好，乜嘢都好啦吓，咁咧即系总要保持自己嘅健康。

其实咁我好中意噶吓，即系讲一啲嘅正面嘅嘢，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嘅即系令到大家都开心嘅嘢，有何不可啦？咁所以咧，我又会认为全世界唔单止香港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年代，音乐方面咧都会有佢叱咤风云嘅一啲嘅代表作。只要你放喺你嘅心扉咧，其实咧系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日咧系多到咧你系接收唔切嘅一啲咁好正斗嘅嘢，例如呢一首郑少秋嘅《楚留香》。

0: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恩语同路人，
2: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喺 FM 96.1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3: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

0: 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1866-690-4888。
1: 以下咧就讲嘅一番嘅说话咧，其实对自己嚟讲一个考试。我成日都讲咧，我自己咧读一个学位出嚟系大众传媒，然后要读嘅 journalism， 所以有好多嘢其实有框框嘅，唔系好似啲 KOL 咁，而家完全咧唔需要嘅嘢箍住佢哋好好彩，但系佢哋要明白到其实都系有一啲 ethical 嘅嘢，有啲操守，所以跟住要讲嘅嘢咧，我觉得要好小心，因为过去咧周末咧就系即系有一啲嘅活动发生咗啦，咁我就同啲朋友咧有啲得着。

就是这个考试是对自己的考试来的，就是说在周末发生一些活动，我现在就突然间想起我们有很多人就已经是就来了加拿大住，然后有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目的，我就想问一下究竟来的时候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相信很少部分，真的我大胆地说，很少部分是因为你真的喜欢加拿大的文化，你希望融入这里，你在这里希望就住下去，或者来到睇定啲先啦。

我相信之前因为你都唔认识啊嘛，除非你又已经有亲戚朋友或者你成日嚟加拿大，你就会知道 OK 得啦。咁然后咧嚟到时候咧，我哋好容易啊，就会将自己嚟嘅地方嘅嗰啲一套咧，系完全再套翻晒落呢度。但系问题系我哋喺人哋嘅国家嘛，人哋嘅国家有人哋嘅文化同埋规矩，所以你系有冲突 OK 嘅，可以诉求嘅。

其实我又突然醒起，我自己都嚟咗三十几年啦。我正所谓我所讲嚟自唔同嘅地方，你哋嚟嘅时候，佢心里边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计划吓。咁亦都希望咧，而家嚟到加拿大咧，真系希望留低喺度啦，贡献自己咧，做啲责任。虽然咧加拿大政府咧有好多不是嘅地方，咁但系咧有时咧亦都有好多好嘅地方噶。咁你唔融入，唔继续住喺度嘅话，咁嚟净系攞个身份，咁系点解咧？咁所以咧，有时会真系谂下，即系喺百几二百年前台山嘅朋友啊，即系卖猪仔离开铁路，佢哋为我哋劳苦咁样做咗好多嘢，可能佢对我哋喺大概九五年嘅时候，即系台湾啊或者香港嚟嘅朋友，都可能咧嗤之以鼻嘅，即系觉得你哇做咩嚟搞咩啊，即系会唔会识得跟啲规矩？咁久而久之，我哋会啦吓。咁而喺二千年嘅时候，大家亦都发觉咧，中国内地好多朋友涌过嚟，又一次嘅喺文化上面有少少嘅冲击吓。咁但系久而久之咧，经过十几廿年之后咧，又 OK 咯，磨合咗咯。咁而家又到新嘅一个即系得意嘅阶段，所以即系希望咧就系呢班朋友你要知道明白学习。同埋咧，即系多啲啊，即系融入啊呢一个社会，然后再思考究竟你嚟嘅目的系乜嘢咧？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0: 啲节目嘅时候咧，有嚟自系70、80年代嘅一啲嘅就系武侠嘅主题曲，非常好听吓。亦都咧喺呢一个时候咧，一连三首都系嚟自都系60、70年代嘅，不过就系英文噶。大家有冇跳得好开心啦？咁啊，除咗有 Pilot 嘅 January， 仲有温拿嘅 沙啦啦啦，同埋妹姐嘅 Stand by Me。
1: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返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永远咧都系即系完全有信心，因为佢系执拍好，又靓仔，又识做戏，唱歌又好听，又有风格。呢只系佢嘅新歌，叫做《顺水想哭》。真系成日11:50，头先都开始听到啦，话咧父亲节咧开始要大家谂下要买啲咩。我其实手上边咧有个名单，我可以提大家。虽然仲有12日，你话系咪早啊？未必噶，迟啲同你倾下呢个名单。

0: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1: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来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0: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记得 Decol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

0: 健康唔单止系医疗服务，对好多第一民族社区嚟讲，健康仲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嘅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嚟更好嘅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昨晚在温东有疑犯入屋抢劫挟持人质，警方到场开枪击毙疑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在本地新闻方面，昨晚在温东有疑犯入屋抢劫挟持人质，警方到场开枪击毙疑犯。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介入事件进行调查。廖日康报道。
3: 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钟，警方接报指在 Commercial 街3600号附近发生疑犯入屋抢劫并且挟持人质的事件。警员到场时发现疑犯已经闯入一间住宅入面并且挟

0: 持住一名男子。警方表示，曾经尝试同疑犯沟通同埋降低紧张嘅局势，但最终被迫向疑犯开枪，疑犯当场死亡。警方证实，被挟持嘅男子喺事件中受伤，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经出院。事件中并冇警员受伤。附近居民向媒体 City News 表示，事发时听到多下嘅枪声，有邻近单位嘅玻璃门疑似因为事件受损。警方暂时未证实相关嘅讲法。有居民亦都表示，疑犯事发前曾经尝试由后巷进入另一个住宅嘅单位，之后再进入涉事单位，并且由附近居民报警。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事件嘅细节同埋疑犯行动嘅经过。被试省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现已接受调查，并且表示警方接报有人喺附近嘅后院走动，到场后发现疑犯闯入住宅，并且以武器挟持一名男子，其后同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向疑犯开枪。IIO 表示会调查事件入边嘅警员有冇违规。该机构负责监督涉及警方行动而导致死亡或者严重伤害嘅事件，即使事件入边冇涉及警方不当行为嘅指控，亦都会介入调查，以确保警方行动受到独立嘅审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飞沙河谷 Mission 王家骑警经过几个月调查后，拘捕涉嫌直接向当地青少年贩卖非法毒品嘅两男一女。骑警在今年初展开调查，当时一名16岁少年及其家长报案说，少年透过一个网站购买大麻以及迷幻蘑菇。骑警在几星期后接获第二宗类似报案，另一名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在同一个网站购买含迷幻蘑菇的糖果味软糖。骑警说，由于案件涉及向青少年贩卖非法毒品，故此优先处理。最终在 Apple 锁定两处住所，同时在5月20日进行搜查，行动中检获几千包疑似大麻及迷幻蘑菇食用产品以及电子烟，拘捕两男一女，三人现时获释放，等候对检获违禁品的检测结果。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Mission 王家骑警联络。温哥华部分地区的回收物堆积如山，居民埋怨负责回收的承包商甚至连最基本的服务都做得不好。Fairview 以及 Forsquare 部分楼宇已经四个星期没有收取回收物，物业管理公司要求居民将多余的回收物存放在自己的单位。一间名为回收替代方案的公司，今年2月接手区内的回收服务以来，已经多次出现回收延误事件，之前的延误时间甚至更长。业主委员会曾经多次尝试直接同回收替代公司沟通解决事件，不过一直都不成功。温哥华市政府建议传媒联络负责监管回收工作的非牟利组织 BC 回收公司。替代回收公司拒绝接受加拿大电视台的采访，同时将媒体的查询转回 BC 回收公司。BC 回收公司说，由于采购问题，替代回收公司难以增加车队的车辆，同时承认公司服务区内最初几个月由于一系列问题，包括进入建筑物的通道，回收的速度低过预期。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和温哥华很多居民都认为举办世界杯赛事带来的公共成本过高，得不偿失。梁俊荣报道。
2: Angus Reid 民意调查研究所在5月7日至11日进行一项网上民意调查，随机访问了1803名加拿大成年人，结果显示举办世界杯的两个本国城市温哥华和多伦多的人都觉得举办世界杯比赛带来的公共成本过高。在大温地区，72%受访者表示认同世界杯是浪费公帑，而大多伦多地区就有70%受访者认同这个看法。民意显示，市民关注的问题包括赛事带来的干扰、街道封闭和保安措施、国际足协获得不成比例的收入，以及夏季文化和活动需要调整。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举办世界杯一些不可接受的影响。两地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这项赛事最有可能只是令到国际足协、赞助商和大型企业受益。另外，

0: 大约有五成一的受访者认为，举办世界杯对自己城市来讲是一项糟糕的投资，而大多地区就有四成七受访者有相同看法。相反，认为世界杯是不错投资的受访者在大约只有两成一，大多就只有两成。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分别有五成一和五成九的人表示，他们毫无兴趣以任何方式看世界杯的赛事。在昨日，温哥华市中心一段介乎 Georgia 街至 Davy 街的 Grenfell 街已经封路，准备划作行人专用区，会增设露天用餐区、美食摊位，举办现场音乐表演和其他吸引游客的活动。有商户就对措施有信心，希望可以吸引游客。温哥华市府表示，在封路期间，将会在敲街和西摩街设置巴士专用行车线，维持交通畅顺，预计会持续到7月下旬。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是6月13号的夜晚9点开赛，另外6场比赛分别在18号的下午3点、21号的黄昏6点、24号中午12点、26号的夜晚8点、另外7月2号夜晚8点和7月7号下午1点的淘汰赛32强和16强赛事，其中在6月18号和24号是加拿大国家队的比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加拿大航空公司一名前机师涉嫌伪造执照，负责超过900班航班的飞行。加航回应时说，事件未危及飞行安全。联邦运输部长说，政府会审查事件。王良润报道。
2: 加航一名机师涉嫌伪造文件，在未有所需资历的情况下执飞该航空公司超过900班航班。去到去年东窗事发，他因为涉嫌欺诈遭到安省皮尔区警方调查，目前面临多项指控。警方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局开展一项复杂的欺诈案调查之后，涉事的59岁前机长 Jeffrey Waugh已经在今个月1号被捕。警方发言人 Nick Milinovich 在记者会上表示，涉事机师在1998年开展飞行生涯，他在2009年晋升为机长的时候并未持有所需的民航运输驾驶员执照 ATPL。 不过涉事机师伪造了相关执照，瞒过加航和加拿大运输部，并在2009年至25年间担任机长，执飞了900几班国内和国际航班，期间驾驶波音767、777和787客机，接载数万名乘客，赚取近300万元收入。警方又说，在长达27年的职业生涯入面，涉案机师曾经在加航机师协会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协会的执委会主席。涉案机师去年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进行的例行营运评估入面，向运输部提交的文件被发现存在异常，运输部随后对机长的执飞资格和行为进行审查，警方就在今年1月展开调查，最终检控该名机师。涉事机师目前被控犯有超过5000元金额欺诈罪、扰乱公众秩序、两项使用伪造文件和三项持有假冒印记罪。警方发言人形容案件犹如电影情节，批评相关欺诈行为就正如持一般家庭医学执照的医生在自己的诊所内执行脑外科手术一样，强调案件性质令人担忧，因为牵涉层面广泛，而且可能破坏公众的信任。
3: People believe that credentials mean something, and when one person circumvents that, it casts an unfair shadow on an entire profession and professionals who represent themselves with pride and professionalism.
2: 加航在昨日回应的时候就在声明中说，航空公司对此极为重视，但强调事件并未危及安全。航空公司说，核下的机师每六个月就要接受一次考核，以验证他们的飞行能力。另外每12个月亦都需要接受一次由运输部认证的机师飞行检查。联邦运输部长麦金农今日就回应说，政府将会审查案件，以确保任何有需要的改进措施得以落实。尽管今次机师涉嫌欺诈的行为持续时间较长，但麦金农表示，用于检测这类问题的系统行之有效，对于能够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感到欣慰。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1: 稍后回来的

0: 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卢晓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
1: 秘鲁大选点票工作仍在进行，卢晓山报道。
2: 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 0.1%。 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票。目前仍然有不够 5% 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3: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节奏都很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下来，个心会不会更加累？有没有感觉到你当下的情绪啊？
4: 我们要借由我们最能够控制的一件事去重新再掌控那个控制。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其实真是深呼吸。
3: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生活的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午2-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1: 香港新闻方面，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卢晓山报道。
2: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
1: 电影制作人黄百鸣内幕交易罪成判监5个月。卢子清报道。
5: 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是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
1: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

0: 会6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2%。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演唱会温哥华站赞助播出。
3: 加拿大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几。

好 ，very nice 今日咧就系六月九号星期二嘅，继续我哋 Brandon 点唱机第二部分。咁听我话咧，天气话会落雨或者雷雨，好事嚟啦！我哋制水都三级啦，梗系好啦。

系开心咁会点咧？父亲节嚟紧啦噃，咁妹妹咧就谂住要买啲乜嘢啦？当然咧最气最鬼求其嘅咧就系有地方食餐饭，咁都要行动噶，都要揾地方噶，咁咧就稳阵啲嘅。咁但系有啲咧就会买啲父亲中意嘅，譬如佢哋有兴趣啊，又或者等佢即系有啲开心噶，咁啊视乎你父亲咧取咗优美啦。好啦，好多嘅地方嘅就系，譬如话，我觉得有样嘢都几稳阵嘅就系咧。啊！啲爸爸好中意啲電器嘅，我覺得屋企嗰啲電器，唔係話電腦嗰啲，因為即係佢未必咁叻電腦。但係譬如你買個 sofa 俾佢啊，可能你買個好靚嘅咖啡機啊，如果中意飲咖啡嚇，即係呢種咁嘅小電器咧，佢會高興嘅。咁啊，即係另外咧就是。

话啦，所有嘅父亲都中意 barbecue 嘅，即系如果你买个即系你屋企有嗰啲即系花园啦，你可以买个炉咧，俾佢，哇！我谂佢就开心不得。咁啊，当然啦，嗰啲炉唔平噶，咁啊，所以大家要睇下。但系你买啲 barbecue 嘅用具或者同佢 barbecue 都一样开心噶噃。

好啦，虽然咧今日咧只系呢个九号啊，仲有十二日先就系父亲节，不过咧搞到嚟都啱噶啦，你知你咧就几拖下拖下噶啦，啲嘢永远都嗱，头先讲咗一啲噶啦，即系或者电器用品啊，或者系胎啊，即系佢去重用噶啦。咁啊 ，barbecue 啊，咁啊，直情佢 barbecue 已经开心啦。又或者咧，近期如果佢中意钓鱼咧，即系买啲钓鱼啊、鱼竿啊，或者同佢出下海，哇，不都好贵噶，真系出而家出来咧，系讲长啲嘅故仔俾你听。以前三十几年前咧，就可以 book 一架嗰啲咁嘅电游船啦。唔系讲啲大鸭就梗唔系啦，坐得嗰四个人嘅就系六个到啦，咁然后仲要咧，你要挨到嗰啲电油味，因为佢哇嗰啲就一路烧，佢唔开船咧就系攞命，有啲晕。好啦，咁啊差唔多成千蚊一日噶，出到去系啊，咁仲要咧好多嘢俾你唔俾你带翻嚟，因为要保护嗰个海洋生物啊嘛。咁有时佢哋话，不如一千蚊去超级市场买龙虾、象拔蚌啊、鲍鱼啊、圣子啊嗰啲咪得，咁大家好玩啊嘛。咁仲要咧可能钓唔到。讲紧三十几年前，所以咁 fishing 嗰啲你自己谂下啦。除非你父亲系非常喜欢，或者买啲物件俾佢就算啦。咁另外咧，头先亦都听到啦，话即系高尔打高尔夫，哇，好 high 卡啊，真系好高等嘅上等人啊。咁啊，但系如果唔话，我哋唔会咁高噶。得有一只仲好玩嘅就系 mini golf， 即系可以啲好得意嘅。我嗰个中意，我可以控制到嘛，即系细细地啊，然后穿过嗰啲咪游戏啊，咁啊即系狗棒洞咧就好快搞掂。咁我又觉得都系个好主意。嗱，俾咗你噶啦吓，咁啊大家要谂下啦，唔好喺度懒啦。

0: 嘢少得要啊！嗰啲快歌咧，我都中意只计，即系旧少少，譬如话有啊两年啊三年咁，我觉得好好听。Anson Bean 嘅呢只叫做 Get Wild， 仲有施康桥嘅 Savage Santa。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我啲头发越嚟越疏、啊，
5: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6: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7: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你听紧嘅严明熙嘅早排噶啦，已经咧就系去咗呢个新年唱片公司之后咧推出嘅风旅啊，即系喺风啊，即系风雨个风，旅行个旅。但系好得意咧，我就觉得因为已经蛰伏咗咁耐，大家但系谂住佢咧就一出嚟石破天惊噶嘛，同埋一浪接一浪，应该唔好俾佢停噶嘛，嗰层戏。但系好奇怪，唱完之后歌之后就冇乜特别嘢咯，嗬。咁我希望冇乜问题发生啦，又或者呢个系佢嘅策略啦。但系照计系应该咧，因为即系趁住咁耐啦，嘭嘭声嗬，一路话出演唱会啊，出新歌啊，虽然一直又一只快歌等等，唔知咧。咁啊，希望咧就唱，因为实力够啦吓，我哋仍然系期待嘅。好啦，风里嘅只歌，我成日都觉得好似呢一首黄霑嘅《棋子》。

0: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有啲听力困难嘅人可以喺光线昏暗嘅房读唇语，有啲视力不佳嘅人无需语音提示嘅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啲人嘅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喺嘈杂嘅房保持专注，虽然佢哋可以做出呢啲唔简单嘅事，但咁并唔代表佢哋需要咁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身边嘅朋友咧，唔知有几多认识呢位啦吓，佢叫做 Michael Franks 啊，亦都系嚟自咧1980年代嘅。咁啊，当然咧有一个听众话，哎呀，佢哋已经诶七老八十啦。咁我就话，我哋都系啦。咁啊，但系最紧要咧，靓嘅音乐咧存在喺度啊。咁兼且咧喺呢一个懒洋洋嘅星期二咧，听一啲咁好听嘅 saxophone 同埋佢嘅声音咧，系好舒服嘅吓。

廉超市本周特价，武核青红提子每磅2.99，新鮮金钱剪每磅9.69，天天新鮮，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来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记得 Decol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有某一种嘅 genre， 一家一种嘅即系音乐嘅种类都难唔到佢哋，因为佢哋 rubber band 系实力派啊。头先只系简简单单一只情歌，已经系相当好听。Simple Love Songs 将时间带到12:54，亦都系节目最后一首歌啦。今日咧天气咧就系 OK 啦，有啲云啦。咁如果佢要落雨嘅就应该嘅，因为实在咧系山火需要嘅一啲嘅舒缓。希望大家开心留低 FM 961，听日再见，拜拜。Yeah.

0: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Brenda 点唱机由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温哥华站赞助播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房屋局正向列治文市府提出申请，为位于 Smith 街邻近 Costco 的临时支援性房屋 Esther Place 争取再度延长三年的许可证。该支援性房屋一共设有40个独立单位，最初在21年获市府批出三年期的临时用途许可证，并且在22年正式启用，旨在为列治文市内的无家者提供过渡性的住所。该设施的许可证曾经在24年获得续期，现行的许可证将会在27年的3月届满。目前有关 BC 房屋局申请延长许可证的告示牌已经竖立在该区的地段，市府亦都已经向周边100米范围内的居民发出书面通知。市府透露，目前收到一名邻近居民的回应，对该设施所带来的社区影响表示强烈不满。居民 Christina Forey 促请市府拒绝 BC 房屋局的延期申请。他表示，由该支援性房屋启用以来，周边社区发生多项令居民困扰的问题，包括有人强行闯入他的物业偷窃、街头打斗、随处可见的吸毒器具以及无家者责任等问题。他亦都表示，作为纳税的公民，却无法免受

0: 受这种混乱的干扰，这个是极其不公平，亦都正在度消耗居民的时间、金钱，并且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列治文市府相关委员会将会在6月15号的会议上，就住许可证的延期申请展开讨论。如果获得委员会通过，该案将会在7月20号移交至公众听证会阶段。该支援性房屋目前由非牟利机构 Community Builders 负责营运。素里星期六有未成年少女遭到非礼，少女最终逃脱，警方现正寻找目击者。案发在6月6日夜晚大约7点钟，素里警察局接获举报，一名十几岁的少女向警方表示，当日的下午大约4点30分，在素里108街及70 Avenue 的交界处附近，一名的男子由后方走近受害的少女，对他进行性侵犯，他最终成功逃脱，并且在安全地方求助。警方描述疑犯是黑人的男子，年约20岁，身高大约6尺1寸至到6尺2寸，中等身材。该男子留有黑色的短卷发，面上边留有短黑的胡须，胡须覆盖面颊的两侧、下巴和嘴部。案发时疑犯身着黑色的短袖 T 恤，并且疑似着住黑色的长裤。警方指出，疑犯最后沿着108街向北步行离去。素里警察局呼吁，任何目击者或者可以提供疑犯身份线索的市民，请立即致电604-599-0502同素里警察局非紧急热线联络，亦都可以致电灭罪热线800-222-8477，并且提供案件档案编号2657089。连接加美两国的高迪克国际大桥将会在今个星期稍后通车，总理卡尼表示期待已久。周浩辉报道。
1: 总理卡尼证实，接连加拿大和美国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会在今个周末正式启用。卡尼今早在渥太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大桥落成启用是正面消息，不单只是加美两国合作的象征，亦都是两国合作的成果。他指出，新大桥有利加美民众出入境和促进经贸往来。卡尼都向两国建造大桥的人员致敬。这条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密芝根州的新大桥兴过程里面一度出现波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2月曾经扬言，在美国获得补偿之前会封锁这条新的贸易路线，令大桥前景一度出现了危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着你。 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即刻贷款2026 Wood 全系列车款都可享零利率优惠长达60个月，或选择高达5000元出车现金奖赏。今日就把握机会来出版部2026 Wood 赢得超值优惠，详情请登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3: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都是有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7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6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是77%。
5: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三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8度。最低气温摄氏23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上海天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21度，首尔天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8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0: 吉隆坡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8度。
1: 工商雷达网。
2: 今日我 B 超请到天然口腔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嘅负责人 Sabrina 喺度嘅 ，Sabrina 你好啊，
3: 你好啊，
2: 天然口呢个名字啊，当然咧好多我哋嘅老街坊啊都已经系非常之熟悉啦，因为成立咗好多年啦，温哥华。咁但系如果系新朋友咧，可能又想系认识多啲，不如请阿 Sabrina 再介绍下
3: 啊。好啊，咁咧，好似你头先讲啦，我哋喺温哥华咧已经开业咗20年啦。咁我哋提供好多不同嘅医疗服务，同其他连锁药房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我哋每一间天然口嘅药房药剂师同埋员工都会识讲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啦，仲有中文标签服务。咁对于自己食紧药有疑问嘅朋友咧，都可以直接嚟同我哋查询嘅。
2: 喂，咁几好，因为大家同声同气啦，方便沟通啊嘛。咁啊，要讲解啲药嘅点样使用方面咧，都问问题咧都方便好多啊，大家信心好多。系啊，咁啊，跟住之后咧 ，Sabrina 仲带嚟咧有三个啲特别特色嘅产品嘅，同大家推介下。
3: 系啊，咁我哋一个好受欢迎嘅服务咧，就系叫做方便药格啦，咁英文叫做 blister pack。咁通常 request 呢个服务嘅病人嘅情况咧，都系譬如话食多过一隻药啊，或者每日要分几次啊，食得比较频密嘅或者有时唔记得食药嘅情况啦。咁另外一个好处就系咧，我哋会帮病人咧将每一日要食嘅药咧分次数同埋份量放喺每一个时段格里面啦，咁就会方便咗佢，譬如话家人啊、看护啊，咁佢哋就唔需要譬如话要记得食边一隻药边一隻，因为佢一打开嗰个格咧就有齐晒嗰个药咁样。
2: 系哇，好方便同埋好贴心嘅服务呢个系啊，免咗大家好多麻烦啊或者唔清楚嘅地方啊。系啊，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一个叫Compounding呢个系咩嚟嘅咧？又系
3: 咁天然好西药房咧就有一个叫做定制合成药嘅服务啦。咁我哋其实呢方面系比较出名嘅喺行里面，咁其他嘅连锁药房咧都会揾我哋去帮佢嘅病人或者系医生去做合成药嘅。咁英文就好似你咁讲咧，就叫做 Compounding 啦。咁点解医生有时要需要病人去用合成药咧？系因为一般药房里面嘅药系药厂大量生产，咁就唔一定适合每一个病人。咁呢个时候咧，医生就会根据病人嘅病历或者身体状况去做一个更加适合佢哋嘅药咯。最重要咧，我哋嘅设施咧系符合加拿大药房管理局嘅指引去设计嘅。咁所以其他大嘅连锁药房都会推介啲病人嚟我哋嗰度做合成药嘅。咁有胶囊啊、口服液同埋外敷嘅面霜啊、凝霜同埋软膏、乳液等等嘅。
2: 嗯哼，系啊，咁另外一种咧，我知道吓，天然口腔药房咧有一个独家代理嘅产品，叫做好得意个名，叫做牛脂油。系呢个又系呢个咩嚟嘅咧？
3: 系啊，牛脂油咧其实系一种植物油嚟嘅，咁就系特别喺我哋疫情期间咧，就有好多嘅客人咧都系会翻嚟买嘅。牛脂油本身咧系一个嚟自野生地中海嘅海鹅辣干叶子，咁呢一个系高浓度嘅抗菌植物油嚟嘅，就有消炎作用啦。咁另外这个 Sylph 的牛脂油配方还加了黑盐脂油，就是 Black Cumin Seed Oil， 你可以内服和外服，你可以放在青春豆、啊、粉刺、啊、虫咬、啊或者是那些飞脂上面的。
2: 如果大家对天然口这个独家代理的产品牛脂油有兴趣，想查询多一点，或者甚至其他服务有更多的查询、啊、样的都可以去到天然口的5个分店，包括在 Richmond、啊、Vancouver 都有的。请你记住这个电话 604-323-1293，这个电话大家还可以 WhatsApp 他们，传讯息给他们。今天麻烦天然口腔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的 Sabrina， Thank you，
3: 多谢。

变幻嘅天气，我哋始终都有两手准备。我再加上嚟紧几日又好热啊，大家都真系要注意啦。系啦，今日就带多件外套，嚟紧就应该要补多啲水。啊，当然啦，防晒都好重要啊。咁啊，今日我哋都会有呢个游戏玩嘅，都有听众问系咪都有得射龙门啊？有，但你唔好嚟翻工度射波，唔建议，唔鼓励。啊、不过今日咧，照样开始咧，都点一首歌先。有啲听众咧就想点首歌咧，俾阿 Kenny 啊，系啊，知道佢之前咧就 miss 咗咧，我点俾佢嗰首《龙卷风》，咁所以咧就送翻首歌，想送俾阿 Kenny， 就系、是、都祝福佢同佢另一半咧，永远幸福快乐。系送俾你嘅 Kenny， 饮翻杯。饮翻杯水。我哋有周杰伦 Mojito。

我哋有啲听众都好啊，都好啊，紧贴我哋唔同嘅 DJ 啊。好正，呢刻 Kenny 都有听到啊。佢话佢妈咪近期都系咁听呢首歌、啊，点解我会知嘅？我都唔知啊，或者可能系听众知道。系啊，送俾 Kenny 同埋佢嘅另一半。啱嚟就有周杰伦嘅 Mojito。继续我哋有 Silk Sonic、Skate。

0: Anderson Park 同埋 Bruno Mars Skate。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咁个 five 气氛点先？直头正啊！
3: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8: 全场美光聚焦，气氛直逼球迷。你化身为球场主角，站在十二码点，面对门将最后防线，你会选择向龙门嘅左定系右方劲射呢？你球波能唔能够成功破网，射出一首世界足球歌呢？射手们，你准备好未啊 ？Battle Band Mega Kick 十二码劲射大赛 ，Kick Off！
0: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咧，为咗迎接咧呢个世界杯开锣啊，星期四啊，咁啊特别制咗一个小环节出嚟同大家玩。咁啊，今日应该都净系可以射到两球十二码嘅啫。咁啊，每一球之前咧，我都先会叫大家 message 入嚟嘅。玩法好简单 ，send 个 message 入嚟604-961-2323。咁啊，其实我啊准备咗一啲听众有啊 suggest 嘅一啲嘅世界杯啊或者足球歌啦。咁啊，如果你嗰球波，成功入网嘅话咧，呢首歌就会出现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咧，都会听到我嘅一啲音乐 flow 啦。其实都 OK 嘅，先爷唔好担心啊。好似对唔住全村人咁样，冇呢样嘢嘅。咁啊，总共我哋都系只会射十球啊，不过今日就系射两球啦。咁所以咧，你 send 个 message 入嚟咧，604-961-2323，我哋会拣第七位嚟代表射呢一球十二码嘅。咁啊，你嘅 message 里边咧，记住标明你想我点称呼你，因为你可以有绰号噶嘛。咁啊，第二你都可以俾个 number 我嘅，或者你嘅 lucky number。

咁可能就係代表住你件球衣。第三，你就要話你呢球波想射 left， 又或者 right， 左邊或者右邊。聽完兩首歌之後，第三首歌正常就會係我個 flow 嘅。咁但係如果你成功入網嘅，咁喺節目開始之前，我都會預設咗我嘅龍門會撲向邊度㗎啦。成功入網嘅呢首歌曲就會出現。好啦，而家 send 个 message 入嚟先 ,604-961-2323,Lucky 7就会代表大家射呢球12码。

听嚟就 Jin Lee 嘅新歌。歌名叫做你快乐吗？好啦，我已经见到我嘅 Lucky Seven 系边个啦。暂时呢一轮都可以停住先。我哋等阵仲会玩多一次嘅，咁要重新再 send message 入嚟嘅。好，继续听下周欣婷嘅歌曲先。

听过来自有周恩廷的歌曲今世情人。好啦，究竟射唔射得入呢？我哋恭喜晒，恭喜晒我哋嘅叫做美斯嘅听众啊，佢向左射而入咗啊！戳到佢出嚟啦！有黑勤嘅球迷奇遇记。

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佛头就攞晒彩，冰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非常之恭喜我哋第一 round 嘅 Lucky Seven 啊，有美斯啊向左射成功破网，又带嚟有黑勤嘅球迷奇遇记。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在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不要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 ,6 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at TO Dragon Boat。
5: 射手们，你准备准备啊 ,LFM 的这个神马的竞射大赛
0: 这个。咁啊 ,so far 呢我哋昨日嘅试球啦。咁啊 ,SB 都成功嘅射入咗。咁啊头先我哋嘅美斯啊亦都成功破网。咁啊，将两首我哋听众提交嘅呢个作品，足球作品都能够成功输出啦，非常之好。咁啊，但系大家咧都唔使担心嘅，因为头先嗰位听众话：，哎呀，如果好似咧拣中咗系 Lucky Seven 啦，但系又射唔入唔紧，点算？好似唔系太好意思。咁其实都唔紧要嘅，即系另外都会听到即系我个 flow 啊嘛。咁但系足球就系咁样嘅，有入有唔入。咁你真係唔知我预设嘅揀选係左定右嘅。咁所以好多嘢都係睇下运数嘅，睇下捉唔捉到路啊。好啦，咁我哋准备有第二 round 喇喎。睇下我哋总共十球嘅十二码，我计埋我哋嗰个试玩嗰个 demo 嗰个十一球啦。睇下我哋总共最尾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可以入到几多球先。系啦，要做啲咩咧？都可能呢一刹那又

先有听众听到都唔定啊！好简单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如果你想玩呢个十二码劲射大赛嚟迎接呢个世界杯，首先send 你个 message， 再连包含咗你想我同我点称呼你啦吓、啊。好似头先听众用美斯个名啊，另外俾个号码我添啊，我想知道大家 lucky number 呢件球衣会想要乜嘢？另外就系话向左射定向右射，我会揀第七位嘅 message。来代表大家射这个十二码。好了，听首听众介绍的歌先。这首歌叫做 Please Love Yourself， 我们有 Leah。

咁我已经见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啦。佢叫莉亚莉亚，非常有意思嘅歌曲 ，Please Love Yourself。有听众问可唔可以射中间啊？如果射中间咧，嗰、那个机率又会低好多，所以令到个 game 容易啲咧，净系射左射右啦，唔好射中间。

又唔记得咗咧，叫大家 send 先开始添，我就已经计咗第七个啦。我呢个裁判唔合格啊，听日再做过。

听嚟自洪家豪嘅黑玻璃。好啦，先讲下我哋呢位 Lucky Seven 先，佢叫自己做 C 朗，当然就系七号球衣啦。而佢所射嘅方向咧，就系、射去右边嘅。咁我哋睇下佢射唔射得入。好可惜啊，斯朗射唔入啊。咁我哋冇得听足球小将啦。听陈小春不欢而散。

0: 陈小春不欢而散。
1: 足球对普通人是运动，对球迷是信仰，对球员是生命，对国家是一场无烽火的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在6月8日到12日下午3点 FM961 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2: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系啦，今日就系玩住两球先啦，因为其实咧几难去玩三次啊。如果唔系咧，我最尾嗰个 part 咧，嗰啲音乐咧，佢好乱嘅。因为咧，其实好多啲即系足球歌都系快歌。如果啱啱咪最尾个 part 系啲长歌嘅话咧，咁佢即系有5分钟同2分钟。咁啊，如果系2分钟出完嘅话咧，咁你就仲有3分钟噶咯。咁我3分钟我唱歌噶啦，变咗啊，唔系太好意思嘅，咁样系咪？所以咧，我哋都系可能今日听日都系玩两球啦，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我可能会射三球，希望总共射10球，12码。咁都算几好啊 ，OK 啊。但千祈唔好责怪自己。所以点解我俾大家你哋选用自己嘅绰号啦？唔好咁大嘅自责感啊。同埋系啦，唔好意思，头先乌龙球真唔记得吹鸡啊。听日我会再做翻好啲噶啦，好混乱啊。不过正如头先好似听到个 promo 啊，即系左脚咧都会喺下昼3点后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啲球坛嘅嘢啊，啲走势啊，其实有好多有趣嘢。好似其实就算讲今年嗰个足球咧又要插电嗰样，我觉得好过瘾。我就因为知道要插电，我就想了解一下咁个 USB 插头喺边咧。跟住发现其实佢唔系嘅，即系都系冇 USB 插头啦，当然都系无线插，即系无线充电啦。咁啊，每充一次可以即系有6个钟头。咁点解要充电？就是、因为即系佢有呢啲即系 motion sensor， 令到嗰个 VAR 咧，即系计算个波喺场内边喺边度更加精准啊。尤其是越位嘅时候咧，就可以更加知道有冇越位度啊。所以我初初谂系一个插头喺边咧。好啦，咁今日玩转咁样先。听日我哋再玩呢个射十二码，而家又要播下听众想点嘅歌啊！有听众话可能系因为今日有少少湿湿地啊，发挥唔到水准，所以入唔到嚟 Lucky Seven 啊！咁啊，听日再试下啦，睇下有冇机会拣到你代表大家射呢球十二码。
3: 轻轻小声，

当然都继续呼吁大家可以分享一些足球有关的歌曲啊。足球有关或者世界杯有关都可以。看嚟紧呢啲十二码里边，可以带边首歌出嚟。

有我哋听众嘅点唱，佢话想听哥哥张国荣嘅《当年情》。好啦，今日嚟到最尾一首歌曲，我哋有依见啊，直至消失天与地。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Fan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表示，目前已经暂时取消在污水处理厂和多个区域公园进行的工业行动，并且已经暂时撤除相关的九七线。工会解释，暂缓工业行动是因为不希望在劳资纠纷期间对公众造成过多的不便。大温地区雇员工会的会员昨日朝早六点起开始在 Grouse Mountain 区域公园、三角洲 Dease Island 区域公园以及在兰里的 Derby Ridge 区域公园架起九七线。工会证实，上述地点的九七线已经在昨日的夜晚十一点全数撤回。工会主席 Jess Medeiros 表示，集体协议谈判至今已经拖延了十七个月，会员们感谢公众在他们争取新合约的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为了让市民在今日能够正常使用公园，然而重返工作的岗位。不过，该主席同时警告，除非大温都市局愿意重返谈判桌，否则工会将会逐步升级工业行动，未来不排除发动全面的罢工。大温都市局媒体关系经理 Gillian Glover 在回应媒体查询时就表示，当局随时准备在调解员的支持下重返谈判桌，并且向工会提供谈判的日期，包括最近提出的五个不同日期，但全数遭到工会拒绝。当局亦都多次要求任命一名的调解员来协助推动谈判的进展，但至今工会仍然未表示同意。工会指出，目前双方谈判的主要争议点集中在职业安全和健康、外判工作以及是薪酬待遇等议题。温哥华市府表示，近年市府透过简化法规、取消不必要的要求、引入全新的数码工具以及是优化内部的审查流程，成功缩短了审批的时间。其中

0: 針對特定多套房物業的審批時間縮短了 50%， 市府亦都取消、簡化或者轉化了大約 70% 的潛在發展許可條件，改為風險審查，大幅減少處理的時間。市府表示 ,92% 的簡單房屋翻新許可證在3日裏面就可以批出，後巷屋的審批程度亦都提升了 50%，由22年的200日縮短至25年的100日，同時獨立屋許可證處理時間縮短 36%， 由22年的250日減少至25年的160日。特朗普表示，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上空擊落一架美軍直升機，揚言會回應。盧曉山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
0: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411点，跌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33点，跌1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872点，升8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678点，跌250点。S&P 500指数收报7386点，跌19点。多伦多股市嘅股票方面 ，Telus 收报17蚊，加拿大航空收报21蚊。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Nike 收报44蚊 ，Visa 收报324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Dollar Tree 收报112蚊 ，LGI Homes 收报53蚊。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4.96日元、4.85人民币、5.62港元、22.6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新闻报道完毕。
2: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下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们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antigem.com。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都是有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7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6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64%。
4: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5: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4: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5: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7: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8: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7: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8: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

0: 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Capital Direct.ca 好声好听961，
3: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4: 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Yo， 大家好啊！星期二尽情 vibe 一下，有我 Ray 喺度啊。系、
6: 哎，做咩把声都要咁样突然间 rock 啲咩？会系？
5: 唔系，因为咧，即系睇我哋入去呢一个直播室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啊，唔知系咪出面嘅天气咧，唔系夏天咁热咧，咁所以咧就喺度有啲局促啊。但系临一开麦 on 咧，着灯之后咧，之前嗰一刻嗰一秒咧，
6: 系
5: 定 feel 到嗰种冷气咧涌入嚟直播室。
6: 哇，咁咪好咯，咪就系冻一冻先，系有啲 feel 啊，醒一醒神。
5: 我见你着晒 fleece 咁样啦，都知道我哋而家嘅状况咧系有惊。咁啊，饥寒
6: 系
5: 嘛？
6: 系啊，系，唔系啊，即系惊住话，因为啲天气嚟讲咧，即系仲有两日世界杯啊嘛，惊住话热亲大家嗰啲球队、嗰啲球员系嘛，咁、所以咧俾翻啲相对较为清凉啲嘅天气，俾大家有个甜头先。
5: 系系咁你。
6: 咁啊，开心下咯。
5: 系咁，呢个就系世界杯啦。咁琴日就系呢个 NBA 嘅 Game 3啦。咁啊，即系美国总统啦，都系坐上即系列下之席咁样啦。咁啊，几特别，因为咧都估唔到咧，即系今次嘅系列赛咧 ，so far 咧三场都系作客嘅球队赢。咁啊，琴日马刺咧就最后一场啦，就1-2。咁听日咧就系呢个 Game 4啦。唔知个事态发展会点样咧？
6: 咪有啲嘅即系八卦新闻就话咧，点解今次嘅总统嚟到啦吓？咁但系都好似唔系好脚头啊嘛。即系都系主场输波。但其实我心里边暗起咗一下嘅，
5: 咩意思啊？因为可以睇多啲波啊嘛。
6: 系啦，你3-0嘅话，咁啊即系剩翻一场。因为我暂时呢个系列赛冠军系列赛咧，一场都冇睇过啦。
5: O、okay, K，
6: 所以你留翻啲波俾我睇下先。即系作为一个普通球迷都系咁嘅心态谂啫。
5: 系，
6: 因为我唔知如果譬如话系马刺球迷，当然更加想嚟追翻啦。
5: 系，因为即系主要喺呢个世界杯嘅，即系因为就快世界杯啦嘛。希望之前咧就可以就睇下篮球啊，睇下 hockey 啊，咁、之后咧就最深嘅世界杯去当中啊嘛。
6: 有啲朋友会想话，即系咧呢个运动赛事篮球。打完咗啦，我先可以全心全意睇第二个比赛。
5: 我记得有，如果真系继续打落去嘅时候咧，系有 overlap 噶。我记得
6: 都系一日两日啫，
5: 好似系嘅。咁啊，当然就系睇下边个系即系见证住冠军系最好咁样啦。你话未睇过啊嘛？
6: 听日
5: 啦，系列赛继续啦，就记得去睇咯。
6: 好，一于咁话。好嗱，咁啊，今日讲下其他另外啲嘅话题啦。因为你喺好多时候咧，见到啲讲紧话球员嗰啲啊嘛，佢哋个个都咁 fit 嘅时候咧，令到大家都可能而家都会想突然之间啊，着翻套运动衫啦，出去跑下步啊，做下运动啊，咁样，因为希望咧个身形都好似佢哋一样咁 sharp 嘅咁。
5: 系，即系就算唔系嗰啲肌肉爆炸型嘅，都起码即系好似譬如 lean 啲啊，即系瘦削啲啊，着件衫咧可能相对地好睇啲啊。但系可唔可以唔做运动嘅情况之下去帮到手咧？
6: 嗱，呢一个一般嚟讲就觉得系天方夜谭嘅，因为如果乜都唔做嘅时候，咪等于平时一样啦，系嘛？你着套就算几型几 sharp 嘅波衫都好啦，如果即系咁假设啊，即系中间个肚腩突咗出嚟嘅时候咧，大煞风景系咪先？都唔型仔唔靓仔啦咁样啦，即系女士都亦都一样啫，大家冇分别啊。咁所以就系话咧，如果你真系乜都唔做咧，照道理我觉得啊，都你都唔使谂啦，冇咩变化，继续落去嘅只会系。
5: 系咁，不过咧，即系近排就睇咗一个嘅报道啊，因为我哋都成日话，譬如诶饮咖啡咁样啦，咁当然你饮咖啡，譬如斋啡咧，相对地可能即系令到你嗰个身形嘅管理会好多啦，因为冇甜亦都冇奶咁样。咁你发觉睇到一个嘅即係日本嘅方面呢就推出一个一样嘢呢真係有人试过可以帮助到佢呢喺十个月入面呢减咗25kg， 仲要系冇接任何食嘅状况嘅情况之下冇改变佢日常嘅飲食喎。
6: 係仲系零运动啊呢、这个好紧要呢、这个好夸张。虽然嘅时间呢系有几耐嘅因为十个月咁耐。
5: 係
6: 呀。咁
5: 有好多人减肥都系持久战多啲嘅。
6: 係但佢个嘅成绩非常之夸张嘛 ,25公斤系嘛。即当然呢每个人嘅基数一开始嗰个体重都唔同啦系嘛。咁但呢个嘅状况嚟讲即系话可以减到咁夸张嘅时候呢真不妨即听听先，
5: 系啦，
6: 因为大家都系懒嘅，
5: 冇错啦。咁呢个其实真系嚟自一个嘅，即系日本嘅一个糖尿科嘅医生嘅，咁啊发现咧就哇，病人减重咧。好困难啊！咁于是乎咧，佢喺呢个2015年嘅时候咧，就利用常见嘅啲食材啦，就制造一套咧，就咖啡加埋绿茶嘅一种嘅减肥法。咁当然佢都要自己试下咁样啦。咁啊，医生试下，咁亦都即系身体各方面应

0: 九二 kg 到啊，即系话附近啦，咁上下嘅数字啦，咁样啦。
1: 九二 kg
0: 就系想减肥啫，就系
1: 九二 kg 其实都对于我嚟讲啊，都几重口，
0: 所以咪要减咯。
1: 系啊，
0: 系人哋就系咁样照减啫嘛，系咪先？要减25 kg 就有50磅到，
1: 好劲啊！呢个系啊，
0: 系啦，呢个系为即系大家都好，即系话都希望能够系做到嘅数字啊，就系、是、话最后咧系67 kg 到。
1: 系系，咁佢就话咧，除咗佢自己之外啦，咁都系佢要建议俾班病人啊嘛。佢病人咧平均一个月咧都好劲下，一个月入面咧。起码开头啦，都可以减到 6.2kg 左右，仲要系冇改变任何嘅饮食啊、运动嘅习惯啊，净系单靠呢款嘅即系饮品咧，直头可以减咗个咩小肚仔咁样。
0: 系个肚腩啦，冇咗啲脂肪嘅肥肉喺度，肥膏啊，系咪肥肉？肥膏喺度。喂，好似我哋之前有访问过呢个嘉宾咁样啊，即咖啡加绿茶咁样啊，呢个系啊。喂，但系点样饮法？当然啦，要介绍下先系嘛。咁我哋平时就饮咖啡啦，系嘛，有绿茶嘅嘢，好多食绿茶甜品嘅都会加啲绿茶落去噶，系咪咁样夹埋一齐就得咧？咁啊，要系一个原理讲解下嘅。
1: 有个原理就系话咧，因为真系咖啡绿茶减肥方法咧，就系、是、佢绿茶同埋咖啡入面都有咖啡因咁样噶，
0: 系啊系啊。
1: 咁而呢一个绿茶亦都有呢一个嘅儿茶素咁样。咁、
0: 啊、
1: 咖啡入面咧就有呢一个绿原酸啦，加晒啲所有嘅要素嘅时候咧，咁入面嘅咖啡嘅绿原酸咧就能够活化咗体内入面一啲酵素啊，就促进呢个脂肪咧会自己 burn 燃烧咁样。咁绿茶嘅呢一个嘅儿茶素咧就可以帮助呢一个脂肪代谢啦。其实都听过绿茶可以帮手烧脂咁样噶，亦、
0: 啊、
1: 都加速咗咧燃烧呢个脂肪。咁当两个元素亦都系有呢一个即系利尿嘅即系作用啦，咁即系咩排毒啊嘛，咁结合呢啲功效之后咧，就可以提高咧呢个消脂减肥嘅效果，同埋都可以控制咧你食完饭之后咧、那个血糖会升咁样，
0: 系
1: 可以控制到个血糖，咁亦都适合一班嘅减肥嘅朋友仔咧即刻去即系尝试啊嘛。
0: 哇，真系非常之好啊！呢、這个系啊，感觉上系啊，咁当个当然咁样讲嗱，平时我哋饮咖啡咧，好、多朋友仔当然有啲嘅中意啊饮黑咖啡啦，
1: 系
0: 系，好多时更加咧，譬如话系 double
1: Canadian
0: 或者系加少少 cream 啊，或者 creamer 嗰啲系嘛，或者加奶咁样样啦。但系呢一个嚟讲咧，佢就讲介绍啊，最好系选择一啲冇糖嘅绿茶同埋即系斋啡黑咖啡啫。
1: 系、
0: 就话唔好加糖啊、奶精啊等等嘅调味料，就惊住影响到个效果。就可能咧，本身人哋佢只试过减25啊嘛，你可能减得2嘅啫，两 kg 啫。
1: 系咁有奶有糖，大家都知道系即系会比较自肥容易啲啊。咁但系点饮至得咧，都要同大家讲下。材料真系好简单嘅啫，佢绿茶就大概150 ml 啦，毫升啦，咖啡都系150 ml， 所以个比例咧1:1。咁、
0: okay.
1: 其实制作方法咧都可以真系几封建诱人嘅，就话你可以将两个倒埋一齐，佢搅匀咁样饮咧，就成为咗一杯嘅绿茶咖啡咁样啦。佢分别饮。都得喎，咁、但系亦都个 timing 都好重要嘅，就喺、每餐即系食饭之前咧，就饮一杯，咁就加埋150啊，加埋大概300毫升啦，咁250至300毫升咧，一个安全嘅 range 咁样。
0: 哇，系咁，其实平时嚟讲咧，如果系话之前成日咁饮咁多水都好啦吓，话都可以有咁唔错嘅身体嘅效果出嚟嘅呢个系啊。嗱，咁总嚟讲到咧，饮咗每餐都饮呢个咁嘅 mixture 嘅嘢啦，系咪即系混合物又好，或者分别饮又得啦吓，或者朝头早仲可以咧 check。一 check 自己嘅体重先咁样啊，咁咧就可以咧帮助大家咧可以控制住啦、监察住啦咁样啊，咁变成咧你成个减重过程咧又好开心，好唔需要做乜嘢都好，好、不劳而获嘅感觉啊，有啲系。
1: 喂，但系有阵时咧，譬如你每日 check 住个磅数啊，因为我曾经我都真系减过磅嘅，我都嗰段时间都话，喂，成日磅住嘅时候咧，因为。佢唔会咁容易系改变咁样噶嘛，或者即系减得突然间特别快咧，会俾咗压力自己，所以啲专家都建议咧，即系如果你真系想减磅嘅时候咧，真系要量下自己几重啦。通常一个礼拜一次就已经足够啦。
0: 咁人哋呢个系医生啊嘛，佢梗系要系所有嘅科学化嘅记录低所有嘢嘅系嘛，即系虽然有时可能会反弹啊，重咗少少，轻咗少少，重咗少少，但系咧成个见到个大趋势个 trend 啊，系咪先都系向下嘅时候咧，咁就证明到你做得啱啦就
1: 系啦。咁有听众咧就 send 张相俾我。我哋啦，佢话 Hello R R and B B， 我哋嘅新名，
0: 多谢，
1: 系就同嗰啲
0: 咁 cute，
1: 系同啲小朋友食紧饭啊。佢话佢都有睇到呢一个咖啡绿茶，佢会尝试喎。嗰张相咧好邪恶、哦，
0: 点样
1: 炸鱼薯条咁样
0: 吓，
1: 跟住仲有个呢一个嘅粟米肉粒饭添。
0: 系，
1: 我想你咧真系要转一转 啲飲食先有機會，可能
0: 誒唔係
1: 基本功配多啲啊？
0: 唔係唔緊要，佢都講到啊嘛，綠茶同呢個咖啡嗰啲咩成嗰啲咧，減焦唔係減脂燃燒脂肪嘛，你食啦你飲得咁多嘅翻係嗰啲嘅綠茶咖啡咧 ，OK 嘅
1: 都係喎。等呢位聽眾可能作為真係親身嘅實驗先。另外一位聽眾就講緊呢一個世界盃咁樣啊嘛，都問我哋支持邊隊嘅，咁同埋

0: 有冇买好飞入场睇？
1: 应该难啦，
0: 咁样
1: 应该难。
0: 系啦，咁啊，
1: 普通啊，
0: 佢都 check 过啲门票，其实都几贵下咁样嘅，咁啊，通常咧我都喺呢个荧光幕面前系支持佢哋嘅，
1: 唔紧要，用我哋嘅方法啦，系咪啊？封建游人都识讲啦，都系嗰句啊。喂，啱边啲人去饮咧？头先个咖啡绿茶咧，其实话如果譬如成日系出街食嘢噶啦，系因为上班族啊，或者系自己成日唔喺屋企煮饭嘅人系啱啦，系咪啊？如果肚腩嘅人士更加啱添啦，更加可以帮你系燃烧脂肪啊嘛，系咪啊？同埋如果压力大咧，之后就衍生个咩问题咧？暴饮暴食嗰啲人啊，但系亦都系啱嘅，呢三类人士咧，即系非常之适合饮下试下咁样做法吓，即系每日餐前咧饮，即系至少应该每日都饮三杯加绿茶咖啡。
0: OK， 好，咁但系都有啲嘅朋友即系其实唔系话咁适宜饮用嘅，就譬如一啲嘅即系脾胃弱嘅人士啊，或者即系孕妇啊，或者即系糖尿或者高血压嘅患者咧，可能就唔会饮得咁极致咁样啦，都可以尝试少少嘅，不过就要睇住自己身体状况
1: 系
0: 点样咯。
1: 系啦，我哋都讲翻一句嘅 disclaimer 就系话呢啲咧，我哋只不过系喺网上都揾翻嚟新闻嚟吓，有咩任何需要或者身体状况点样嘢咧，都系请教翻你嘅专家嘅医生啊，先好够饮啊。
0: 又揾呢个专业人士啦，咁啊夏天好快嚟。虽然今日都凉凉地，咁不过夏天成日都话啊嘛，即系希望着衫着靓啲，咁啊可能瘦着啲咧，就系减少少磅嘅时候咧，着得好睇啲，个人都开心啲啊。

0: 哇，头先嗰位听众咧 send 埋个焗猪扒饭嚟啊，简直系食完饭都觉得肚饿啊！啱啱带俾大家嘅有 Viva 嘅 La Vida。
1: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能量满满嘅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嘅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拥有延伸续航力，带你轻松应付长途旅程，征服任何地形，应对各种季节。嚟出分部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部分车款仲可享高达7250蚊现金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0: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2: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2: 嚟到今日嘅星期二嘅尽情倾 ，Let's talk， 我哋继续有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喺度嘅 ，Hello Nicole，Hello
5: 大家好，
2: 系啦，如果听众记得嘅话咧，上星期 Nicole 就同我哋分享咗啦，特别喺足球员嗰方面咧，可能喺呢一个膝头哥嗰度咧都有好重嘅负担咁样啦，就好容易受伤啦，分别有呢个 ACL 啦、MCL 啦，同埋呢个半月板咧都有机会受伤嘅。咁但系知道啦，即系踢波啊或者做运动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千钧一发咁样噶嘛，突然之间受伤。嘅情况之下，我哋初期应该点做好咧 ，Nicole？
5: 嗯，系啊，咁其实咧，即系睇下自己，首先要知道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即系觉得啊，究竟我平时好顶得痛嘅，定系即系少少痛都即刻要嗌要停场嘅咁样咧？呢、這个情况底下咧，就首先feel 下自己有冇觉得开始个膝头哥或者。某一个部位开始觉得唔舒服，开始肿啦、轻啦，或者甚至乎行路行唔到多过五步嘅。咁、如果你觉得诶、都系唔得，咁就唔好夹硬嚟啦，就要停止啦，要湿欧啦。即系如果比赛嚟讲，即系之后咧就要叫佢即刻要去做一啲嘅保护性嘅关节，去帮佢消肿啊。去到等佢唔好再继续去发炎啊咁样样。咁第二部分咧就系我哋要佢。多数我即系做开军医嚟，就会拉佢出嚟咧，俾翻个冰敷佢啦。
2: 唔得，我要继续踢咁啊！
5: 多数我哋都会即时睇到佢，点都踢唔到噶啦。
2: 帮我止痛，我要出翻去。
5: 系啊，即系喷两下就话你下出啦，唔好玩嘢。但系我多数咧就即系如果真系见到有嘢受伤咧，或者我做一个好快嘅检查之后咧、如果系一啲嘅韧带啊，甚至乎肌肉撕裂啊呢啲嘅情况咧，我哋即时就会用一个冰敷。因为即刻去降温先，首先就系、咁跟住咧，就会将佢嗰个脚咧抬高，等佢啲嗰个液体咧就流翻向去翻
2: 身体方面，
5: 系跟住再加一个一个 bandage， 即系个加压嘅情况啦，等啲炎症可以减少啦，就令到个痛楚咧同埋嗰个肿嗰个情况系更加去控制得到。系啦，咁咧亦都第三样嘢就系、除咗呢啲痛症之外啦，去做呢啲加压啊或者冰敷之外咧，都要睇到究竟佢呢种嘅痛症系咪一啲我哋叫做红旗嘅信号？
2: 就 red flag 啦。
5: red flag， yeah。因为咧有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即系唔系睇太清楚啦，做军医嘅时候即系睇唔到佢点受伤，睇到就真系好啦。我哋都及实嘅，有阵时睇唔到嘅时候咧，就唔知佢会唔会可能系一啲嘅。骨質嘅有機會骨裂啦，
2: 或者 damage 咁樣係，
5: 係啦，或者之前係膝頭哥韌帶撕裂咗斷咗啊、或者條筋大髀筋斷咗，我哋都見過嘅有時，係啦都見過嘅。咁但係咧，即係呢啲紅旗咧，就即時咧係要揾醫生啦，或者甚至乎叫佢急症去處理啦。即係亦唔係話去到 emergency， 話去到要即係即時揾急救咁樣嘅。但我都做過急救嘅嗰次，係啦。咁但係呢一隻咧就要即係要。叫翻佢去揾翻自己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或者去急症室去做一做個評估，咁、究竟睇下係咪一啲嘅更加即係
2: 嚴重啲嘅狀況咁樣？
5: 係啦，咁係啦，好多時候咧，即係主要我哋係喺我哋物理治療方面就係做一啲嘅控制痛楚啦、減腫啦，同埋令到佢快啲可以恢復佢哋嘅活動能力，等佢可以快啲去翻翻去自己嘅運動啦。呢個係我哋嘅目標嚟。
2: 係咁又係，因為有陣時我哋通常睇運動員受傷咧，即係。当然自己唔系踢紧嘅时候咧，通常都睇电视咁嗰啲专业嗰啲嘢，哇！啲镜头啊，慢动作、啊，
5: 好有型咧，
2: 好有型啊，跟住就知道佢就知佢点样受伤咁样。咁但系真系如果你即系普通可能出面一个比赛嘅时候咧，冇呢啲咁嘅电视睇噶嘛，咁可能呢一个嘅军医嗰方面啊，或者物理治疗师咧，就要即刻去断定究竟发生啲咩事，都冇 playback 睇翻咁样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啲人一受伤嘅时候咧，成日都喂拉拉筋先啦，可能会 OK 好啲嘅。咁其实呢一样嘢建唔建议？如果膝头哥出现咗状况？
5: 如果拉筋嚟讲咧，睇下佢系即系咪抽筋嘅情况啦。即系如果你中途可能抽筋嘅，佢亦都知道自己抽筋嘅时候咧，拉筋其实系有帮助嘅。系啦，咁。

0: 我哋亦都即係如果喺啲肌肉嘅好容易抽筋嘅情況咧，我哋都會幫佢做一啲嘅即係搽定一啲嗰啲按摩膏啦，或者做一啲發熱嘅膏啦。我哋有幾種，有發熱、發冷嘅，即時冷嘅。cream 都有嘅，咁啊即刻帮佢扫上去咧，其实就可以慢慢可以等嗰个抽筋嘅情况会即刻减轻嘅，系啦，咁所以咧都要睇情况而做唔做拉筋啦，拉筋系得嘅，但系如果真系知道有啲可能系更加即系 modern 系一啲肌肉嘅情况咧，可能系啲韧带或者头先讲嘅骨裂咧，就梗系唔好做啦，所以都要评估咯，真
1: 系咁需要评估去做适当嘅事宜咁样，咁但系即系当一个嘅就系特别足球员啦，专业嘅足球员系受咗伤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话、是、喂，究竟我几时可以落翻场啦嘛？因为即系佢哋系一个嘅竞争性啊 competitiveness 喺度咁样噶嘛，咁其实系咪都好多人问你呢啲咁嘅问题？系想当年去做军医嘅时候
0: 是的，系嘅，因为咧，其实佢哋都好急于，因为翻翻去啦，始终你做到去即系唔系湿啦，你即系正宗系踢嗰队波嘅时候咧，你好紧张，就算我见到佢哋即系。唔系踢紧即系受伤之后喺个 sideline 度咧，都喺度望住场波嘅，非常紧张嘅，佢唔会理你喺度做咩嘅。总之你帮佢舒缓咗个痛先啦，即系咁样。咁佢所以咧，我哋嗰阵时咧都会即系睇翻佢本身嗰、那个如果膝关节受伤嘅话，就睇佢功能啊、佢控制啊、同埋个反应啊，睇佢情况系点样样啦，而俾翻即系如果佢觉得即系我如果觉得佢系冇乜问题嘅，就俾翻少少信心佢，其实你可以翻翻入去啦。
1: 系，
0: 咁所以咧呢、這个决定做军医咧就会要快速好多，
1: 或者有个临场 assessment 咁样嘅，
0: 即时嘅系啦，要做即时 assessment。但系多数你拉咗佢出嚟都翻入翻去，即系可能下一场讲紧下一场
1: 系
0: 啦。咁所以都会有啲时间去做判断嘅，如果拉咗出嚟嘅话。
1: 系咁，但系真系有个问题就系话啲人嘅感觉，甚至我自己都系啦，个人经验，喂唔痛咯，系咪唔痛就其实已经可以做翻嗰样运动咧？
0: 唔痛系可能佢亦都要睇下嗰、那个嗰、那个运动员系咪即系好顶得痛。
1: 你唔痛系咪食咗止痛药啫？
0: 之前我系试过有一个，即系直情你见到系因为佢俾人踢到即系前边嗰个颈骨个位，你见到佢成个肌肉系唔系系爆开咗嘅？
1: 哇！爆肌、
0: 即系爆开，即系直情爆开咗，我哋叫爆开咗。
1: 呢、這个 impact 好大、啊，
0: 但系佢都话可以继续嘅。
1: O、okay、
0: K， 即系咁，我哋 of course 即刻帮佢扎翻啦。咁。所以要睇情况咯，即系你见到佢爆个伤口都大嘅，你真系要唔好俾佢，因为最惊就系嗰啲细菌感染咁样。咁所以咧要睇情况，要做一个判断咧，系需要多方面嘅，系啦，即系譬如我哋除咗即系我哋讲头先啲筋腱啊、关节啊，或者即系各方面咧，或者肌肉方面咧，我哋仲要睇埋个伤口，系啦，即系我哋需要去到咁样去到判断佢可唔可以翻翻去，系咪痛唔痛就得嘅咧咁样。
1: 系咁，但系即系讲到呢一个方面，就系康复个方面。因为其实康复个方面咧，即系对一个正常嘅可能膝头哥有受伤嘅运动员啦，又或者普通嘅朋友仔嚟讲咧，其实会分几多个 stage 或者每个 stage 其实系大概系点样嘅咧？
0: 嗯，系啊，咁咧其实咧复康个方面咧，其实首先咧 ，of course 我哋第一样嘢就系控制嗰个痛楚啦，同埋个肿啦。因为如果控制咗之后，即系话我哋其实就可以做得多啲一啲嘅即係比較功能性嘅動作啦，譬如叫佢喐動啊咁樣樣。咁首先控制完之後咧，就可以睇下佢個關節個活動能力個幅度可唔可以去翻去正常。譬如可唔可以伸得最直嘅只腳，或者屈埋可以掂到個 pat pat 嘅個腳踭個位置。咁有啲人本身佢另外一隻腳都唔得嘅話，
1: 本身咪自己做唔到嘅，點算？
0: 所以就用另外一隻腳去對比啦，係啦，本身有啲人好緊噶嘛。咁啊，即係睇翻佢個幅度，而以佢身體本身個幅度可以去到邊就去到。咁跟住之后呢，我哋即係冇痛啦，冇肿啦，关节都 OK 啦，咁我睇下佢个本身嗰、那个屁股嗰个肌肉，我哋估我同埋我哋嘅大髀肌肉嗰个控制究竟 O 唔 OK 啦，因为係呀、因为好多人呢即係觉得啊，膝头哥系咪狂操直脚就得呢、其实唔系嘅，我哋除咗我哋嘅四头肌啦，即係佢唔系淨係有力就得㗎喎，好多人又系啊，我可以踢到400磅咁样，但系嗰个反应，我哋系讲反应係啦，即係譬如我一秒要即刻去踢收緊嘅，佢做唔做到呢隻肌肉，如果做唔到呢，佢就已经做唔到佢要嘅稳定性啦。咁所以呢佢反应力啦，即係速度啦，个收緊嘅速度啦，同埋个力量都好紧要。另外就係我哋嘅股肌，即係我哋头先讲个 pat pat 肌肉啦，同埋我哋嘅即係腹肌啦，控制其实帮助我哋嘅膝头

0: 那个稳定性是比较更加有用的，即是如果你的屁股肌肉够力，你的腹肌又 OK 的，个协调又 OK 的，咁佢就变咗膝头哥个关节咧个稳定性更加多。
1: 嗯，
0: 咁咧跟住就会再睇下佢个平衡啦，同埋佢个反应啦。头先讲够唔够咧，即系喺佢运动方面睇佢唔同嘅运动，譬如我哋足球嚟讲，我哋扭动啊呢啲咧系要特定去训练嘅。
1: 嗯，
0: 系啦，或者可能佢要即系打得行啊呢啲动作咧，都要系喺嗰个动作而做一个适当嘅平衡嘅训练咁样。
1: 嗯，
0: 咁其余运动譬如跑步就唔需要啦，系啦。咁所以系唔同嘅运动去做翻唔同嘅训练啦。跟住就系睇下佢譬如跑啊、前后啊、左右啊、跑步啊、停啊、急停啊、可能向后跑又急停啊，或者转动作，即系突然间可能你叫佢即系叫转去右边，你拍一下就叫佢转左边，咁呢啲嘅反应咧，其实都呢转度咧、转向咧，其实好紧要啦。同埋嗰个我哋叫 agility 咧，英文叫跳跃落地，即系譬如我哋譬如你即系好多人顶头锤之后咧，你咪落地嗰下咧，即
1: 系
0: 你跳起系一个动作啦，落地嗰个控制都系另外一个动作。
1: O K， 点成日跌嘅呢个人？
0: 系啦系啦，即系究竟可唔可以同埋连续跳两下得唔得咧？
1: 系，
0: 即系嗰个即系我哋讲嗰个训练，即系好似个弹性啊，得唔得咧？咁我哋亦都要系喺嗰方面度做个测试，先至可以。俾佢真係真正去翻玩翻 game
1: 咁樣，係即係一個好全面嘅一個康復嘅一個計劃。因為其實即係阿蛇一個唔係專業嘅運動員咧，成日都話哦嗰、那個運動員受傷啦，佢要等一段時間先出翻嚟啊。通常都見佢喺個即係攬板凳咁樣坐喺度嘅，硬係覺得佢哋咩都冇做咁樣噶嘛，錯覺係咁樣噶嘛。
0: 係其實佢哋已經好多已經訓練方面係好全面嘅，係啦。咁同埋佢信心方面啦，究竟佢個人可有冇信心去玩翻個 game 啦，或者去翻？去做一啲碰撞嘅动作，所以有时我哋唔係淨係操只脚，可能上身都要同佢练嘅。
1: 係。
0: 因为佢上身係要顶住嗰啲外来嘅球员啦，咁如果你嘅上身唔够力，其实你变咗你只脚就好惨啦。
1: 嗯，係。咁所以都要係即係全身再训练过，咁先至可以有返信心出嚟再去比赛或者玩呢个运动啦。OK， 好，咁暂时呢一节呢就讲到呢个位置先啦。咁其实讲到康复嗰方面呢，其实都有唔同嘅阶段嘅。咁一阵间不如我哋返嚟嘅时候呢，就重点讲下每一个阶段究竟应该做啲乜嘢。
0: 嗯，好啊。

0: 批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在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3: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6: 好，嚟到今日嘅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我哋继续有物理治疗师 Nicole 喺度 ，Nicole，Hello，Nicole 今日同我哋讲咗好 generic 啦，概括地咁讲咗啦，究竟康复嘅时候应该要点样做啊，或者点样训练啦，咁而家呢一节咧想重点讲下先嘅，咁我想问即系康复第一阶段嘅时候咧，其实一个嘅足球运动员，特别系膝头哥受伤之后咧，其实应该点样处理咧？
7: 系啦，咁咧第一我哋嘅最紧要咧就系消肿啦。止痛啦，同埋恢复佢本身嘅关节同肌肉嘅能力。咁咧，我哋譬如我哋嘅关节，当佢个幅度可以做翻佢平时咁样啦。咁但系咧，有啲人有个难度咧，就系、是、觉得好似咧之前用嘅力咧用唔翻，觉得好似唔识点样用嗰只脚嘅力。咁我哋咧就会教佢，譬如四头肌咧，即系做一啲嘅简单嘅伸直佢，譬如抬起只脚，然后将个肌肉收缩咁样。有啲人就会用嗰个脚腕去向上咁顶上去啦，只脚趾向自己啦，伸直只脚，然后就对抗咁样 hold 住个力，咁你慢慢去收缩咧，其实就可以锻炼到嗰个四头肌嘅肌肉啦。咁慢慢俾佢重拾翻嗰个感觉先，系啦，因为有阵时咧发完炎之后咧，啲肌肉咧都有机会生疏咗，我哋叫做系啦，
6: 因为好耐冇训练过以前嘅 intensity 嘅嗰种嘅 training，
7: 系啦，所以由最基本开始做就是抬举抬只脚，然后就做翻个收缩，等佢 feel 翻，等个嗰个神经线退翻个脑度，即系
6: 我有翻个 muscle memory，
7: muscle memory，
6: 即系以前系咁样嘅咁啊，
7: 系啦系啦系啦，等佢做翻啲最基础嘅嘢，咁之后咧，其实咧就可以做翻一啲嘅机器啦，譬如我哋一啲机械啦，或者有啲嘅 resistance band 啊，或者啲韧带嗰啲叫橡筋带啊，咁样去帮佢做一啲嘅阻力训练啦。咁跟住之后，我哋都同时间要同佢讲，就唔好做一啲跳啊、跑啊，因为最初期其实都唔系咁适宜做呢啲嘅跳啊、跑啊，或者蹲得太快，或者转身啊呢啲动作，因为都有机会再次扭伤噶嘛。
6: 系
7: 咁呢个第一期咁样咯。
6: OK， 咁去到即系第一期啦，即系 make sure 其实佢已经可以恢复翻日常平时嗰种嘅活动嘅时候啦，咁就要开始力量重建翻噶咯。
7: 系啊，咁咧我哋喺第二方面咧，第二个阶段咧就系、是、要同时间咧之后咧就要做一个力量训练啦，即系头先讲嗰啲嘅用一啲嘅阻力训练。咁阻力训练咧就系、是。即系要对抗性啦，咁我哋多数就做一啲嘅前边嘅，我哋有个四头肌啊，跟住就做我哋后面嗰条叫腘绳肌或者我哋叫 hamstring 啊，做翻大肌肉啦，主要系我哋嘅股大肌啊、股中肌啊、小腿啊、核心啊、核心肌肉，即系我哋嘅腹肌啦，去到同时间去到做一个锻炼。咁咧其实咧每一条肌肉咧都系有佢嗰、那个连贯性嘅，即系譬如后腿肌肉同我哋嘅小腿咧，系一齐发力嘅好多时，系啦。咁所以知道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喺唔同嘅动作方面都会做一个应有要做嘅阻力训练咁样。咁有啲训练咧，其实

0: 其实要除咗头先讲个膝头哥嘅肌肉啦，即系亦都要做臀部嘅肌肉，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单脚啊落地嘅话咧，都要用到臀部嘅肌肉去训练啦，去到收紧啦，咁同或者急停嘅动作，其实都要用到臀部嘅。所以唔好忽略咗我哋嘅pat pat 肌肉，即系唔系话做到
1: 唔系就坐低嘅啫咩？有用嘅原来
0: 系啊，即系好多人即系中意，有啲人就好中意操个 pat pat 肌肉，有啲人系完全唔操嘅。即系
1: 有冇啲女士比较中意操呢个 pat pat 嘅肌肉比较多啲？
0: 有而家系兴
1: 系个体态好啲啊嘛？你觉得？
0: 兴咗几年就系啦，中意练呢样嘢嘅。咁所以好多动作譬如训练系 sit to stand 啊，即系企起身啦，简单 step up 啊 ，split squat 啊 ，Romanian deadlift 啊，桥式啊，或者一啲嘅单脚嘅平衡啊。单脚嘅弹力，即系佢哋一啲嘅动作啊、大行啊，佢都会做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候睇做佢，即系好多时候单脚嘅动作咧，就要睇下佢个只脚嗰个 alignment， 即系嗰个位置会唔会可能向内
1: 哦，
0: 系好多人见过啦，系咪？定做 squat 或者做蹲深蹲嘅时候，个膝头哥向内反，或者个盘骨咧可能会有少少褪咗落嚟，跌咗落嚟啊，冇挺高啊。或者个脚掌咧，你会见到会塌咗落嚟，好似扁平足咁样。咁啊，其实咧，同埋个身体嗰个位置，可能嗰、那个身体上身个位置可能向咗前啊，
1: 即系歪歪地咁样。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喺唔同嘅身体部位都要叫翻佢应有嘅即系要调整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睇好多嘢嘅，其实系每一种训练里边。
1: 咁即系个姿势都好重要啦，先至即系唔系话你做一次嘢，你做得啱咧，就反而会更加好啲咁样。O、okay, K， 好咁头先讲到呢度就可以攞翻少少嘅力量嘅训练咧。咁但系你都知道啦，譬如踢波嘅，即系可能或者做其他运动啦，嗰、那个变向啊或者跳跃嗰方面都好重要咁样。咁呢个会唔会就系下一步嘅一个嘅即系复康嘅计划咁样咧？
0: 系啊，咁首先咧就睇到佢个即系单向我哋嘅肌肉。嗰个训练系点样啦？譬如四头肌嘅肌肉啊、股大肌啊、股中肌啊，咁够唔够力咧？咁第三个阶段，我头先讲就系要点样去帮佢，系帮助佢去翻佢平时嘅运动，系啦。因为我哋要一定要我哋英文叫做 functional， 即系要有效性嘅。我哋做嘅嘢唔系话啊，单纯系练呢组肌肉。我想练到即系有啲人好中意练胸肌，
1: 有啲人话哇啲肌肉好发达，但系冇乜力，冇乜用咁样。
0: 系啦，要有用先得噶嘛，系咪？成件事系啦，咁我哋咧就要教佢，即系譬如睇佢首先行先啦，行路又冇啲咩特别嘢要注意，可能会唔会直脚，可能又亦都有嗰个脚腕向内翻啊，或者个 hip 可能跌咗落去啊，咁样样。有时我见到好多人行路咧，个盘骨系唔识喐噶，系梗到系咧。是不懂扭屁股的。
1: 是即是只是下面只脚在动的，那就不会扭动。
0: 对，条腰是直的，即是完全是没有没什么我们叫做扭动的。咁其实呢最好是有埋个扭动的嘛。咁所以我们又亦都在各方面要教返佢啦。然后当佢快行得 OK 啦，就叫佢快行啦。再行行得 OK 啦，就跑啦，慢跑啦。然后就首先做啲向前向后跑啦，直线跑啦，又或者加速减速咁跑啦，跟住之后呢再 OK 啦，先至叫佢去侧边去移动啦，可能你向斜方向45度角跑咁样，或者打侧去到做一啲嘅蟹行啊，我哋叫做咁，跟住之后呢就叫佢啦做一啲嘅转动啦，係啦，咁转动又有啲难度㗎喇，再因为直线行係容易啲㗎嘛，转係难啲，咁所以转向之后呢又会教佢点样转向急停啊，睇下佢 ok， 然后呢就亦都会做一啲对抗性嘅训练，可能佢喺度转嘅时候攞住条 band 啊，或者去急停嘅时候我要有条 band 掹住佢，即係佢会变咗佢哋会喺唔同嘅角度要佢做返佢适当嘅训练，咁所以呢我哋会睇佢睇下佢个动作，同埋睇下佢做得啱唔啱，同埋会唔会有啲嘅肌肉会有啲嘅唔舒服啊，或者佢本身个痛楚会唔会反映咗出嚟啊，咁样样。咁佢然后先至睇下佢可唔可以过到呢一个阶段，又再睇下佢可唔可以翻去踢波咁样。
1: 系，咁即系如果所有嘢都 OK 嘅时候，系咪就已经话可以即刻翻翻去球场啊，定系点样咧？
0: 咁系啦，第四个 stage 就系即系可唔可以翻翻去球场咧？就系、是。 我哋其实睇即系踢波嘅话咧，都要睇下佢点样去 return 翻嘅。譬如你踢一场波系一个比赛啊，定系训练咧？
1: 系
0: 系啦，咁我哋
1: 专业嘅，其实每一个礼拜都有比赛嘅。
0: 系啊，有太多比赛就要睇下点啦，系咪？咁所以睇下佢本身嗰、那个第一就系睇个心理啦，个心嗰、那個

0: 个信心程度啦，咁同埋咧，如果佢本身佢又觉得啊，好似惊会俾人撞啊咁样咧，咁我哋就话，不如你就宁愿你去练波，
1: 嗯，
0: 先练波系啦。咁我哋初头都叫佢首先练下波先，踢下啲波，
1: 即系攞翻感觉翻，
0: 攞翻感觉先，即系 feel 翻你要去翻嗰个速度啊，即系要同佢哋嘅节奏一样先，跟住先至可以去俾佢再去踢比赛咁样样，咁所以咧，就算踢比赛咧，可能都要同教练讲翻声，就系可能要净系踢半场，
1: 嗯，
0: 或者即系半场要拉翻佢出嚟，或者之后嗰半场先俾佢踢，即系睇佢个情况，
1: 即系个 time restriction 喺度嘅
0: ，yes 即系慢慢去加个时间，因为我哋始终即系唔知佢可唔可以顶到90分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有同教练去沟通翻先至得嘅。
1: 嗯 ，OK， 好咁，通常咧，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时，譬如做运动啦，譬如由细到大都系叫与生俱来，系识做某啲动作咁样啦。咁其实会唔会有啲嘅运动员啊，或者做运动嘅朋友，就喺第一次受过大伤嘅情况之后，翻嚟系比较用咗好多时间，都有到沮丧，好似要由头学过咁样嘅状况噶。
0: 嗯，其实如果职业嘅话咧，就好快翻翻去嘅，即系你会见到，譬如韧带嗰啲咧受伤啊，可能三个月已经搞掂啦。咁、但系我有譬如玩得比较少啲嘅业余嘅，咁我哋都会比较，佢会系要多啲时间嘅，即系唔会话我唔识啊，要练开练翻啲 dribble 啊，或者完全即系唔需要嘅。不过只系可能佢需要嘅时间长少少咁样咯。
1: 系、都要即系整翻个 mindset 先嘅，先翻去球场嗰度。咁当然我哋成日都话啦，预防系胜于治疗噶嘛。咁我想问，即系平时可以做啲乜嘢？你又咁热爱，譬如踢波呢个嘅运动嘅时候，点样预防可能即系因为踢波而整亲膝头哥咧？
0: 嗯，系啦。咁其实咧，预防咧，除咗即系做一啲嘅肌肉训练啦，拉下筋啊咁样样，一定系咁讲噶啦，啲人系
1: 热身，跟住 cool down 咁样，都系呢啲系嘛
0: ？cool down 可能系食饭咁，
1: 食宵夜啦，
0: 食宵夜，食宵夜系啦。咁但系咧，其实预防咧系好多方面嘅，除咗我哋讲嘅热身啦，即系我哋热身，我哋都分好多种嘅，即系譬如好多人单啊热身，可能踢下只脚啊。喐下，
1: 咪都系喐两下，延伸啊，可以踢啦。
0: 系啦，如果你有睇波，你见过咧，有冇见过即系踢波？
1: 我侧边佢打横行，
0: 打横行啊，系啊，弹跳啊，
1: 系啊，
0: 扭腰啊，呢啲其实要做得好足咯。咁跟住啦，我哋力量方面究竟个每一组嘅肌肉够唔够力啦，同埋可能平衡方面 O 唔 OK 啦？头先讲跳跃落地啊，呢啲嗰个反应力啊够唔够啦？同埋嗰个技术啊，疲劳方面。有啲人咧係真係琴晚捱夜，我都見過啲運動員咧打完機咁樣，第二日就話喂你精神狀況得唔得先？即係呢樣嘢都要知咯。即係如果唔係佢踢九十分鐘，佢基本上佢唔係集中精神，係好容易受傷。
1: 係
0: 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幾方面去到做啦。咁同埋咧，真係我哋講嗰個 neuromuscular training， 即係做一啲嘅神經肌肉控制訓練咧，係緊要。即係佢其實我哋好多時練得多。譬如我哋用隻眼去叫佢，即系睇住嗰个动作咧，佢哋系好容易会有嗰、那个同个脑部去有个 connection，
1: 即系联系咗，
0: 联系咗嘅。咁你做得多嘅时候咧，佢就会惯性咗啦，做啦。咁所以好多时咧，我哋叫佢除咗譬如叫佢踢脚，自己就咁踢脚啦，我叫佢望住只脚，望住个肌肉去发力，系啦。系啦，所以咧佢哋会好特别觉得吓，做咩要我望住，我唔可以打机嘅咩咁样？咁但系其实系望住咧系学得快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会教佢去做翻呢样嘢啦，同埋咩叫即系、我哋嗰个 muscle memory 咧，就系做得多你就会即系、容易去反应啦，系啦，做得多亦都会令到嗰个肌肉个速度啊收缩嘅速度都快啲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喺呢方面咧，都要教识个 patient 去做嘅。咁头先讲过嗰啲嘅单脚平衡啊，呢啲即系可能跳落地啊个控制啊，然后就不如啲小腿啊、后腿啊、核心肌肉嘅训练啊，系啦，千祈唔好唔记得核心肌肉，因为好多人即系我哋讲嘅腹肌啊，
1: 系
0: 即系好多人系好想做嘅，唔系睇嘅，冇得睇嘅，净系即系要有效地呢个腹肌，咁系好紧要咯。即系好多人唔中意做噶，知道腹肌，不过即系系好紧要嘅，对佢下肢嘅能力嚟讲，咁我哋都会去教佢去做啊，咁样样。咁所以咧，你话讲一啲嘅热身。点样去防御呢系好紧要嘅，即系好多方面要去做嘅。要同嗰、那个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

0: 都要好清楚，咁所以系啦，即系如果啲好烂嘅，我就要好逼佢嘅，都要做阿妈咁，我真系做阿妈嘅，
1: 系真系要系好有嘅 motivation 俾佢啦，因应住唔同嘅即系运动员嘅性格去即系俾一啲嘅建议，咁当然亦都要做一个全身嘅热身啦，训练你应该要用嘅肌肉啦，先至可以帮助到你预防到呢个受伤啦。咁冇错，咁今日咧透过 Nicole 啦，就了解咗咧喺呢一个膝头哥去复康嗰方面嘅问题啊，应该要点样做啦。咁如果听众有啲咩问题关于身体痛症想问啊 ，Nicole 都可以 WhatsApp 我哋嘅，就系604-961-2323 604-961-2323啊。收到你嘅问题，我哋就会将佢咧就同阿 Nicole 讲啦。咁希望 Nicole 下次咧可以解答大家嘅问题。咁今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唔该晒 Nicole，thank
0: you，thank you。
2: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4: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来到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在这里。Rebecca 你好啊。
5: Richard 你好。
1: Rebecca 今天所讲的话题呢，有时见到的情况状况呢，其实就真的有点害怕的。不过啲人就说呢，可以帮助到你身体呢去复原啊，即是增生啲好啲嘅肌肤咁样啦。讲的就是刮痧喎。
5: 是啊，咁我哋呢这个其实是古法的 facial， 咁当然啦，虽然我哋个节目名就是高端医美啦，我哋又系做好多唔同嘅医美嘅仪器啦，但系咧，除咗系用仪器，点样做皮肤管理呢，你都要做好个质地噶嘛，皮肤系咪？
1: 即系基本功要做得好至得。
5: 当然啦，就今日介绍一个古法，其实我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系好出名嘅呢、这个 facial 刮痧 facial。
1: 哦 ，facial 啊，我通常见到都系刮背脊咁啦，刮完之后成身红晒，块面会唔会红啊？应该唔会系嘛？
5: 仲有你会担心啲咩咧？
1: 担心可能譬如出血啊，或者担心痛啊。系啊，刮到出嚟又几惊啊！
5: 呢啲就最紧要就系经验啦，同埋咧，我哋啲美容师咧系做呢啲系做到神乎其技嘅，可以讲系一啲都唔会嘅。
1: Okay.
5: 好啦，咁古法刮痧 facial 有咩好处呢？如果有啲朋友面色系大黄暗哑，你就会红粉飞飞。好啦，如果你系有少面部水肿，即刻紧咗好多嘅，好似做咗仪器咁嘅。第三，有啲怀孕嘅太太啦，其实所有仪器都唔做得嘅，无论乜嘢面部好身体都好，系唔做得仪器嘅，因为有电流嘅问题。古法按摩最啱噶啦，因为点解咧？呢个古法刮痧 facial 佢冇仪器冇电流，完全唔会影响。尤其是如果有啲客人眼袋劲啊，就好啱嘅。嗱，咁我讲解一下个程序系点。
1: 系啊，去到嘅时候我应该 expect 啲乜嘢咧？
5: 舒服咯、
1: 啊，舒服到会瞓咗觉噶喎，咁应该系嘛？
5: 一定系，
1: 一定嘅。
5: 嗱，咁咧嚟到嘅时候，首先咧，美容师用洗面奶清洁咗面部皮肤先，然后下一个程序咧就加强去死皮。清洁咗之后，跟住咧我哋敷一个深层清洁面膜。就噴蒸汽幾分鐘。如果有啲客人係皮膚較薄啊，或者係容易泛紅咧，我哋有一個玫瑰鎮靜嘅 lotion 同佢敷嘅。幾分鐘之後咧，我哋又抹乾淨塊面，就係做針清啦，清黑頭、走米、消毒，然後咧拍翻個爽膚水。重點嚟啦，搽好多深層嘅滋潤精華素啦，面霜。一定要是较为厚身啲，有咩作用呢？就是跟住我哋做刮痧，加强个润滑作用。所以点解你话会唔会痛噶？会起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第一唔会痛，第二唔会起痧。我哋啲专业嘅美容师会睇到嘅，你面部每一分每一寸嘅皮肤都会刮到。点样为之每一分每一寸呢？上眼皮啦，眼袋位啦，鼻梁啦，鼻合两边啦，上唇啦，下巴啦，颈位啦，我哋系会沿住淋巴排毒引流嘅方法嚟同你做。好多时我哋同客人做，最奇怪系咩？一开始我哋喺个额头、鼻梁位开始做。我哋就听到一啲声音，
1: 哦，即系好舒服嗰啲声音咁样，系嘛？
5: 系客

0: 压人的鼻鼾声，
1: 已经瞓着咗觉啦，即系点一点已经瞓着咗觉啦。
0: 好似点咗穴咁，同埋咧系好深层，嚟瞓得系好深度睡眠啊。所以点解好多客人嚟好中意做呢个 facial 咧，佢可以 relax 啦，或者系佢睡眠质素唔好啦。譬如话你有黑眼圈啦。有眼袋嘅朋友咧，我哋刮眼袋嗰阵时，试过有啲客人个眼袋系刮刮声嘅。咁、
1: 哦、
0: 啊，做完呢个程序之后咧，加埋人手按摩啦，再敷面膜，15分钟之后洗咗佢咧，搽翻 cream， 哇，红粉飞飞，紧致排毒去水。正到不得了，
1: 嗯，哇，真系非常之舒服。咁同埋都因应住你面部唔同嘅，即系部位嘅时候用嘅力度都唔同噶嘛。系啊，咁呢个就好考呢个美容师咧、那个技术啦。咁当然现代美容咧，亦都系提供咗好多唔同嘅专业嘅一啲美容师咁样啦。咁我想问下，即系如果想做呢个刮痧疗程嘅时候咧，听众有冇优惠咧？
0: 当然有啦。平时我哋咧嗰时就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咧，会半价钱。
1: 嗯，
0: 今日系超特价。
1: 哦。
0: 头五名听众，大家快啲揿定啦个电话，只需要98蚊，你就会享受到呢个刮痧面部 facial 一次，系个半钟头嘅，有埋按摩嘅。
1: 系、嗯、啦，咁啊，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啊，听众们快啲行动啦！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环境部表示，省内六嘅高海拔地区有机会迎嚟一场初夏嘅降雪。预计卑诗省内两条主要内陆公路嘅高海拔路段喺今晚至到听日嘅朝早可能会出现积雪。受到一股高空扰动气流横过卑诗省南部的影响，降雪高度在今日晏昼预计将会降至大约1700米，并且一直持续停留至星期三的上昼。受影响的路段包括是 Okanagan Connector 的 Pan Us Summit 附近路段，较大机会在今日深夜至到凌晨时分出现积雪。而3号 Kootenay Pass 的附近路段最有可能在今日傍晚时分开始见到降雪的积聚。环境部预测这些高海拔路段的降雪量最多达至4厘米。环境部特别提醒计划开车行经上述公路的驾驶人士，降雪期间能见度将会降低，并且可能会导致路面湿滑或者出现潜在的危险路况。出行前应该要密切留意最新的天气和路况报道，并且减速慢行以策安全。 Westshore 皇家骑警表示，在 Lanford 接获一名涉嫌吸毒后驾驶并且在车里面昏迷的女子。由于案发地点邻近一间小学，而且正值放学的时段，警方斥责有关的行为极度危险。案发在6月4号晏昼大约2:42，骑警交通组接获目击者举报，指一架灰色客货车在 Happy Valley 路危险驾驶，不断驶出驶入行车线，最终停在3400号路段附近。警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该名39岁的女司机在车里面陷入昏迷，她随后回复清醒，并且表现出涉嫌受到毒品影响的症状。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且对该名司机发出24小时的禁驾令，涉事的货车亦都被扣押。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411点，跌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33点，跌1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872点，升8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678点，跌250点；S&P 500指数收报7386点，跌19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4.96日元，4.85人民币，5.62港元，22.6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7: 嚟搭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

0: 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都是有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7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6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是88%。
4: 2026世界杯开播，
5: 今次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地联办的体育盛事，在比赛期间连球场名都需要改。如果问大家2026年世界杯决赛比赛场地在哪里举行，相信很多人都会答到的，就是纽约的 MetLife Stadium。 咦，等住先，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纽约新泽西球场，因为到了今年的赛事， MetLife Stadium 这个名字将会暂时消失。同样道理，洛杉矶著名的 SoFi Stadium 亦要改名做洛杉矶球场，如此类推，大家都 get 到了。多伦多的 BMO Field 就会变成多伦多足球场，而温哥华的 BC Place 就会改名叫 BC Place Vancouver。 很多球迷第一次听到都会觉得奇怪的，明明就是用了很多钱去购买冠名的赞助权，但为什么去到世界杯反而连名字都不能够出现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 FIFA 了。国际足协有一条极具争议但非常有效的商业原则，叫做商业洁净区，英文叫 Clean Zone。 简单地说，世界杯期间球场和周边区域的商业主导权完全是属于 FIFA。 如果你不是官方赞助，无论你平时有多出名，赞助了多少钱，都需要让路。比赛前一个月，工作人员就要将所有并非 FIFA 合作伙伴的标志全部就要遮住，大型霓虹灯、冠名品牌名称和电子广告板都要重新安装，甚至乎被拆走。球场走廊、贵宾区、商业标志全部要被遮住。能够避免这个厄运的就只有亚特兰大的 Mercedes-Benz Stadium， 因为他们的赞助标志就是位于体育场可以伸缩的天幕上面，要遮住这个标志可能会造成结构性的损坏，最后 FIFA 不得不让路了。世界杯也不只是足球赛这么简单，更加是大型的商业架构。这种规定不单止影响球场、周边商户，而且直径2公里范围的比赛场地也通通被划分为商业洁净区。例如如果有餐厅推出世界杯套餐，实际上是没有获得授权的，往往有机会收到 FIFA 的律师信。国际足协回应要保护赞助商的权益，因为这些企业往往给了千万甚至亿元的投资，例如可口可乐、Adidas、现代汽车等等，他们付出相当的费用，其中一部分就是购买排他权。历年世界杯和奥运会都曾经出现相关的案例。对于主办城市来讲，一个有趣的矛盾，希望透过世界杯带动经济，但同时又必须要遵守 FIFA 的商业规则。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慧聪，左脚。
6: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7: 好听，
8: 九六一。
9: 各位好 ，Good afternoon 啊！
10: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冲刺。温哥华嘅夏天咧，通常咧都会比较多啲活动嘅咁啊，除咗有各类唔同嘅竞跑啊、马拉松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festival 噶。当然啦，其中系包括啦，放几万嘅烟花啦，讲紧以前啊。唔同温哥华嘅区域咧，亦都有佢哋自己一啲嘅街边派对啦。跟住咧就会有一样嘢叫 Pride Parade 啦吓，咁但系时间系2026年啦，所有嘢都系非常艰难噶嘛。好，本来有放烟花，有赞助商，嗰个赞助商停止赞助之后咧，而有关放烟花嘅活动咧，本来话冇得搞噶嘛，咁后屘咧就系温哥华市政府我哋咧一次性咧拨款啊，等大家啦，冇三万烟花都一晚可以玩下啦，咁样，哎，跟住。本来嗰啲嘅街边派对咧，又话到，因为财困咧，冇得搞啦。咁后屘，到最尾关头都有少少嘅资助，咁所以又可以玩多一年。好，而家温哥华夏天咧，嗰、那个嘅 Pride Parade 咧，都系差唔多。大会话冇钱，本来话冇得搞噶啦，冇得搞噶啦。去到最后关头啊，市政府又拨款啊，85,000元可以搞多一次。林林种种各款活动咧，好似各位小朋友出街之前咧，要摊大手板问爸爸妈妈攞钱。眼看

虽然呢个礼拜咧喺北美洲嘅各位朋友咧，开口埋口都会讲起世界杯。仲有另一个焦点咧，就系 NBA 方面嘅 playoff 啊，鹿死谁手呢个礼拜有分晓啊，有呢个 San Antonio 方面嘅 Spurs 大战 New York Knicks，Go Knicks Go， 哦 ，OK， sorry。一下落嚟系暴露年龄系列。

今时今日大家追捧嘅少女组合咧，可能咧系 Twice 啦，可能系 Ace 啦吓。曾经我是有佢哋啊，三位一体，佢哋嘅名字咧叫做少女队啊，有时改名嘅嘢就系咁样噶啦。曾经何时佢哋系啊少女青春嘅象征啊，今时今日咧，大家都系等紧攞日本嘅落油卡嘅，要重组嘅话，应该叫做花甲少女队。

Hanson Low Lemonade 消暑作品是要預備好的，很多人這個星期尾都要預備好，天氣將會變得非常炎熱，小心小心。

0: 喂 ，hold up， stop。
1: 今日打头阵有 Twins 嘅爱情当入樽，接拍星期五廿五周年 remix 啊。另外亦有少女队哦，绝对时光倒流开创之作 Forever Antonio Lemonade。另外亦都有另外一首嘅 Lemonade 新歌嚟嘅 Expert 嘅，转头翻嚟继续听真啲态度。
2: 嚟到 break， 一啖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

0: 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3: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2: 市面上出现呢个飲食相对论嘅，即一方面咧，好多人就话到啦，好多嘅食肆咧，而家2026年非常难挨啦。你睇啦，呢间又做唔住啦，嗰间又做唔住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亦都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嘅。首先咧就系城中咧有一个购物商场啦，呢个路线咧比较高档啲嘅购物商场，咁啊里面嗰个 food court 咧都贯彻始终啊嘛，嗰个路线咧亦都系比较 high class 一啲嘅，咁所以往往你话食个 lunch 嘅话咧，嗰个价钱并非一般 food court 所比美嘅，咁但系神奇嘅地方咧就系你会见到佢咧好多时候咧都系要排队嘅，排长龙嘅先至入到去嘅，咁啊。其实又唔系好惊嗰条队嘅，因为如果你真系有心入去嗰个嘅 food court 嘅话咧，大会咧系用呢一个嘅潮水式咧嚟到控制人群嘅，即系话耐唔耐咧就会话俾几十人同时进场噶，即系话你要等条队好似好长咁样，但系亦都唔需要等太耐嘅。咁而觉得神奇嘅地方就系、是、好多嘅美食咧喺呢一个嘅 food court 啦，无论你叫 food market 或者 food court 都好啦。啲人真系心甘情愿啦，俾钱啦，唔系话非常平价嘅价钱啦，嚟到系等待啊，耐心嚟到系等待佢哋嘅食物嘅。你可能觉得啊，呢个单一例子啦，但系容许我话俾你听，上个 weekend 啦，咁啊同啲朋友一齐咧就走咗去 downtown 方面一间咧，食亚洲嘢食嘅一间嘅餐厅，尽量描绘一下啦，开业大概一年仲有啦，咁就喺二楼上面嘅，咁就范围非常大嘅。一入到去嘅时候，你以为呢个已经系全部餐厅，唔系啊，后边仲有啊，嗰边仲有一个咧系类似 patio 咁样嘅物体啊，加加埋埋300多个唔同嘅座位，但系成晚咧系满晒嘅。咁跟住去到夜晚9点几啦。一样系满到90%呢一个嘅 number 嘅，都好犀利啦，系咪啊？好啦，埋单啦，走啦，咁然后咧就见到咧楼下咧有另外一间咧新开嘅食墨西哥嘢嘅餐厅，虽然个 size 咧冇咁大，冇300多个座位，咁但系咧一样有实力噶、哦。你会见到去到夜晚9点几，一样好多人坐喺度，3-5知己齐齐饮嘢，系愿意使钱噶、哦。

0: 王菲《旋木》。首先同你讲啦 ，weekend 时候走咗去温哥华 downtown 咁去住一间咧，座位有300多个嘅亚洲风嘅餐厅嚟到去食嘢，发现到啊，原来啊，哇，温哥华唔系好多人，唔系喎，有时好多出现食肆嘅时候啦，人山人海呀、啊。亦都同你讲到啦，就话同一条街啦，冇几远有另外一间墨西哥餐厅，又系好多人嘅。而那间墨西哥餐厅隔离咧有间 cafe 啊，神奇之处咧系佢开到夜晚11点嘅 cafe 咁样卖下呢个咖啡啊、嘢饮啊，各类唔同嘅甜点，但系竟然可以开到11点啊！咁佢哋咧就亦都咧就整埋饼嘅，一个二个饼。我哋咧去嗰间餐厅之前咧，嗰间 cafe 嗰度流连过一阵，咁啊见到啊好多啲西饼咧，大大个咁样一个蛋糕咧，边个买咧？已经开始入夜啦，咁。有朋友咧就订咗其中一个饼啦。OK， 我哋食完饭之后咧，翻去嗰度攞啦。好，去攞饼嘅时候，但系佢话夜晚9点几咧，就发现咗咧。头先我见到咧，喺嗰个色柜里面咧，嗰10多个大大个嘅蛋糕咧，大部分咧已经进入 sold out 嘅状态啦，动咗块牌写住话到啊，多谢捧场啦，卖晒啦，明天请早啦咁样。即系一方面，我哋可以话饮食业啊困难啊，好困难啊，点做啊，点算啊咁样，即系大家就会感觉到咧。有种嘅压力啊，人心惶惶啊，经济点样啊咁样。但系同时间咧，即系好相对嘅，有时啲嘢，你会发现到有咁样嘅场面，同一条街咁多间唔同嘅食肆，一样系做得好似好有声有色咁样嘅，犀利。
1: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

0: 发
1: 疗伤。
2: Yeah. 因为怀念袁惟仁的缘故，所以播了刚才王菲那首的旋木啦。另外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听一首袁惟仁的作品，所以选了凡人二重唱，一个音乐会里面演绎

0: 全新云浩影嘅作品啊，话到口中。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全新2026 Sentra 一款现代设计嘅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乘体验。嚟租赁翻架 Sentra， 每日低至11蚊，零首期，长达60个月，包括0.5厘中城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林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啱味，啱晒你。

玩翻大先，上个礼拜五咧，原来咧系National Donut Day 嘅，系全国食 donut 日噶，即基本上温哥华嚟讲，有好多人咧，差唔多日日都系食 donut 日噶啦吓。好你啊，咁啊曾经大肆庆祝咧，就城中有一间卖 donut 嘅铺头咧，就话到益街坊益大家啦，将个价钱咧调翻到去啊1979年代嗰个嘅价目啊，咁令到大家开心咁啊，同时玩下噱头吸引注意几好啊！其实城中有唔少嘅餐厅咧，都有类似嘅举动嘅，即系有一间嘅 pizza 店咧，临来咧又话到我哋咧翻翻去啦，某个年代嗰个嘅价位啊，益街坊啊，益大家。又或者本地有真奶店咧，周年纪念嘅时候咧，又话减到啊象征式收费啊，1蚊至3蚊不等嘅。咁但系林林种种咁多唔同嘅产品咧，可能咧你就反而想话啊，如果买间屋嘅话咧，用翻几年前嘅价钱咁就好啦，你就谂得完美。但系有啲嘢嘅价钱咧系冇乜点样改变嘅，即系可能包括系电脑啦，又或者机票啦，几多年嚟嘅价钱都系差唔多。很多

全新 Moon Tang。未到中秋节咁，但系一年到晚有唔少人咧。作品以月亮为题材嘅搞咗时候 ，Region 啊林慧俊啦，又或者 Moon Tang 嘅新歌，你都叫做《月亮代表我》。搞咗时候，有人发现到啦，加拿大邮政局咧，咁上年嘅亏损咧系非常庞大噶，前路怎样走咧？咁最近咧，香港邮政方面咧亦都系发现到年度亏损。

剛才跟你讲到世界各地很多邮政局都财困，加拿大如是，香港如是，庞大的账单谁给呢？可能未来的世界呢，再没有那个高高大大的邮差，只得速递员，但速递员都要看看究竟是真人还是机械人先。啱听嘅作品啊，除咗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之外，另外亦都有吴林峰、谢仙童《我也难过的》。

抽一条筋，咁所以咧揾翻呢只歌啊，喺呢个笼底里面揾到啦 ，Barbara Streisand Barbara Streisand 嘅一首嘅作品，哇，原来1980年嘅，歌名叫做《Women in Love》，天后降临咁样嘅气势嚟到嚟唱出只歌，幕后班底亦都系非常强劲嘅，有 B G S 里面嘅 Barry and Robin Gibb。

全身专利，你快乐吗？随着夏天的来临，世界各地都开始炎热起来，所以北京比坚尼又回归中国大陆，至少在亚洲方面有很多人是这样做。北京的比坚尼就并非比女士着的，是男士的专利，其实就是大热天时的关系，所以张敬 T 恤拿高肚腩位置通马蜂，有些甚至乎剪埋过一橛，只是遮住胸口，肚腩露出来。

呢个北京比基尼嘅潮流啦，都系啊，肚腩男士嘅专利咧，你好少见到一个六嚿腹肌嘅男人咧会咁就咁着住啊，北京比基尼啊，大摇大摆喺街上走。

0: 家豪逆时车站，即系大家系好接受到自己嘅同体嘅，咁觉得我又肚腩又肚腩咯，咁啊下大热天时啊嘛，咁所以喺中国大陆里面，你经常见到啲男人们咧着住一件啊超短嘅 T 恤啊，短到呢个胸口位置嘅啫，咁啊露出个肚腩 ，is OK 咁样，但系如果有女士咁样着嘅话咧，可能咧就会惹嚟咁样嘅奇怪眼光啦，咁同埋咁样着嘅人通常咧都唔系 fit 人嚟嘅，佢哋又觉得咧冇所谓噶，即系一副咧就系、是。是这样的啦，犯法啦，我想的这样的姿态的，每年夏天都是这样，这个潮流好像没什么怎样减退过。啱听过几首的抒情作品，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个愉快的下午，明天听真的态度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四点钟打烊了，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正明报道新闻。先报道一则国际消息，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于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之后，美军已经在今日的太平洋时间下午两点对伊朗发动空袭。中央司令部的帖文表示，今次空袭是对伊朗无端侵略的行为的对等回应。特朗普就在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相关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一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文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和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的贴文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回来本地消息，去年本田烟花汇演宣布停办之后，温哥华市府通过自资举办烟花汇演，宣布在7月31号进行。市府指今次活动命名为英格里湾夏日之光，继续在英格里湾的海滩公园举行烟花汇演，只此一晚，所有居民和游客都可以参加，无需要门票或者注册。市府只会主办相关活动，并且委托了 Brand Life 公司去承办，并获得温哥华公园局的支持。当日适逢是卑斯日的长周末开始的星期五，当日会设立一些公众的观赏区，而现场都有餐车去提供美食。市府亦都提到，现时正同紧承办商以及包括温哥华市警以及温哥华消防救援服务局在内的合作伙伴去紧密合作，确保当晚所有人都可以有安全愉快的体验。更多的详情包括烟花正式表演时间、观赏区、道路封闭的情况、交通建议、无障碍设施的资讯以及公共安全的提示，将会在未来的几星期之内公布。苏里市警表示，上个月底一名女子被两名男子性侵，当局成功拘捕一人，但另一名疑犯仍然在逃。案发5月30号下午4点半左右，一名少女在当日较早前在 Valley Boulevard 9800号附近的一片林地被两名男子性侵，警员在附近找到其中一名的疑犯并将他拘捕。他是38岁的男子 Ricky Randall Tayshop，被控一项的性侵罪以及一项性骚扰罪，目前仍被拘留。另一名疑犯就仍然在逃。相关在逃疑犯是一名30几岁的西班牙裔男子，身高5尺6寸，体重大约170磅，留住深色长发。他当时穿着深色外套、深色的棒球帽、一条深色的裤以及一对浅色的鞋。市警都公布了相关通缉犯的相片，请求公众协助。有消息人士请致电604-599-0502，并引用案件编号26540-53SP 联络苏里市警，亦都可以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8477匿名举报。昨晚在温东有疑犯入屋抢劫并挟持人质事件，警员到场开枪击毙疑犯，卑斯独立调查办公室介入事件调查。由调查康报道。

0: 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大约九点钟，警方接报指在 Commercial 街3600号附近发生疑犯入屋抢劫并且挟持人质的事件。警员到场时发现疑犯已经闯入一间住宅入面，并且挟持住一名男子。警方表示曾经尝试同疑犯沟通同埋降低紧张的局势，但最终被迫向疑犯开枪，疑犯当场死亡。警方证实被挟持的男子在事件中受伤，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经出院，事件中并没有警员受伤。附近居民向媒体 City News 表示，事发时听到多下的枪声，有邻近单位的玻璃门疑似因为事件受损，警方暂时未证实相关的说法。有居民亦都表示，疑犯事发前曾经尝试由后巷进入另一个住宅的单位，之后再进入涉事单位，并且由附近居民报警。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事件的细节和疑犯行动的经过。卑诗省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现已接受调查，并且表示警方接报有人在附近的后院走动，到场后发现疑犯闯入住宅，并且以武器挟持一名男子，其后同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向疑犯开枪。 IIO 表示会调查事件入面的警员有没有违规，该机构负责监督涉及警方行动而导致死亡或者严重伤害的事件，即使事件入面没有涉及警方不当行为的指控，亦都会介入调查，以确保警方行动受到独立的审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3: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4411点，跌67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33点，跌1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872点，升8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678点，跌250点。S&P 500指数收报7386点，跌19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4.96日元，4.85人民币，5.62港元，22.64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6: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5: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70%。今日朝早会先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4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1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体感温度是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60%。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5: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1: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是喜士顿东街塞车 ，Queens 路桥北行方向而家塞喺 S Curve。

0: Lucas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Lon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足球对普通人系运动，对球迷系信仰，对球员系生命，对国家系一场冇烽火嘅战争。2026世界杯加美墨开播。我左脚王慧聪将喺6月8号到12号下午3点 FM 961新闻之后同你一起进军世界杯。四年一度全球启动，一传一射，有求必应。
2: Applewood Mitsubishi 拥有最配合你生活节奏的 SUV， 就是全新2026 Outlander， 一部多功能的三排座位 Compact SUV， 舒适实用兼性能出众，陪你和家人展开每一次难忘旅程。现在租赁利率低至 1.9 厘，零首期长达60个月，或者贷款利率 2.99 厘，同样零首期长达84个月，还可享一厘忠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前往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4: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就系6月9号，2026年星期二啦。咁咧最近咧，我都有啲朋友啦，我就有一件事发生咗啦，就令到我咧有一个话题咧，我觉得我都想探讨下嘅。咁就系咧，我个朋友就系比我早好多啦，就系佢嘅小朋友咧，即系今年正式就入呢个大学啦咁样。咁我哋喺电话度即系都倾啦，就系、是、要啲咩要做准备啊？学费啊，系嘛，各样嘢咧，咁就令到我启发到我一样嘢，就是、觉得咧，虽然而家都已经距离至以前读书嗰阵时候都成20年啦，差唔多，咁但系个感觉咧就好似唔系好耐咁，我成日都觉得咧，好似都唔系好耐之前啫，读书咁样，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啲咁嘅感觉咧，咁样，咁但系咧。唔问先至由自可，问咗之后啊，或者倾咗之后先知咧，原来而家嗰个教育体系啊，或者系作为即系家长啊，或者对于学生啊入大学啊拣 post secondary 咧，都几即系都几即系都几唔同嘅，同我哋嗰阵时。咁有一个Cincinnati 即系美国咧一个报告咧就出咗咧，就问即系一个问题，就系有啲乜嘢嘅学位啊？就是最高的 ROI 呢，就是 return on investment 啊，咁样。咁喺今时今日啊，即係佢哋个报告出咗啦，就係话呢，即係类似 engineering 啦，computer science 啦，healthcare 啦，同埋呢个 business and finance 啦。咁 business and finance 不嬲都係喺我哋过去咁多年以嚟呢都係高位嘅系。咁但係呢，我都听到好多我啲朋友啊，佢哋呢啲小朋友开始都要入大学呢，就其实而家个心态啊都系冇以前呢，即系我哋老一辈啦，嗰啲父母啦，就话一定要入大学啊，即系就一定要，如果唔系冇进入长卷啊，咁样各样嘢嘅咁样。咁所以我想尝试今次呢，即系尤其是临近呢个六月份啦，都中学毕业嘅时间呢都差唔多啦，咁亦都好多家长啊，可能或者读书嘅朋友仔都开始要准备为呢个入大学呢就铺垫嘅咁样。咁所以我就想用呢一个大概係90年代中期啦，就对比下我哋而家呢2024年至到2026年啦，尤其是喺 BC 嘅居民啊，大概我哋嘅读书成本啦、生活成本啦、毕业之后嘅收入啦，同埋经济环境咧，呢四条主线啊，大概就同大家倾下，究竟而家我哋嘅教育啊，嗰个情况究竟值唔值得咧？咁样，咁其实主要咧，好多时咧，我哋话求学或者系好多即系比较崇高少少嘅一啲知识上嘅一啲维度咧，但系归根究底咧，都系一个投资嚟嘅吓。咁以前咧，相信大家如果唔使睇任何数据都知㗎喇，基本上係一个供求嘅问题。咁以前你知㗎喇，即可能我哋即係父辈呀，或者係爷爷呀嗰辈啦，好多时即係读过大学嘅人嘅数量係比较少呀。咁所以如果当你用一个供求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呢，你就会发现呢以前係真係值得㗎喎。即係你读完大学出嚟呢，咁你搵工各样嘢都会搵一啲人工好啲。

2000至到3000蚊左右嘅水平。咁、啊、直至到而家2025年、2026年呢，加拿大本地呢嘅 undergrad 平均学费呢每一年啊大概係7000至8000蚊到。咁啊 ,under, 呢个 graduate student 啊，即係呢个post 呢个呢个 graduate 呢就係、是、7978平均。咁 BC 省呢政府呢资料亦都显示啊 ,2025 年至2026年 BC 公立大学本科平均嘅学费呢即係都系维持淨係 BC 省啊，唔系讲头先嗰啲系加拿大嘅数据。BC 省嚟讲呢就平均嘅学费系6245蚊，系全国嘅平均率都系比较低嘅。但係呢对比起上嚟呢依然都系当年嘅几倍㗎喎。咁呢样嘢呢嘅重点其实就唔系话学费贵咗几多少，就系、是、学费之外啊生活成本啊，呢、這个我哋都要 account 入去喎。嗱、啊，第一，首先第二件事啦，学费系第一啦。第二件事就系租金啦。嗱、啊，呢、這个就系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咧最大嘅破坏者啦。咁喺呢个 CMHC 历史数据显示啊，1995年啊 ，OK 喺温哥华租一间中位租金即系、就是、一房嘅 apartment 啦，类似系或者系地牢啊嗰啲咧，大概 average 咧系625蚊嘅。OK， 咁两房呢就大概係770蚊。OK， 咁但係呢到2025年呢两房呢已经係平均高达呢2363蚊。咁而反而一房呢因应地区呢嗰个幅度就大啲喎。佢大概係 range 喺1200至1800蚊到，係括除咗呢个溫呢个市中心 downtown 地区喺大溫地区。咁即係换言之呢30年前嘅学生啊，或者係初初入职场嘅年轻人啊，挨几年呢都算係一个可行嘅策略嚟嘅，但係而家呢挨几年可能变咗长期呢就会俾呢个租金绑死咗啊。呢个係第二件事，就係租金啦。好。第三就係人工啦。有升嘅。但係嗰个分化呢就比较严重啲喎。咁點樣分化嚴重啲呢？咩意思呢？其實咁 BC 呢嘅最低工資呢係我之前上個星期都有講過呢個話題啦，亦都有請廳長上嚟訪問啦，而家就係18.25 ok 一個鐘最低工資 ok 咁如果你計正常40個鐘嚟講啊，即係一個禮拜40個鐘，跟住4個禮拜 4.5 個禮拜到呢，咁你大概一個月呢最低工資係大概個人工係3200蚊左右啦，不相上下啦 ,ok? 咁呢、這個。咁呢但係呢即使你係全職最低工資係一年嘅税前呢大概37000至38000到啦，咁面對租金都幾大壓力㗎啦，你睇下喎啦。3000蚊最低工資3200蚊到呢，咁你最起碼一房啊，即係如果嘅 apartment 啦，如果你淨係租一間房當然唔同啦，但我講係一個正常生活，你自己有個廳有廚房係咪一間房咁樣，咁都要1200蚊，即係你要著咗差唔多 over 你嘅工資嘅三分一㗎啦已經。OK， 咁而呢個 BC Students Outcome 2024年呢，即係我哋省政府嘅資料啊顯示啊 ,BC 嘅本科即係 undergraduate 嘅畢業生嘅全職工作者呢嘅中位年薪呢都 OK 喎。71,127，但系唔同学科嘅差距比较大啲啦。OK， 呢个系中位数啫，即系代表你可能读医啊，或者系读某一啲方面嘅专才少少嗰啲咧，都会沟埋入去咧，做一个平均数嘅。咁而唔同学科嘅差距系比较大嘅，好似早前 BC 本科毕业生嘅资料显示啊，即系喺 health profession 咧 ，OK， 就大概系70000蚊一年。engineering 咧，大概系65000到啦。咁嗱，但系反而啦 ，humanities 啊，即系类似 sociology 啊，即系文科少少嗰啲咧，46000啫。跟住如果你仲系去啲电影学院啊，或者系做一啲 graphic 啊、visual arts 啊嗰啲咧，仲惨，41000啫。OK， 所以今日咧，其实我哋讲紧几样嘢就系、是，系唔系话大学有冇用，而系而家咧。我哋要仔细啲去睇呢，就係呢每一个 degree 其实嗰个 ROI 嗰个回报率或者 return on investment 呢都系唔一样嘅。OK， 咁而我哋30年前即係讲緊做对比啦，当95、96年嗰啲期间呢入大学就係一个入场券啦，係咪咁亦都系向呢个社会上流嘅一个工具，係咪虽然呢张飞呢依然我觉得都系有价值嘅，但系个飞价高咗，同埋嗰个飞入场费你

0: 得到嘅嘢呢亦都唔再好似以前咁多啊，咁多种类啊。咁所以我有几个问题呢，其实都想问下大家听众或者俾大家去思考一下嘅。就係、是、第一，今时今日大家觉得即係 BC 省，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年轻人读大学值唔值得呢？呢个第一个问题。Is it worth it? 係咪？第二，要问一个问题，就係边一啲学位啊係依然有高嘅回报，边一啲呢就可能变咗一个好比较昂贵嘅一个兴趣。呢个系 ,which one is worth it? 系咪？跟住第三，政府学校同埋家长呢，其实大家要问自己嘅问题，我哋系咪仲用緊30年前嘅思维啊去解答今日嘅答案呢？呢、这个系咪？因为可能30年前套用得到嘅解决方案，今时今日是已经唔 work 噶啦，已经。所以我哋而家其实系要真系要认真思考一下，喂，唔系话系咪真系好似啲人懒啊，唔读书咁样？其实好多人都有同我讲过，就话，喂，而家读大学咧，条数真系吓唔 worth it、啊。嗱，有另一个方法啦，比方我听电话之前啦吓，我哋已经有个电话打嚟啦，但系咧，我都讲埋先。咁而如果有听众亦都想即系参与下我今日呢个讨论嘅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嗱，同大家计条数 ，OK？ 今日我哋计头先个资料显示咧，就话大学啊嘅学费啊 ，average 一年系7000蚊啊，简单啲啦。俾多1000句 ,ok, 当你买书啊嗰啲都要钱㗎嘛，係咪？咁啊四年84-32啊32蚊 ,ok,ok, 咁嗱，当你全职去读书嘅时候呢啊唔好意思，我哋有个同事啊，今日帮我哋负责帮我哋调音嗰、那个嗰、那个先生啊，佢自己都啱啱我头先入嚟之前先咁啱倾紧呢个话题，不过咁啱都系咁巧嘅啫，一阵都可以问下你啊吓。OK， 嗱，32000净系学费啫，咁一年我当你生活费啊，系嘛，当住喺屋企有另一个计法，但系我当你唔系住喺屋企啦 ，OK。我当你租屋住出去食嘢 ,ok, 咁我当父母都俾啦。嗱，头先我哋计条数啊，租间一房嘅1200蚊 ,ok, 咁我当1200蚊 ,ok, 然之后食嘢啊洗费都1200蚊，咁啊2400蚊啦一年。啊咪咪一个月乘12即系2万8一年。咁你再乘4 115200蚊。咁我再加返32000蚊嘅学费 ,ok,中位数是147200蚊 ,ok, 好 basic 㗎啦呢个 ,ok, 咁我当就算你悭返即係我住租屋嗰啲咁都係100000左右㗎啦都要 ,ok, 嗱呢个四年我唔见咗下减啊减147000。我加啦喎，另外如果调返转我当下18岁我出嚟做嘢唔好多 ,minimum wage, 头先我讲啦3200蚊啊一年 ,ok, 我再乘返呢一个12。38400我再乘4、啊、等于153600蚊。嗱、153600蚊系入啊嘛同出啊嘛，加埋147200。前后 ,ok, 一出一入条数计系300000嘅 difference, 四年。嗱、啊、大家思考一下呢个问题啊，我唔系话建议怂恿你哋唔去读书。啊，唔去争取即係多啲嘅知识。但係如果纯数字上嚟睇，你睇下一出一入增成300000喎条数。几夸张啊 ,300000 可以做到啲乜啊，你读完书毕完业之后你储要储几耐啊，咁当然有洗费啦，即係我都减返 ,sorry, 减返少少正常洗费啊租啊嗰啲呢，即係一出一入嗰条数有啲数嘅梗数要洗嘅，唔係30000 ,220000到啦，当220000喎、啊、,ok? 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值得我哋 question 嘅嘢。咁好，我哋而家先听一听听众嘅电话先。我哋有 Tom 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系
1: 而家你讲咧读大学咧，20年之后读大学唔同而家读大学，因为以前咧啲大学咧一个位系少好多，但系而家公司系好多，因为嗰时候系10点，啱啱10点，你毕业之后好易有工作。因为嗰样市场好大嘛，冲动大力，好嘢近年好多嘢。而家读大学，莫讲5年之前，而家读大学而家咧，太多人读大学噶。
0: 系啊。
1: 第二好多叫做文科同理科，文科咧系搵好。

0: 少錢嘅。
1: 係啊，
0: 因為你讀 business 一樣，你讀 business 做咩嘢？好多人不斷繼續做呢份 center 做買嘢啦嘛。咁即係佢冇咩做喎，因為嗰個 business 咧係冇得嚟做嘢 ，side story 啊，其他嘢咧。不過理科咧，你讀呢個最好啦，做 healthcare 咯，醫生啊呢啲全部。不過咧呢啲唔係個個學得到啊，因為點解咧？理科咧係講啲人咧，第一佢至少係聰明，加埋好多嘢跟住各個 logic 入邊。咁呢啲咧冇得講。而家最好啲人話讀大學咧係揾唔到錢，呢個係啱，因為點解而家大學太多人做，太多人讀。你可以諗你係讀 BCIT 啊 ，technician 呢啲仲好揾錢。
1: 嗯，
0: 起碼你有工作，起碼你做而家你最多個 number 即係整數啊，你已經可以揾差唔多70,000元。
1: 嗯，
0: 一年。如果你讀個 business 咧，我唔知你不如咧，你有工作，最多係做埋嘢啫。咁咧唔係話唔讀大學唔好，讀大學係好，差唔多係俾你一個讀十二年嗰、那個。High school 之后加埋四年个大学，你一个差唔多一个成绩俾你啫。
1: 系啊，
0: 如果你读大学，诶成绩你觉得，如果你话唔读大学，我觉得系唔系咁谂法。
1: 嗯，
0: 因为读大学系一个学校俾你一个咩识你嗰个 advance 你嗰个人生入边嘅 education 你自己啫。
1: 系啊，
0: 即系吃得饭你自己，以后咧系睇你自己运气、时间、经济。有咧，你畢業嗰時候咧，經濟都唔好啊，或者你話四年之前我畢業，啱啱疫症啊死啦，冇嘢做啊。
1: 嗯，係啊，
0: 即係睇你時間機會，好多嘢跟住。咁咧，我讀大學咧係好多人好在，好多人唔好在，好多係啱啱時間或者讀得書，因為佢讀得書係 OK， 佢讀唔書咧，你俾佢讀唔到啊。
1: 所
0: 以冇要求咁多嘅細路哥，你睇啲細路哥點先？唔系话啊个仔你想读大学啊，即系你用嘅思想嚟 push 佢系冇用嘅，
1: 系啊，
0: 因为好多读唔到书啊，啲读嗰啲你俾啊读个位用
1: 啊，系啊，
0: 系咧，
1: 同埋你幻想一下头先我计嗰条数，一出一入，你喺同一个起点啊，当读完大学22岁啦，
0: 系啊，
1: 一个冇读，同一个有读，冇读嗰个如果正常做嘢。佢手上边转流过嘅资金系多咗200,000，由嗰度再起步，即系假设啦，我当然系咪即系咁讲啦，即系好多时都即系争几远啊！你谂下而家唔系话乜嘢，但系几难去可以处理到呢件事啊！即系你储几耐先储到呢笔数啊？
0: 嗱，我讲事实俾个，我有朋友个仔读唔到书啊，
1: 嗯，
0: 你知唔知啊？佢毕业之后咧，佢做 Uber， 即系
1: 中学毕业之后，
0: 仲有咩？即系唔读大学啊！即系读唔到书啊！
1: 系
0: 佢走去送即系送餐啊！
1: 送餐送外卖系
0: 系啊！你知唔知啊？佢一个月搵出7,000元。
1: 哇！
0: 你做 Uber 咧，一个月仔先1,000元。
1: 勤力系搵到嘅，绝对系
0: 勤力搵到。佢因为佢晚黑都唔瞓觉啊嘛，佢仲慢慢好多搵钱嘅。
1: 系啊，
0: 咁咧见佢做咗5年之后咧，佢搵差唔多10,000,000。
1: 系啊，即系储到10,000,000啦，起码系啊，
0: 储到10,000,000啊，因为点解佢花几食饭啊？佢阿妈，佢自己阿妈都唔受助佢，
1: 争好远。
0: 佢做几多系食晒几多？
1: 系啊，
0: 仲有一样嘢，而家仔女读书，佢读书话读埋即系 BC 省，仲好啲，佢又花几钱住。
1: 系啊，
0: 而家读大样咧，你又仲死啊！
1: 我头先系啊，嗰条数我都未计噶。如果你要住宿舍，你去第二度，你仲襟计啊？
0: 嗱，我讲你听，好简单。UBC， 如果读到 UBC 嗰度冇问题，不过读到 UBC 嗰个另外一个北面嗰个 BC 省啊，我看下近嗰度你死唔死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
0: 啊！你到嗰度读啊？你读啊？租金起家而家1,500一个房啊！
1: 系啊，系啊。
0: OK，
1: 1,000个房啊！哇，真系好夸张，真系
0: 系啊！系啊，而家你租一个房得800,000啫，你租一个好简单一间旧屋嘅一房加埋住房细细住房，即系1,200-1,100啫嘛。咁你做我肯定人哋都仲贵，因为点样佢小屋㗎嘛，你做嗰度贵啲，咁咪千几蚊啦。你喺做入面 UBC 有先，佢唔够位㗎嘛，你明？
1: 冇错，冇错。
0: 明白你清楚吗？系咯。
1: 喂，阿 Tom， 唔好意思，嗱，我哋而家咧去新闻广告，你唔好收线 ，OK？ 转头再同你倾。
2: FM 961专题热线。嚟搭 break， 一啖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

0: 肉更低至六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算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五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报道新闻。素理市警表示，今日上午在素理 Newton 南部发生枪击案，案发今日朝早的10:44，市警接报位于66 Avenue 以及129街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方直接目击到一架车的一名乘客向另一架车的车内一名乘客开枪，两架车之后逃离现场。警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至少两栋的住宅遭到枪击损毁，目前未有人员伤亡报告。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枪击的动机未明，但初步判断是有针对性的攻击，而警方都认为相关案件同垃圾敲诈案无关。素理市警从案组已经接手案件调查，综合法医鉴定服务处都进驻现场处理物证和电子证据。市警呼吁任何有消息人士，包括有闭路电视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有案件经过的录影片段，或者知道有疑犯身份的人士，可以致电604-599-0502，引用案件编号26-58183SP 联络素理市警。根据卑诗省教师监管机构今日发布的公告，一名卑诗省前中学教师承认同一名学生发生性关系，被禁止从事教师职业15年。涉事教师 Jonas Alexander Douglas Huston 在他之前任教的私立学校同一名学生在毕业之后的5个月之内，就同一名相关的学生发生性关系。而在2025年的1月17日，一名持有教师执照的同事向监管机构举报相关事件，监管机构随即展开调查。在报告发布的同时，涉事教师已经不再担任教师职位。摘要显示，他的教师执照在2004年首次颁发，并且在去年的11月1日因为未有缴交续牌费用被吊销。根据通知，他在今年5月26日和教育专员达成和解协议，承认他的行为构成职业不当，作为协议一部分，被禁止在卑诗省 K-12年级的教育系统当中再任教，禁令的期限是15年。教师专员认为 Houston 违反了作为教师的职位、权力和信任，和学生发生了亲密性关系，并认为处罚是适当。被控在两年前在内陆杀害前妻的男子今日再度提堂，被告否认二级谋杀控罪。案中遇害44岁的女子 Tatiana Stefanski 在2024年4月13日被家人报警失指系失踪，尸体在第二日被发现。她的前夫被告 Vitali Stefanski 在作供时表示，前妻当时在她车里面，并拿着她的刀在前座乘客位上扭动，前妻当时腿部流血。被告随即开车找医院的时候，前妻突然失去意识，身躯滑出车外。当他试图将前妻拉回车入面的时候，身躯就跌出车外路边。被告知道他认为没人会信自己所见到经历的一切，于是开始惊慌失措地将其他物品掉出车外，包括前妻从腹部拿出来的鱼刀。警方早前作供时说，事主的尸体在卑诗省 Numbie 附近一条林道的旁边陡峭的堤岸之下被发现。事主当时胸部有7处刀伤，手臂和腿部都有多处被利器所伤。被告当时独自一人赤脚出现在一条林间小路上，并告诉警员知道他杀害了前妻之后企图自杀。警方之后就在死者附近发现一把已经弯曲并且沾满血迹的刀，刀上带有死者和被告的 DNA。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想生活醒目啲，开心又有型，锁定 FM 961开心大本营。
4: 我是 Gary Sir， 同你拆解最新诈骗案，教你防骗自保。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介绍评论最新电影，准时开戏。
3: 逢星期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有我阿海、Gary Sir 同马光浩 FM 九六一，开心大本营，同你一齐开心又有型。
5: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富士兰、海景及永多利景。

0: Sky 海天门窗，尽情观目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 天气报告。
2: 大部分地区今晚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是7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4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60%。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地 S curve， 狮门桥嘅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Taylor Bay， 另外 Aaron Ricketts 桥南行方向仍然塞紧喺 Lon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咧，而家有我冯子豪嘅。咁咧，啱啱咧新闻广告之后咧，我哋有个嘉宾 join 我哋啊，就系我哋熟悉嘅 Jackie Lee 啊。
8: Hello， 大家好。
7: 嗱，咁我亦都首先顺带都讲一样即系关于我哋 Vancouver 嘅嘢啦。即系个 traffic 真系非常之差。咁咧，阿 Jackie 咧从来都唔会迟到，但系因为 traffic 上出咗问题，所以我就咧觉得咧，题外话唔关教育事。第时去市政府啊、选举啊，或者系省政府嗰啲咧，即系我觉得唔好挂住净系起屋啊，即系谂下你起咁多屋嘅时候咧，将条路可唔可以加阔下佢，系嘛？你惊扰民嘅，咁你咪做一个资料搜集或者系一个咨询咯。我相信大部分人咧，如果忍痛啊，长痛不如短痛咧，忍一忍啊，有时掘下路咁样可以开阔啲条路咧。是会令到大家好啲嘅。
8: 唔止淨係条路嘅，有时有啲政策上嘅嘢唔係淨係开条路咁简单。
7: 係咪即
8: 係。有排讲嘅呢个。
7: 係
8: 呀，讲咗即刻
7: 先。係啦。咁呢我哋有阿 Tom 呢就仲争少少嘢未讲。
8: 好，阿 Tom。
7: 我哋听阿 Tom 讲埋先。阿 Tom， 你好啊。
9: 你好。
7: 係继续。
9: 有啲花商呢，我觉得好多家长呢，你知我有朋友啊，买一间即係攞间屋嘅走去借钱啊。你个仔啊走去美国读啊。养货，你知唔知啊？你知几多钱啊？加埋佢读咗收几年，佢使差唔多$50,000美金。
7: 系啊，系啊。
9: 你话咧$50个仔咧，讲真咧，去北边佢搵得工，佢做几多去俾翻$50,000咧？而家、我朋友美丽戚嘅一个月得$4,000，你知唔知好惨啊？咁咧好多嘢咧，我都话读大学唔读大学，实实嘅。即系好黑心咁讲，读大学唔读大学，我觉得嘅机会咧系 fifty fifty 啫。
7: fifty
9: fifty， 因为点解你读大学？而家你读好多嘅个科咧唔啱，或者冇实用咧，我睇系你系嘥时间。第一，你读 business， 而家你家庭做生意，你读 business 系好，你条人百人美国个生意。不过而家你家庭系冇嘢啦，你读 business。你做咩先？即系好难入到个位啊 ，manager 或者 businessman 买嘢，好难。第二好多将来咧，好多嘢唔见咗，你要睇嗰个 financial business 咧，慢慢系冇咗，依用 AI 啊嘛。
7: 系啊，
9: 好多嗰啲用 AI， 好多近年

0: 嗰個行業都冇曬，人才咧都冇埋嘢啦。咁好多 computer design 啊、computer tech 啊，或者 ID computer 呢啲，好多係個個都讀，不過冇咁多工做，因為點解 AI 冚曬咗？你話咧咁咧？嘢依樣嘢咧，我覺得而家咧 reality 揾食咧，第一你讀唔到書，先讀啦 BCIT， 讀睇啲嘢，睇啲嘢咪最好，好易揾工，人工唔係咁高，不過可以 survive 你自己，學費又少啲，你可以 survive 你做嘢。如果你覺得佢諗讀大學呢樣嘢，理科你讀唔到，文科咧係難揾錢啲。
1: 係啊，明白。好 ，thank you 你啊 ，Tom，thank you
2: 多謝你啊 ，Tom。
1: 嗱，咁啊 ，Jackie， 头先我哋都讲到咧，即系由九五年啊，即系卅年前，我即系点都要有个，
2: 相当年，
1: 点都要有个 anchor point 去做一个对比噶嘛，系咪？咁我哋都知道咧，即系你本身咧，即系工作入边咧，亦都好多涉及到都系同教育啊，或者以前大学，我嗰阵时识你咧，都系因为我。读紧大学，
2: 我识咗你都廿几年啦。你嗰阵时仲系小朋友啫，
1: 我几年前读大学啫。
2: O K，
1: 以前我识啊，同大家倾下就系我识阿 Jackie 嗰阵时咧，我系读紧大学嘅年代，系嘛？咁佢就亦都搞好多活动啊，即系有时我哋啲活动咧，即系唔一定系钱嘅问题，咁啊可能唔识去搞啊。有时我哋想搞啲活动啊咁咧，咁啊 Jackie 咧就即系好帮手啊，成日都会话诶资源啊或者 even 钱啊嗰啲都帮我哋手。有时啲活动，咁所以喺呢方面我知道你系好熟嘅，所以点解今日我先？就会即系想同你倾下呢个问题。咁对于呢件事咧，你觉得点睇咧？喺今时今日嗰个 return 读大学个学位啊，各方面嘅环境、经济啊咁样。
2: 嗱 ，return on investment 咧，读大学你头先计嗰啲十零万嗰啲钱咧，系使咗出去。咁使咗出去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就系读大学嘅时候咧，就系为咗攞咗个学位，咁有张沙纸咧，就以为哎好啊，大学毕业就轻轻啲啊咁样。咁其实而家呢个世界咧，读大学咧，你读嘅期间咧。都需要嘥啲时间，好似你当年咁样啦，走去做下啲学生会啊，识多啲人啊 ，networking 咁。其实咧识人咧就好过识字嘅。
1: 系
2: 咁我一路都系建议，甚至中学毕业嘅而家人生交叉点有啲因为我自己系家长会嘅会长啦，咁好多家长话喂有啲学校收咗，但系未必应付到，咁个细路读唔读好咧？咁样咁即系有时倾偈咧就会俾啲意见佢哋，就系、是、读唔读大学咧，就
1: 系、
2: 是、个小朋友自己选择。咁家长支持到当然最好啦，支持唔到呢都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嘅其实。咁、但係最重要呢就係佢读係为咗啲乜嘢。咁头先阿 Tom 讲得好好啦，读文科出嚟呢而家好多嘢 AI 呢可能取代到，又或者咁讲係 AI 可以帮助到好多基层嘅一啲文科嘅职位、甚至做律师楼都好呢，咁你啲初级文员嘅好多工作呢其实 AI 可以帮到手做到嘅。咁到底你应该读啲乜嘢，读咗出嚟会系点呢？咁其实利用读大学嗰四年，有啲读五年嘅时间呢，就走去networking 啦，走去识多啲人啦，做学生会啦，加强自己嘅 network 啦。咁我觉得又系比较紧要啲嘅。
1: 系啊，咁同埋你睇呢，嗱，我头先都分析咗啦，即系你做 health 永远有几样都系应该唔会太大影响㗎啦。
2: 嗯。
1: health profession 啦。类似 engineering 之类嘅 business 咧，嗰啲咧所谓话都会个 return 高啲，但系咧 humanities 啊或者文科 arts 嗰啲咧就好惨啦。我计过条
2: 读翻译嗰啲先惊，
1: 系咪啊？
2: 你而家全部打开电话有翻译啦，
1: 系啊，
2: 嗰啲好惊
1: 嘅。系啊系啊，就算你话即时，即系而家我谂系一个 tail end 啦，已经。即系以前好多，譬如话我啲政要咧，咁但系嗰啲个竞争几大先得噶。你真系做到某个政要职场翻译嗰啲咁，当然 very good 啦，
2: 冇错。
1: 但系你做唔到嘅话，净系基层咧就好难啦。好似你睇 humanities 毕业嘅，大概系46,000-41,000啊，大佬仲有 visual arts 嗰啲40,000+。其实你 minimum wage 3,200咧，你一年差唔多40,000年薪噶咯，差唔多。
2: 我不如做 retail 加 commission 实际个。
1: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呢一件事咧，我觉得好多即系啲父母啊，真系要谂清楚。OK， 唔好因为话我可能即系我相信而家都有少啲咁解嘅啫，但系即系话唔好话因为我觉得好似即系呢样嘢可能自己冇读到啊，各样嘢系要希望佢亏欠，要实际少少，因为呢样嘢以前咧唔读唔到，夹硬读咧都有个理由就
2: 系
1: 嗰个 supply demand 少啦，咁嗰个比重多啲啊，但系而家好坦白讲。我当然唔系话标榜话啊有啲咩 drop out 啊，你知噶啦，佢哋好中意咧神化，我又呢样我又唔同意嘅就系神化咗，譬如Steve Jobs 啊，佢哋个嗰啲啊 drop out 咗，跟住之后就哇变咗超级巨富，呢个唔关事，你只要知道 Bill Gates。

0: 个阿妈系 IBM 嗰度做噶、你明唔明啊？
1: 又有前因，
0: 又系识人好过识字，系咪啊？即系唔好净系睇哇，佢 drop out 咗或者佢冇
1: 赢在起跑线，
0: 系啦。即系呢啲咧系要睇实际情况。譬如以前好多人，我记得我读书嗰个年代咧就睇唔起 BCIT 嘅、我调翻转觉得好好啊！
1: 哇，而家做 plumber 赚钱多过坐写字楼啊！
0: 针对式啊，因为佢真系唔系好似读大学咁样咧，即系有啲教授，即系我唔系话睇唔起啲读。即系做研究嗰啲啊，但系好坦白讲，你读经济嘅或者读 business 嘅嗰啲 BCIT 好多时嗰啲真系，譬如揾到 Jackie，你真系有做生意嘅，你去同我讲一个 session， 或者我请一啲现任喺边度公司度做紧职位嗰啲人，你可唔可以做 part time 都照俾钱嘅，请你嚟教夜晚一堂嘅？喂，人哋啲有实战经验，
1: 实战噶，
0: 你全部系理论嗰啲，即系好似人哋讲电影嗰啲咧，题外话少少啦，就系、某某。我电影学院嘅人就喺度话某某一个香港最出名喜剧演员咧，佢嘅演技唔得啊，或者嗰啲系戏唔得，
1: 开名喎、
0: 啊。跟住有啲咩呢啲唔好开名啦，大家应该知噶啦。最经典， okay, okay, 总之个个细个都会睇佢啲戏噶啦。OK， 咁而有一个知名导演，OK， 真系揾钱嘅，姓黄嘅，个先生，佢咪话咯。你喺电影学院度教电影，你去批评电影，你有冇拍嗰套戏啊？你有冇拍嗰套戏？即系呢个系。好现实嘅而家，
1: 冇错，
0: 系咪？你去做一个嘢嘅时候，你学校书院派同实战派，而家我哋其实系个社会系倾向于实战派嘅，因为已经唔容许你有呢个 luxury 去我好高崇高嘅理想。我唔系话唔好，而系好多时我哋要知道就系，如果个仔唔读大学或者个女唔读大学，未必系坏事嚟噶、可能佢哋唔适合咧。
1: 系
0: 咪唔好嘥时间？而家系即系变咗系希望你系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小朋友 successful 为主，而唔系话为咗佢读大学。我觉得要调转咯。
1: 每个小朋友其实系唔同嘅，有啲小朋友读书系真系叻嘅，咁嗰啲上大学啊或者继续上咧，我觉得系无可厚非。咁有啲小朋友我知道喺中学嗰度收咗六七个 offer， 间间美国又有，东岸又有，西岸又有，咁啊调翻转佢头痛拣边一间学校啦。咁有啲小朋友就真系读书读唔上，但系夹硬上。入大学，咁其实都系家长同小朋友自己倾偈嘅决定啦。咁唔系净系小朋友，你做家长可以俾啲 guideline 佢。咁我用之前我做一间国际上市公司嘅一个across Canada 嘅经理嘅身份去嘅经验去讲俾大家听咧。咁、okay. 我嗰时都有请到 MBA 毕业嘅人，咁喺一间 store 度做assistant manager。
0: 系，
1: 咁亦都有请过一啲真系中学毕业嘅人喺度做。咁结果中学毕业嘅人嘅performance 喺一个 retail 嘅零售嘅珠宝入面咧，其实仲好过 MBA 毕业嗰啲。咁、因为其实好多时一啲咁嘅retail 嘅 job 咧，就系要靠你临时反应啦，要靠你学到个 system 有几多啦，同埋睇同啲客嘅 interaction 啦。咁，呢啲系书本或者 MBA 嗰度学唔到嘅。咁所以咧就其实睇下你社会经验够唔够，或者你个小朋友真系喺边方面嗰度咧系比较劲啲。咁讲紧头。嗰時已經係五六年前咧，嗰、那個中學畢業嘅都賺十幾萬一年嘅喎，咁跟住再加 commission 啊，成成咁都幾可觀下嘅。咁反而 MBA 畢業嗰個咧就浮浮沉沉六萬零七萬蚊咁樣，個 title 係好靚啊，咁 assistant manager 咁，但係升嚟升去升唔到，因為始終係差咁少少嘢，咁可能唔夠經驗啊，或者太書院派啦，我哋話齋，都有咁嘅情況嘅。
0: 同埋我發覺咧，有時讀得書多咧。未有時會一樣嘢阻礙咗嘅，就係、個 ego 啊！嗱，唔一定係 sales， 好多人以為話啊，會唔會係讀得書多佢落唔到面子啊，唔會賣嘢？錯，其實好多時有一啲嘢咧，你就算 manage 一個 team 都好，我都試過啦，要 manage 人嗰方面嘅嘢啦，又或者對外啊 manage 客户，或者 manage 有一啲工，我哋都試過專係 manage 一啲 supplier，因為要 keep 佢哋嘅 relationship 啊，各樣嘢 make sure 啲 QC 啊嗰啲咧，其實好多時係人情世故嘅嘢咧。我唔係话读得书多唔会弱咗，但系有时当你个位置，譬如话我个学历好高嘅，咁当然你接咗研个人都会有信心咗啦，系咪有咗觉得有一个 pride 喺度嘅？咁呢样有时都会影响到嘅，即系等于有一个 trap 咧。嗱，好 interesting， 我就睇另一个 article 就系啦。而家一个 trap 出现咗就系乜嘢咧？就系当一个人可能读书都叻嘅，好似你讲读个好学校毕业出嚟，搵唔到嘢做嘅，搵咗一排咁好啦，咁之后佢就会个大意识就会多，似乎系咪我要再增进自己嘅知识咧？再读书
1: 哦，惨
0: 啦！系再读完书之后咧，就再出嚟，但系因为你读多咗啦嘛，就想再高一级。

0: 工，跟住又搵唔到工，又读，咁结果咧就入咗一个呢个坏循环嗰度啦，
1: 结界啊嘛，
0: 系啊，以前就唔会，以前因为你阅读得多，即系向上嘅就自动噶嘛，但系而家我发觉咧，有时你读书嗰个起点高咧，你要 fit 翻你嗰个圈子咯，
1: 系冇错，
0: 而可能读完之后出嚟分分钟未必揾到，
1: 系啊，你读完书之后你会觉得哇，呢啲工我点样会做落去啊？咁样系会有咁嘅情况嘅。咁我嗰阵时读 executive MBA 喺 SFU 度读嗰阵时咧，毕业嗰阵时个教授都讲啦，你哋唔好谂住读完 master degree 咧就读 doctor degree 啊，因为 doctor degree 普遍揾嘅钱咧少过 master 噶，咁所以你哋咧读完之后如果揾到份好工咧，你哋继续做落去，继续晋升，仲好过你继续读落去啊！咁样咁即系好多人谂住读完学士就读硕士，硕士完之后就读博士咁样，咁好听啊 ，doctor 啊嘛，咁但系唔一定嘅，读咗 doctor 好多时咧，反而你揾嘅钱会仲少啲嘅。
0: 哦，呢个现象点解咧？其实系
1: 啊，因为读 master 嗰班，例如 executive MBA 咧，就系 SFU 一个 program 咧，就系你身边嘅同学仔咧，全部都系嗰啲咩Vancouver Board of Trade 啊，即系嗰啲系一啲已经有本身有少少社会地位、有少少成绩嘅人，咁你入去咧就唔系真系读书嘅，成班友仔咧放咗学之后咧就走去Steamwork 嗰度饮酒啊，同啲 professor 一齐，跟住 networking 啊咁样，咁就唔系真系放咗学之后死读书嘅。
0: 系
1: 咁嗰班人咧就会变咗自己有一个 network 出咗嚟，哦嗰一届我哋自己一齐毕业，或者之前有几个师兄系或者师弟毕业嘅，咁就可以 network 咗一齐，咁就令到个 network 咧好用好多嘅，
0: 即系类似。其实都有少少好似一啲 fraternity 啊，或者咁样嘅，系咪？即系咪
1: 有少少？有少少类似。
0: 系啦，即系我哋系有一个 identity 咁样，然之后就算唔识都好啦，可能有人介绍哦。虽然唔同年份，但系大家都系呢个 program
1: 你嚟嗰度出嚟嘅咁样，咁就变咗哦。OK， 咁我哋倾下啦，咁样即系变咗可以扮熟少少啦。
0: 其实都系啊，我发觉好多时咧，点解好多即系一啲比较上企业家各方面咧，佢哋依然都会要自己啲小朋友去读某啲学校，但系佢哋去读嘅 purpose 咧，除咗系基本上证明到你自己系可以系有 discipline 吓，做到同一件事而完成到个 task 之外，其实同身边嗰啲同学啊、嗰啲朋友好多嘅，即系好似阿 Donald Trump 嗰个 business school 咁样嘅 model， 唔系好即系 academically sound， 但系点解个个做 business 嘅都要去咧？就因为去得嗰啲人，其实可能个个啲 family connections 啊，
1: 嗰啲背景啊，
0: 啲背景喺度，
1: 冇错。
0: 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系其实我哋究竟要点样去平衡，即系学术上嘅嘢，同埋亦都要去考虑，就系其实身边嘅 network 系点咧？呢样嘢好多时我知道一啲读书啊，或者一啲比较即系崇高少少理想嘅人咧，开头一听会觉得哇呢、這个好即系好市侩，但系其实你知唔知道好多时就算你系真系一个学者都好啦，你依然都要有 network， 依然都要埋堆，系啦，
1: 冇
0: 错。即系大家净系知道好似 Smithsonian 呢个 institution 咁样，系咪啊？你份 paper 出到嚟，你嘅研究、你嘅考古系嘛得唔得嘅，都好讲你有冇朋友噶。讲真，即系呢啲所以避唔到嘅，有时系
1: 啊。咁有好多人就会话：喂，咁我读书点样 network 咧？咁其实就学生会系其中一个啦。咁做义工啦，做义工又可以增强你嘅 networking 啦。咁例如入到大学都有啲狮子会啊，或者扶轮社啊嗰啲咁样嘅有青狮会咁样可以入去咧。咁唔净止喺你围内嘅同学入边，咁亦都可以识啲其他嘅大人啦。所谓咁，当然仲有唔同嘅地方可以做义工，咁你亦都可以增强你嘅 networking， 增强你嘅一啲有电话添，增强你一啲其他嘅关系，咁啊等你更加容易啲去融入呢个社会嗰度啦。
0: 系啊，系啊，嗱，咁我哋而家呢个电话咧，等我哋 operator 听咗嗱林咧，因为时间唔系好多，系Danny， 好 Danny， 请讲。
2: 喂，而家咧喺大学位咧，而家好多嘅印度嚟读书啊，海外学生嚟读书，而家暂时冇咁多啦。而家本地嚟讲咧，即系有机会读下大学嘅，但系大学咗，但唔知拣咩科。而家有 AI 咁多，咁繁荣啊，既会计，乜都系用晒 AI 啦。哇！迟早啊，你个 DJ 都做冇机会做啊，系咪用 AI 做晒啦？咁咩好拣咧？系咪都拣即系拣心理学啦，啊啲无谓嘢玩只玩啫吓，系咪拣呢啲做咩好拣啊？冇好拣，阿士啦就做。

0: 啱埋啦，快系只玩啫，揸剧。
1: 迟啲可能都会有 self driving 添啦，
2: 系
1: 咪
2: ？drive 埋又有 AI 啦，
0: 即系揸巴士好啲喎，
1: 系啊。咪就系第时我嘅意思系话，我你相信我估十零二十年后，你而家啲自动驾驶啦，系咪？
0: 系啊，
2: 系啊，冇错。
0: 即系屋企踎喺度咧读书。
1: 系啊，好 ，thank you。
2: 好，谂下啦
1: ，thank you 啊。嗱，其实反而呢一个，我觉得 Jackie 系另一个话题嚟嘅，即系因为咧。大学啊，我觉得本身啊，都系食老本食得差唔多噶啦。而家我相信好多校董啊、校局啊嗰啲咧，佢哋尝试紧，但系因为嗰个体系已经太根深蒂固咧，其实未必可以转到。但系而家话俾你听，其实好大部分嘅大学嘅 faculty 有好多嗰啲咧，其实要淘汰噶啦。
2: 啱啊，
1: 衰啲讲句啊吓，即系你仲系攞紧三四十年前、五十年前嗰啲咁嘅嘢去教人哋，系咪即系呃钱咧？即系
2: 个社会会淘汰嘅。其实有啲科系真系纯粹为咗方便你入去读，例如 UBC 我知道有啲科八十几分入到嘅，咁但系通常过咗第一年之后咧，啲人就会转科，转去其他啲实用啲嘅科目嗰度嘅。
1: 系啊，咁当然唔系话全部都要实用啦，但系即系我意思系有好多时佢哋嗰啲 system 咧系唔跟因应呢个时代去改进咧，就好难可以生存到咯。但系好奇怪，真系咧而家又似乎咧，佢哋依然都会揸住嗰一套咧，系唔愿意去迈进一步。
2: 社会会慢慢淘汰啲真系冇用嘅科目嘅咁样，咁同埋 AI 头先你问嗰个问题咧，有好多唔同嘅科目咧，其实咧，就算有 AI 都好咧，都需要人去帮手嘅。咁例如 programming 咧，咁NVIDIA 都讲咗，你其实都唔使学噶啦。咁其实学少少系无妨嘅。咁你学咗之后咧，知道 AI 写咗出嚟之后，你都可以 debug 佢，睇到有冇错啊。咁跟住先去 execute 佢啊嘛。
1: 是啊是啊是啊，咁但系始终即系变咗就系，其实我发觉会有好多新嘅科目咧，就会而家都未 develop 到嘅，因应住，譬如话好似我同一个专嚟做 HR 嘅，上一次我请咗佢上嚟做访问咧，佢系帮啲电脑公司或者 gaming 公司咧去做 HR 嘅咧，佢同我倾偈，我发觉，点解好多嗰啲细节位咧？佢个脑嘅思维已经冇咗啦，已经。佢永远都系褪后，就系我点样 set 件事，点样 set 个问题。咁我喂，我冇见你一排咧，哇！我同你倾偈好辛苦，因为咧啲细节嗰啲嘢完全你系冇晒。佢话冇办法噶，因为我惯咗我日日翻工都要用呢种思维，就算去请人都好啦，都系帮嗰间公司。OK， 我哋点样 set up 啲 benchmark 系等我哋去筛选啲 candidate。
2: 系
1: 咁，所以其实系一个思维嘅变革。而系令到我哋嚟紧，究竟大学仲有冇佢嘅用处咧？绝对有，但系我觉得咧系会有一个改变咯，系
2: 冇错。咁其实就算读唔读大学都好咧，你头先讲嘅思维好紧要。咁 AI 一路变啦，之前系 .com 啦，咁你其实一路其实个人咧一路要进步，一路要学啲新嘢。咁就算你自己而家依一刻唔识咧，咁或者可能下个礼拜可以讲下啲 AI related 嘅
1: 嘢
2: 吓，咁就可以令到你咧点样可以与时并进，点样可以就算。我以前好似我咁样几十年前读完大学啦，咁而家点样可以 keep 住自己 update 咧？咁我觉得几紧要嘅。
1: 好啊，好啊，咁今日咧好多谢 Jackie 啊吓，即系阴公啊，真系被塞咗咁耐。
2: 多谢晒。
1: 咁我哋啊，希望下个星期咧都再请你上嚟啊。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明天再会。Thank you。
2: OK， 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唔知点解个咪表嗰啲灯咧就全部冇晒，乜嘢都睇唔到。最弊嘅咧就系揸紧车嗰阵，连行紧几多啊都睇唔到啊！
7: 咦，咁弊啊 ，Sam， 咁而家架车喺边度啊？
6: 今朝入咗厂啦。
7: 好啊，咁啊，等我即刻 check 下睇下咩唔妥啦。
6: 师傅啊。究竟系有啲咩问题啊？
7: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个供应嗰个标板灯嗰个电源咧，其中嘅一粒两极真空管烧咗。
6: 哦，咁而家要点做先得啊，师傅？
7: 换咗嗰粒真空管咧，嗰啲灯会着翻晒噶啦。
6: 原来系噶，明白晒啦。
8: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6: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8: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266。
9: 3366。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ICBC 指学习驾驶执照笔试可以在网上进行。特朗普借伊朗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香港政府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即日生效。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宣布，新手嘅驾驶者可以喺网上参加申请学习驾驶执照嘅笔试。梁俊荣报道。
3: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宣布， BC 省新手驾驶者而家可以喺网上参加申请学习驾驶执照所需嘅笔试。新嘅网上笔试同现场笔试一样，题目类型同埋合格分数亦都一致。参加网上笔试嘅人一定要使用配备摄影镜头同埋有安全互联网连线嘅电脑，唔可以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考试系统会追踪网络摄影机同埋滑鼠嘅动作，以确认考生系自己完成笔试。通过笔试之后，新手驾驶者需要前往驾驶执照签发办公室确认身份，接受视力测试，拍摄相片，先至可以领取学习驾驶执照。网上笔试适用于有意申请私家车同埋电单车学习驾驶执照嘅人士，即系第五至第八类驾驶执照，但唔适用于有意申请商业驾驶执照，即是第一至第四类执照的人士。相关申请人仍然需要亲身前往办事处参加并且通过笔试。 ICBC 主席兼行政总裁 Jason McDaniel 强调，当局不会取消办事处的实体笔试，希望到办事处进行笔试的人士仍然可以继续，如果考生不幸考试不合格，仍然需要于24小时之后才可以再次应考，第二次考试就要亲身到办事处进行。另外，考试期间系统会透过摄影镜头全程监控考生所在环境有冇第三者，以及考生整个考试过程。
4: We have not removed in office. Anybody that wants to go in office is still always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s not a change in the fee, and it's a 24-hour wait. If you fail, same. You have to go back, come back the next day for in-person test. So,
3: 另外，五年前有车祸受害者团体控告 BC 省府同 ICBC。指自1973年以来，历届省府一直秘密而且非法地使用 ICBC 的资金来报销公共医疗服务计划 MSP 当中车祸受害者的就医费用，导致车祸受害者没办法获得应有的全部医疗福利，而且保费居高不下，原告方一度寻求 8.9 亿元的赔偿，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并且已经获法院批准。ICBC 会赔偿1220万捐赠给两间慈善机构，反对酒后驾驶母亲协会以及是降落伞，另外数十万元就会赔偿给部分车祸受害者，后者如果是1994年4月1号或者之后在交通意外当中受伤，而且未有选择退出集体诉讼，并且获得 ICBC 法定赔偿限额之内赔偿金的任何人，将可以获得相当于他们应得全部赔偿金的款项，他们还会获得1000元的损害赔偿和利息，整体总额达到 65.7 万。如果 ICBC 没有办法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公司会将赔偿金的一半捐赠给 ICBC 社区资助计划，另一半就会捐赠给 BC 省法律基金会。ICBC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已经开始向意外受害者集体诉讼的成员支付赔偿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民调显示，多伦多同温哥华的居民认为举办世界杯带来的公共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再由梁俊荣报道。
3: Angus Reid 民意调查研究所在5月7日至11日进行一项网上民意调查，随机访问了1803名加拿大成年人，结果显示举办世界杯的两个本国城市温哥华和多伦多的人都觉得举办世界杯比赛带来的公共成本过高。在大温地区，72%受访者表示认同世界杯是浪费公帑，而大多伦多地区就有70%受访者认同这个看法。民意显示，市民关注的问题